0: 听说在330公里以外的阿赫齐县素木塔什乡，有克州不容错过的民俗风情。
1: 我现在呢就已经是来到了闻名世界的中国猎鹰之乡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阿赫齐县。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些牧民好像现在正在训鹰呢，这样赶紧带大家去看一看，走。你好，我们是新疆电视台美食文化地图栏目组的。
2: 你好，
1: 现在是正在训鹰是吗？
2: 是啊。今天下午我们这儿搞一个我们柯尔克孜苏这个隆重的一个聚会。
1: 哇！
2: 现在正做一个聚会之前的一个彩排，做一个准备工作。
1: 哇！我真的是好激动啊，因为我第一次见这么多的鹰。
2: 那我让他们走过来，表演一下。
1: 好，那就让他们亮个相。
2: 好。
1: 哇，这样迎面走来真的是太壮观了。
2: 是，
1: 而且你看最头上那只鹰，那个翅膀已经是展开了。
2: 我们这个鹰，一个成年的一个鹰是大概是13公斤到15公斤左右。
1: 哦，那还挺重的呢，跟一个小羊差不多感觉。
2: 对，特别挺重的，而且这个。他那个马鞍上有个架子，不然的话他们一抓着两三分钟他
1: 就坚持不住了。
2: 对。
1: 那我想知道这些鹰大概是哪个年龄段的呢？
2: 他现在是3岁到6岁之间。
1: 3岁到6岁之间是我们训鹰的最佳时期，是吗？
2: 相当于是我们是18岁到25岁中间这个年龄段。
1: 那就是青年。
2: 对，
1: 其实我特别想近距离的去接触一下他们，可以吗？
2: 可以。
1: 这只鹰是把眼睛蒙起来了。
2: 对，这只眼罩，它不蒙起来，它是不停的飞，要不停的工作。
1: 也就是说，可能这个眼罩蒙起来之后，它就不攻击人了。
2: 对，
1: 因为我们也知道鹰确实是一个比较凶猛的一个动物。那我可以动一动它吗？可以吗？哇，
2: 看它的这个手指甲也是非常发达的。看，它抓到一个猎物，它要等它主人来，它主人不来，它都不放。
1: 是这样的。其实可以看到这个主人现在也是戴了一个非常厚的这个皮手套。
2: 对，
1: 就是因为我们的鹰爪可能比较锋利。
2: 对，
1: 如果是像我这样的衣服可能就会直接
2: 对
1: 就抓烂了，
2: 扎进去。
1: 对，也是为了这个安全起见嘛。其实特别想看一看他这个展翅的这个动作，应该是特别的壮观。哇，这就很大了。我觉得好像比我的这个双臂伸开还要宽。我有点害怕。
2: 现在是他这个调好的，一般是
1: 因为眼罩一取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害怕。但是因为他是已经训了有3年的时间，
2: 对，
1: 所以是非常温顺了，也非常听我们主人的话。
2: 对。
1: 其实我特别想尝试的让他落在我的胳膊上，可以吗？
2: 可以。
1: 他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不行，我一个胳膊都有点拿不动他。
2: 这样动啊，对。
1: 啊，这样。
2: 这样动，对。继续啊！
1: 我有点害怕。
0: 猎鹰起源于东方，至今已有4000年的历史。训鹰的习俗是口头流传下来的，没有任何文字记载。位于高原戈壁上的阿赫齐县素木塔什乡，柯尔克孜族民间却将训鹰绝学一直流传了下来。从先祖那里世代流传下来的训鹰捕猎绝技，经过后世的传承和发扬，渐渐地成了代表阿赫齐县的一张名片。每年冬末春初，这种震撼人心的场面都会在中国猎鹰之乡上演。柯尔克孜族猎手或是骑着骏马手驾猎鹰纵情驰骋，或是放飞猎鹰去捕捉地面上奔跑的兔子和天空中飞翔的鸽子。别具一格的训鹰表演和捕猎场面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游客慕名而来。自古至今，猎鹰都是柯尔克孜族牧民的家庭一员。在鹰被列入国家2级保护动物后，柯尔克孜族牧民为家里的猎鹰登记了户口。阿赫齐县素木塔什乡全乡400多户牧民，几乎人人都会训鹰捕猎。

0: 于驯鹰人来说，鹰不仅是捕猎的好帮手，更是忠实的朋友和伙伴。长期以来，这里的人们已经把传统猎鹰捕食的习俗逐渐演变成猎鹰文化。据驯鹰50多年的前辈介绍，驯好一只猎鹰，少则需要60天，多则70天。还是幼鹰的时候，首先把它放在手上，让它练习站立。第二步，就要训练它抓人的胳膊，而后循序渐进，把它放到15米远的距离，让它练习抓兔子。这样依次类推的训练，最终把一只稚嫩的小鹰训成能捕食的猎鹰。
1: 今天是近距离的接触到了这个鹰，我现在好期待你们的表演啊！
2: 好啊，那我们现在开始。
1: 开始吗？
2: 好。

0: 州的民间游戏多与历史传承和生产生活紧密相连，其中的驯鹰、赛马文化彰显了游牧民族勇武剽悍、阳刚率性的英雄气概。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一行抱着对猎鹰文化的敬畏以及对当地民间文化的好奇，也参与到了他们的聚会当中。
1: 哇哦，感觉好热闹啊！
2: 是，
1: 人好多啊！
2: 嗯，
1: 哇，这是在煮什么呀？
2: 这是我们今天那个聚会上，大家这喝的一个饮料。
0: 包子酒是黄米酒的音译，在克州有悠久的历史，是自治区非物质文化记忆遗产。包子酒用料主要是粮食，一年四季都可酿制，又因为四季原料之别，有冬酒和夏酒之分，也就是有热性和凉性之分，可以说是冬饮热酒，夏饮凉，一年四季飘酒香了。酿制传统的包子酒要挑选优质小麦、芹稞、苞谷、小米等原料。据资料记载，其酿造法是先将黄米洗净泡软，上磨推成浆糊状，装入布口袋里发酵，发酵后入锅加水煮至冒泡，再装入袋口中滤挤去沙，其纯净的液体就是包子酒。酒色介于橙黄与浅咖啡色之间，乙醇度在15度左右，包子酒冬天热着喝，酒味醇厚，清香甘美，甜中略带点酸。包子酒不仅是好的饮料，而且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可以驱寒生津，开胃助消化，是寒冷高原人们的佐餐好伙伴。热情好客的老乡们得知我们摄制组远道而来，也为我们准备了参加聚会时的盛装。
1: 哇，漂亮吗？
3: 漂亮。
1: 这样吧，让我也加入到你们的聚会，好吗？
3: 好，我们来一段我们的英雄马纳斯，来一段。
1: 哇哦，那行，那我们就开始吧。
0: 民间艺人正在演唱的英雄史诗《马纳斯》，发源于阿赫齐县，是具有深刻人民性和思想性的典型英雄史诗，也是享誉世界的中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马纳斯》浓缩了苦难中奋进的柯尔克孜族历史，唱本中对遥远东方的大都会北京也有具体生动的描述。北京有宫殿金碧辉煌，皇宫有精致的大门等等唱词，反映了祖国西北边陲与内地首都之间古已有之的紧密联系。库姆兹的悦耳琴音反映着人们的喜悦与哀愁，因此库姆兹又有着奇妙之口的美称。克州地区的库姆兹弹唱几乎是人人必备的技艺。克州民间有句谚语，伴着你生与死是一把库姆兹琴，足见库姆兹琴在人们心中的至高地位。品尝过克州独特的美味，欣赏过帕米尔如

的美景，喝过味道特别的包子酒，微醺中伴着悦耳的库姆兹琴音，我们欢乐起舞。如今生活在克州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早已结束了苦难深重的历史，迈进了幸福生活的大门。那些源于生活

0: 饭逐渐变成令人享受的美食，迈出了这片雄浑高原，走向了现代化都市。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步步与现代生活拉近距离，这片充满神奇色彩的土地焕发了勃勃生机。我们似乎看见一幅家园美、田园美、生态美、生活美的美丽图景，正在帕米尔高原上徐徐展开，令人沉醉。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0: 上集，我们在胡杨林时遇到风沙，和鹏飞哥哥分开，赵灵姐姐用巧劲救出困在树洞的他，
1: 逃出蝙蝠窟。
2: 刚才是枯枝败叶，现在又枝繁叶茂，这些树是不是变异了？又冷又困，我走不动了。
0: 这样吧，我去找个歇脚的地方，咱们休息到天亮再行动。

0: 你手电都丢了，还瞎跑个什么劲儿啊？交给我吧。 根据我的判断，这个树洞不错。
1: 那咱们就去这儿补觉吧。

0: 星星真好看。
1: 星星不光是好看，还能指路呢。你看那个像什么？
0: 像一把勺子。
1: 对，那个呀就是北斗七星，把勺口那两个星星的距离延长五倍，就能找到北极星了。北极星的方位就是北方。
0: 北极星北方，大自然真神奇。爸爸，你还知道什么都告诉我吧，好不好？
1: 好好好，爸爸都告诉你，这样琳琳就不用害怕任何困难了。
2: 爸爸为什么后来变得那么反对我探险呢？

0: 我今天一定会带你们走到璎珞国主城。
1: 希望你不是在说梦话。
0: 这起早了，再回去睡会儿。
1: 天确实亮了，但我们好像在巨大的树荫里。
2: 地上这些黑色的点点是什么？
3: I 等于三点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三五八九七九三二三八四六。
1: 鸿飞，你没事吧？
3: 没事啊。秦海里披蓬，邯郸养父奶。
1: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应该是蝙蝠的粪便。那上面就是，
0: 是蝙蝠。
1: 嘘，别吵醒他们。你怎么了？
3: 密孔犯了。
0: 那你先把眼睛闭上。
3: 头好晕啊。
1: 要不我给你讲个笑话，分散下注意力。有一只鸟飞过一片玉米田，刚巧田里闹火灾，所有玉米都变成了爆米花。你猜小鸟怎么样了？
0: 满地的爆米花，小鸟肯定吃饱了。
1: 小鸟以为下雪了，全都冻僵了。
3: 满地的爆米花。
1: 看来只能尽快离开这儿了。一会儿轻点，别出声，跟紧我。
3: 好羞耻的姿势，我怀疑你在找我。
1: 没有的事儿。
3: 别松手啊！
4: 我尽量。
0: 我来帮忙。
3: 这个仇我记下了。
1: 我是借你的生化武器，救了你一命，好吗？

视频。

0: 我们要先找回之前的树洞，朵朵再想办法。
1: 暂时安全了，周林，你眼睛怎么了？没事儿，进来点沙子。我看看，都红了，逞什么强？是被蝙蝠撞到了吧？喏，你有水。
0: 谢谢。
1: 梦梦，你也受伤了？我没事儿，就是崴了一下。
2: 是我这个大废物。 拖累了你们，鸿飞哥哥，你千万别自责，咱们可是队友。
0: 就是，队友间就应该不抛弃，不放弃。
1: 我一定要克服密孔，带大家走出去。

0: 哎，对了，我之前在书上看过，蝙蝠怕强光。
1: 对呀，刚才一慌怎么给忘了？我记得他们还不喜欢刺激性的气味。
2: 这种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方法大可不必。
1: 我记得蝙蝠是靠超声波定位来飞行和捕食的。
0: 超声波，
3: 有办法了。我给无人机安装了超声波程序，强光加超声波干扰，双管齐下，这下没问题了。

0: 你还好吗？
1: 好得很，我说过今天一定会带你们走到伊洛国主城，不是梦话哦。
0: 这些风滚草主动攻击我们，难道有人在暗地里操控这些风滚草？请期待下集《潜伏的巨人》。快看，我们就要到伊洛国主城了！
2: 太好了，我要恢复成人喽！
1: 我要见到我哥了！

0: 鸿飞哥哥，你的屁股是不是又受伤了？
1: 没有，别瞎说。啊，
2: 还好没刮坏。风滚草的刺非常尖利，大家要小心。嗯，风滚草是被风吹着跑，那只要我们观察好风的方向，就能躲开它们了。跟我走。师姐，
3: 什么风呼动呼吸啊？这不科学！
1: 排除所有可能，真相只有一个。
2: 雾白的造型就得不出真相吗？
1: 嗯，肯定是有人在操控风滚草。
2: 荒郊野外的，哪来的人啊？
1: 我也不知道。要不这样，咱们可以分开行动，找找看到底是谁在使坏。
2: 好。

0: 这里是抛物线下方，绝对安全。我倒要看看是谁在用风滚草袭击我们。啊？哦？哎，没人啊。这是，啊，我的无人机！
1: 等等。

0: 和一落花的印记，
1: 难道风过草巨人和一落花有关？
0: 那为什么他要送我们扔风过草啊？
2: 看到他的手会一落过主城，
0: 先把我们赶走。
2: 按照电影的套路，他的力量应该来自印记。

0: 走开！要不然我就变身了，我变身超厉害的。过去，
1: 那你呢？
0: 我再想办法，做梦不要紧。
1: 站住！把梦梦还回来。

出来了！哼！出来了！赵雷妈妈，我来救你们了！咦，厉害吧？

0: 居然胸口的印记里保护着一颗小树苗，啊！误怀了印记可能会毁掉小树苗。不要伤害小树苗，巨人只是想赶走我们。
1: 那怎么办？鸿飞哥哥，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0: 嗯。

0: 抱歉，咱们再努力一下。我把巨人首长的缝隙拉大一些，你们用力蹬。不要啊！我飞哥哥。你们都没事。居然不见了。
1: 在伊洛国覆灭时，一道神奇的光落在附近的风滚草上，使它产生了意识，变成了风滚草巨人，一直守护着伊洛国主城。这就是他一开始想赶走我们的原因。
0: 这么多年了，他一直在守护着伊洛国主城。
1: 也许他是希望去到伊洛国主城的人能够真正尊重生命。鹏飞，谢谢你，也谢谢无人机。
0: 嗨，我们是伙伴嘛。只是可惜哥哥看不到他飞起来的样子了。
1: 你们快看，
2: 哇，太美了。
3: 风滚草巨人在欢迎我们呢。
1: 我们走吧。到伊洛国主城了，可城门前有危险的机关，我们该怎么通关？请期待下集《进入主城》。

0: 这就是传说中的伊洛国主城。啊，要是掉下去，那可就惨了。
1: 等等，这些尖刺不会平白无故就出现在这儿。
2: 难道桥上有机关？
1: 我们得想办法把机关测出来。

虚惊一场。梦梦，可以温柔点吗？你再用点力，我就可以坐轮椅了。走吧。

0: 这么大的城，爸爸和彭玉哥哥会在哪儿呢？嗯，
1: 这是我哥的脚印。
0: 这么确定？你是靠形状还是气味来判断的？
1: 我是靠，你才靠气味找人呢。这双鞋是我送他的礼物，当然认得出来。
0: 那太好了，我们去看看。

0: 国王指挥兽人军团作战，并利用生命之书使植物的果实产生异常变化，动物们沦为国王的奴仆。一个女孩出现了，她挡住准备出城打仗的国王，女孩被关进了监狱里。伊洛伯衰落，许多动物都逃离了。
1: 老国王利用生命之书为所欲为啊！
0: 原来伊洛伯就是这样灭亡的。
2: 要是壁画上的姐姐能成功阻止国王就好了。
0: 是啊，可惜了。
3: 这边啊，
1: 好像是少伯伯的声音。
4: 爸爸，哥。

0: 我们应该暂时摆脱他们了。
1: 爸爸，
2: 哥，
3: 琳琳，
0: 飞，
1: 爸爸，
3: 琳琳，你怎么在这儿？
1: 赵伯伯，文宇哥哥，
3: 还有梦吗？
4: 我们。
1: 牧野，
5: 没想到啊，你们没了线索还能找到这里，有几分能耐。
1: 他们是坏人，想夺取生命之书。
0: 我们之前在地宫交过手啊，
5: 一并解决了。
1: 小心。

这边，毛毛，你先躲在这里，我们很快回来。琳琳，走。

0: 好疼啊！
1: 木木，
2: 快走！
1: 想逃？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啊？
3: 这么巧吧？

我和哥哥试图帮助困在地下道的赵灵他们，却惊动潜伏的巨蝎，请期待下集《智斗巨蝎》。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云南省市场监督。

0: 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我们在孔格城地盘上走了三天，什么鬼也没撞上。我看这老小子是不敢来找咱们的麻烦。
1: 我还巴不得他来呢，咱这新疆啊，正好开黑婚，
0: 明天咱们就要到家了。
1: 看来孔格城是不会来找茬了。听友们，我们就在这儿歇脚了啊。
2: 好嘞。
3: 嘿呦，各位大爷，各位大爷，各位大爷，欢迎到本店来休息啊！我们这个小店呢，那是特别特别的干净。
1: 丁老板，
3: 哎，
1: 你们这家店安不安全？
0: 日本人黄协军不来？
3: 嗨，瞧您说的，我们这个店呢是最安全的。你瞧见没有？我们背靠凤凰山，这凤凰山上呢有一个叫孟司令的啊，这个人呢特别厉害，日本人啊、黄协军呢都怕他。你们就放心住吧。
1: 不可能吧，这里是孔格城明军的地盘，和凤凰山的柳子有什么关系啊？

0: 可不知啊，我们这里啊，虽说是孔司令的地盘，可是呢，有了厉害啊，那还是人家凤凰山柳子厉害，他们呢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呢。
1: 好，今天啊，就住你们这家店了。
0: 嘿呀，好，
2: 兄弟们，走
0: 走，
2: 走，
0: 哎呦，谢谢谢谢，哎，请请请。
2: 哎，
0: 你这什么药啊？管不管用？别吃去没用。
2: 用多了又死人了，我告诉你啊，这玩意儿放倒就行。
3: 老板，您这放心吧，这是蒙汗药，药不死人的。
0: 不过也够这些傻小子喝一壶了，你都等着捉人吧。
2: 好，来了，
0: 菜来了啊！各位菜来了，
4: 来菜来了，
0: 这两位弟兄过来喝啊！哎哎，各位大爷慢慢用啊。
4: 好菜还在后边呢，听了吧？好，来，坐下。哎，陪弟兄几个，喝两杯。
5: 喝两杯。
4: 哎，这不成，这不成。我要是喝醉了，谁伺候大人呢？啊，不了不了不了。好，好，好，好，慢用慢用啊。来来来，我们喝。来来来，来，兄弟几个，来坐坐坐坐坐。兄弟们，这几天啊，辛苦了。
5: 谢谢谢谢谢谢，
4: 来来，谢谢大家，我敬大家一杯。啊，
6: 好酒啊！
4: 哎，小顺子，喝酒啊！来来来，
7: 吃吃吃吃！
4: 我不会喝酒，喝这酒啊，就跟喝水似的，怎么不会喝？我真的不会喝。
5: 你看不起哥了？
4: 你喝不喝？
6: 哎，
4: 不喝我就灌你了。
6: 来来，
4: 喝喝，这就对了。
6: 来，好，
4: 干了！哎，好，来，好，喝喝喝，干了！哎，这小兔崽子一点酒量都没有，就这么醉了。
8: 他妈的！啊！哎，可以去了，接着喝啊！ 你们这帮家伙，一帮蠢蛋，还跟着我混呢！我都没喝多，没一个行的。我就告诉你们，你们这帮家伙就是蠢蛋。 喝起来！喝！
9: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哎，司令请，司令请，请。嗯，司令，
1: 你他妈的混蛋，去你的去！
0: 司令，你的一个妙计，咱们不费一枪一弹，把这些家伙全都给抓起来了。
2: 等他们醒了之后，拿点水给他们冲一冲，咱不要为难他们啊！
0: 哎，是，
3: 你妈的，我叫你再嘚瑟啊！刚才不是挺狠吗你啊？挺会喝酒的你，嘿，去你！这，你给我老实点啊！别给我动，坐好了。真是的，
2: 全都抓住了吗？
0: 还有一个小孩可能在床上睡觉呢，我这就派人抓他去。
2: 好，过几天陆主席准备开一个联席会。

0: 会议，到时候我们向各部通报，抓住一群破坏抗日的土匪。
1: 好好，是是，司令高明，司令高明啊。

0: 司令，司令，司令！
1: 哎，你怎么变成这样了？秦汉他们呢？
0: 快快，他们被空格镇给扣押了。
1: 啥？
2: 啊，公司令啊，
3: 幸亏。那这位一定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孟司令。按说我们是老朋友了，可惜呀，时至今日才得以谋面。
1: 哎，孔司令没说实话呀？啊，你的嘴里称兄道弟，可是心里在骂我是土匪吧？哎呀，
3: 哪里哪里，共同抗日，尽是兄弟。
1: 嗯，说得好。孔司令，那要是有人干了兄弟相残的事，该如何处置？
3: 严办。请，
1: 好，
3: 请，客气。啊，请坐。
0: 陆主席到。
3: 啊，陆主席，请，请，请，请，请。
4: 各位请坐。
3: 现在欢迎陆主席讲话。
5: 今天各路英豪汇聚一堂，共商联合抗日的大事。
0: 卖拨浪鼓嘞！
6: 别抢，别抢，别抢！
0: 哎，好玩的拨浪鼓！
6: 哎，干嘛呢？
0: 还卖拨浪鼓的？
7: 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
0: 啊！哎，小朋友，跟叔叔走。
8: 娘娘，我要拨浪鼓。
9: 你多大了还要拨浪鼓？贪玩，先生要打手心的。
8: 不嘛不嘛，我要玩。
9: 听话，听话，乖。
10: 小豆，喏。
8: 谢谢哥哥，哥哥真好。

0: 诸位，现在大敌当前，国难当头，可是有一些土匪，他们趁火打劫，破坏抗日。现在本人就郑重地向大家通报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前几天一支武装土匪在我民军防区进行抢劫，现在已经被我们俘虏，并缴获赃物，绸缎500匹，大洋10000。现已查明，这群土匪是凤凰山的什么蓝狐支队。云霄老弟，这些人真是你的吗？
1: 不错。
2: 哎，不要抢，不要抢啊！哎，给你这个，来来来来来，一人一个啊，都有份儿，都有份儿。哎，拿着拿着拿着，哎，你也要是吧？来来来来，一人拿一个啊！哎，卖拨浪鼓，嘿嘿，哎，好玩的拨浪鼓。
0: 运霄老弟，你急于扩张，招降纳叛，我都可以理解，但一定要严加甄别，防止匪类混入队伍，污你清白。呵呵，
1: 孔歌臣，李自成圣人后裔，满口忠孝仁义，想不到大敌当前，你却破坏团结，无理扣押我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官兵，又要污蔑他们为匪。

0: 究竟要如何？
1: 人赃俱获，云霄老弟可不能护短呐！
0: 哼，诸位，事情是这样的。前几日，我抗日纵队的一支小分队去敌后筹措被俘，回来途中路经了孔司令的防区，我的人被扣押，钱、布、尽数被劫夺。现在孔司令还要栽赃陷害、杀人灭口，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2: 哦，原来是这样。
1: 谎言是掩盖不了事实的。云霄老弟，被抢的商户就在这儿。要不要让他出来跟大家见见面呢？
0: 好啊，哎，叫他出来，大家认认。
3: 我叫魏道，是经营布匹的合法商户。前几天有很多土匪偷了我的家，把我的布匹抢走500匹呢，还有10000两银子。我向孔司令报了案，孔司令及时带着队伍将这些土匪一起抓获。我句句说的都是实话，请各位长官给我主持公道。
4: 这国难当头，竟然公开抢劫，一定要严惩这些土匪，枪毙。
5: 是啊是啊是啊，破坏抗日应该枪毙，
6: 应该枪毙，
7: 应该枪毙，
8: 枪毙。
0: 我问他两句话啊。你叫什么？
3: 我叫魏道。
0: 干什么的？
3: 是卖布匹的。
0: 卖布匹？你被抢的布匹什么布料？什么颜色？哪儿出的货？多少钱一尺？
3: 是绸缎，500匹绸缎，是什么颜色？什么颜色都有。出货在哪儿？
0: 说。
3: 这个在太原。
0: 你他娘的胡说！太原离这700多里，全是日本人的防区，你怎么运过来的？哪个车行给你运的？
3: 这个，
0: 还有孔司令，你刚才不是说有500匹布的赃物吗？那行，如果你真能拿出来，不用你说，老子亲手把他们给毙了。
9: 亲手给毙了，这怎么这样？
1: 误会，一定是误会，也可能是商户未到，记忆有误。我问你，是500匹绸缎吗？
0: 多少匹？
3: 是500匹。
0: 哎，
3: 500匹，
0: 你看看，500匹，500匹吗？
5: 500匹，
9: 500匹啊！
1: 云霄老弟，这群土匪已经人赃俱获，你如果能够管教他们，我马上可以放人。如果你想清理门户，我可以把他们全枪毙。我想你不会反对吧？
0: 哎呀，孔歌神啊，说了半天，你他娘的不就是想杀老子这20号人吗？何必这么兴师动众啊？啊？你以为你会杀人，老子不会啊？你有枪，老子就没有吗？
1: 云霄老弟，你不要忘了，现在是在我的地盘上。
0: 我告诉你，老子早他妈就防着你这手了，要打不是吗？告诉你，我的纵队10000多人就在周边，半个小时之内我就能打进来。不信是吧？不信你就试试。
10: 啊，二位先冷静一下。孔司令，你不是说人赃俱获吗？既然有人赃的话，就请把人赃拿出来吧，大家眼见为实。真要有这么500匹布，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孟司令也无话可说的。
0: 说得好啊！
11: 现在大敌当前，大家团结抗日。孔司令，请把赃物当众验证吧。
3: 司令，

0: 退场。
1: 啊，这诸位，我看二位一定是误会了，误会了啊！
2: 二位，误会了。国难当头，还希望大家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啊！
3: 那得看孔司令的才行啊。
0: 嗯、哦，诸位误会了，误会了。商乎未到，无中生有，污蔑友军，拉出去，毙了。
4: 是，孔司令，孔司令饶命啊！孔司令，孔司令饶命啊！孔司令，孔司令饶命啊！
3: 哎呀，你看，未到可惜了。
5: 哎呀，孟司令，今天这场舌战可谓淋漓尽致啊！孔阁臣是捡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痛不痛只有他自己知道。
3: 孔阁臣那是因为火凤凰抢了他的儿媳妇，对我们凤凰山怀恨在心，再加上秦汉他们这帮小子呢，这次也没怎么给他面子，所以说他是铁了心要吃这10000块大洋和200匹布，要不然的话秦汉他们这帮小子早就没命了。
5: 哎，等等，这么说只有200匹？
3: 对啊，他收500匹那是为了加重秦汉的罪名，他想吓一吓我，但他没想到我当众验赃，他就不能自圆其说了，所以说呀，他只能还我500匹，我不白赚了300匹吗？啊，
5: 有一套啊。
6: 你还是得饶人处且饶人吧，闹得太僵以后怎么合作呀？
3: 嗯，是啊，先生说的对，这一点孟某记住了。
5: 孟司令，这孔阁臣是头穷笔现，已经露了杀机，他后来为什么把那个假的布商给杀了，而且是跟你连称误会？
3: 杨司令，我得防着他杀我呀，你想想啊，万一他要是说不过我，他要动手我怎么办？所以啊，在咱们跟他谈判的时候，他的小儿子我拿了当人质了。
5: 哦，
3: 嘿嘿，你想想啊，那是他的软肋，我不这么干不行啊。
5: 我说他中途怎么软下来了？
3: 哎，当然了，这招吧损点不地道。哎，但是话说回来，谁让他骂我是土匪呢？土匪是什么呀？土匪就是没规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5: 你这叫以流氓治流氓。
3: 对了，哎，
6: 这次联席会议啊，陆主席亲自主持，看来日本人对敌占区的抗日队伍要开始扫荡了。
3: 嗯，
6: 老朽带兵实属外行，望二位司令多多帮助，多多帮助。
3: 先生客气了，
5: 彼此彼此。我们三家呢，有别于民军和国军，
6: 嗯，
5: 这样的话，我们更加要紧密的团结在一起。
3: 说得对。
5: 那怎么样？我们就此别过吧。
3: 好，保重，
6: 保重，保重。
7: 孟云霄，
3: 小点声，怎么了？
7: 孟云霄，我知道你是个流氓，可没想到你那么流氓。
3: 你什么意思啊？
7: 什么意思？你自己心里明白。
3: 嘿嘿，老子还真是不明白。
7: 我问你，你是不是抓了孔阁臣的小儿子？你们大人之间的恩怨关小孩子什么事？你竟然把他绑来当人质？
3: 那怎么了？孔阁臣扣了我30多个人，我抓他儿子理所应当的事情。再说了，哎，你是孔阁臣的儿媳妇，又是孔廷栋的老婆，你当然得向着他们家说话啊。行了，回去吧。
7: 哼。

0: 嘿，懒点儿。
1: 姐姐想小洞了，小洞想姐姐吗？
2: 想。姐姐，妈妈说你当土匪去了，不找小洞玩了。
1: 没有啊，小洞乖啊，小洞乖。
3: 孟司令，家父今天派我来，交往你部，官兵30人，布匹500匹。家父对这次误会深表内疚。家父说，大敌当前，我们再也不要做主斗燃斗旗的事了。

0: 好，孔阁臣这次算他识时务，回去转告你父亲，我们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是打鬼子的，所以不管是谁，只要他抗日打鬼子，那我们就是朋友。还有，往后不要再干这种亲痛仇快的事儿了。
1: 孟司令，那我弟弟
0: 顺子
2: 在。

0: 身上了，明白了？
1: 我明白了。
0: 嗯，好。嗯，
2: 姐姐，我们要去哪儿啊？
3: 姐姐，送你回家。
2: 彤彤哥哥说他不和你好了，你还和他好吗？姐姐，我饿。
3: 小洞乖，不饿不饿，姐姐待会儿就送你回家啊。
2: 不嘛不嘛，我饿，我走不动。
3: 你走过吗？
2: 我没走过，可是看姐姐累了，我也累了。
3: 乖。小洞，
4: 花姑娘，
5: 花姑娘，
4: 抓住她，
5: 花姑娘，
6: 姑娘，
4: 快跑！站住！再跑就开枪了！
5: 站住！
4: 站住！
6: 站住！花姑娘！哦
4: 吼！让你再跑！
7: 流氓，我还了他们的人和物，他还扣了小洞。这些土匪。
8: 司令，不必过于震怒，不要伤了身子。土匪本来就没有什么信用。
1: 父亲，他们说是碧兰偷偷把小洞救走的，也许这两天他们就会回来的。
7: 糊涂。孟云霄就是一个土匪，不要对他抱有幻想。民居和山上的柳子你死我活几十年，小洞落在他们手里，凶多吉少。
9: 司令，我们该怎么办？
7: 通报其他友军，我要发兵踏平凤凰山。
1: 父亲，此事不妥呀，万一要是小洞在他们手里，那就是投鼠忌器啊。
9: 司令，少爷说的对，还是从长计议的好。我看我们先一边集结队伍做攻击凤凰山的准备，一边探听真相，万一他们说的是真的呢？
1: 师爷，你说呢？
8: 嗯，少爷说的对，投鼠忌器，还是先探听一下消息好。
10: 不要探听了。
7: 是你？
10: 小少爷在我们手里。
7: 在你们手里？
10: 孔司令久违了。
9: 宋行义，你这狗汉奸，你来干什么？
10: 孔司令，这不会是你这个礼仪之家的待客之礼吧？
9: 司令，父亲，
7: 你们现在出去。
1: 是。
7: 请。嗯，这位是
11: 孔司令，我是大日本特使池田俊男。
7: 你是日本人？
11: 正是。
7: 汉奸，为什么把日本人带到我的家里来，辱我清名？
10: 我为救孔司令全家而来，孔司令不感谢我，反而指责我，哎呀，真是好人难做呀。
7: 你们给我出去。
11: 孔司令稍安勿躁，我们是来通知你的，你的小儿子和莫小姐都在我们的手里，他们都很好，伊藤秀男大佐派有专人看护，孔司令就放心吧。
7: 卑鄙。
11: 孔司令不觉得太失态了吗？这样吧，如果你不愿意跟我们谈，那么你现在就可以离开，找人把我们拉出去毙了。

0: 三虎，你说父亲会不会投降日本人了？
1: 司令一向忠义，他怎么会呢？
0: 两国交兵，我父亲却在这个时候在家里宴请日本人和汉奸，实在是叫人失望啊。
1: 少爷，往好处想吧。
0: 报告。什么事啊？我问你话呢。
2: 司令同意投靠日本人了。
0: 什么？
2: 他们要把孟云霄骗出来，在县城消灭他。
0: 糊涂啊。
3: 少爷，少爷，
4: 孔司令可以去和孟云霄见面，只要孟云霄他们攻打东西南三门，孔司令悄悄地让出北门，到时我大日本皇军悄悄地出北门，居高临下一举歼灭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
5: 池田先生，我同意这么做，实属万般无奈。事成之后，希望日本皇军立即还我儿子。
4: 这个你可以放心，只要消灭了孟云霄，你不仅可以和你的儿子见面，你还将就任南湘剿匪清乡大队司令。
5: 我要趁孟云霄偷袭县城凤凰山空虚之际，调两个大队踏平凤凰山。
4: 好，只要孔司令真心投降大日本皇军，我们不会亏待你的。
0: 父亲，
5: 什么事？毛手毛脚的。
0: 您这样和这些日本人合作，去消灭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吗？
5: 你忘了夺妻之恨了吗？
0: 可孟云霄他们是抗日的，您千万不要听这些日本人挑唆和他们合作，那样的话，你就成了汉奸和卖国贼了。
5: 放肆！
4: 这位就是孔大公子吧？听说孔公子一心想当作家，我们大日本皇军可以把孔公子送到日本去留学。
0: 出去！哼，给我滚出去！
5: 放肆！给我下去！
2: 少爷，
0: 父亲，您不是每天都在读孟子吗？孟子说要舍身取义，因为人质所以义尽。您不是每天都在教导我要忠孝仁义吗？您怎么就为了小动，为了您的儿子就去当卖国贼，就去投靠这些日本人当走狗呢？
5: 来人，
1: 在，
5: 给我出去！
1: 你们再过来我就开枪。
0: 父亲，亭东求您了，您不是要救小东吗？亭东答应您，我亲自去救小东，换回小东的性命我也愿意。可是父亲，您千万不能做出仇者快亲者痛的傻事来呀。父亲，亭东求您了，你要是再不答应我，我就死在您面前。
5: 儿子，千万别冲动，让我再想一想。
0: 好，父亲，您先让这个日本人出去。
5: 你们先出去，

0: 父亲，关起来！父亲，师爷，你劝劝我父亲，千万不能当汉奸呐！父亲，父亲，不能当汉奸啊！
1: 畜生！呸！
0: 父亲！
2: 啊，对不起，池建军，犬子不懂事。
3: 孔司令，都说你们大公子生性懦弱，我看不是真的。
2: 他有病。

0: 孔阁臣和我约好要去打沈北城，救出莫碧兰和孔孝东，我答应他了。根据我们的分工，东南西这三个门归我们凤凰山，北门由孔阁臣打。
1: 孟司令，我觉得是不是跟我们八路军的阳光司令通个气儿啊？这么大的军事行动，我认为应该跟八路军配合进行。再说孔阁臣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们还不清楚，不能仓促发兵啊。
2: 怎么，你害怕了吗？
1: 我不是害怕，我们八路军从来不打无把握的仗。
2: 哼，爷看来说来说去还是怕死。
1: 我没有怕死。我
2: 怎么了，爷说对了吧？
1: 你这是不讲道理。
0: 好了，不要吵了。莫碧兰和孔晓东被日本人抓去，我们有责任。孔阁臣不计前嫌，主动约我们攻城救人，我们当然要打。
1: 要说责任，保证独立纵队的安全，确保攻城胜利才是你最大的责任呢。
2: 按你这么说，就是不打了，那江湖上的义气还要不要？
1: 没有说不要，我的意思是要搞清楚了才能打。孔阁臣这个家伙靠不住的。
3: 我也觉得李长官的话有道理，孔阁臣这个人满口忠孝仁义，却一肚子男盗女娼，连儿子的女人都能霸占的人，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啊？
1: 孔阁臣无理扣押独立纵队的人和货物，说明他还是很仇恨我们独立纵队的。和仇人一起打猎，最重要的是要预防有人从背后开冷枪。
2: 如果我们真的不打的话，就是我们理亏，江湖上的人会怎么看我们啊？
1: 我们现在已经是独立纵队了，不再是土匪了，为什么还老是江湖江湖的呀？
0: 行了，事情是我们惹出来的，我们当然要负责任，就这么定了。
1: 司令，
0: 你不要再说了。副司令顾子胜还有张特派员，你们留守山寨。
4: 是。
1: 那我呢？
0: 你是八路的人，当然也得留在山寨了。
1: 我不，我要跟你们一起去打仗。
0: 你不是反对和孔阁臣一起攻城吗？
1: 就是因为反对我才要去啊，我担心你。我就是要去了。
0: 不准。凤凰，你和顾子胜好好留守山寨，一切要小心啊！
2: 放心吧，只要爷在，山寨肯定没事。
0: 嗯，那好，我们就走了。
2: 哎，等等，
0: 还有什么事？
2: 你们一定要小心，那个李叔卫说的话似乎也有些道理。
0: 知道了，
2: 走吧。
0: 出发。
5: 是。走。这儿。这儿。这儿。
1: 金宝山，
6: 哎，团长，哎，团长，
1: 会骑马吗？
6: 会一点。
1: 如果会骑马的话，就去找一匹马，把这封信送到清风部杨司令手里，能做到吗？
6: 能。哎，团长，现在就去吗？
1: 事情很紧急，不能耽误，你马上就去。最重要的是注意安全。
6: 好嘞，团长你放心，我走了。
1: 嗯。

0: 大叔。
1: 哎，嘿嘿，李长官。
0: 大叔，我们八路军不兴叫长官的，我们都叫同志。
1: 同志？
0: 嗯，
1: 挺新鲜的。今天没事啊？不排练了？
0: 啊，不排了。这唱戏的特别笨，教他们抗日歌曲，他们根本就学不会。不排了。
1: 李长官，叫同志。
0: 嗯，
1: 你唱的歌啊，贼拉好听啊。
0: 是吗？
1: 嗯，我们兄弟啊，都特喜欢听你的歌啊。
0: 喜欢听就好啊。大叔，我帮你干活吧。
1: 哎，对对，那哪成，那哪成啊？把你身上整埋汰了这。
0: 哎呀，没事的。

0: 大叔，嗯，这些马哪匹跑得快啊？
1: 跑得快的马呀，都上战场打仗去了。不过呀，有一匹黑马，正来送信儿来着。你看，就这匹。哎，这匹马呀，又稳当，又温顺，脚力又好。

0: 大叔，哎，不如你让我骑一会儿吧。
1: 这战场上的马是有规定的，不能随便乱骑呀。
0: 哎呀，我知道，你就让我骑一会儿，回来我唱歌给你听。
1: 哎呀，
0: 大叔，你不想让我给你唱歌啊？
1: 想，那就你骑一会儿。
0: 好啊，
1: 骑一会儿。哎呀，你看这匹马，个头又大，又有力气，还稳当。对，过来，李同志，你看这匹马好不？
0: 不错，我上了。
1: 好嘞。哎，用手抓住马缰绳，腿夹进马肚子。
0: 站！
2: 李同志，你去哪儿去？哎，赶紧回来，快回来呀！
3: 司令，
4: 孔格城那边情况怎么样？
3: 孔格城的抗日民军已经向北发动进攻。
4: 嘿嘿，这老家伙手脚挺利索呀，他这是救子心切。通知部队加速前进。走了。
2: 走，
5: 司令，你看，
3: 全军加速前进，快，
2: 快走！
0: 将，将，吁！
6: 从今天起要加双岗，杜绝外面一切行人。
7: 是，
8: 记住，不仅仅是外人，山寨里的人也严禁私自外出。
6: 这什么？
2: 刚才八路的李长官骑着马强行的闯出去了。
6: 李书卫，他去哪儿了？
2: 他是去追赶孟司令的。
8: 这小妮子缠劲儿还真足啊。副司令，男人最怕的就是这个，扛不住啊。
6: 这个狐狸精。子胜，
9: 到。
6: 你和张特派员留在山寨，也去追赶孟司令。
9: 哎，不是让你留守山寨吗？
6: 爷不放心。
9: 哎，凤凰，凤凰！
8: 这，哎呀，顾管家，副司令这是。
2: 这。哎哎，马儿啊，你说别人骑你怎么那么舒服，我骑你怎么就那么累呢？哎呦，回来呀！哎呦，回来！哎呦，回来呀！你回来！
4: 你不是反对吗？怎么又来了？
0: 正因为我反对才必须跟着你啊。
4: 为什么？
0: 我要预防你头脑发热。
6: 孟云霄，
4: 哎，凤凰，你怎么来了？
6: 爷要跟你一起去攻城。
4: 哎，我不是让你留下来保护山寨的吗？
6: 爷就是担心你被这狐狸精给迷住了。
4: 啊，你
0: 郭凤凰，你说谁是狐狸精啊？把话说清楚。
6: 哼，爷没说你，你急什么？急什么呀？
0: 你，孟云霄。
4: 哎。
0: 哎
4: 呀，你看看你们这多难看呐！仗还没打呢，自己人先干起来了。好了。你还有你都跟着我走。
9: 走啊。
10: 交通站传来的消息，最近孔格臣和日本人来往密切，情形非常可疑，所以啊，我们要做好准备，以防万一啊。
11: 孔格臣的小儿子前段时

0: 时间被孟云霄抓去做人质，后来又被莫碧兰救走，在送回孔府的路上遭遇日军被俘。孔克诚和日本人来往密切，是不是为了救他的儿子？
1: 完全有这个可能。不过孔克诚自诩亚圣孟轲的后裔，满口忠孝仁义，要是为了救儿子和日本人接触，这个就有点反常。据情报，皇协军司令宋兴义最近多次到孔府，还带了一个日本人，但是这个日本人并没有和他回县城，而是留在了孔府。
0: 这么说，那个日本人是留在孔克诚家里？看来孔克诚要投降了。
1: 是的，
0: 这就值得注意了。孔克诚葫芦里究竟卖着什么药？我们拭目以待，做好准备。
2: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腕臂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5: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一个手镯，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对身体啊特别有好处。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6: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7: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啦，福到啦！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

0: 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2: 没错，
1: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金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
3: 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2: 没错，
1: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

0: 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2: 今日的演习就是为明天的实战。
3: 实战演习练精兵。
4: 肖狼特战队句号完毕。
2: 肖狼的勇士们，从现在起你们要独自面对猛虎旅了。
3: 枭狼出击破猛虎。
5: 枭狼特战队破袭了猛虎旅，击毙了蓝军总指挥，赢得了绝杀死地实战演习的胜利。
6: 8号工厂恐怖分子已移动，
7: 全体都要对实战，
3: 守护和平，歼灭来犯之敌。训练与战场保持零距离，才能制胜未来。
5: 让那些企图破坏和平的他们，对我们这支无畏而强大的军队望而生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战争之间永远保持零距离的理由。
3: 决胜零距离正在热播。
8: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9: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8: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交通站传来的消息，最近孔格臣和日本人来往密切，情形非常可疑，所以啊，我们要做好准备，以防万一啊。
1: 孔格臣的小儿子前段时间被孟凌霄抓去做人质，后来又被莫碧兰救走，在送回孔府的路上遭遇日军被俘。孔格臣和日本人来往密切，是不是为了救他的儿子？
0: 完全有这个可能。不过，孔格臣自诩亚圣孟轲的后裔，满口忠孝仁义，要是为了救儿子和日本人接触，这个就有点反常。据情报，皇协军司令宋兴义最近多次到孔府，还带了一个日本人，但是这个日本人并没有和他回县城，而是留在了孔府。
1: 这么说，那个日本人是留在孔格臣家里？看来孔格臣要投降了。
0: 是的，
1: 这就值得注意了。孔格臣葫芦里究竟卖着什么药？我们拭目以待，做好准备。

0: 书卫那边有什么情况？
1: 没有。
0: 我们要密切注意孔格臣的动向。
1: 是。
2: 大家看看，东南西这三个门地处洼地，城外地势开阔，不利于攻城。孔格臣这个老狐狸，他提出攻打北门，那是要占据地利的优势。
3: 那个老小子从来都是老太婆吃柿子捡软的捏。
4: 孔格臣要打北门，也不只是贪图地势的便宜吧。你们看啊，如果他攻打北门战事不利的话，他撤退起来很方便，可我们要撤退出来就很困难了。如果这个时候敌人从北门攻过来，他们会居高临下的。
2: 你什么意思？
4: 如果孔格臣想借刀杀人，我们会被包围的。
5: 如果怕死的话，那就回去，没人勉强你。
4: 谁怕死了？怕死和去送死是两回事好吗？
2: 行了，都别吵了。我定了，内外夹击，一鼓作气打进城里。
5: 敌人盘查的这么松啊？
2: 不是松，是根本就没查。
6: 整得快点，快点！
5: 怎么这么气概？
6: 快点，快点！
2: 是有一点。
7: 快点啊！
8: 来了，来了！
6: 快走，快走！
9: 关门了又。
10: 要说异常倒是没什么，相反这两天盘查得更松了。
4: 这就是最大的异常啊！难道我们攻打沈北城的事情被日本鬼子知道了？
5: 既然日本鬼子知道我们要打他，为什么还不做出防备？
10: 还有，不知道为什么日本鬼子把城外的老百姓都赶到城里来了。
11: 还有个事儿啊，最近常来赌博的伪军这几天都来得少了，
2: 鬼子可能会有大的行动。
4: 你的意思是他们故意做出松于防范的假象而引我们上钩？
2: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
10: 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多加小心。
12: 哨兵，你放我出去。
13: 对不起少爷，司令有令，这几天不能放你出去。为了你，司令还放了双岗。
12: 好，你们去告诉我父亲，你们不放我出去，我从现在开始我去死。
13: 太太太，
14: 把门打开吧。
13: 是，

0: 吃饭吧。
1: 我要出去。
0: 霆动，你爹也是为了救小动。他说，只要灭了孟云霄，日本人就会放了小动的。
1: 我爹要打凤凰山。冬梅，你放我出去。我父亲如果真那么做了，那他就真成了汉奸了。
0: 你们男人想什么，我不懂。可是，只要能救出小东，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霆动，我可就小东这么一个儿子啊。
1: 冬梅，我知道你想救小东，我也想救小东啊。可是咱们不能当汉奸，当卖国贼呀。小东是你儿子，他也是我弟弟啊。冬梅，你知道吗？日本人杀了多少人的父母，杀了多少人的儿女啊！空哥趁他糊涂，你不能糊涂。
0: 你叫你爹明慧。
1: 他是他，我是我，我跟他没关系。
0: 你怎么可以这样？
1: 哼，我怎么可以这样？我已经忍够了。他霸占了你，我已经忍了。他又给我娶了一个我不喜欢的女人，我也忍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我都忍了。可是他当汉奸，他当卖国贼，我不能忍。

0: 我已经决定了，我跟他断绝父子关系。孔格臣不再是我孔廷栋的父亲。廷栋，
1: 怎么可以这样？这不像你，不像你啊！冉汉，你们二虎山的兄弟负责攻打西门。 如果有可能的话，便助攻为主攻，掌握西门。
2: 是。
1: 孙科让到，你的任务攻打南门，任务和仁亥是一样的。
2: 好。
1: 蓝虎小队三大队还有迫击炮连，共600人，由我和副司令还有李主任，我们亲自率领，攻打东门为主攻。第四大队作为预备队。
2: 司令，那我呢？
1: 你的部队是马队，不利于攻城。
3: 你就隐蔽在北门和东门之间，监视孔格臣。
2: 是。
1: 云霄，
3: 预备队会不会留得太多了？
1: 不多，根据昨天咱们的观察，第一，敌人盘查得很松；第二，他们把靠近城墙的老百姓全部赶到了城里，这很反常，所以多留点预备队会安全一些。
3: 嗯，那这样跟攻城有关系吗？
1: 当然有关系了，城墙横亘在我们和敌人之间。
3: 第一，他可以阻碍敌人的视线；第二，可以让我们隐蔽接敌。必要的时候，敌人可以烧掉民房，阻碍我们进攻。嗯，既然敌人知道我们要进攻，为什么不拆除掉城墙外的民房呢？这是敌人用来麻痹我们的吗？这也是孟司令为什么要取消内外合击的原因了。还有，如果我们趁机潜入城里的话，敌人很可能在今晚会有大搜捕的。我说对吧？嗯嗯。
4: 行了，明天鸡叫头遍，部队隐蔽接敌，9点攻城。
2: 是。
5: 是。
4: 我命令第一、第二大队由我指挥，明天上午9点佯攻北门，待东南西三门打响以后，立即撤退，让出北门。日本军队。 由北门出击，居高临下攻击孟云霄部，我不配合。
2: 哎，不是要打日本人吗？怎么变成和日本人一起打凤凰山柳子了？奇怪啊！
4: 第三、第四大队由赵无病指挥，待战斗打响一小时后，出击凤凰山，由前山、后山、北山。 同时，向孟云霄部发起攻击。
6: 是，
7: 司令，我们究竟要打谁？
4: 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此次剿匪是上峰命令，有畏缩不前者，军法处置。

0: 大哥，什么事儿啊？
1: 什么事儿啊，大哥？
2: 坐坐啊，快坐。
1: 好好好。大哥，你叫我们来有什么事儿就说吧，
0: 是
1: 我们听你的。
0: 什么事儿？
2: 兄弟们，有人要我们当汉奸，我们干不干？
0: 我死也不干。
1: 对，我们不做汉奸。大哥，你怎么突然无缘无故的记起这事儿了？
2: 刚才军事会议上，孔司令布置明天早上的战斗，这次行动是孔司令为了救他的小儿子和日本人勾结，共同消灭凤凰山抗日瘤子。孔司令的计划，等孟云霄他们打响后，悄悄地把鬼子放出来，我们就同鬼子一道从孟云霄背后报仇，居高临下消灭孟云霄。第三、第四两个大队则趁虚进攻凤凰山，这两个大队已经出发两个时辰了。
0: 打内战？他娘的，老子不干了！
1: 对
3: 对，
1: 我们不打内
3: 战。
0: 大哥，你说该怎么办？
2: 我想好了，我绝不当汉奸。我们要把第二大队拉出去，脱离战场。就看你们。

0: 那一家了。
1: 那拉出去以后又该怎么办呢？
2: 少爷是因为反对当汉奸，被孔阁臣关在家里面。拉出去后就去找少爷。
3: 孔廷栋，孔廷栋是个软骨头，怕死鬼，他能靠得住吗？
4: 对，少爷人是不错，
2: 不，
4: 可是
2: 你们看错了，孔廷栋确实很懦弱，但这是表面。不瞒大家，我已经观察他很久了，少爷是个有骨气的人。再说，如果少爷立不起来，我们还可以自己上山。
1: 好，我干，我们也干。
2: 好，我们各自行动，把自己的小队悄悄地拉出去，到廖家山集中待命。我会找你们，追，不要惊动任何人。
1: 那你呢？
2: 我立刻回孔家寨，把少爷接出来，去阻拦偷袭凤凰山的第三、第四大队。我向某有言在先，不愿意干的不勉强，但也不能当麦克。
5: 我们愿意。
2: 好，我们盟誓言。
1: 是谁？
6: 我。
1: 太太，你怎么来了？
6: 我给大少爷熬点鸡汤，把门打开吧。
1: 是。
7: 冬梅，
6: 大少爷，我给你熬了点鸡汤，你趁热喝了吧。
7: 啊，枪！
6: 你走吧，别落在日本人手里。一会儿我引开哨兵，你就赶紧逃走，别再回来了。
7: 那你怎么办？
6: 我自有办法，我也不想当汉奸。
7: 冬梅，谢谢你。少爷三虎，
2: 快，你爹派了两个大队攻打凤凰山，只有你能阻止部队，快。
6: 路上小心呐。
2: 部队已经出发两个小时了，
8: 得尽快赶上。
2: 快！
7: 这。

0: 哎，看见没有？那段城墙底下地势平坦，城墙下面有民房，一会儿将是我们工程部队的突破口。明白了没有？
1: 明白。
0: 准备去。
1: 是。
0: 目标，城墙下的民房。放。打哪儿了？
2: 没打中。
0: 你他娘打哪儿了？
3: 不知道啊。
0: 咱来。进了。你他娘怎么打的？
3: 司令，你说我打不中不要紧。

0: 打仗时还可以听听响，吓唬吓唬敌人。
1: 我说过吗？
0: 说过。
1: 你看，装弹，看见没有？就这么打。

0: 怎么打得这么好？
1: 林将官打的。
2: 孔令进，
0: 孔歌臣的北门怎么还没动静？
1: 司令，我们该不会上当了吧？应该不会。孔歌臣昨天晚上还信誓旦旦的。再说了，这一回是为了救他儿子，他应该不会消极。
3: 司令，孟云霄他们已经打响了。
4: 命令部队对空射击，给日本人发信号。

0: 被门砸下来了！妈的，这个老狐狸，终于上了！
1: 弟兄们，剿灭凤凰山土匪的时机到了！
2: 是，我们怎么办？哎呀！你跟着爷来干什么？你那把枪只能自卫的，没用的。
3: 给，我不要的，
2: 拿去吧，爷不想看到你死。

0: 的马队继续监视北门。
1: 是。
0: 预备队不动。
1: 好。

0: 厉害，厉害！孟云霄这支部队不可小觑啊！
1: 哼，这帮土匪再厉害，不也成了您的瓮中之鳖了吗？
0: 不，这不是土匪，土匪没有这样的战斗力。这样强的战斗力，就是正规军也不过如此啊！
1: 太君高明，太君高明。

0: 行啊，
1: 在。
0: 告诉弟兄们，火力压制，一定要把敌人给我封锁住。
2: 是。
3: 太君，听说孟云霄是德国慕尼黑军校毕业的。
4: 孟云霄是我的朋友，上回我放了他，就是为了和他在战场上较量。能和这样的人在战场上较量，是我的光荣啊！
3: 太君，您才是真正的大英雄。
4: 哟西，孔司令，你去告诉孟云霄，说我喜欢他，只要他投降，

0: 我不会伤害他的，太君。孟云霄会杀了我呀？嗯，你怕死？诺夫，
1: ，我这就去会他。嗯，很好。 孟云霄不会投降的，
2: 太君，你看。

0: 弟兄们，跟我上！
1: 我说，小叔子，这他娘的炮是从哪儿打的？
2: 日本人，
1: 哪儿的？哥哥嘞！
0: 一兵，
1: 这他娘的是怎么回事？
3: 司令，还有明军在那边。
0: 有。
1: 孔阁臣，
0: 司令，司令，我们下当了！孔阁臣的老贼把北门打开，把鬼子放出来，向我们袭击过来了。你这样，告诉仁汉还有孙和尚，撤过来，向我们靠拢。
1: 是。
0: 司令，我们被包围了，怎么办？你过来。
1: 这道沟看见没有？看到了。
0: 一会儿你的马队冲击的时候，不要从正面冲锋，从那个沟绕到敌人侧后，把他们队形打乱。等打乱他们队形之后，你就来回冲上，不要再让他们整队。
1: 是，
0: 去吧。
1: 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这座山看见了没有？一定要冲上去，坚持到天黑，我们就会有办法。仁汉，你来当阻击，处理突围之后，我们再掩护你们突围。
4: 是，
0: 和尚，
1: 到。你去接应火风皇还有李侍卫他们，出来以后我山上冲。
4: 是。
1: 邢安，
5: 在。
1: 一会儿往外冲的时候，你要尽量打掉敌人的机枪和指挥官。
4: 是。
5: 仁汉，人都齐了，走，
4: 司令，
5: 司令，
4: 司令。

0: 弟兄们，孔阳城已经叛变了，现在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跟着我杀出去。
1: 杀出去！
0: 仁翰，在，你的部队留下来，就地。

0: 死的。孟云霄，你中了我的计了，投降吧，别拼了啊！
1: 狗娘养的汉奸！
0: 孔子曰：“识时务者为俊杰。”咱们同是圣人的后代，你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啊！别拼命了，别让弟兄们再送命了，投降吧！啊！
1: 王八蛋，请安。
2: 在，
1: 告诉弟兄们，这是一个机会，跟我杀出去，打乱敌人阵脚，我们才能冲得出去。
3: 是。
0: 听见了没有？
1: 弟兄们，准备好了，一鼓作气，冲出去！

0: 太君，孔阁臣这个老东西逃了。
1: 我就知道他会逃的，孟云霄我太熟悉了，他不像你们，他的字典里没有偷窃两个字。
0: 孟云霄顽固到底，不识时务。
2: 英雄们，撤！
3: 小顺子，
4: 在，
3: 得杀回去，
4: 杀回去！啊，刚出事来，为什么要杀回去？
0: 是啊，
3: 他娘的，你没看见阵地都丢了吗？这火凤凰和吕叔卫还没有出来，必须得杀回去。
4: 是，
3: 几枪手，拿，给我。弟兄们，杀回去！
4: 杀呀！
5: 你干什么？
6: 想活命的跟爷走，走！快！快！
7: 快！苏芳，你没事吧？
6: 没事。快点！
5: 你走手啊！你干嘛走那么快啊？反正是扯平了。
8: 报告司令员，我们的侦查员抓到一个人，说要见你。
9: 什么人？
8: 他叫金宝山，是从凤凰山来的。
9: 金宝山？不是那戏班子的班主吗？
8: 是。
9: 请他进来。
8: 同志，这边请。
0: 哎，好好。首长好，首长好，
9: 快坐。
0: 哎，好。
9: 怎么，你是从凤凰山来的？
0: 哎，对对对，是我们李长官让我来找你的。半路上，我从马上摔下来了，我的马跑了。啊，
9: 喝口水。
0: 哦，好。
9: 有什么事吗？
0: 哦，是这样的，我给你带了封信，是我们李长官让我交给你的。你看。
9: 好，你先多喝点水。
0: 好好。
9: 快去把政委和参谋长叫过来。
8: 是。

0: 奶奶的，我们终于冲出来了！
1: 什么冲出来啊？这明明就是一座孤山，要不然鬼子早就把我们围得水泄不通了。也别那么悲观，这座山易守难攻，只要坚持到天黑，我们就会有办法。
2: 司令，难道我们就这样被困在山上出不去了？
1: 哼，没那么简单，出水才见两腿泥呢。 凤凰山有危险，嗯，怎么了？孔阁陈把我们围在这儿，一定会趁机攻打凤凰山。
3: 那怎么办？
4: 司令，敌人进攻了！
1: 这些个小鬼子，准备战斗！
5: 是。
1: 小心！

0: 怎么回事？少尉啊，小儿，你快回凤凰山，那儿有危险。
1: 不行，不能把你留在这里的。
0: 你快走，快！
1: 小顺子，好好保护孟司令，知道吗？
2: 是。
1: 云翔，山寨见。
2: 司令，你也去。

0: 我们已经打开一个缺口了。好，弟兄们，跟上！啊，走！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你醒醒啊！来人呐！来人呐！司令，司令！
1: 孟司令这一去啊，恐怕日本鬼子会使诈。日本人的战斗力的确很强悍。
2: 张参谋，
1: 我跟你说，这几天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2: 顾管家对傅司令的情谊，我张某人也是看在眼里的。
1: 傅司令好像对孟云霄挺有意思的。顾管家不必矜持。
3: 自己喜欢的女人当然是当仁不让。顾管家，傅司令回来了。
4: 虽然情况非常紧急，我在上山的时候剩下一个大部队，人不多，我们一定要守住凤凰山。
3: 可是人这么少，咱们怎么守啊？
4: 进山的路只有三条，我觉得我们不能平均使用兵力，应该集中三个中队守住险隘。 留一个中队

0: 还有清杂人员也武装起来，随时支援可能被突破的阵地。副司令，
1: 好吧，按照你的意思去做。那我们再商量一下细节吧。
2: 朕。
3: 少爷，你看他们在那儿。
2: 这。
3: 玉。
4: 少爷，
5: 刘队长，我们不能去攻打凤凰山。
4: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5: 不对，军人的天职是保卫祖国，而不是危害祖国。弟兄们，你们都认识我吧？我是孔廷栋，孔阁臣的大儿子。我们不能去攻打凤凰山。
4: 为什么？
5: 为什么？好，我现在就告诉你。孔阁臣已经投靠了日本人，当了汉奸。
6: 当了汉奸了。
5: 而凤凰山的柳子是坚决抗日的。
6: 是啊，
5: 弟兄们，摆在你们面前有两条路：第一，当汉奸；第二，当抗日英雄。
7: 我们的汉人，我们的汉人。
4: 孔少爷，这么说您是来夺我兵权的？
5: 不，刘队长，我是来挽救您的。我们千万不能做出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事。弟兄们，当汉奸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死路，那就是不归路。弟兄们，我今天要把你们带回去。
4: 如果我不同意呢？
5: 刘队长，孔阁臣是我父亲，难道我不爱他吗？弟兄们，我今天也是一笑作出。
8: 刘队长，
9: 队长，
10: 有谁还想当汉奸吗？我是孔阁臣的卫队长，受他的大恩，但是他现在当汉奸，我绝不跟他。我跟少爷去抗日，从现在起，我们就听少爷的指挥。
7: 少爷，我听您指挥。
5: 我，弟兄们，我能担当吗？
7: 能。
10: 少爷，你能，你外柔内刚，大是大非面前不糊涂，你担得起来，我们听你指挥。
5: 好，我命令。三虎，带几个弟兄，立刻去阻止赵无病，向赵无病说明孔阁臣已经投靠了日本人的真相，把弟兄们带回来。能带多少带多少，其他弟兄跟我从正面进山，向火凤凰说明真相，阻止从右山进攻的队伍。
10: 这不行，少爷，火凤凰信不过你，会产生误会，危险。
5: 三虎，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一定会说服他的。开始行动吧。
7: 是。
11: 副司令，山门来了一支部队。
12: 什么部队？多少人？
11: 是孔阁臣的抗日明军，领头的叫孔廷栋，他说要见副司令，有重要的事。
12: 奶奶的，这个怂包也敢上凤凰山，也不见他，叫他走。
0: 副司令，我觉得还是见他一下吧。
12: 这个时候带兵上凤凰山，肯定没什么好事。
0: 不管他来意如何，我觉得都应该见见他，至少他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的虚实。他想谈，我们就跟他谈谈，拖延时间对我们也有好处啊。
13: 我觉得可以，应该拖一拖，给大部队支援争取时间。
0: 副司令，
12: 好吧，让他上来。
5: 是。兄弟，放我进去吧，我是来救你们的。
14: 你就扯吧，还救我们呢？救我们，你带那么多人干什么？
5: 我怎么说你才能相信呢？我真的是来救你们的。
11: 姓孔的，我们副司令让你进去。等等，不能带枪。
15: 孔少爷，明叫孔。

0: 来见土匪，真是有点怕。
1: 孔少爷，你今天带兵来凤凰山，是想来报夺妻之仇吗？
0: 不，我今天是来救你们的。
1: 就凭你？
0: 是。一个连自己的妻子都保护不了的人，还想来救我们？我说的是真的，我父亲。
2: 不，孔阁臣已经投降了日本人了。我们明军两个大队3000多人分三路从你们的后山北山正面偷袭你们凤凰山。
1: 你是来劝降的吗？
2: 副司令，请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孔阁臣已经投降了日本人当了汉奸，我和他已经断绝了父子关系。我现在手里掌握着一支大队，所以他们不会从正面进攻。
3: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4: 我们11世家是世代铸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3: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5: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3: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英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4: 就是我们石英石家的每一套龙斧银斧银杯都是我们苗族老匠人一锤一斩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斧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能够软化水质，把水里面杂质净化，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而且中老年人呢，用银壶银杯喝水，对肠胃也温和，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
6: 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4: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6: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

0: 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呐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0: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福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3: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3: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1: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三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3: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1: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3: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水质啊都净化了，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6: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

0: 好啊，银离子能杀菌消毒，还能软化水质。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等等，不能带枪。
1: 孔少爷，没尿裤子吧？来件土匪，真是有点怕。孔少爷，你今天带兵来凤凰山，是想来报夺妻之仇吗？
0: 不，我今天是来救你们的。哼，
1: 就凭你？
0: 是。
1: 一个连自己的妻子都保护不了的人，还想来救我们？
0: 我说的是真的。
1: 我父亲，
0: 不，孔阁臣已经投降了日本人了。我们明军两个大队，3000多人，分三路从你们的后山、北山、正面偷袭你们凤凰山。
1: 你是来劝降的吗？
0: 傅司令，请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孔阁臣已经投降了日本人，当了汉奸。我和他已经断绝了父子关系。 我现在手里掌握着一支大队，所以他们不会从正面进攻。至于后山和北山的两个大队，我可以去阻止他们。
2: 你是孔阁臣的儿子，血浓于水，我们凭什么要相信你？你又为什么要帮我们？
0: 因为你们抗日。
1: 我知道。

0: 你是想把爷调到后山，你好从前山进攻。好，爷今天就杀了你。
1: 傅司令，
2: 我要怎么说你们才能相信呢？我说的都是真的，我不想当汉奸。
3: 报告
4: 傅司令，后山发现敌人的队伍，弟兄们正在阻击。
0: 顾管家，你去前山，爷去后山。
5: 那北山怎么办？
6: 北山我去。
0: 你？
6: 副司令，我也打过仗，我这中校军衔也是拿命换来的。
0: 那好，北山靠你了，把他押走。
3: 是
6: 是。
1: 等等。副司令，我们不能扣押他，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要是我们现在扣押他的话，会激怒他的部队，到时候我们就会三面受敌，会更难应付的。副司令，
0: 好吧，爷信他一次。孔廷栋，把你的人带走，这里不需要你掺和。
2: 不行，你们人太少，阻止不了后山和北山两个大队啊。
1: 那好，那你就带着你的队伍绕到后山去阻止那两个大队。
2: 好。

0: 火凤凰，赏大洋100块，给我打！
1: 火凤，姐，敌人太多怎么办？不管，咱们接着冲！好。哇

0: 开枪！过来，开枪！
1: 干什么呢？
0: 有枪炮声，你看，打仗。
1: 部队在训练。
0: 不，你骗我，我是军人，我知道这是打仗。
1: 睡你的觉，小鬼子，管那么多事干什么？
0: 凤凰山有危险，很危险的。
1: 你怎么知道？
0: 你听，枪炮声又近了，放我出去。
1: 放你出去？出去捣乱啊？
0: 不，我不捣乱，这不是跟日本人打仗，是跟明军打仗。我可以帮助你们。
1: 帮助我们？
0: 嗨，是的，土匪打上山一样会杀了我的，我是来帮助你们的，放我出去。
1: 不行不行不行，你是日本人，我不能放你出去。
0: 我告诉你怎么做，来来。
2: 男同志都给我抄家伙！
3: 团长，抄什么家伙呀？
2: 抄家伙就是打仗。
3: 我们不会打仗，我们只会唱戏呀。
2: 不会打仗的就在这等死，不想死的就跟我去打仗，要不然我就毙了他。
3: 说他抄家伙，
4: 抄家伙！
2: 快点，
3: 快走，
0: 起来，快来放炮。我是不是帮了你们？
5: 不是。
2: 快上啊！
6: 是你？
2: 为什么不能是我？
6: 你怎么把戏班子都带来了？
2: 给我打！
6: 打！
0: 干什么的？
7: 瞎了眼了！我是向三虎，
0: 向队长。
7: 赵队长在不在？
8: 赵队长，赵队长在里面呢，请进吧。
7: 赵队长，
9: 哟，老弟啊，你来了！这群土匪可真是

0: 够能打的。既然你来了，助我一臂之力。
1: 不，赵队长，我是来传达命令的，叫老兄撤兵的。
0: 撤兵？
1: 对。
0: 谁的命令？孔司令的？
1: 对，新任民军司令孔廷栋的命令。
0: 少爷，嗯，你开玩笑吧？老爷还活蹦乱跳的呢，少爷就当司令了？
1: 这是真的，赵队长。孔阁臣投降日本人，甘心当汉奸，少爷已经和他断绝关系了。第二大队决定誓死服从少爷。
0: 他妈的，二大队长弯也转得太快了吧？湘队长，孔司令待你不薄吧？怎么，你也想反对他？
1: 谁当汉奸，我反对谁。
0: 好。
2: 队长，部队准备好第三次冲锋了。
0: 炮击十分钟，炮火过后立刻冲锋，老子一定要拿下凤凰山。
2: 是。
1: 赵队长。
0: 还有我们向队长呢。来人，
3: 在，
0: 把这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给我拿下去。
3: 是。
1: 走
2: 走。
1: 招兵，老子瞎了眼没看出你铁了心当汉奸。
0: 老子那是识时务，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都被日本人打得节节败退，就凭你们几个还想光复，我看你们还是做梦去吧。
2: 赵队长，外面还有他带来的人呢。
0: 包围缴械，反抗者杀。
1: 招兵，你这个狗汉奸，猪狗不如。
2: 向队长，你就省点力气吧，赵队长他打仗去了，他听不见。
1: 兄弟，不能再做汉奸了，你们放了我，我会报答你们的。
4: 那可不成。
1: 难道你们就甘心当汉奸吗？
2: 我们也不想当汉奸呀，可是那也

0: 少爷，
1: 放了向队长。
2: 少爷，赵队长有令，不能放。
1: 周病当汉奸，你们也想当汉奸吗？
0: 赵队长有令，不能放。有什么事儿，你去找赵队长说吧。
1: 少废话，你放还是不放？
0: 放放。
3: 慢着，
1: 周病。
3: 少爷，我知道你会来的。
1: 放了三虎，
3: 向三虎背叛司令，要杀要放，当然得司令说了算。
1: 赵兵，你我都是明军兄弟，我不想手足相残，别逼我开枪。我命令你，放了三虎。
3: 哟呵，少爷，你啥时候长了脾气呀？啊？
4: 来人呐，
5: 在，
4: 把这个不孝之子给我拿下，
5: 是，
4: 一并交给司令处理。
1: 赵兵。你会后悔的。
3: 我从来都不会后悔。那就委屈少爷在这儿待一会儿，等我拿下了凤凰山再来找你们说事儿。啊，把他给我绑起来。
5: 是。
1: 放开赵无兵。
5: 哼，你别走。
6: 弟兄们，瞄准了打。
7: 弟兄们，我是向三虎，孔阁臣叛变当汉奸，不想当汉奸的蹲下来。
6: 向三虎，我后悔刚才没打死你。
8: 怎么会这样？
9: 你
8: 怎么了，和尚？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9: 怎么会这样呢？啊，
8: 怎么回事啊？
9: 他不是死了吧？你说到底怎么了？你说，
8: 姐，
9: 你说云霄怎么会这样？你说呀！
8: 姐，你冷静点。
9: 和尚，你赶紧告诉我，赶紧告诉我！小顺子，怎么会这样？跟我说，云霄怎么会这样？你说。好，你们都不说。你说，
1: 司令他没死。
9: 什么？
1: 司令还活着。
9: 没死。赶紧把他带进去，赶紧！
1: 是。
8: 带他进去，快点！
1: 走。
9: 云霄的伤怎么样？
1: 八路军和晋绥。

0: 军的军医都看了，孟司令多处负伤，一些简单的伤口他们已经做了处理，但有一颗弹片在心脏旁边不远的地方，需要做手术。
1: 那为什么不动手术？
2: 他们没有这方面的医生，又没有器械和药材，要做这样的手术要到上海南京这样的大城市才行啊。
1: 那就去上海南京啊。
3: 没用的，就算送到了人也会没命的。
1: 那怎么办？
3: 办法倒有一个，就是风险太大。
1: 说，
3: 刚才我去问了小日本警上，他说日本人的野战医院可以做这样的手术，我们可以去偷袭野战医院，把军医抢上山。
4: 好，走走走走，
2: 快。

0: 站住！你们干什么呢？
1: 太君，刚才城里进了八路，有两个弟兄受伤了。
0: 你们哪支部队的？啊，
1: 我们是新乡司令部的。
0: 你们搜查。
1: 走走。
2: 医生，医生，
3: 什么事？
1: 你是医生？
3: 我问你什么事？
1: 我是新乡司令部的，八路进城，两个兄弟受伤了，需要立即手术。

0: 不是，请麻醉师来准备手术。你准备器械，把少爷抬进来。啊！他已经死了。
1: 没错。
2: 不许动！
1: 人是已经死了。
0: 我们是医生，不是士兵。你们想干什么？
1: 我们要借你的手救一个人。
2: 医生，麻醉师他已经……

0: 果你们不配合我们的话，那么你们全部都得死。
1: 要救的到底是什么人？
0: 这个你不需要知道。
1: 我们救了他们，你们还会放我们回来吗？
0: 只要你们救了我们的人，你们肯定没事，我们还会给你们报酬。
2: 有人来了，怎么办？
3: 准备战斗。
4: 不好，有人来了。

0: 彼の傷はどこですか？ひどいですか？
1: 腹です。すでに手術しました。
0: みんなご苦労さんです。

先走。

0: 小顺子。啊，
1: 副司令他们回来没有？
0: 还没有，你放心，我们的人采取一站式接站，一直接出30公里。
1: 啊，副司令他们一回来，立即把医生送来，千万不要耽误。
0: 是，放心吧。
1: 快去，

孟司令，你醒醒啊！孟司令，孟司令。

0: 我们需要休息，
1: 不准休息，走，走啊你，快点，快点，
2: 副司令回来了，副司令回来了。
0: 病人在什么地方？
1: 在那个房间，赶紧！
0: 啊，副司令，快点！
1: 明香，
3: 快点！
0: 病人必须马上输血。
1: 好的。爷告诉你，爷现在不再多话，但是你怎么也得把他救活。不然的话，杀！
4: 哎，你干嘛这样啊？你这样会影响他工作的。
1: 爷就是这样。
4: 你，
0: 请您马上出去，我要做手术。
4: 你们赶紧出去吧，我们要做手术了。出去吧，出去吧，出去吧，你们出去吧，我们要做手术了。
0: 你们也出去。
4: 你们也出去吧，我们要做手术了。出去吧，快出去。

0: 拿剪子剪开纱布。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护士，
1: 病人需要输血，谁是A型血？
2: 什么血？
0: 我是。
1: 什么血？
0: 什么血？
3: 什么血？啥意思？
0: 什么血？
3: 各位。

0: 出去吧，出去。护士，你再抽一点吧，我真的没事儿。病人还需要很多血，还要深深一行血。
1: 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
0: 血型不符是有危险的。
2: 爷是。
0: 啊？你怎么知道你是 A 型血啊？
2: 爷说是就是。
0: 好，你来验一下吧。哎，姐，

0: 护士啊，他力昨天手术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还不醒啊？
1: 病人处于深度昏迷状态，要靠不断的呼唤才能苏醒。
0: 呼唤？那唱歌行吗？他很喜欢听我唱歌的。
1: 不知道，也许能吧。医学上有过用歌声唤醒昏迷病人的先例。
0: 臭流氓，我给你唱歌吧，等你听够了你就醒过来哈。

0: 小姐，你唱的真好听。小姐，病人是你的先生吗？那他一定是你男朋友了。
1: 我不知道。

神呐，请你保佑孟云霄，让他赶快好起来。只要他能度过这次大难，爷一定在这凤凰山上面给你修一座庙，塑一座金身。

0: 姐，姐，你说孟司令能醒过来吗？
1: 神能听到我说的话。
0: 那几个鬼子郎中怎么办？
1: 给他们好酒好肉伺候着，如果孟云霄救不活的话，把他们杀了祭身。
0: 姐，李淑卫现在天天陪在孟司令身边，还给他唱歌呢。
1: 他喜欢就让他唱吧。
0: 就让他唱。对不起，都是我多嘴，我不应该提他。

臭流氓，你醒醒吧，你都睡了三天了，该醒了，你不会睡不醒吧？你不是很喜欢捉弄我的吗？你醒醒啊，醒醒起来捉弄我啊！我还没看够你的流氓样呢，你怎么就不行了呢？

0: 姐，吃点东西吧，你已经两天不吃不喝了。
1: 爷不吃，爷说过也要为他戒斋三天。
0: 你是副司令，你如果倒下去了我们怎么办？队伍怎么办？
2: 凤凰，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0: 没死，他醒了，他还活着。
1: 姐，

0: 云霄，你可以醒了吧？你快醒醒啊！你说你回来了，你醒醒吧，醒醒吧！他活了，他动了，他活了！来，快给他唱歌。
1: 大声点！他已经唱了三天了，唱不出声来了。
2: 云霄，起来，你赶紧起来，起来呀！你说你回来了，你起来吧！云霄，云霄，快起来呀！司令怎么样了？司令醒过来吧。
3: 手术很顺利，能不能醒过来要看他的命了。
0: 云霄，
4: 云霄，你快点醒醒吧！
2: 安静点，伤员需要安静。
0: 云霄，
2: 安静点，
0: 放开我，
5: 走吧，走吧。
2: 哎呀，请你们安静。
6: 醒醒啊！
0: 你要干什么？
6: 司令。

0: 小顺子，
1: 玉香，他醒了！
2: 司令，
3: 真的
2: 醒了！
4: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奇迹啊！
1: 小伙子，
2: 司令醒了！
1: 司令醒了！

0: 你小子哭什么？我说过我不会死的，不许哭。
1: 司令，你都死了有三天了，还说不会死，
0: 那叫死吗？那叫休息。
1: 这几天舒慧姐白天晚上都在唱歌，嗓子都唱哑了。还有凤凰姐在菩萨面前跪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你还是不醒，凤凰姐生气了就开了枪，可真灵，枪声一响你就活了。
0: 难怪。
1: 难怪什么？
0: 难怪我梦见有两个小鬼要来勾我的魂，枪声一响那小鬼就跑了。
1: 真的？
0: 你说呢？
1: 哎呦，我来，司令，再喝一点。
0: 小顺子，
1: 啊？
0: 你说是医生救了我，还是你舒慧姐救了我，还是你凤凰姐救了我呀？
1: 嗯，我看他们都救了你，不过凤凰姐更懂你一些。
2: 八个牙喽！在我们面前，火凤凰抢走了野战医院的医生，这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奇耻大辱。
3: 太君，城下一战，孟云霄部已受到重创，溃不成军，孟云霄也受了重伤，野战医院遭到暗算，可能与孟云霄受伤有关。如果我们进攻凤凰山，
4: 对对对，如果我们现在进攻凤凰山的话，一定是事半功倍，

0: 新一军，你对皇军打打得忠诚。谢太君，我是铁了心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奋斗的，不像某些人投靠皇军只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这种人和皇军不是一条心的。嗯，就是说，
1: 太君，孔格臣投降只是为了救他的小儿子。
0: 他投降以后，明军四分五裂，孔廷东就带走了一半人，重新竖起了抗日民军的旗号。太君，这种人是不能信任的。
2: 哟西，孔格臣，
0: 他是个投机分子，他现在已经没有队伍了，对我们没有利用价值了。
1: 太君英明，太君英明。不过，
0: 历来对有二心的人。
1: 都是明升暗降的，孔格臣这个人，绝对不能让他带兵。
0: 明升暗降，好，这个办法好。<笑>

0: 孔司令弃暗投明，给孟云霄和火凤凰部以致命的打击，功劳非常之大。
1: 不敢，是太君指挥有方。
2: 孔老兄不必谦虚嘛，想当初老兄你是何等的义正言辞啊，活脱脱的一个乐舞幕在世啊。现在我们已经联手了，一起在太阳旗下奋斗了。
1: 歌臣当年糊涂。
0: 哼，孔司令的忠诚我不怀疑，可惜啊，你的民军死的死，逃的逃，贵公子又拉走了一大半。孔司令虽然带出了100多人，又跑了一大半。
1: 本人教子无方，
0: 鉴于孔司令的功劳，皇军决定赏你做宅子，并任命你为沈北日军的顾问。
2: 祝贺祝贺。哎呀，祝贺祝贺呀。
1: 太君，池田君说过，事成之后委任我为沈北清乡司令。
0: 嗯，有这事儿？池田君，你说过这样的话吗？
3: 属下没有说过。
1: 你
2: 葛臣兄，你不是说事成之后吗？可现在凤凰山没有被铲平，孟云兄虽然受了重伤，火凤凰还蹦跶的欢呢，这不叫事成吧？啊。
0: 孔顾问，你从事顾问工作，军队就不再需要了。你的手下皇军决定并入宋司令的皇协军，你也不要再上战场了，冒着枪林弹雨的风险。嗯，
1: 太君，这也算是杯酒释兵权吧。
0: 不不不不，这是皇军对孔司令的爱护啊。

0: 爹，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啊？
1: 过几天，小董，过几天咱们就回去。嗯。

0: 李师爷呢？李聚堂，他怎么也不来了？他也要离开我吗？小董，爹都是为了你。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2: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3: 这得多省了700块钱了。
1: 对，
2: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2: 公园，
3: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3: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的，
3: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3: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
3: 啊，
2: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

0: 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0: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2: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

0: 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3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0: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爹，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啊？
1: 过几天，小董，过几天咱们就回去。嗯。哎，李师爷呢？李聚堂，他怎么也不来了？他也要离开我吗？小董，爹都是为了你。

0: 你们俩，谁他妈这么缺德啊？
1: 对不起啊，对不起。
2: 快追！老李，老周，局长同志辛苦了，走。

0: 老林、老周，孔格臣最后还是投敌了，我没有完成上峰交给我的任务，对不起啊。
1: 孔格臣投敌就是他反动本性决定的，你已经尽力了，组织上没有怪你。
0: 那我今后的工作怎么办？
2: 你的工作组织上会重新给你分配的，目前你要做的是配合我们的锄奸队把叛国投敌的孔格臣处理掉。
0: 杀孔格臣？
1: 对。怎么，有困难吗？
0: 杀孔格臣没有困难，但我认为日本人对孔格臣根本就不信任，夺了他的枪，他没有了枪就是一只没有牙的老虎。
2: 没有牙齿他还是一只老虎。孔格臣当年创建民军抗日影响很大，如今他投降了日本人，日本人一定会利用他做足文章来诱降那些意志不坚者，所以此人不杀不行。戴笠戴老板从重庆发来密电，要求不惜代价除掉此人。
0: 我们如果做好了工作，他就有可能脱离日本人。
1: 可能性大吗？
0: 可能性很大。
2: 既然这样，我们再向重庆方面请示，在新的指示到来之前，你的工作就是尽力促使孔格臣反正。
0: 是。
3: 小可君，小姐干，收信，立正。
4: 大队长，
5: 见了长官为什么不敬礼？孔格臣是怎么训练你们的？
6: 大队长，刚才我已经向你行注目礼了。
5: 放肆！你还敢顶嘴？来人，
7: 目
5: 礼长官，打40军棍！
6: 大队长，我没有错，你不能打我，你不能打我，凭什么打我？大队长，凭什么打我？
7: 一、二、三！
1: 大队长，念他初来乍到，饶了他吧。
5: 刘中队长，打了你的人你心疼了？
7: 九。
6: 周队长，
7: 十一。
1: 属下不敢，我们都已经是您手下的人了，是您的人。
7: 十五。
5: 好，既然刘中队长求情，饶他十军棍，打30。
1: 是。
7: 十九。
1: 打30。
8: 是。
7: 20。21。23 24 25 26 27，
8: 这不他娘的欺负人吗？
7: 就是啊，
1: 对，就是
9: 太欺负我们了。
10: 小姐，没事吧？
1: 队长，
10: 队长来了，
1: 队长，
10: 队长，
1: 队长，
10: 队长，
8: 队长，我们咽不下这口气啊！
7: 就是啊，
11: 袁小兵他犯了什么错？打成这样，这明显是打你的脸，整治我们从明军过来的人吗？
8: 是啊，我们以前当抗日民军，出汉奸打鬼子，谁见了也说一声英雄，家里人还在乡亲面前扬眉吐气。现在倒好，别人指着脊梁骨骂汉奸不说，在汉奸队还要被欺负。
1: 刘队长，带我们走吧，我不想在这混了。
8: 队长，
7: 是啊，队长，带我们走吧。
8: 队长，
1: 对呀，让我们走吧。
7: 队长，
8: 队长，
7: 队长，队长，走吧，队长，
8: 队长，队长，
1: 动摇军心，
8: 对，
1: 拉出去打。
7: 队长，
8: 队长，
7: 队长，
8: 队长，
7: 队长，
8: 队长，
7: 队长，
8: 队长，
7: 队长。

0: 哎，孔先生，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想出去走一走。
0: 这个外面太危险，为了您的安全，您不能出去。
1: 是软禁吗？
0: 算是吧，但是我们是执行大禹太君的命令，请您别为难我们。嗯，
1: 我可以写封信吗？
0: 信？给谁写信？
1: 李聚堂。我有一笔钱存在他那儿，我写好了信给他送去，把钱取回来，我们各一半，你看怎么样？

0: 信是不能写，但是你可以写纸条，得当着我们的面。
1: 行。
0: 先生，得先把钱给我，在下有要事在身，不宜久留。
2: 好，你稍等。
0: 告辞。
2: 好，慢走。

0: 小二，
1: 哎，
0: 来一盘花生。
1: 好嘞。
2: 小二上场。
1: 哎，二位客官，请慢用。嗯，你干什么啊？
3: 你还瞎眼了？你往哪扔啊？
1: 哎，老子就扔你了，怎么扔？嗯，
3: 哼！哎，别动手，别动手啊！哎，对不起，对不起啊！哎，先生，哎，我这个兄弟鲁莽啊！哎，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给您赔不是啊！哎，你看，哎，哎呦，我这肚子，我去包房啊！哎，别吵了，别吵了。
4: 去看看。
5: 老板，结账。
4: 走。
6: 太君，黄队长报告，这几天新收编的民军刘李中队蠢蠢欲动，形迹可疑，我们估计他们可能要造反呢。
7: 有证据吗？
8: 暂时没有。
7: 没有证据就不能动他们。
8: 是
6: 太君，虽然没有证据，但我们不能不防啊。孔阁臣这个人历来反复无常，民国以前他就一时投靠这个，一时投靠那个。太君，毒蛇蛰首，壮士断腕呐！
7: 严密的监视，一有风吹草动，小队长以上的全部逮捕。
9: 是。

0: 师爷，你能确定是30号吗？
1: 能。
2: 不会弄错吧？
1: 不会。少爷，你看，这是孔司令的条子。第一，孔司令虽然被软禁，但名义上他还是顾问，绝不会缺那50块大洋。第二，你看这个素字里面这个树这么小，而走之底又那么大那么长，所以这是一个走字。还有你再看袋子上面这个部首也大得离谱，上面那个部首读萨，是30。综合起来，孔司令是告诉我他30号要逃出去。
0: 萨，师爷，你说的对啊。
2: 司令，我们该怎么办？
0: 集合队伍，全力接应。
2: 是。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0: 爹爹，
1: 哎，
0: 来姐姐教我读书，好听吗？
1: 好听，真好听，好听极了。
0: 爹，我们什么时候回家啊？我妈妈呢？我想妈妈。
1: 嗯，孩子，马上你就要回家了，你先出去玩，我和姐姐说几句话好吗？
0: 好，爹爹再见。
1: 啊，别走远了，就在院子里玩。
2: 你要干什么？

0: 到底要干什么？
1: 我对不起你，你被土匪绑花票，是我不让你再进孔家的大门，不怪听懂，要恨你就恨我吧。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我做？
1: 是为了小东，我投了日本人，成了汉奸。米兰，我求求你，立即把小东带出城去，再也别回来。啊！你们出了城，去找廷栋，去投靠孟云霄、火凤凰，投郭万明、古静斋，谁都行，就是别回来。
0: 可是，我们万一出不了城怎么办？
1: 不会的，只要有我还在这儿，他们是不会怀疑你们的。你们出城以后，一定要远走高飞。我求你，你们现在不能和我在一块儿，这太危险了。我要是死了，那是活该。可小洞不能死，你不能死，我求你了。

0: 弟兄们，上头糊涂投降鬼子，现在我们背了黑锅，还要受伪军的气，鬼子伪军根本不把我们当人，大家说怎么办？
1: 老子早就想反了。
0: 好，现在是凌晨一点，半小时之后，袁小弟
2: 在，
0: 带十个人给我盯紧皇城指挥部，如果敢出来追赶，就给我往死里打。但记住了，千万不要恋战，尽可能逃出去。逃出去之后去新部，在孔少爷那汇合，明白吗？
3: 是。
0: 弟兄们，准备行动。
1: 好，让小弟兄们
4: 走。

0: 葛晨兄，你真是太不讲义气了。皇军对你仁至义尽，你怎么就不辞而别呢？
1: 宋兴义，你个汉奸！

0: 你就是抗日英雄了吗？哎呀！
1: 孔可臣呐、啊，孔可臣，枉读圣贤书，为了一个孩子，
2: 把眼睛给我睁开！
1: 你开枪吧！
0: 你就不想睁开眼，再看一眼人间吗？
1: 我能睁眼吗？我睁开眼睛，怎么去见我孔氏的列祖列宗？宋兴义，你也一样，到你死的时候，你有什么脸面睁着眼睛去看你的宋氏祖宗？
0: 去他的什么祖国祖宗，老子心里只有我自己，我死后谁都不见。
1: 望族望宗的汉奸，你不如一条

0: 刘离，你往哪儿跑？
1: 王八蛋，弟兄们都死了，黄虫，你个狗娘养的，打死我呀！
0: 好，送你上路，去死吧！你。

0: 孔廷栋听着，孔阁臣出尔反尔，首鼠两端，已经选手城门了。太君说了，你有本事就来攻城，把你爹的脑袋拿回去安葬吧。
1: 司令，下命令吧，我们攻城。
2: 宋兴义，我代我孔家列祖列宗谢谢你了。撤，撤，
0: 撤！
3: 孔廷栋，大胆的好汉！
1: 撤，
4: 撤，
1: 撤！
5: 父亲，你饱读诗书，怎么就这么糊涂呢？你一步走错，毁了一世英名啊！
6: 少爷，人死不能复生，你别太难过了。
5: 师爷，我没有难过，我高兴啊！我爹，他死得好。死在日本人手里总比当汉奸强吧。父亲，恭喜你啊。父亲，廷栋就是死，你要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廷栋

0: 绝不苟且偷生。师爷，
1: 在，
0: 准备白布，全军戴孝。
1: 是。
2: 嘴张大一点。
3: 好。
2: 哎，这就对了，乖。
3: 哎，你怎么还吃啊？
2: 在我们那儿有一个风俗，吃口水熟得快。我们那儿只要买了小狗小猫什么的呀，带回来第一次喂的时候都会吐点口水的，这样呢小狗小猫以后就会跟你特别的亲。
3: 哼，胡说八道。
2: 你笑什么呀？
4: 小姐，在我们那儿只有最亲的人才这样的。
3: 嗯，她就是我的压寨夫人。
2: 谁是你的压寨夫人呢？
3: 不是啊，那你怎么还烫死我了。
2: 烫死你得了。
4: 该打针了。
3: 嗯，不
2: 快点。
4: 好。

0: 打中了。姐，你枪法真准。趁心啊，够孟司令吃的了。
1: 他刚刚受了伤，身体虚弱，需要补一补。走，我们去燕子洞。
0: 去燕子洞？
1: 对啊，我们去燕子洞掏点燕窝回来，然后回去让岳师傅给他找些高丽参来补补。
0: 掏燕窝那太危险了。
1: 你这样说就是说你不去了？那好，我去。
0: 不，我去。姐，你等等我。

见。

0: 姐，你对孟思恋也太好了吧？
1: 怎么说，他也救过爷的命啊。
0: 我看不全是这个，对吧？姐，你不用瞒我了，你那点事儿啊，我都知道。
1: 哼，死丫头，你知道什么？
0: 姐，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
1: 死丫头，胡说什么？
0: 姐姐，哦，别打了，我错了。
1: 素芳，你说孟司令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0: 他呀，他是个坏男人。
1: 为什么？
0: 你不经常说他是流氓吗？流氓当然是坏男人了。
2: 死丫头，
0: 姐姐，我不说了。
1: 其实这么多年来也一直打打杀杀的，都忘了自己还是个女人。她来了也才觉得自己是个女人，爷其实一直想找个人来依靠，但爷不知道她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可是爷知道她会嫌弃爷不像个女人。
0: 是啊，男人的心事女人怎么也想不到，这男人不去捅破那层纸，女人怎么去捅破呢？

0: 什么纸啊？
1: 啊，没什么。
0: 依我看来，你也有心事了吧？

0: 能啊，听说还很补呢。
1: 姐，我可从来没见过你这么疼人，那个孟司令真是有福气。
0: 那你这么说，爷变了？
1: 变了，变得又漂亮又温柔。
0: 那爷不像个满身杀气的女土匪了，
1: 嗯，
0: 现在倒像个女人了。
1: 像个女的，孟司令一定会喜欢上你的。
0: 其实这些日子爷一直在想，人家喜不喜欢我，我也不知道。
1: 姐，其实还有一个人一直在暗暗地喜欢你。
0: 谁呀？
1: 顾管家。
0: 可爷不喜欢他呀。
1: 可顾管家对你有恩。
0: 那可不一样。
2: 哎呦，
1: 你呀，
2: 疼死
1: 了，躺一下，喝点粥就不疼了啊。
2: 哎
1: 呀，来吧，喝粥了。
2: 嗯嗯
1: 嗯，来，
2: 嗯。
1: 来，哎，乖，
0: 谁让他进来的？
3: 这是我自己要来的。
0: 小顺子，
4: 在。
0: 以后这个狐狸精再进来，把他给我毙了。
4: 这
2: 我，
4: 姐，走吧。
3: 你这不是不讲理吗？
0: 出去。
2: 不是，放我。
0: 别动！
2: 哎呦哎呦，
0: 你伤得太重了，素芳。

0: 凌霄，尝尝吧。哼！哎，这……哎，怎么了？
1: 凤凰，你给我喝的这是什么呀？哎，这是燕窝粥啊。
0: 是爷特意为你熬的，
2: 孟司令，姐为了给你找这燕窝，差点被鹰给啄伤了。哎
1: 呦，凤凰，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你还是让我喝那个粥吧，这比药还难喝呢。
2: 哎，姐，孟司令。你这样说也太伤姐的心了。
1: 哎，苏芳，你尝尝。我说什么来着？是不是比药还难喝呀？
2: 这也难怪，凤凰姐第一次下厨，这次为了你，她可是亲自下厨，她从来没有过。

0: 你这手啊要这样，知道吧？先去吧。团长，团长，团长，你怎么了？
1: 没事。
0: 哎，团长，哎，你这有粥，你要不吃我吃了啊？放下。怎么了，团长？
1: 粥里有毒。啊？有。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太君出来是与民同乐，你们却在这儿欺压良民，理当死罪。
1: 小的该死，小的该死。
0: 太君，

0: 老鸨是个粗人，他既知罪，就饶他一次吧。滚，还不快滚！
1: 不是，太君。
0: 这琴声真动听，那么我们进去看看，谁在弹？
2: 哎，琴。
3: 二位客人，今天赌馆不开业，请到别处去吧。
1: 啊，我叫大禹三郎，听到先生的妙曲，没打招呼我就进来了，还望先生恕罪。
3: 大禹三郎，
4: 大禹师团长是日军驻本地的最高长官。
3: 哦，幸会幸会。
1: 可否请先生到司令部一叙啊？
3: 我一向跟日本人没有交往，不敢叨扰。
1: 艺术是相通的嘛，我也很喜欢中国的文化和艺术，想向先生请教啊。岳先生
3: 啊，
1: 请喝茶。
3: 谢谢谢谢。
1: 岳先生，我对中国的文化非常的爱好，岳先生的一曲《高山流水》真是天籁之音呐、啊！
3: 过奖，没想到日本人也能听懂我们中国的古代音乐。
1: 日中两国同文同种，我也是偶然的经过，听到先生的弹奏，使我情不自禁呐、啊，不请自到，还请先生见谅。
4: 岳先生。大禹师团长可是个中国通啊。
3: 啊，佩服佩服。
1: 哪里哪里，我们大日本皇军中有很多人对中华文明心向往之，这个也是我们来中国的原因之一嘛。
3: 难道贵国百万大军来到我国是来敬仰中华文明的？
1: 哈哈哈，岳先生过敏了啊，我们不提这个不愉快的话题。先生才学高深，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请你来吗？
3: 不知。
1: 我们大日本皇军到这里已经两年了，要找一个县长可一直找不到，我想请先生出山出任县长一职，你看您意下如何？
3: 我这个人呢，既没有官运也没有官意。
1: 看来你是不愿意啊。
4: 岳先生，皇军可是求贤若渴呀，我劝你还是考虑一下，不要弄得不愉快才好啊。
1: 宋司令说的对，我真的是求贤若渴啊。岳先生，如果你能答应的话，那我一定很高兴的。
3: 若我不答应呢？
1: 不不不，你是个明白人，你不会不答应的。
3: 好啊，我考虑一下。
1: 那我就静候了。
4: 太君，我看他不会答应的。
1: 不，他一定会答应的。
4: 啊。

0: 就没有别的办法吗？要不我们走，离开这个地方。
1: 身处乱世，又能走到哪儿去？
0: 是啊，
1: 看来这个世道已经没有能安放这张琴的地方了。

0: 我对不起你，我没能给你和孩子们带来幸福的生活。
1: 老岳，我知足了。
0: 如果我不答应日本人，日本人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1: 那你就答应他们吧。
0: 嗯？
1: 你答应他们，你不是最喜欢看岳飞的书吗？书里面有一个人叫王佐，他砍断了自己的手臂，做了金国的官，可干的却是大宋的事儿。
0: 你是说，
1: 你来到这县城，不也是以开赌场为名，暗中收集情报吗？如果真的当了这个伪县长，会更加方便的。
0: 我何尝没想到这一层？可是我一旦当了这个伪县长，就会背上汉奸的骂名，会给你和孩子带来更大的伤害啊。
1: 放心吧，我们会保护自己的。啊！
2: 烟水箱子。哎呀！
0: 走吧。
3: 嗯。岳县长，你的琴还是一起带上吧。
0: 算了吧，当官了就没这个雅兴了。
3: 岳先生真是好福气啊，人在家里却被皇军请去当县长。你的琴还是带上吧，大禹太君喜欢。
0: 好吧，那就带吧。
3: 嗯，
0: 二货，
4: 哎，
0: 去把琴拿来。
4: 好。
0: 二虎，以后赌馆的生意那就全靠你了。
4: 真要去给日本人当县长啊？
0: 嗯，
4: 这样的县长你也去当？
3: 走吧。请。
5: 诸位，这位是岳文先生，是我们新任命的县长。岳先生以后负责政府工作，特别是征粮、征款、保障供应。岳先生，请。下面我们开会吧。坐。告诉诸位一个好消息，我大日本皇军发起的枣宜会战，以我军占领宜昌而胜利告捷。此次战役击毙了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并歼敌十余万人。
6: 天皇陛下万岁！大日本皇军万岁！
5: 战线越长，我军的运输补给越是困难。我师团的下一步任务是清剿和歼灭占领军区内的反抗军，确保运输的通畅。凤凰山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它遏制着正太线、仓石线、陇海线等交通命脉。凤凰山的反抗力量非常的嚣张，特别是孟云霄，不亚于正规军。
0: 太君。
5: 好，岳先生，什么事？
0: 太君，这样重要的军事会议，我看我还是不要参加了吧。
5: 不不不不，你已经是我们的人了，我信任你。
0: 可是我不懂军事。
5: 你坐下，安心的坐下。此次会议研究的战事还需要你岳县长大力的支持啊。战争

0: 拿的就是后勤，你县长的担子不轻啊。为此，我们拟定了一个军事计划，集中皇军的一个师团、皇协军三个师。
1: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素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2: 我们十一世家世代铸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
1: 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壶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1: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3: 看，它在用，它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十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 龙腾云、瑞凤闲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 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是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 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是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把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闲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十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 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符合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交间霸气，凤尾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 还有的银离子啊，泡出来的茶更甜、更甜、更顺口，而且中老年人呢，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4: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錾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

0: 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0: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0: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0: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1: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錾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一壶4杯带。

0: 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证卡三证齐全，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斧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对于咱们的身体也是一种保护，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放着就是传家之宝，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证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3: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3: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1: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三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3: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1: 好的，我们每个妹妹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3: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0: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

0: 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3: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5: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3: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1: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 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7: 今日的演习就是为明天的实战，
8: 实战演习练精兵。
9: 肖狼特战队集合完毕。
7: 肖狼的勇士们，从现在起你们要独自面对猛虎旅了。
8: 肖狼出击破猛虎，
10: 肖狼特战队破袭了猛虎旅，击毙了蓝军总指挥，赢得了绝杀死地实战演习的胜利。
11: 八号工厂恐怖分子已经动了，
12: 全体都要准备实战，
8: 守护和平，歼灭来犯之敌，训练与战场保持零距离，才能制胜未来。
10: 让那些企图破坏和平的他们，对我们这支无畏而强大的军队望而生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战争之间永远保持零距离的理由。
8: 决胜零距离正在热播。
1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4: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5: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14: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3: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6: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

0: 来来来来，想不到我黄二喜今天才算是活出人样啊！啊，菊花，我不是在做梦吧？啊，
1: 二爷，你不是在做梦，从今往后我就跟定你了。
0: 好，好，以后你就跟着老子享清福吧。
2: 队长，饭送来了
0: 啊，让他进来，
2: 哎，进来。
0: 还给老子吃这个啊！
3: 不管你怎么说，
0: 给我打，
2: 这儿
3: 就是打不中
2: 我。你他妈送的什么饭？
1: 我们二爷可是特务队的副队长，还怕我们赖你几个小钱不成？
2: 不能，不能。哼！
0: 告诉你，别以为你们给我送饭觉得亏得慌，知道不知道啊？要没有我黄二喜罩着你们啊，你们就全都得给我关张，知道不知道啊？发个屁财！以后不光是我吃得好，就连我的狗也要吃得好。快回去，告诉你们各家各户的酒馆，天天给我准备上好的精羊肉啊，我要喂我的狗。快去给老子重做饭去。
2: 是，
0: 快去呀，
2: 快走。
1: 谁？
4: 是我，六子哥。
5: 兰陵妹妹，
1: 田六子，你怎么又跟来了？
5: 你以为我愿意跟着你啊？是红哥怕你出事让我跟着你。
1: 哎，
5: 去去去去去去去。哎呀，嘿，这小被窝还真热乎啊。
1: 干啥？你想睡这儿啊？
5: 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哎呦，行，我还省得起来了我。哎
1: 呀，田六子，我告诉你，你现在是革命战士，你想犯纪律咋的？
5: 你想哪儿去了？你跟亮子都定了亲了，我早就没那心思了。哎，我可告诉你啊，我这是执行任务。去去去去去，给我拿床被子来。
1: 你晚上给我老实点，枪顶着火呢。
5: 哼！哎，你什么人呀你？
6: 老爷，您回来了。
7: 我走之后，家里没出什么事吧？
6: 出事儿了。
7: 什么事儿？
6: 啊，那夫人呢？
7: 什么？你是干什么吃的？
6: 那夫人要干的事儿，那我也挡不住啊。
7: 不想要命了，这是。
8: 静斋，你回来了。

0: 昨天家里来人了，我知道，张彪都告诉你了。
1: 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啊！竟敢放走八路人，你知道你这样做要惹多大的麻烦吗？哼，
0: 怎么，我连累了你是不是？你可以把我送给日本人的。
1: 你，嗯。

0: 我告诉你，你当初信誓旦旦地答应我，为我父亲报仇。你答应我要保护我和子玉，你答应我不跟日本人来往。可是，你都干了什么勾当？
1: 我是答应过你。对李九和子玉，我已经尽了力了。你爹的仇，我一定会报的。那好，我问你。 李九和子玉是怎么死的？我已经跟你说了，那是日本人杀的。你到现在还在骗我，高进斋，我什么都知道了。李九为子玉过生日的那天晚上，你竟带着民团去了紫竹院，并下令残忍地杀死了他们。你居然可以对自己的亲人这样！
0: 你实在太狠心了！我怎么会杀李九呢？她是我的连姐，我怎么又会舍得杀子玉呢？她是我的小姨子嘛。
1: 高静斋，你不要再演戏了。你不觉得你的演技太拙劣了吗？自从我跟你在一起之后，把我所有的希望和幸福都寄托在你身上。 可是我没有想到，你为了讨好日本人，竟然连我的亲妹妹你都不放过。你还是不是人？你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你太让我瞧不起了，你真让我失望。哼，站住！
0: 我跟你说实话，李九和子玉是我杀的，可是走到现在这个地步，完全是为了咱们这份家业呀。杏儿，我现在是骑虎难下，你要不杀他们，他们就会来杀咱们。你说说看，到了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啊？
1: 高静斋，到现在为止。
2: 你认为我还会相信你的话吗？哎，杏儿，六子哥，你说亮子哥去找皇上会不会出啥事儿啊？
3: 嗨，那亮子贼精贼精的，他要是有点啥事儿啊，这林城啊。
2: 早就乱了套了，那你说他现在能在哪儿啊？那谁知道啊？哎，想他了？你才想他呢！嘿，亮子哥啥人嘛，这事也瞒着我，还说我哥犯了什么个人英雄主义？啥叫个人英雄主义嘛？个人英雄主义。
3: 好像就是独来独往吧，嗨，你也别听他的，他也是听政委教的。
2: 反正我是听他这么说的，这不是个东西。对对对对对，
3: 彭亮就不是个东西，他呀一点义气都不讲。比如说，不许你这么说他。你不都这么说他了吗？
2: 我说行，你不能说。
3: 行行行行行行，反正啊，明天早上跟我回飞山岛。
2: 我不回去，我要杀高静斋。啥？
3: 你还要杀高景寨啊？那天晚上咱俩在阳极折腾了一夜，这老王八蛋呀，早就有准备了。我告诉你啊，你不许去！
2: 我不亲手宰了他，我不回去。哎，你，
3: 嗨，哼！
4: 燕燕儿啊，来看这。
5: 二爷，哎，给您的肉，还没轮到你们吧？
4: 这是我孝敬二爷的，
5: 算你聪明。哎，拿着。
4: 二爷，您慢走啊。

0: 老板，哎呦，二爷，您来了，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二爷，你看，我给您准备的新鲜肉。二爷，来，里边请。
1: 怎么，就这点啊？
0: 二爷，昨天不是送了吗？今天没有那么多了。
2: 去你的！
1: 二爷，二爷，明天准备，明天准备，明天我准备，明天准备。
3: 你是活腻歪了，掌柜的啊！明天，郭子，二爷，二爷，二爷，二爷，我求求你了，千万别，
0: 别打呀！二爷，二爷，我求求你了，千万别打呀！二爷，二爷，求求您了，求求。
1: 出啥事了？
0: 亮子，师兄，师兄，你大胆点走，往那边走，
4: 你注意安全。
2: 亮子哥。

0: 黄队长刚刚为皇军效力，又惨遭杀害，飞虎队还袭击了临城，你们说这说明了什么？嗯，
1: 太君，飞虎队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大闹临城，说明临城是有设无防。我不知道警备团在起什么作用。
2: 你，冈村队长，卑职失职，愿受处罚。
3: 不过，据我所知，今天大闹临城的飞虎队是从杨吉高某人的家里溜出来的。
1: 严团长，你在血口喷人！
0: 八嘎！谜底，继续说。
3: 冈村队长，这种事儿还是让高司令自己说吧。
0: 谜底，怎么回事？
1: 太君，严团长一直对我耿耿于怀，所以才诬告我私通八路。
3: 高司令，别忘了，你的护卫家丁并不是铁板一块，怎么着？你非逼着我让他们来作证吗？冈村队长，就在三天前，高司令的夫人亲手放走了飞虎队队员。高司令，有这事儿吧？
0: 八嘎！你得说实话。
1: 太君，如果我的夫人私通八路，我就宰了他。
0: 游戏，这件事你去查。
3: 是，刚才

0: 夫人不好了，发生什么事了？老爷派人报信说，严铎带着人要到家里来搜查，叫你出去躲躲呢。肯定是为了上次我放走拔鹿的事儿。
1: 那您还不快走？
0: 夫人，他们马上就来了，您快走啊！我知道了，夫人。
1: 子瑜走了以后。
0: 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再去了。

0: 严团长，带这么多人光临高宅，为什么？
1: 奉日本人之命执行公务。怎么，你们家老爷没有对你们交代啊？
0: 老爷不在家，只有夫人在，带这么多弟兄进去有点不太合适吧？
1: 我找的就是你们夫人，闪开。
2: 别动
3: 别动别动，靠边
2: 靠边。

0: 张彪，你想干什么？
1: 高家大院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
0: 哼，张彪，你们家洪庆私藏八路，已经犯了死罪，难道你想死吗？
1: 你要想带人，必须等我们家老爷回来。

0: 幸子玉走了，我们也该上路了。你走吧，你走啊，你怎么不走呢？我也要走了，我要跟子玉一样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肮脏可怕的地方。你快走吧，走得越远越好，再也不要回来了。你走吧。
1: 严团长，夫人通不通八路自有我们家老爷来处置，用不着你兴师动众。
2: 张彪，这可是冈村队长的命令，快让你的人撤了。
1: 严团长，别忘了这可是高家大院。
2: 来人，
1: 在
2: 给他的人缴械。
1: 是，别走，谁再敢往前半步，我就跟他鱼死网破了。

0: 夫人房间着火了！啊！哎呀，着火了还不赶紧救火！快点，快点，
1: 快快
0: 快快
1: 快
0: 快救火！
1: 快救火！
0: 快救火！
1: 快点，
0: 快打水！
1: 夫人房间着火了！
2: 快
1: 救
2: 火！
0: 快救火呀！
1: 快
0: 救火！
1: 快
0: 救火了！快救火！救火！救火！
1: 打水来！
3: 撤！
4: 燕多带兵包围了宅院，非要把夫人带走。我带民团拦住他，可他开枪威逼，夫人被逼无奈，在他房中自焚了。等到大火扑灭，夫人已经气绝身亡。老爷，这就是燕多开枪后留下的弹壳。

0: 政委，
1: 老洪，
2: 快，政委，
3: 政委，
4: 政委，
3: 政委回来了，
1: 小心！
5: 哎呀，政委，
6: 政委，
5: 政委，政委，
6: 政委，
1: 政委，
4: 政委，
1: 政委，你可算回来了！哎，伤全好了吧？都好了。你瞧，比原来还壮。哎呀，政委，你知道吗？你走这些日子，大家伙多想你啊！
4: 是是是，
1: 我在山里这段时间呢，也想你们大家
7: 啊。你给大家说说吧，在山里谁伺候你啊？
8: 对呀，
9: 谁伺候你啊？
1: 谁伺候啊？当然是白灵了。
7: 真的是白灵。
1: 快点！哎，你要干啥？不许听啊！干嘛？
7: 你给我说实话，白灵怀上了没有？我啥时候当干爹啊？
1: 白灵要是怀上了，我第一个先告诉你。
0: 政委，
1: 政委，山里又给了咱什么任务？最近呢？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小鬼子的目的就是要称霸亚洲。他们最近要搞南方会战，山里边命令咱们要迅速的开展铁道战，破坏敌人的运输线，打乱敌人的计划。好啊，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0: 这就是你保护的铁路吗，司令官？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处罚。嗯，这话我听得太多了。金浦铁路连续遭到破坏，严重的影响了南方的会战，居然让天皇陛下也知道了此事。如果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应该知道是怎样的下场。
1: 嘿，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有，司令官，金浦铁路要想畅通无阻，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就是请求山本将军尽快调集水兵，消灭微山岛上的飞虎队。够了。
0: 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现在我们的兵力集中在南方，只能采取以华制华的办法保护铁路。你懂吗？嗨，下去。

0: 宋卫军，我已经被飞虎队逼到了绝境，铁路如果再出事的话，
1: 杨村君，你是山本将军的学生，将军理解你的苦衷，所以几次饶你不死，
0: 可是我却辜负了将军的厚望。
1: 是啊，南方会战正酣，以我所见，为了在一个月之内保证铁路畅通，你可以采取一些非常的措施。
0: 宋卫军，请赐教。
1: 跟他们谈判。
0: 什么？跟飞虎队谈判？
1: 现在只有这个办法。
0: 你疯了，堂堂的大日本帝国皇军居然和一群毛猴子谈判，此事要是传出去，简直有损帝国的军威，也是天皇陛下的耻辱。
1: 你错了，这群毛猴子在短期内是无法消灭的，他们是一群亡命徒，如果我们跟他们打打杀杀纠缠不休，将直接威胁到金浦铁路。天皇陛下关心的是南方会战，金浦铁路直接关系到整个东南亚战局的成败。冈村君，你应该知道哪头重哪头轻了吧？啊，为了大局，我们只有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否则一旦铁路真的遭到了破坏，影响到整个南方战局，冈村君，你可就要魂归故里了。
2: 自邀请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于三日后亲临大日本帝国驻临城司令部举行会谈，共商和平相处之事宜，并保证各位的安全，望能如约赴请。
3: 大王，这小鬼子不明不白的发帖子干啥呢？弄不好是个圈套。
4: 这要是个圈套，他们也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啊。
5: 哎，小鬼子猴急猴急的，高景斋给我信的时候他还逼得很紧。嘿嘿，看来啊，他们肯定有什么急事要找你们。
3: 我看这事啊是死胡同里拉大车，行不通，退了吧。啊，
6: 不，我分析的事吧，很可能是小鬼子吃不住劲了。哎，你们知道吗，日本人为了打开往东南亚的通道，正在搞什么南方会战，咱们几次破坏铁路肯定给他们打击很大，他们是想通过谈判来阻止咱们破坏铁路。
4: 说得对，也许就是这个事儿。
6: 老洪，答应他。哎，即使不是这件事儿，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
4: 对，政委啊，但是有一点，谈判地点必须由咱来选择。
6: 对，
4: 我认为应该选在临城和威山岛的中间地带。
0: 不行，这群毛猴子简直不懂规矩，我们是邀请方，他们居然指定地点，限定人数。宋卫军，我们绝不能答应。
1: 啊，真是一手的好字啊，看来李正的肚子里有点墨水。嗯哼，
0: 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哼，我们是和他们谈判，又不是谈地点。答应他们？
0: 什么？哼，宋卫军，你太大意了，这可是一群毛猴子呀，他们一贯不守信用，弄不好有阴谋。
1: 不会的，临城一带毕竟是我们的占领区，他们不敢来正说明他们怕我们。再说了，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个道理连当年的梁山好汉都懂。
0: 那也得加强必要的措施，最少带一个小队去。
1: 那能谈得成吗？
0: 哼，谈不成就消灭他们。
1: 即使把他们消灭了，新的飞虎

0: 不对，还会产生。
1: 宋卫军，如果按照你说的逻辑，那还谈什么？
0: 不，要谈。这只是权宜之计。只要拖上他一个月，我们就会赢得南方会战的胜利。

0: 冈村队长，不认识我们了？
1: 儿童，算你们狡猾。
0: 金山先生还好吧？
2: 哎，他做朋友大大的，这个
0: 他帮了我们不少忙啊，回去可要提拔呀。
1: 八哥，
3: 你们之间的陈年老账就不要再提了，今天冈村连队长能亲自来，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
4: 那这么说是我们没诚意了？
3: 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大队长刘红吧？
1: 没错，他的刘掌柜的干活，狡猾，狡猾的。
3: 你跟王强在探场的戏唱得很好。这位就是管账先生李正吧？你的书法很好，我很欣赏。
5: 谢谢。
4: 你们今天请我们过来，想说什么？说吧。

0: 你小子还愣着干啥呀？赶紧开枪啊！这怎么打呀？红哥离小鬼子太近，我这双筒炮一打就是一大片，上着红哥咋办？这可咋办呢？走到别的地方看看去。
1: 我们的条件很简单，只有两条：第一，只要你们不下岛破坏铁路，我们绝对不会攻打微山岛，并撤走微山湖一带的军队；第二，请你们不要袭击铁路宣抚队，他们只是进行宣传，并没有其他的军事目的。如果
0: 你们答应上述的条件，你们就可以上岸。当然包括过铁路，但必须是我们指定的路线。我们也有两个条件。第一，只要你们不对我们山里的部队进行扫荡，我们就不会破坏铁路。第二，你们的宣抚队
1: 我们可以不答应。二つ目の条件はできるが、一つ目の条件は絶対に飲むことはできますよ。わかるか？はい。冈村連队长说了，你们的第二个条件，我们可以答应。第一个条件，他做不了主，因为那是大太君的事情。

0: 就让他们去请示大太君，然后再谈。
1: 好，这事儿我们知道了，但是你们回去必须把我们的条件报告给你们的大太君。
2: 不好办，太远了，我这双筒炮够不着他。躲一边去。你那是什么鸟枪啊？砍啊！把枪给我！
3: 你们俩干什么呀？
2: 给呀！俺今天非崩了岗村那个混蛋不可！
3: 哎呀，冷哥，你们这胡闹吗？红哥让你们俩在这儿警戒，有你这么警戒的吗？
2: 警戒的意思不就是打伏击吗？这儿的事儿你给我少管！你给呀！
3: 你拿了！
4: 哎，那是我们的警戒哨。哎，继续谈，继续谈。
2: 你们的条件我们不能答应，我们的条件你们必须接受，否则我们就消灭你们。
1: 岗村，放你奶奶个屁！你太猖狂了，你们跟我们的较量刚刚开始，想消灭我们，哼，那你就试试看。

0: 这帮小鬼子
1: 真痛快呀。
2: 政委啊，你可真行，真不愧是小诸葛，把小鬼子的脉把的是真准啊。
1: 哎，政委，哎，老胡啊，岗村不让咱打铁道的主意，哎，亏他想得出来，他也不想想咱是干啥的。
0: 哎，既然咱掐准了小鬼子的死穴，那咱就在铁路上再干他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0: 这
1: 快撤，
2: 六孔桥被炸，这说明游击队的意图很明显吗？这就是你们谈判的结果。哼，六孔桥是津浦铁路重要的桥梁，一旦要让刘洪一伙阴谋得逞，直接影响南方战事，这种后果你们考虑过没有？
3: 司令官，您多虑了。这座桥通身是钢筋水泥，当年国民党撤退时曾经炸过它，却丝毫未损。刘洪一伙同样也休想得逞。
2: 你忘了山本将军对你的谆谆教导，又提前下结论。你们有没有更好的措施确保六孔桥的安全？
4: 指挥官阁下，我提议继续和他们谈判。
2: 谈判？
4: 通过今天的视察，我发现六孔桥防务非常薄弱，我们和他们谈判可以争取到时间，迅速加强对六孔桥的防务，使飞虎队无法接近六孔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六孔桥的安全。
5: 这座桥是德国人建造的，结构复杂，坚固耐用，咱们现有的条件根本炸不毁这座桥。
6: 哼，要我干，想要炸掉这座桥啊，得几千斤炸药。老洪，上哪儿弄这几千斤炸药呢？你想想。哎，
7: 眼下只有一个办法。
6: 两条线？
7: 对
5: 对，
7: 王强，你马上去

0: 侦查一下，看看最近小鬼子军车啥时候通过凌城，咱再搞他一家伙。
1: 明白。
2: 政委，大队长，
0: 朱保长，啥事儿？
1: 敌人又下帖子了。
3: 李先生，如果没有战争，你我很可能是朋友，因为我酷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文化。嗯，
4: 也许吧，但我觉得阁下不像是个做学问的。嗯，你和你那个山本将军骨子里很狂躁吗？
3: 想必李先生读过《水浒》这本书吧。关帝庙虽然是祭奠中国战神关羽的，但它让我想起了《水浒》中的聚义堂。宋江当年在晁盖死后不久，将聚义二字改为忠义，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4: 阁下是想考我？
3: 李先生饱读诗书，应该明白，当年梁山的108条好汉，个个身怀绝技，功夫了得，但最终也没有摆脱被朝廷招安的命运。你知道这又意味着什么吗？
4: 这么说，阁下此次邀请我来，是想给我讲课喽？
3: 不，是提醒。宋江一伙的悲剧命运，恰恰说明了一个道理：强大是不可战胜的。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我大日本帝国在亚洲的各个战场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包括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都被我们打败了。就凭你们这支装备低劣的小小飞虎队，听说他们有的还拿着原始的大刀长矛，居然敢跟我们抗衡。哼，哎，能打赢吗？你笑什么？
5: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6: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7: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8: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紫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9: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

0: 领取免费送的。
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十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1: 是
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1: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0: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

0: 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1: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0: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9件套。
5: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1: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

0: 领取免费送的。
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十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1: 是
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1: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0: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 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0: 嗯，
1: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8: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9: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8: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7: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0: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7: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笑什么？
1: 我笑你啊，见识短浅。我此次应邀而来，恰恰是想告诉你，在中国，像我们这样的飞虎队，你知道有多少吗？有40000000。我曾经跟山本将军的侄女美惠子小姐谈过中国近代屡遭列强的侵略，想瓜分中国的不仅仅是你们日本，其结果如何呢？没一个得逞。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清政府了，
2: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1: 中国人民已经觉醒，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大江南北，我们每个人就是吐口唾沫也能把你们淹死。哼，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做人民战争。这场战争我们一定会赢。请阁下回去转告你们的山本将军，他不是号称是个历史学家吗？那他就应该知道，不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证明了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侵略别人绝没有好下场。
0: 哼，你看我们扯得太远了，好像是代表两个国家在谈判，我是军人，只懂得服从。这次谈判我们又有了新的条件。
1: 那你就说说看。
0: 皇军对你们最近的军事意图非常清楚，你们不就是想炸毁六孔桥吗？皇军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保护整个京浦铁路的安全，何况一个小小的六孔桥呢？但我们毕竟是老对手了，有些事情可以坐下来谈嘛。
1: 好啊，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谈的嘛。
0: 如果谈判顺利，我们可以做出以下的让步：第一，允许你们飞虎队随时通过铁路；第二，我们可以对你们经常活动的微山湖一带停止军事围剿，甚至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后勤补给，大米、白面还有猪肉。
1: 那你们的条件呢？
0: 我们的条件只有一个，你们停止对六孔桥的军事行动。
1: 松尾阁下，我们炸六孔桥的起因就是你们要扫荡我们山里的部队，如果你们坚持这种企图，那我们绝对不会放弃我们的军事行动。
0: 很抱歉，我们谈的是六孔桥，是否对山里的八路进行扫荡，这不是我的职权范围。
1: 那还有什么可谈的？
0: 李先生，这样说你要霸王硬上弓了。
1: 对，六孔桥我们炸定了。
3: 宋伟军，这下你知道什么是中国人了吧？
4: 他们一向不识抬举，
3: 要想让他们屈服，只有接受他们的挑战。呀！
0: 一介武夫。

0: 你说什么？
1: 有许多事情都坏在你们这些武夫手里。山本将军要我们熟读水浒，就是让你我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是征服中国人的灵魂，那是难上加难。我们只有以怀柔之策，攻心为上，那才是高明之举。嗯，你明白吗？
2: 宋伟军，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铁路和六孔桥。哎，你给我说这么些废话有什么用？
1: 难道你就拿着你的战刀去保卫六孔桥吗？
2: 那你有什么高招说说看。嗯，
1: 刘洪他们不是玩火车的吗？好，我就让他们在火车上碰他个头破血流。

0: 老黄，
1: 别松手，爬上来！
0: 哎呀，哎，哎，哎，
2: 这，哎呀，哎，
0: 快起来，来，
3: 小鬼子真歹毒啊！
4: 看来今天是不行了，赶紧撤吧，
0: 撤啊！
3: 好，撤，
0: 快，
1: 走，
5: 老黄。这回是灶王爷发火，咋过来呀？
1: 别废话了，快点撤，走。

0: 宋卫军，昨天我接到了报告。
1: 好，咱们边走边谈。
0: 飞虎队爬车都被你的铁蹄里扎回去了，宋卫军真有你的，佩服佩服呀！我跟飞虎队打了3年交道，都没有想起使用你这一招啊！
1: 这早就在我的意料之中了。不过刘洪一伙可不是一般的人，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冈村君，你认为他们下一步将会采取什么行动？
0: 这
1: 我们总不能把金浦铁路所有的列车都安上铁蒺藜吧？他们要是在别的方区弄到炸药呢？
0: 那我就亲自带兵守桥，和飞虎队决一死战，是与六孔桥共存亡。
1: 有勇无谋，兵家大忌。我们除了在过往的每一节车厢上都安装铁蒺藜防护层外，桥上桥下还要派重兵把守。
0: 可现在南方的战事吃紧，我们的兵力是严重不足。
1: 哼，我已经给济南的山本将军打了报告，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0: 太好了，这下六孔桥将万无一失了。

0: 咋了这是？都跟霜打茄子似的。来，吃俩鸡蛋馍馍。王强，
1: 彭亮，来，我不吃，
2: 这可是拦人手段。
1: 我不吃，这臭小子。
3: 老洪啊，弄炸药的事儿泡汤了。我看呢，咱们还是扒鬼子的铁道。
0: 这样也能破坏鬼子的铁路。嗯，哎呀，这个扒铁道吧，哎，鬼子啊，有两三个小时就能修复，对他们影响不大。我看呢，还是炸六孔桥。只要把这座六孔桥给炸了，就能让他京浦县瘫痪个10天半个月的。
4: 政委，你老说要炸六孔桥，可到底？ 用啥办法炸呀？哎，别着急嘛，这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总会有办法嘛。
5: 照我看，咱们还是在火车上下功夫。
6: 火车？
5: 哎，咱的手都成这样了，还咋扒火车呀？
6: 就是啊。
5: 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小鬼子把咱们欺负的这么惨，就这么算了？
6: 不行。不行 这六孔桥，我是炸定了。
4: 鸡蛋都拿不住，还扒火车呢？
7: 就是啊。

0: 参军，桥上设有坚固的桥头堡和炮楼，桥下布防着小林司令手下最精锐的421部队，他们不分昼夜24小时进行巡逻警戒。桥两端延伸2公里内还布防了检查站和岗哨，任何列车经过必须停下接受最为严格的检查，以防铁道游击队趁机靠近六孔桥。
1: 有戏，真的不错，我非常有信心守卫六孔桥。
0: 为了确保南方会战顺利进行，我们必须保证铁路的安全畅通。但愿六孔桥不要在你我的手上出事啊。
1: 宋卫军，你不必多虑。如此重兵把守，铁道游击队休想再靠近六孔桥半步。
0: 好，走。

0: 哎，老兄，谢谢了啊，家里人等着你们呢，早点回去吧。
1: 你们多保重。
2: 发信号，准备倒车。
0: 哎。
3: 行动，有信号了，开车。

0: 同志们，明天就是1942年的春节了。在这个除夕之夜，
1: 为了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开展，
0: 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让我们大家举杯，干一个！
2: 来来来，干一个！来来
3: 来，大伙见一见啊！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山东分局要在胶东根据地召开全省抗日英模表彰大会，咱铁道游击队可是榜上有名。
2: 好！
3: 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的政委要代表咱铁道游击队参加这次盛会。
4: 同志们，我建议为了这件大喜事儿，再干一杯。
0: 我敬大家一杯。
5: 好，来，政委，来，政委，
3: 同志们，我敬你们酒，啊，
5: 好，来，
6: 喝，
5: 来。
7: 大队长，要是方林嫂子在，咱们就更热闹了，对吧？

0: 吃好吃的。
1: 兰妮啊，要过年了，别忘了回家看看你娘啊。
2: 知道了，您就放心吧，大队长。
0: 说好了，过两天就回家看他娘了。
1: 好好好，兰妮替我们娘好啊。
2: 哎，谢谢大队长。
1: 大伙多喝点啊。
2: 来
3: 来来来来来，安静，大伙一个。笑啥笑啥？啊，一年多都没喝酒了。啊，大队副说了，这一坛子酒是赏给俺的，
4: 今天可让你逮着了。
5: 好酒量，鲁汉好酒，林中好赌，名震鲁南呐。怎么着，兄弟，你能把这一坛子酒一口气喝下去吗？
3: 林区长，这酒刚开始喝你就敢较上劲儿了，俺要是把这一坛子喝下去你咋办？
5: 我
4: 鲁汉，我可告诉你，林区长是十八碗不醉啊。
3: 嗨，管他十八碗十九碗的呢，一人三坛子，看谁先倒。
5: 行，就按你说的来。
6: 别跟我们打个赌，
7: 敢打赌？
8: 敢打赌？

0: 你以为这样做，天皇陛下就可以饶恕你的罪过吗？巧毁了，我辜负了山门将军对我的厚望，现在只有死。 才能向将军和天皇陛下谢罪呀！你这个懦夫，要么自以为是，要么破罐子破摔。记住，中国有一句话：在哪儿摔倒了就要在哪儿爬起来。振作起来吧，将军已经到了临城，他期待着你彻底消灭飞虎队。
1: 老黄啊，你们铁道游击队这两年搞得可真不错呀！<笑>
2: 那还是多亏了你们地方上的支持。<笑>
1: 政委，
2: 进书记。
1: 好，
2: 哎，
1: 书记，
2: 书记。
1: 老黄，明天一早我就走了，这一走又得10天半个月的。政委，替我问张司令好。
2: 好，
1: 老黄，咱们炸了六孔桥，我想这个松尾和冈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2: 你说的对，
1: 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千万不要急躁，保护好咱们这支历尽艰辛成长起来的崭新的队伍。
2: 政委，你放心吧。
1: 来，我敬你一个。

今天是中国的大年初一，我特意从济南宴席堂请来了厨师，为你们包了这顿饺子。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中国的水饺起源于汉朝，是这个古老国家逢年过节的传统美食。中国的老百姓过年总爱在饺子里包上钱，啊，也就是一枚硬币。谁要是吃到了它，预示着一年吉祥。今天我也在饺子里包了一样东西。

0: 它比金钱更贵重。我希望诸位中的一位能够荣幸地吃到它。好，请吧。
1: 嗨。

0: 我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我知道了。煤块，
1: 恭喜你了，冈村少佐。你吃到的是枣庄最宝贵的资源煤炭，因为它是帝国这次圣战的血液。把它吃下去。 冈村少佐，你对帝国的忠心可嘉，可是六孔桥还是被飞虎队给摧毁了。整个京浦铁路陷入瘫痪，直到现在也没有修复。看来，这条对帝国圣战具有战略意义的黄金血脉，最少要中断一个月，也许会更长。 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哼！南方会战因此原因将要推后，东南亚的战局也受到了严重影响，还有青岛运送煤炭的十几艘轮船也闲泊在港口中。这起事件居然惊动了天皇陛下，而造成这种恶果的。 竟然是一只毛猴子组成的飞虎队！你们不觉得耻辱吗？嗨，听着，驻守青岛的帝国水兵正日夜兼程地赶赴这里，目的只有一个。冈村少佐，
2: 嗨，
1: 目的是什么？
2: 彻底消灭飞虎队！
3: 消灭飞虎队！

0: 凤啊，你在外面玩，给娘盯着点，万一有人来了叫娘啊。
1: 哎，
0: 听见了吗？
1: 嗯
0: 嗯，乖啊。

0: 娘，该喝药了。哎
1: 呀，我怕是不中用了，花那些冤枉钱干啥呀？
0: 看您说的，这药可是大队长专门从临城给您买的。哎呦，
1: 大队长可是个好人呐。嗯。快去看看是不是鬼子来了。
0: 您别慌，先把药喝了。
2: 娘娘娘，
0: 怎么了凤？
2: 外面有好多人在跑。
0: 娘看看去。
3: 快点啊，
0: 兄弟，出啥事儿了？
4: 听说临城杀猪来了，大屁鬼子要朝湖边来了，大妹子快走吧。
0: 谢谢啊。

0: 凌晨汉庄沙沟一带增加了很多鬼子，他们的兵车汽船也运过来不少，看来是要对付咱们了。
1: 敌人是想从东北南三个方面来包围我们。
2: 根据方林嫂提供的情况，我估计小鬼子出动了上千人，来者不善呐。
3: 大队长，我们怎么办？
1: 我们就在微山岛展开游击战，让小鬼子睡不上一天安稳觉。
2: 对，不行
4: 就跟他拼了。
2: 同志们，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硬拼不行，我建议大家分散转移，保存力量，才能继续配合山区的反扫荡。
4: 老洪，趁着鬼子还没有完全包围，我先带几个弟兄分头去侦查一下。
1: 好，
0: 我算上一个。
4: 哎，你不是要回去照顾你娘吗？
0: 我地面熟，方便。
4: 老洪，
1: 好，你去吧，要小心。
0: 好，
4: 方林嫂，跟我来。
5: 青岛水兵大小舰船十艘，100艘冲锋舟和巡逻艇，分别布防在湖西、鸭子屯、红勺湖一线。战斗开始后，我军将从3个方向发起进攻。
6: 报告司令，我军已经全部部署完毕。
7: 命令部队严阵以待，随时等候作战命令。
6: 嘿，
5: 彻底消灭飞虎队的日子终于来了。
8: 冈村君，俗话说万密必有一疏，在攻打微山岛的同时，必须加强第二道防线的力量，确保不漏掉游击队的一兵一卒。
9: 孙伟太君所言极是。依照皇军的铁壁同围，还有密不透风的二道防线，飞虎队就成了瓮中之鳖、笼中之鸟，插翅难逃啊！
7: 严铎，黑木小队长，
6: 在，
7: 命令你部严守第二道防线。
6: 嗨，是。
3: 周书记，鬼子的水兵封锁了鸭子屯，我们刚出去就被打了回来，怎么办呢？
2: 别急，别急。
3: 好，好。
2: 刘恒，看来突围是不可能了。
1: 既然突围不可能了，那咱就利用有利地形跟小鬼子干一家伙，瞅准敌人的空隙，咱再分散突围。
4: 没错。
1: 好，周书记，那就按咱刚才研究的计划马上行动。
6: 哎，来来来，
10: 那边，

0: 这铁丝啊，一定要捆紧，看见没有？这整个皮子啊，一定要捆紧，知道了吧？这万一出点闪失啊，这麻烦就大了，知道了吧？
1: 哎，放心吧，大队副，这都按照你的设计做的，绝对不马虎。
0: 大家都捆紧点，知道了吗？
2: 知道了，大队副，
3: 捆紧点啊！
0: 你这是啥新式武器啊？好，大师傅啊，你就瞧好吧你。哎，
4: 这不咋样，
0: 俺试试。
4: 大队副，
0: 咱队副的家当全都减轻了，这是要埋的，你看看。
4: 这，就按你列的办吧。
0: 哎，强哥。
5: 时间这么紧，上次劫步车留下的鬼子军符，我看烧了算了。
6: 咦，鬼子军装先不急着收，先将贵重的东西埋嘛。
0: 是，那我去了。
5: 去吧。
0: 好。
5: 大家伙抓紧的啊，抓紧！走走走，来来来，去去去去去去！快！
6: 周三叔，
5: 哎呀，凤台娘子还不走啊？
6: 这不，
5: 这鬼子马上就要来了，你赶快回家收拾收拾，上北岭坡啊！
6: 哎，
5: 来来来，快快快快！
6: 娘，行吗？俺就是死在荒郊野外，也不能死在鬼子的枪下。走，走，
7: 不行，我背着你走。走吧，
6: 我自己能行啊。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 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

0: 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免费领回家。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

0: 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

0: 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免费领回家。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

我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房视力领域。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好，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我们已经打退敌人的三次进攻。
1: 好，
2: 报告大佐，登陆受阻。
3: 命令各舰船迅速向湖西靠拢。
1: 嗨。

0: 没事，没事，没事。这痛快！哎呦！来，给我，给我，给我！太阳快落山了，等去湖东的侦查员回来就突围。
1: 方林嫂去侦查，咋还没回来呢？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南安，南安的防守最为薄弱，我建议首先用重炮轰击，然后集中火力拿下南安。
1: 命令部队，天黑之前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拿下微山岛。嗨。

0: 西边的敌人又上来了，我看咱们撤吧。
1: 什么？
2: 你撤了，老红他们就更危险。守住你的阵地，去。

0: 书记牺牲了。
1: 说啥？
0: 周书记牺牲了。
1: 那尹局长呢？
0: 不知道。
2: 红哥，鬼子已经从南边上岸，我们现在完全没有退路了。
3: 大队长，反正已经突破出去了，干脆我们跟他们拼了吧。
4: 红哥，和鬼子拼了，给周书记报仇。
5: 对，跟鬼子拼了，给牺牲的同志报仇啊。
6: 对，报仇，
7: 报仇。
8: 老洪，遇事千万要冷静，绝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的硬干，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好咱们这支队伍。
1: 不行，咱想尽一切办法也要突围出去。王强，
9: 在
1: 马上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快走，
9: 全体集合，
10: 全体集合，
11: 快点，快，
1: 还愣着干啥？是陈明亮。
12: 是，
13: 是。
2: 老胡，咱们这次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鬼子的军装了？
1: 可以，行，走。
14: 报告司令，我军前线第一号战报，微山岛已被我军占领，铁道游击队已在我军的包围之中。
2: 冈村队长，
1: 嘿，
2: 飞虎队眼看就要被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的小心。
1: 嘿，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2: 嗯。

0: 我们必须要告诉他们，我们是搜索微山岛西岸的第三中队。去。
1: 威山西马，我说啥是路途，没去哪里打大山区待的。我来，我来，威山西马，我说啥是路途，没去哪里打大山区待的。木库AK，木库AK，
2: 走开，走进来，
3: 撤。

0: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威山县八区区长尹华。
0: 飞虎队在哪里？
1: 太君，我们打散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太君，我不知道。
0: 全岛搜捕，你得带路。
1: 好，我得带路。走。
2: 三军带诺木诺达，哈亚库多给。
3: 哎呦，太君，快放下！哎呦，太君辛苦，请，
4: 开路，
2: 开路！
4: 站住！

0: 林嫂。哎，老乡，看见方林嫂没有？
1: 没有，没有。哦。
0: 哎，老乡，你看见方林嫂没有？
2: 没见，没见。
0: 方林嫂，方林嫂，看见方林嫂没有啊？
2: 没有。
0: 方林嫂，
3: 祝三叔，祝三叔，
0: 你是凤他娘啊？凤他娘，
3: 你咋跑到这儿来了？
0: 凤他娘，俺找了你半天了，大队长他们在北边等着你们呢。
3: 真的？
0: 哎，那还能有假呀？快跟我来，跟我来，来来来。
3: 老红，
0: 老红，
3: 老红，
0: 老红，
3: 老红，
0: 老红。
4: 嫂子，
0: 方林嫂，哎，凤山娘别怕，哎，
4: 嫂子，
3: 小坡，哎，哎呀，老红，怎么这身打扮啊？
4: 我们全靠这身皮呢。啊，
3: 哎，都撤出来了，
5: 都撤出来了。哎，
4: 我去警戒。哎，
5: 方林嫂，我来接你们。

0: 我让你娘带上孩子跟我走。不行不行，我娘病得特别重，肯定走不了那么远的路，我得留下来照顾她呀。哎呀，
1: 这又是老又是小，咋照顾啊？
2: 要不，你把小凤先带走。
0: 那行，快去把孩子抱过来。
2: 哎，
0: 那好，我去把孩子抱过来。
2: 哎哎，
0: 好，等着啊。哎。
2: 那你和你娘去哪儿呢？天亮再说，我娘病重，我们先到远方亲戚家躲一躲，再说吧。那好，
0: 等把你娘安顿好之后，想办法进山。
2: 这一路上又是鬼子又是伪军的，你们要当心啊！
0: 你就放心吧。
2: 怎么放心得下？你成天东躲西藏的，真害怕。
0: 万一，你放心，为了你，我也不会死。来，把这个拿上，以防万一。

0: 老红，
1: 老红，来，给我，
2: 时辰不早了，你们赶紧撤吧。啊，
1: 好。方丽嫂，我们走了，你自己要多加小心。
3: 嫂子，你要多保重啊。
4: 哎，你们也要小心啊。嗯，
1: 朱保长，哎，我们走了。
2: 好，小心呐。
1: 哎，小波，走。

0: 官阁下，有人说飞虎队又飞走了，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1: 听说这个岛上一个老百姓都没有，是这样吗？
2: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消息，飞虎队彻底消灭，无一漏网。谢谢。
0: 请你详细说明一下好吗？
3: 啊，诸位诸位诸位，飞虎队占领的地方已经完全掌握在我们皇军的手里。啊，那边是飞虎队的队部，我想诸位去看一看，你们一定会非常感兴趣的。请。
4: 飞虎队是为什么被消灭的？
3: 谢谢。请。
2: 6000皇军居然让区区几百人的飞虎队从眼皮底下溜走，这完全是奇耻大辱。
5: 司令官接见。
2: 念。
5: 大日本帝国驻山东最高统帅部即位，临早战区司令长官小林速归济南本部，亲诉威山之意。
2: 回电，我马上动身。
5: 嗨，
2: 你们几个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查清飞虎队的下落，一网打尽。
5: 嗨。
6: 飞虎队啊，这下可完了，一个都没跑出来。
7: 哎呀，是吧，
8: 好胆生别瞎说，
7: 挺鬼的胡说八道。这飞虎队啊多神的，一个个能上天入地。
6: 说得对，
7: 他们早就飞到他们该去的地方了。
8: 说的没错啊。
0: 据我所知，蔚山岛上的飞虎队已神秘消失。作为驻山东日本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此时您有何感想呢？
9: 孩子，你已经结束了在中国采访的使命，至于这些问题啊，就不是你的分内事了。
0: 叔叔，您知道吗？通过我在报读估计3个月的生活，我终于看清楚了这场所谓圣战的实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只不过是我们的梦想，我们可以统治半个中国，可是叔叔，中华民族并不是天皇和你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战胜的。你们，
9: 你给我住口。
0: 叔叔，天皇和你们早晚会为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的。
9: 明天你马上回国。
0: 叔叔，
10: 刘洪啊，别垂头丧气的，只要咱们的钢刀不卷刃，总会有刀出鞘的时候嘛。
11: 老洪，司令员说的对，既然咱们能够冲出来，将来照样可以打回去。
12: 可蔚山岛丢了，周书记又牺牲了。
10: 刘洪同志啊，眼下太平洋战争已经全面发动，国内的抗日形势也到了最艰难的时刻，撤退是暂时的，咱们只有好好的保存自己的实力，才能发展壮大自己，才能有力的消灭敌人嘛。
12: 张司令，我明白了。
10: 好，你们这就进山去整修，别忘了好好磨磨刀，叫你们这把让鬼子闻风丧胆的利剑更加锋利，狠狠地插入敌人的心脏，让抗战胜利早日到来。
12: 是是。
13: 这是我的任务。对不起。
0: 宋伟英子，英子，英子，
14: 美惠子，真的是你啊！我马上就上去。美惠子，美惠子，
0: 英子，你怎么知道我坐这趟车上的？
14: 我当然知道，你瞧，整个车站都为你戒严了。
0: 英子，你真的不打算回国了吗？哎呀，
14: 没时间谈这个了。美惠子，你帮我个忙好不好？
0: 好。
14: 美惠子，这是来华之前妈妈从她的脖子上摘下来送给我的。现在我留着也没什么用，所以我请你，请你把它带回去，转交给我妈妈。
0: 为什么？
14: 我已经向父亲发过誓了，坚决要求加入帝国军队。有这样的东西留在我身边，会影响我情绪的。
0: 英子，
14: 美惠子，美惠子，拜托了。
0: 英子，你怎么能这样？这可是你母亲送你的，难道你以后连母亲都不想了吗？
14: 父亲告诉我，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心里就只能想着战争。拜托了。
0: 英子，英子。

0: 至于的，你先吃。
1: 卖伞了，花伞。卖伞了。
0: 慢点吃啊，别急。
2: 哟呵，这不是刘恒的相好吗？啊！
0: 你们这是
3: 范林嫂，我可算是抓住你了。
0: 哎，你想干什么？
3: 干什么？带走！
0: 放开！
3: 走！
0: 放开我！
3: 快走！走！
0: 放开！
3: 走！
4: 哦，张队长呢？
2: 哎呦，老冯头，干什么去啊？哎，
4: 我还能干什么？
2: 什么时候给我家老爷剃头去啊？
4: 我初五就去，初五就去。
2: 好好好，走，快走，
3: 快点，
2: 快走，
3: 快走啊你！
2: 快点，快点。

0: 小心，小心！
1: 快走，快走！
0: 走不动了，
1: 走不动也得走。
0: 你没看我娘有病吗？
1: 那也得走。
2: 臭娘们，
1: 走走。
0: 慢点，娘。
3: 快走！快走，快快走！
1: 等回到高家大院，我再收拾你。快走！奶奶的，还想用脚抬你啊！好你个老粪蛋，
3: 狗汉子！方林嫂，方林嫂，
4: 冯大爷，
3: 你们这是去哪儿？
4: 林青的家被查封了，苗庄的房子也被烧了。这不，我想带着娘上远房的亲戚家躲一躲。
3: 哎呀，你们这样跑太危险了。这么着，你们跟着我到齐村齐裁缝家去。
4: 这行吗？
3: 哎呀，他是我外甥，两口子都是实在人，放心，没事儿。走吧。
4: 娘，走。
3: 慢点。
5: 樱花君，你千万不要客气啊！你们中国有句俗话，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仇家多一堵墙啊！
6: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5: 来来，随便用啊！我们先干一杯，
6: 太亲切了
5: 啊！
6: 好好好，
5: 来，请，请，
6: 好，谢谢您，
5: 请。随便用啊，生鱼片尝一尝。
6: 谢谢大姐，谢谢大姐，那就请。
5: 好。山东乃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以，以后樱花君和我在一起，就不必客气了啊。
6: 谢谢大姐，谢谢大姐。
5: 不，不要客气，以后你就叫我松伟。你我从今往后就是兄弟了啊！
6: 那既然是兄弟，

0: 我就按照你们日本的风俗，直接叫您松尾君吧。
1: 好，痛快，来，我们再干一杯。啊，好，嗯，好，嗯，来，
0: 太君，太君，请。松尾君一身豪气，像我们山东人够朋友。
1: 是吗？好好。樱花君刚才说飞虎队能立足微山湖，靠的是
0: 老百姓啊。哦，共产党八路军，这是他们一贯的伎俩。只要我们铲除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基础，他们就永无藏身之处了。
1: 可共产党很会笼络人心。
0: 中国有句老话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意思就是说，对手怎么对你，你就用对手的办法对付他。
1: 是是，
0: 我们的特务队呀，不能像现在这样明目张胆的四处搜查，应该这样。怎么样？
1: 好，
0: 是不是？
1: 好。
0: 花样，你们几个到那边。
2: 是，
0: 你们去那边。走，跟我到这儿来。
3: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的。
4: 哦哦，来了来了。哎呀，哎呦，哎，同志啊，哎呀，哎，屋里坐啊。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我说小鬼子不能把你们怎么样。哎，来屋里坐，屋里坐。哎，
5: 看来你是真心欢迎铁道游击队呀。啊，
4: 是真心，是真心的。
5: 来，走，走。啊，
2: 哎，走啊你！哎呦，
4: 走错了吧你们？
2: 走！哎，哎，
6: 太君，村里的人我都给你招来了。
2: 走，过去，看，快点！
0: 太君，这几个堡垒户都让我给查出来了。
7: 你们看好了，我也不跟你们啰嗦了，这就是同飞虎队的下场。

0: 全干掉了，老冯头啊！哎，我这个脑袋你给剃了多少年了？
1: 哎呦，这要算起来可有年头了，得有个十几年了吧？
0: 啊，
1: 十几年了。
0: 啊，画龙画虎难画骨。
1: 知人知面难知心呐，老爷，你这是，这人呐，有时候教一辈子，你都琢磨不出他的心来，可不呗，老爷，哦，你这还得再，老。
2: 老冯头啊，你给我剃头剃了十多年了，我得好好的谢谢你啊！哎呀，
1: 你看看镜子里头是谁来了？
2: 你个老胖子，没想到吧？狗汉奸！

0: 乡亲们，咱们杨吉被皇军命名为模范爱护村了。说实话，皇军对咱们不薄，所以咱们杨吉的父老乡亲老少爷们儿就应该有良心。过去飞虎队没来之前，咱们杨吉一直过着太平日子，可现在呢，
1: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这金祥珠宝九件套。
2: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以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6: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5: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6: 是
5: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6: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

0: 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 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

0: 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这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

0: 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 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

0: 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提心吊胆的。不瞒大家说，我每天晚上也睡不着觉，把那枪啊都压在枕头底下防着呢。大家笑什么呢？啊，
1: 老爷，咱们还是说正事儿吧。
0: 好，我给大伙儿说一说啊。宝驹说了，从今天开始，咱们杨吉实行军事化管理，也就是说，实行保甲护长制。一个村为一保，十户为一甲，三户为一长。怎么说呢？也就是说，你保长就是连长，甲长就是排长，护长呢，自然就是班长了。待会儿啊，每个护长我发给你一面锣，遇上风吹草动，你们就使劲儿的给我敲锣。这是第一件事儿啊。第二件事儿，过去一人通共，全家被斩。从今天开始，一人通共，灭门九族，保长、甲长还有那些护长，全都要被砍头啊！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2: 不明白。
3: 是谁在这喊呢？给我出来！
4: 不明白。
5: 没听明白啊！
3: 干什么？你们想造反呢？给我抬上来！谁要想造反，就是这个下场。听明白没有？
0: 大家认识他吧？这是给我剃了十多年头的老冯头，我对他不薄啊，老少爷们应该知道。可没想到，他也通共。今天把他暴尸示众，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了吧？
6: 高老爷，您别生气呀，都是乡里乡亲的，他们都没听明白，您再给讲一遍。
3: 老家伙，这你都听不明白？
0: 江彪，好了，一会儿把皇军的告示贴到各个村去啊，大家自己看一看，好不好？啊，还有一件事情，皇军呢让每户出一个男劳力，去铁路旁挖封锁沟，这些事情呢都由各村的保长安排。啊，现在咱们就发锣。朱三儿，啊，你来发。
6: 嘿，成成。高老爷，
0: 啊，
6: 我们现在都是连长了，是不是每人也得发支枪，还有军饷啊？啊，
0: 朱三儿，你也想捣乱？
6: 哎呦，高老爷子，我哪敢呢？
0: 他可是跟了我十多年了，啊！快发锣呗！
7: 大娘，大娘，
8: 齐裁缝啊！
7: 方里嫂呢？
8: 到外面打听游击队的消息去了。
7: 哎呀，鬼子到处在搜捕他呢。
8: 哦，
7: 你让他出门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呐。
8: 是，你看我们在这给你添了多少麻烦。
7: 大娘，可别这么说，我一个小裁缝也办不了什么大事儿。既然冯大爷把你们交给了我，我就一定啊让你们平平安安。哎呀，
8: 谢谢你了 啊！
7: 大娘，你先待着，我出去。
8: 哎，
7: 我出去看看啊。
8: 哎，小心点，
7: 别着急
8: 啊。
9: 从延安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必须要经过京浦铁路线。为了抗日战争胜利早日到来，党中央命令我们一定要尽快地建立一条安全可靠的秘密通道。这次派你们重返敌后，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微山湖打通这条秘密通道。
10: 刘虎、李正，你们俩肩上的担子可是不轻啊。
11: 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8: 孩子，咱这回落难呐，全亏了齐裁缝两口子，他们的大恩大德呀，咱这一辈子也不能忘啊。

0: 你往碗里扔下黑豆子干啥呀？我得记账。记账？记啥账啊？这些人干一件坏事，我就得给他们记一次账。
1: 哦，
0: 那都是谁呀？这是汉奸严铎，叛徒尹华，中间这个是高进斋。 总有一天，铁道游击队会把他们干的一件件坏事都给清算了。

0: 这真够了，队长，来喝口酒。每隔一里就有一座炮楼，壕沟太宽太深，根本过不去。要过金浦铁路，只能从敌人的炮楼下过去。侦查到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这三个月来的敌情变化，比我们预料的还要严重。老洪，你的意见呢？
1: 首先，得把队伍安顿隐蔽下来。嗯，哎，这离陈庄不远，陈庄和咱们队伍的堡垒户。好，去陈庄。
2: 小莫，请和队伍去陈庄。
3: 是，咱们走。
1: 集合！
4: 集合！集合！集合！老乡，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1: 老乡。 老乡，老乡，开门呐！我们是铁道游击队。老乡，老乡，刘洪大队长回来了。老乡，开门呐！走到别家看看。
5: 洪哥，我那边也敲不开。洪哥，我也一样。他们一听说是铁道游击队，都把门给锁死了，叫死也不吭声啊。这事可就怪了。
6: 老洪，想办法要找几户人家呀。这雨说下就下。
7: 洪哥，我有个堂兄叫田老大，他家住这个村头，咱们上他家去看看去。
8: 他会开门吗？
5: 我来了，他能不开门吗？
9: 好，去你堂兄家。走，快走，跟上，跟上，后边跟上。大哥，这是铁道游击队的刘洪大队长，这是我们李政委，这是我们副大队长王强。
10: 长官，大哥，你这是干啥呀？你长官，不是我不想收留你们，实在是没办法呀，不敢呐。
7: 你们就饶了我们一家人吧，你们还是快走吧。大哥，
5: 老田大哥，既然有难处，我们就不勉强啊。
7: 老洪，
5: 如果你不敢留我们，那就算了。政委，
7: 走。
5: 刘子，走了。
7: 就这样。
5: 瞧你这熊样，哼，
10: 我。

0: 想不到我们刚刚离开三个月，这一带违法情况就这么严重，连我们的基本群众都不给开门。
1: 老百姓一听说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怎么这么害怕？他们的恐惧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也不至于这样。
2: 这很简单，鬼子和高宁斋在整个微山湖地区推行联保联坐，一人同游击队，株连九族，谁也怕惹上灭门之灾。
1: 我们这次下山，重返敌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控制京浦线，打通延安到苏北盐城的秘密通道。

0: 现在要完成这个任务更难了。
1: 眼下首要的任务就是能够站稳脚跟。队员们像这样没吃没喝没住的，别说完成任务了，恐怕连保存自己都很困难。只有站稳了脚跟，才能够发动群众，为反伪化打开新的局面。
2: 老洪说的在理儿啊，我建议啊，明天到李庄去看看，李庄也有我们很多的堡垒户，也许各村的伪化情况不一样。
0: 我看行。
1: 好，那咱明天就派人去李庄侦查。
2: 嗯。
1: 哎呀，这雨越下越大了。

0: 报告部队长，铁道游击队在李庄遭遇到了我们部下的铜锣阵，现正往微山湖鸭子屯方向逃窜。
1: 立即命令警备团配合我部对铁道游击队实施包围。
2: 嗨。

0: 现在的战况是这样的，铁道游击队已经被我们从鸭子屯围堵到湖边，他们无路可逃，
1: 我们要严防飞虎队，搜集民船，向湖中逃窜。
0: 部队长，不必多虑，渔民的船是不敢接近他们的，严铎率领的保安团已经赶到，这次他们是插翅难逃了。
1: 命令各部立即缩小包围圈，一举歼灭飞虎队。
2: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3: 走
2: 快走快走快走
4: 快走快走快走快
2: 走快走快走快
5: 老乡，你们别走，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2: 老乡们快回来，是咱自己的队伍。
6: 快回来，你们还是中国人吗？快回来呀、
1: 啊！哎呀，
2: 老乡，
7: 老胡，
8: 怎么样，回事？临城警卫团的大队伪军也围过来了。
2: 啊，老胡，咱们得赶紧想办法。看来只有下水了，马上发信号弹，让彭亮赶快撤下来。
6: 是，
2: 好，
6: 好，撤，
9: 站住！

0: 好了好了，大家小点声。洛帆，
1: 哎，总算没事了。这方圆百里的芦苇荡，鬼子是进不来了。
2: 安鲁汉是个旱鸭子，今天要不是你呀，不被鬼子打死，也得被这湖水淹死。
3: 老秦大哥
1: 啊，
3: 哎，谢谢，真得好好谢谢。
1: 不用谢，
3: 兄弟，对不住啊，我们误会你了。今天要不是你，我们铁道游击队就全毁了。
1: 快别说了，昨天俺那样对待你们，现在想起来都后悔死了。
4: 哥，这才像个人样嘛。
1: 你们知道老百姓为啥不给你们开门吗？
3: 为啥？
1: 都是那帮假铁道游击队给糟践害怕了。
3: 假铁道游击队
1: 啊，全是汉奸，他们也学你们的样，拿短枪穿便衣，四里八乡的乱窜，一到天黑了就去敲老乡家的门骗老百姓，老百姓要是上了当给他们开了门，哎，那马上就把人抓走，满门抄斩。现在老百姓啊，就怕铁道游击队敲门。昨天晚上要不是俺兄弟喊开门，俺说啥也不敢给你们开呀。
3: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呢。这帮狗汉奸早晚得收拾他们。
1: 哎，大家伙还饿着肚子吧？俺六子兄弟水性好，让他跟俺回村弄点吃的来。
4: 大队长，
3: 好，去吧。
4: 哎，
1: 哎，这船太小了，你看这么多人上不来怎么办？
5: 没关系，我们和水下的同志轮流换班下水。

0: 点好。飞虎队这回是插翅难逃。
1: 冈村少佐，警备团已经沿湖布防，万无一失了。
2: 报告太君，保安团已经全部出动，再加上各村的民团，沿湖几十里地已被严密封锁。告示已经贴出，严禁老百姓下湖捕鱼，所有渔船全部扣押封存。
0: 黑木小队长，你带领皇军做机动策应，哪里敲锣就奔向哪里。
3: 嗨，

0: 太君，其实用不着他，困也把他们给困死了。
1: 给的游击队这回犯了一个大忌，你们得明白。我研究过中国的水浒和周易五行，梁山好汉属水，他们占据水泊梁山，如鱼得水。铁道游击队的属金，火克金。
2: 水客火，太君高见，严团长，你得在想什么？我担心有人私通游击队，放游击队上岸。不是有人私藏过女八路吗？
1: 你。说他，不，高司令这回功劳大大的，飞虎队一出山，就败在了你的莲宝连座和铜锣阵里。你的第一锣敲得好，
3: 报告太君，这第一锣不是我敲的，是李家长敲的。李家长，
4: 来了来了。
3: 太君，
4: 这是李庄的家长，这第一锣是他敲的。
3: 是是是。
1: 啊，
4: 你的功劳大大的，从今天起，保长的肝火。
3: 哎，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4: 哎，来。
5: 穿上件衣服，来，喝。来，慢点。来来来，
6: 哎，亮子，
5: 亮子，你也喝一口。

0: 警卫团都调来了，加上高景斋的保安团和各村的民团，把盐湖一带都封锁了。白天巡逻，晚上他们点篝火，一有情况就敲锣。老百姓啊，还不准下湖，把所有的船都给扣了。我白天下不了水，我这心里急呀，可是急也没办法。
1: 我只能等到晚上了，没有船，我就有水。游了不远，我还差一点撞上了鬼子的巡逻艇。六子，受累了。政委，
2: 到点了，该换班了。
3: 哎，
4: 来，
3: 弟兄们，政委下，
1: 马上换班了啊！下面的队员上了。
3: 我下去。
1: 政委，
3: 政委。
1: 你身体弱，就别下了。身体弱水太凉，我身体能扛得住，我在水里多泡一会儿。没啥事啊，还说呢，丫头打架，别再坚持了，上来。红
5: 哥，
1: 你上来吧。上，政委，哎呀，上，政委，快！
5: 兄弟们，听我指挥，先下后上啊！快快快，下！
1: 慢点啊，慢点。哎呦，
5: 好，
1: 好，好，上，快，快，快，上！

0: 一口。
1: 哎呀，好，来，暖和暖和。来来，哎呀，哥，哎，老黄，
2: 跟我喝一口吧。
1: 是不是？召集党员开个会，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办。好，哎，把党员叫过来。
0: 党员都过来一下吧，啊！
3: 哎，党员都过来。
4: 好，哎，党员，党员，党员。
3: 红哥，红哥，
5: 来一口。哎，
1: 同志们，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很严峻，敌人把我们逼到了微山湖里，我们现在连个站脚的地方也没有。我刚才啊，跟大队长商量了一下，我们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的上岸去开展斗争。
2: 我同意，哎，我同意，
6: 俺也同意。老跑在水里，这叫啥废物队呀？
0: 哎，只要上了岸，我们就有办法了。
3: 好，咱好好商量商量，想个办法，看怎么上岸。
2: 我不是党员，我插一句话，我已经进过村了。岸上的敌人虽然防备很严，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分散行动，找回机会，冲上岸去。
3: 不行，分散行动，力量也分散了。再说，这么多伤员怎么办？
1: 老洪，你说怎么办？
3: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带十几个会水的队员浮过去，悄悄地摸上岸，去会会高景斋，让他给我们让条路。
1: 高景斋，他可不是过去的高景斋了，他现在是微山湖地区的保安司令，一个铁杆汉奸。
3: 铁杆汉奸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弱点可以利用啊。嗯，
6: 老洪说的在理儿啊。现在鬼子和伪军正在闹矛盾呢，不妨试试嘛。这虽说是一招险棋，但也可以化险为夷。
3: 化险为夷啊！
1: 不行，这样太危险。
3: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现在只有这条路了。现在敌人已经封锁了湖岸，微山岛也被他们占领。我们是进退两难，腹背受敌。敌人随时有可能合围夹击。依我之见，今天晚上必须采取行动，不然我们只能在这儿等死。政委，政委，你就放心吧，你和同志们在这儿等着，等着我的好消息。
1: 老洪，
6: 阿卡行。哎，
7: 对，对，
8: 这是好事。
7: 对，同意，
8: 这是。
1: 要去的话，一定要小心。
3: 哎，放心吧，
9: 老爷。你在湖上待了两天两夜了，今儿就别去了。
10: 大功马上就要告成了。
9: 哎呀，老爷，我已经请了柳琴戏班子，菜也准备好了，让彪子陪您喝几盅，听听小曲儿。
10: 哎呀，你想得很周到，可是我能坐得下吗？哎，
11: 老爷，湖边都布好了防线，飞虎队不投降就得困死，插翅难逃啊。您就放心歇着吧，您实在不放心，下半夜我去盯一盯。
9: 您就别去了，
10: 要不咱们就放松放松，听个小曲儿，喝个小酒。
9: 哎，那我去安排啊。

0: 小子，
1: 哎，
0: 你说这游击队能撑几天呢？
2: 哎，老爷，依我看，这深秋季节啊，天寒水冷的，顶多撑个三五天，您就放心吧。啊，
0: 哎呀，要是能把游击队给消灭了，我可就高枕无忧了。

0: 您先慢慢听着，我到院里去看看啊。
1: 哎，队长，
2: 队长，
0: 今天晚上给我严加防范。
1: 哎
2: 哎，
0: 去吧。
3: 好，让他们到后厅去吃饭领赏啊。
4: 请吧。
3: 啊啊，管家。
4: 老爷，
3: 哎呀，好长时间没听到这么好的小曲了。
4: 那可不、
3: 啊、坐坐来坐。
4: 谢老爷啊。
3: 来，
5: 谁呀、啊？娘的，半夜三更敲什么门？
6: 还不对啊，开锣！啊，开锣！
5: 哎呦，是太君呢。我们家老爷不是刚从湖边回来吗？别动！别动！别动！
7: 哎，各位好汉，是哪路英雄？
8: 铁道游击队，进去！
9: 走
10: 走走！哎呦！
11: 哎，老爷，
7: 进去！带进去！
12: 老朋友，别来无恙吧。
3: 哎呀，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皇军跟警备团已经把微山湖团团的围住了，别忘了，这儿是我的防区。
13: 哼，高景斋，没有金刚钻就不敢来揽你这个瓷器活。
3: 你是谁？好大的口气！
12: 听着，这位就是我们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
3: 刘大队长，你们都来了，这下可热闹了啊！好，好啊，
14: 洪哥，我们已经占领了炮楼，护院的家丁都缴了械，高家大院已经完全被我们控制了。
13: 知道了，去吧。听见了吧？
3: 刘大队长，你们在微山湖被困了两天两夜，肚子一定饿啊！啊，我这儿正虚席以待呢。啊，来，大家请吧，请吧。
13: 高景斋，谢谢你的盛情。还别说，以后我们常住着了，你还真用不着客气，是不是，弟兄们？
15: 对，不走了，
16: 我们常住着，不走了。
3: 刘大队长，您这是
14: 废什么话呀？啊！你还没明白，我们刘大队长的意思就是，你已经把我们爷们儿逼得无路可退了。从今以后，我们就住你家，你呀，好吃好喝的照顾我们，明白了吗？
13: 刘子，嗯。高景斋，你可以去向鬼子和伪军报信，

0: 不过你也清楚，鬼子搞了连保连做法，只要谁收留了游击队，哼，那可就是株连九族、格杀勿论，冈村不会放过你，你那个死对头严铎也不会放过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即使小鬼子不追究你了，那个严铎也放你一马，但是。 这一旦交火打起来，我们首先要杀了你的全家，然后再跟鬼子拼个你死我活。到那个时候，你高静斋的这份家业可就全毁了。啊！高静斋啊，你好好的想想吧，你是要身家性命呢，还是去报信？你要是去报信，我们现在就可以放你的人出去。
1: 不敢，我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您跟刘大队长说一说，我高静斋是这样的人吗？
2: 你是啥人？那得赶紧咋做了？
3: 哎，
4: 白总，
3: 走。
4: 严团长，你来了。嗯。你们高司令呢？报告严团长，我们高司令昨晚回家了，到现在还没来，岁数大了。岁数大了就不该当这个保安团的司令。这么大的事情，他不在这里督阵，竟敢擅离职守。要是游击队从这里爬上来，
3: 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是是，走。坐坐坐。记得上次我和政委来你家的时候，政委好像跟你说过了，抗日不分先后。你过去为抗日做的好事呢，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可是你后来当汉奸办的那些坏事，我们也是忘不了的。是是。
0: 我一定痛改前非，照你们说的去办。哎，
3: 路都是自己走的嘛，谁也没逼你，对不对？不过得给你提个醒啊。哎，
0: 到底走啥路，你心里可得有点数啊。
3: 一定，一定。
0: 高静斋，
3: 哎，
0: 你的铜锣阵挺厉害啊，听说是你的发明。
3: 啊，惭愧惭愧。
0: 再也不敢敲锣了，我把那些个锣都给收起来。你接着敲，啊，尽管敲。
3: 哦，不敢不敢。高静斋，我听说你还组织了一支假铁道游击队，愿望，天大的愿望啊！这件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假铁道游击队是松尾他们直接领导的，我只是听说过，从来没见过。刘大队长。 这件事情，您可千万不能扣在我的头上啊！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恕我冒昧的问一句，你们还想在寒舍住多少日子？
0: 哎呀，这可就很难说了。
3: 咋了？不欢迎？
0: 欢迎，你们一定有什么事情吧？哦，但请直言，好商量。
3: 高司令是个明白人啊，那你说说，我们能有啥事找你啊？
0: 游击队拒签。嗯，高静斋。 你真把我们当成土匪了？
3: 不敢不敢，那一定是缺武器弹药。
0: 哼，缺武器弹药敢打仗？
3: 我明白了，一定是缺吃的了。好，我马上派人把吃的送到湖里去。

0: 刘大队长，您到底有什么事情，请开尊口吗？
1: 高静斋，我实话告诉你，我们啥都不缺。
0: 哎，那你们，
1: 我们只是想在这儿住下来。
0: 你们在这儿，严团要是进来了，这可怎么办啊？
1: 怕啥？朋友来了，理当见一见。你去开门。
0: 哎呀，可是
1: 啥？你要不去开门，更值得怀疑。王强，把枪还给他，让他陪着去。
2: 别忘了，院里都是我们的人。
0: 大队长，我去开门。
1: 高静斋，你可要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

0: 告诉你，这大白天的关门闭户在干什么呢？
1: 严团长，哎呀，飞虎队虽然被困在微山湖里，
2: 快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2: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

0: 别，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睛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
2: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1: 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3: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4: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5: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亮视明眼活素，
6: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7: 坚决小心瓶，
6: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
2: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0: 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
6: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8: 人老眼先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9: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

0: 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定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3: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0: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只要3.95块，我抢到了。
4: 只要3.95块，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1: 只要3.95块，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
2: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0: 5大好物1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视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视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0: 亮石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石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2: 亮石名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3: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石名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10，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石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10。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4: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
0: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4: 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5: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3: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1分钱补5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石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石名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定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

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

0: 明眼我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2: 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60名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5: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五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6: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100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3: 请用一

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严团长，哎呀，飞虎队虽然被困在微山湖里，可我不能不防啊！周司令办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谨慎了？
1: 严团长，到底有何公干呢？
0: 没有公干，我就不能来看看吗？啊！严团长。
2: 请吧。哼，你小孩子！
0: 快，战斗准备。是。
3: 严团长，这边请。
0: 告诉你啊，你这里以往可是戒备森严，今儿怎么这么冷清啊？人呢？
3: 严团长。
0: 我的人都在微山湖上驻防，你又不是不知道。可是您不在自己的防地，带着这么多兵到我这儿来干什么？啊，您没有亲自去，兄弟不放心，怕高司令有什么闪失，特地登门来看看。<笑>
3: 严团长真是恪尽职守，煞费苦心呐！鄙人昨晚在湖边偶感风寒，身体不适，所以今天就没去。哼，
2: 是吗？
3: 怎么，你还信不过我？那要看是什么事儿。严团长。
0: 你不觉得你管得太宽了吗？你有你的房地，我有我的房地，咱们个人管好个人的房地就是了。我高静斋有什么事，还得跟你禀报一声？<笑>哪里哪里，高司令误会了。兄弟也是一片诚意嘛。飞虎队诡计多端，咱们谁的防区出现了问题，都不好像日本人交代。 怎么，朋友来了，就让他在院子里站着吗？<笑>

0: 燕团长，哎呀，请坐吧。
1: 康司令，兄弟军务繁忙，就不多打搅了，告辞了。
0: 那我就不送了。

0: 老爷，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不报告严团长？
1: 飞虎队神出鬼没，你知道背后有多少枪对着咱们？你想让老爷家破人亡吗？你？
0: 我。
1: 刘大队长，
2: 你看政委，
3: 你跟政委说，让他放心吧。
2: 政委，政委，担心大队长他们了吧？
4: 是啊，不知道老红他们现在怎么样了。这才一天一夜，就好像分别了好几年。
3: 政委，你放心吧。

0: 我们俩是一伙的，俺真没用。俺要是会水，不就跟洪哥他们一块儿去了？哎，
1: 去也是死，在这待着也是死。我看呐，咱们铁道游击队这回算是完了。
2: 王虎，你说这话是啥意思？
1: 我就这意思，咋了？
0: 俺觉着不中听，
1: 我管你中听不中听的，
0: 好好撒开，
1: 你别吵。

0: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困难是预料之中的，有困难不怕，大家不要悲观，也不要灰心丧气嘛，我们一定有办法战胜它。 我们也要做最坏的打算。如果天一亮，他们还没有消息，就说明他们出事了。那我们就执行第二套方案，大家立即分散撤离。
1: 现在就开始准备，高司令，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之间的矛盾啊！你是松伟的人，严铎是冈村的人，严铎整天想找你的茬儿，处处想抓你的把柄。冈村呢，也一直在怀疑你，对不对？说白了，你们之间呢，就好比在棺材里打架，死对头。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没错没错，
3: 高进斋，看来你这个汉奸也是不好当啊！啊，<笑>
2: 哎呀，严铎这家伙，鼻子比狗还灵，他一定是闻到什么味道了。二位住在这儿，确实是不安全呐。<笑>
3: 高进斋，只要你安全，我们就安全。
2: 刘大队长。
3: 王副大队长，我实在是担待不起呀！我求求你们啊，有什么条件尽管讲，只要你们离开这儿，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们。哼，
1: 大队长，人家高司令够朋友，哎，别太难为人家了。
3: 好吧，哼，高静斋，在你这儿也麻烦两天了，我们就不再难为你了。
1: 要想让我们从这儿离开，很简单，条件就是一个：从你的防区让条路，让铁道游击队上岸。高司令，你今天帮了游击队的忙，我们绝不会往外声张。另外，你让你手下人的嘴呀严实点，那鬼子和严铎呀就不会知道了。
3: 你就像没事人一样嘛？咋了？不愿意？愿意，愿意，愿意就好。另外，你再找条船，只要你都做到，我们今天夜里就从这儿撤离，绝不食言。
2: 好，我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0: 喂，有情况！有情况！政委，是我们！
1: 啊，是柱子，俺还以为是敌人来偷袭了呢。
2: 彭柱，怎么样？
0: 政委，同志们，大队长让我来接你们来了。大家上船，咱们放心大胆的上岸。
2: 小点声，快上船
3: 来！

0: 就不会出啥事儿，放心吧，高司令啊。
1: 红哥，红哥，
2: 红哥，
3: 情况咋样？
2: 政委和所有队员已经全部撤上岸了。
0: 好，
3: 好，告诉弟兄们撤。
2: 好，
3: 好，走。
4: 哎，刘大队长，各位好走，恕不远送了。
5: 高景斋，多谢你的盛情款待。
0: 高司令，你今天办了件好事，我们都给你记着呢啊！不过你要记住你说过的话，不要死心塌地的当汉奸。
4: 啊，一定，一定。
3: 走，
0: 走，走。
3: 老爷，咱们赶快报信吧，让皇军和警卫团去追他们。
6: 蠢货，你这不是明摆着告诉日本人和烟毒，游击队是从咱们这儿上的船吗？
3: 真是。
2: 老爷，是不是把咱们的人都撤回来？再守下去也没意思。
6: 不行，你马上到湖边去，该怎么守着还怎么守着，就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日本人不说撤，咱们也不撤，懂不懂？
2: 哎，快去！老爷，要是遇上啥情况，咱还敲不敲锣了？
6: 敲，照样敲，狠狠的敲。
2: 是。
7: 哎，鬼子和伪军呐，全都出动了。哎，两面夹击，扑腾了一天呐。哎，扑进芦苇荡，连游击队的影子也没发现。
5: 这回，咱可是把高景斋的脉给掐准了啊！
8: 是啊，但是往后的形势会越来越严峻。虽说游击队上了岸，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可是群众还是不敢接近我们。
7: 哎，这假铁道游击队啊，可把老百姓害苦了。嘿，老百姓是真拥护你们，可你们这次回来，老百姓是真真假假都分不清啊。
5: 这帮狗汉奸必须要先除掉他们。
7: 大队长，我不能在这儿多待，我出去转悠转悠啊。
5: 朱班长，
4: 哎，
5: 房里早有消息了
7: 啊。我忘了告诉你了，自打你们从湖里撤出来以后啊，一点消息都没有。哎，你别着急，我再托人去打听打听。
4: 好
7: 啊，好，那你们先谈着，我给你们放哨，我先走了啊。
9: 哎哥，这衣服是给谁的？
4: 这件衣服是给门前二狗子家的。
9: 哦，
4: 你把这件衣服也给带过去啊。
9: 好吧，
4: 顺便打听一下飞虎队的消息。
9: 哎，行，
4: 赶快去吧。
9: 嗯，
4: 路上小心点啊。
10: 走啊。嗯，去采访我娘呢。
4: 啊，在屋里。
10: 娘。
11: 哦，回来了。
10: 娘，苗庄再回不去了，到处都是保安团的人。
11: 那游击队有消息了吗？
10: 我听几个老乡说，他们已经从微山湖撤出来了。
11: 哎呦，那可好了。到处都是鬼子，他们往哪儿跑啊？
10: 您别瞎想，这帮人本事大着呢。

0: 们口口声声地跟我说你们的计划是多么的细致，说飞虎队是瓮中之鳖，人呢？人呢？哈，像水蒸气一样飞了。说，
1: 泽涵见识。
2: 小林大总，我们盐湖布防非常紧张，可高司令却有时间回家。这次飞虎队消失，高司令恐怕难脱干系吧？
3: 严团长是恶人先告状啊！你不是也脱离了岗位，溜达到我家去了吗？啊？微山湖封锁之严密，冈村队长可以作证，他亲眼所见。
0: 这次布防是以警备团为主，民团只是协助，飞虎队神秘消失，

0: 警备团必须负主要责任。
1: 我严铎对皇军一向是尽心尽职，冈村队长，我希望您要一碗水端平，凡事都要讲公正才对。
0: 你是说我不公正吗？
2: 你们两个都下去吧。

0: 飞虎队上了岸，就等于老虎冲出了铁笼。你们俩下一步有什么新的举措？
1: 大佐阁下，我将派宪兵队严加封锁各个交通路口。
0: 你以为他们会走大马路吗？宋卫军，说说你的看法。
2: 大佐阁下，飞虎队即使上了岸，也不会冲出我们的封锁范围。我们的假铁道游击队已经发挥出作用了。飞虎队目前没有固定的栖身之处，每天只能东躲西藏。
0: 说下去。
2: 因此，他们的生存条件十分艰苦。用不了多久，他们内部就会分化瓦解。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实施下一步计划了。

0: 正月里，
1: 把你干粮袋给我。
0: 本是个正月
1: 正，虎哥，就这么些了。
0: 我关键的二妹子长得个年幼轻，
1: 就这么点儿，可不。
0: 在军我的妹子为什么不
1: 别唱
0: 了？门乖乖爱见了多少人？二月里。本是个龙，
1: 这大伙儿啊，在湖里差点被鬼子和伪军困死，上岸又没吃没喝的，你还有心思唱歌是吗？哎，怎么的？这个困难是暂时的，但是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嘛，对吧？哎呀，虎子，睡觉去，睡着了就啥也不想了。我这肚子，哎，
2: 虎哥啊。咱们这个小组啊也够倒霉的，这么些天了，你说连个村子都进不去。
1: 就是嘛。
2: 哎，胡子哥，咱们得想办法搞点吃的呀。啊，
1: 走，快。
2: 大队副，
3: 大队副，
4: 大队副，
5: 这是吃的。
2: 怎么又是地瓜呀？
5: 有吃的就不错了。人头不对呀、啊，你们组长呢？
2: 啊，在那边，
4: 在那边。
5: 醒醒！
4: 大队副，
5: 王虎和柱子呢？
4: 哎，刚才还在呢。
6: 包子了，热乎的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
1: 哎，我跟你说啊，你就撒开了吃吧。哎，这两天把我饿坏了，咱俩呀好好吃一顿。来吃，来喝酒喝酒，来，撒开了吃啊，不过咱再要。
2: 你吃啊，
1: 来来。

0: 王大夫，王大夫，
1: 是不是想给日本人报信儿？
0: 我不敢，走，不敢。老实点，
2: 强哥，
0: 强，快坐。来几个包子。
3: 来，吃包子。
0: 啊，不，
3: 吃。太君，吃包子呢。
1: 虎子，
0: 太君。
4: 你的什么事情？
0: 我，
1: 太君，他想请太君吃包子呢，是不是？
0: 是是是，我想请太君吃包子。
4: 八个丫头！
0: 哎呀，王副队长，王副队长，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1: 我饶了你咋谢我呀？
0: 王副队长，怎么谢都行，怎么谢都行啊！我的命都是你给的，你说
1: 胡杨，你见了日本人，骨头怎么那么贱呢？老板，来50斤馍馍，50斤包子。
0: 哦，不，我请客，我请客。
1: 还不赶快抬包子去！
2: 来，给，吃包子，
5: 对呀，拿着，这包子真
2: 来给。
1: 哎，行了，别急了，这袋包子给鲁汉他们中队送去啊，快点。
2: 来，给你，
5: 来，
1: 伙儿过来啊。
2: 来，吃，
5: 给我水，我噎着了。
2: 来，
5: 休息，
1: 再来。你咋带队员的？
5: 再来两个。
1: 现在情况多复杂呀。你不知道，咱队里是不是有规定啊？队员白天必须隐蔽，晚上可以活动嘛。今天王虎和柱子擅自离队，差点惹出大麻烦来。
0: 去，
1: 王虎过来。
2: 大大夫，
1: 哼，你小子可以呀，早就有人给我汇报过了，整天东喝西吃的。小嘴油乎乎的，是不是？还像个游击队员吗你？咋了？不服气是不是？告诉你小兔崽子，你再这样发展下去，那就手榴弹捣蒜，危险了。
2: 你这小子，都是你。吃包子。
0: 哎，慢慢吃，别噎着了啊！环保，看来啊，你们真是饿坏了。
6: 大爷，实不相瞒，俺们猫在山里啊，已经2天2夜没吃东西了。
0: 哎呀，同志，说实话，不是老百姓不拥护你们，都是让那假铁道游击队害苦了。要不是朱三保长说你们是真铁道游击队，你说什么，我林木匠也不敢让你们来家呀。
6: 这帮狗汉奸，俺一定要为乡亲们报仇。等俺抓住了那帮畜生，亲手扒了他们的皮。
0: 别说了，老伴儿，拿煎饼，煎饼。
7: 哎，来了。
6: 哎呦，吃不了了。
7: 不行，你们还是得吃。往后就住在这儿了。大娘没什么好吃的，可是呢，能让你们天天吃饱了。
6: 大娘啊，你看把撑的。
7: 吃。
6: 大娘啊，自打下山以来呀。俺鲁汉还是第一次痛痛快快的吃了顿饱饭呢。
7: 你是鲁汉
6: 啊？俺就是鲁汉。
7: 你真的是鲁汉
6: 啊？
7: 你这个畜生！
6: 大娘，
7: 畜生！
6: 大娘，
7: 你畜生！
6: 大娘，
7: 你把吃下去的，
6: 大娘
7: 给俺们吐出来！
6: 哎呀，大娘，
7: 喂猪喂狗！
6: 你这怎么了？大娘，大娘，
0: 大娘，
6: 大娘，
0: 老伴儿，
6: 大娘，大娘，
0: 老伴儿，
6: 大娘，
0: 听我说，哎，老伴儿，
6: 大娘，
0: 哎呀，你看又犯病了。那天晚上，假铁道游击队到了刘庄。

0: 敲开了俺闺女家的门，把他们全家带到了临城，守着俺女婿的面儿，把俺闺女糟蹋了。俺闺女一气之下撞墙死了，敲俺闺女门的叫鲁汉，带头糟蹋俺闺女的也是这个鲁汉。打那以后，俺老伴听见鲁汉这个名字就犯病。
1: 他奶奶的，是哪个龟孙子敢冒用俺的名字败坏俺的名声？
2: 大爷，假铁道游击队真有叫鲁汉的吗？
0: 有啊，不光有鲁汉，还有林中。
2: 我就是林中啊。
0: 你就是林中，不光有你，还有李正、刘红、王强。哎，你们有谁，他们就有谁。
3: 大娘，大娘，大娘，大娘，
1: 大娘，
4: 你还俺，你还俺闺女，你还俺闺女啊！你还俺
1: 大娘，就打俺吧，就打俺吧，你就痛痛快快的打俺吧。

0: 大娘，大爷，俺要亲手宰了那个畜生，俺要不为你二老报仇，俺就不是人。
1: 我们把飞车停在高架桥，走过这那个栅桥梁。
2: 小鹏自己在那儿呢啊！
3: 小鹏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臭小子，你又想干啥？我觉得吧，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情况啊，不是被鬼子打死也得饿死，所以啊，所以我想，你想什么？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家。你是想叛变？
2: 哎，这叫什么叛变？咱把钱给他留下不就完了吗？
3: 反正这事儿今儿你也知道了，要想活命就跟我们走。
2: 别
3: 虎子，柱子，咱们都是兄弟，用得着这样吗？老实说吧，我早就不想受这份洋罪了。哎，这不是一直找不着机会吗？哎，那好，今天可就咱们哥仨，他们都出去执行任务去了，要想走现在正是时候。行，咱走。
2: 我说小鹏哥是自己人吧，走。
3: 哎，虎子，我想，你看咱要走，肯定要走远道。
2: 那是啊，
3: 这肚子空着，他腿没劲儿啊。
2: 这你不用担心，李庄有我个堡垒户，要不咱哥仨先去那儿垫垫肚子。
3: 行
2: 啊，
3: 走
2: 走。
4: 来，
3: 虎子，
4: 道上。来，没了。
3: 没有了。
5: 哎，来了。哎，三位，你们还要点什么？
2: 不用了，你去忙你的吧。
5: 哎，好。
3: 哎，厨子，这刘保长可靠吗？
2: 哎呀，我的小婆哥，你就放心吧。我们以前吃两条线的时候，经常到这儿来落脚放货啊。
3: 哦，那就行。
2: 哎，小婆哥，以后我们俩就跟着你干了，咱们还吃两条线。没说的，来干一个，
5: 小
2: 鹏
5: 来
2: 来。
4: 哎，舒服。
3: 猴子，我想起件事来，我在王大娘家还存了3块大洋呢。哎，我想咱这一路上

0: 能没俩钱吧、嗯、
1: 小猴哥你还存着私房钱呢
0: 大哥就是大哥比我们俩想的周到
1: 哎虎子要不然你们俩先喝着我去把钱取回来
0: 那好你去我们在这儿等你
1: 好你们俩慢慢喝着啊、哎、等着我
0: 快去快回啊哎我们等你喝酒
1: 好嘞
0: 哎喝
2: 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喽热包子嘞包子刚
3: 大哥向你打听个事儿你见过假铁道游击队吗
4: 没有没有
3: 大哥假铁道游击队里有个叫鲁汉的跟俺模样长得差不多你肯定见过
4: 没有没有你买就买俺可是正儿八经的生意人呢、哎、
3: 大哥哎走
5: 这样做是不是太危险了
3: 怎么你怕了
5: 政委和洪哥让咱们三人一组分散隐蔽不要到处抛头露面、嗯、
3: 不抛头露面怎么能把他们引出来呀
5: 咱们这样做也得跟洪哥请示一下
3: 哎呀用不着这事摊在谁身上都得这么做俺鲁汉这一辈子就讲究个名声你要是怕你可以不参加
5: 你张口闭口说我怕我啥时候怕了
3: 不怕就好现在的任务就是引他们出来打得够日子尤其是那个冒名顶替的龟孙子俺是组长俺说了算你们俩都得听俺的
5: 好
6: 起来大队长哎大队长
5: 小兔崽子你胆子不小竟敢想当叛徒
6: 叛徒大队长我没有想当叛徒啊
5: 没想当叛徒黄二当初也说没想当叛徒
6: 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吗
1: 开小差就是当叛徒
6: 大队长
5: 你给我跪下
6: 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
5: 跪下田六子的脸让你丢尽了游击队的脸也让你丢尽了我今天非崩了你不可
6: 大队长我没有想当汉奸的好既然你要崩了我啥话也不说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没有想当叛徒也没有想当汉奸我从来都没想过你开枪吧

我们在危难时期临阵脱逃，小兔崽子，临死你还敢嘴硬？好，那我就成全了你。

0: 小虎，你这是干什么？
1: 干啥？你问问这个小兔崽子。
0: 政委，我不是想叛变，我还想打鬼子呀。自打从山里出来，一泡在水里就是好几天，要吃的没吃的，困了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我往虎打鬼子从来没挠过，可是。
1: 可是我真的受不了这份罪了，老洪。我们现在条件是很艰苦，可他们还是个孩子，受不了这份罪，有些动摇，也是可以理解的嘛。起来，把他放了。

0: 胡短，如果真的待不下去了，想走就走吧。
1: 政委，我
0: 从井冈山的时候起，毛主席就立下规矩了：革命是自觉自愿的，谁要是不想干，就发两块大洋。
1: 那是优待俘虏的政策。
0: 我们共产党人连俘虏都能优待，难道就容不下这两个孩子吗？

0: 政委，我不要。大队长，我不要。你们留下我吧，我还想跟着你们打鬼子呢。大队长，
1: 胡大，如果你不想走还想留下的话，那你先回去。
0: 这，
1: 去吧，去吧，啊。老胡啊，最近让甲铁的游击队搞的，我们很被动。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极端困难的时候，所以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不能急躁。我看这样吧，把队里几个年龄小的先送到山里去，你看呢？
2: 好吧，这帮假铁道游击队，我非亲手干掉他们不可。
3: 哎，各位请喝茶，请喝茶。请稍作片刻，我已经吩咐准备酒席了。
4: 我们不是来吃喝的啊。我问你，见过假铁道游击队没有？
3: 假铁道游击队没有，没有，好像没听人说起过。
4: 啊，你敢说没有？那天彭亮他们就是在李庄跟假铁道游击队遭遇的，你是李庄的保长，你就没见过？
3: 哪天？哦，我想起来了，你们说的是退到微山湖里的那天吧？哎，那就是假铁道游击队。哎呦，我还真没听说过。哦，那时候啊，我还是甲长呢，只管敲锣，不领头主事儿，我哪能见到他们呢？再说了，这庄子这么大，他们来了，藏在哪家，我哪能知道啊？
4: 甲铁道游击队里也有叫鲁汉的，你听说过没有？
3: 没有，没有。
4: 那个龟孙子敢用俺的大名，你给我留心着点。
3: 一定，一定，我帮您去找，一定能找到。
4: 走。
3: 哎，怎么三位这就要走啊？哎，你看这酒席都准备好了，你哎。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啊，我好像听谁说过，这甲铁道游击队里呀，有一个叫鲁汉的。啊。各位抗日劳苦功高，辛苦了。哎，我先敬各位一杯啊。
4: 说吧，你咋知道的？
3: 我在刘庄有个亲戚，听说他们那有一家被甲铁道游击队给抓了，还把人家儿媳妇给糟蹋了，据说领头的就是鲁汉。
4: 对呀。啊，不对不对，那是个假鲁汉，俺就是为了这事儿找他的，他把俺的一世英名给糟蹋了，俺饶不了他。
5: 谁要找铁道游击队呀？谁要找铁道游击队啊？
4: 原来是尹局长。哎，尹局长啊，是你啊，你怎么和区中队到这儿了？
5: 你不是要找我们吗？
4: 鲁汉！啊
6: 啊！

0: 夜华，你这个叛徒，你这个王八蛋，俺要宰了你！
1: 卢汉，你不是要找贾卢汉吗？他就在这儿，怎么着？有本事你们俩单挑啊！
0: 你这狗汉奸，老子跟你拼了！
2: 卢汉，赶快撤！
0: 不，俺非打死那个贾卢汉不可！
2: 小刘，

0: 快去报告大队长，野花叛变了。
1: 是，
0: 快去，走。

0: 走吧。
1: 胡说，咱哥俩生死在一起。
2: 林哥，
0: 是俺没听您的话，把你给害了。枪，
1: 不，兄弟，你放心，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撇下你。你忘了，我还答应给你说个媳妇呢。
3: 宽，回上去。
0: 宽，快呀，
1: 兄弟，
0: 滚！
1: 兄弟。

0: 妹子弹了，炸！
1: 一把青年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博玉、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2: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3: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健脾祛湿，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

0: 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1: 趁着活动买呀，99元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3: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

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

0: 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锦庆前100，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锦庆前100，快拨打电话抢订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2: 趁着活动买呀，99元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呢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锦庆前100，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锦庆前100，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

0: 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它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它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3: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今日的演习就是为明天的实战，
5: 实战演习练精兵。
6: 肖狼特战队集合完毕。
4: 肖狼的勇士们，从现在起你们要独自面对猛虎旅了。
5: 肖狼出击破猛虎，
7: 肖狼特战队破袭了猛虎旅，击毙了蓝军总指挥，赢得了绝杀死地实战演习的胜利。
8: 8号工厂恐怖分子已经动了，
9: 全体都要准备实战，
5: 守护和平，歼灭来犯之敌。训练与战场保持零距离，才能制胜未来。
10: 让那些企图破坏和平的他们，对我们这支无畏而强大的军队望而生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战争之间永远保持零距离的理由。
5: 决胜零距离正在热播。
1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1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
14: 加油！
12: 共建共享。

护建设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七一前夕，王宁、王宇波、刘洪建等看望慰问老党员、老干部。
1: 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学习先进，对标先进，不懈奋斗，永远奋斗，团结各族群众，在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再创佳绩。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讲述云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班雪梅用坚守与奉献撑起边疆特殊儿童美好未来的事迹。
1: 全省各地各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
0: 十五五时期，云南从五方面发力，打好美丽云南建设持久战。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本台七彩云端客户端也将同步转播。
0: 七一前夕，按照省委统一安排，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等省领导在昆明分别看望慰问老领导、老党员，代表省委向他们致以节日祝贺，向全省广大离退休老干部、老同志致以诚挚敬意。王宁看望慰问了省政协原主席王学仁，一起拉家常聊工作，听取老领导对云南发展的意见建议。二人共同回顾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以及新时代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就。王宁在交谈中说，老党员老干

0: 干部是我们党光辉奋斗历程的参与者、奉献者、见证者，感谢大家为云南发展打下的基础做出的贡献。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希望老同志们继续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全省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建议。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深入细致做好服务保障，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老同志安享幸福晚年。王宇波看望慰问了省政协原主席罗正富，关切询问生活与身体情况，共同回顾云南改革发展历程，认真听取对产业转型发展、扩大对外开放、乡村全面振兴等意见建议。王宇波说，长期以来各位老同志在党爱党，在党为党，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付出了艰苦努力，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广大老同志继续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贡献智慧力量。刘洪建看望慰问了省委原常委于左。刘洪建说，老党员为党的事业和云南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贡献了重要力量，要传承红色基因，学习和弘扬他们的崇高精神与优良作风，在新征程上不忘初心，接续奋斗，以优异成绩奋进十五五，开创新局面。老党员、老同志们，感谢组织的关心关怀，对近年来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新成绩感到高兴。大家表示将永远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心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关心支持全省改革发展，凝心聚力，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近日，全省各地区各部门扎实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深入基层一线看望慰问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省领导王正英、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参加慰问。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云南省表彰了各行各业、各条战线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中的优秀代表。荣誉是昨天的答卷，奋斗是永恒的主题。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学习先进、对标先进、争当先进，团结各族群众，不懈奋斗，永远奋斗，在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再创佳绩。
2: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全省各条战线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他们的先进事迹生动体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对党忠诚、为民造福、实干担当、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3: 我觉得这个荣誉是一种沉甸甸的一种责任，也是所有公务人的一种荣誉吧。不懈奋斗，要永远奋斗，做好我们的保障、保通、养护这样的工作，更好地建设家乡、守护边疆。
4: 将把这份荣耀转化为支部和公司发展的内生动力，带领全体党员和同事持续深耕花卉产业，把平台做强，把路子拓宽，让银花畅销海内外，香飘全球，助力花卉这一美丽产业成为造福群众的幸福产业。
5: 因为我们当时入党的初心就是为人民做服务，把这个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呢，要把它发挥好，有困难先上，有问题积极去解决，把立德树人呢融入临床的这个一线。
2: 迈上新征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懈奋斗，永远奋斗，争当时代先锋，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凝聚更加磅礴的奋进力量。
6: 强化党建引领，聚焦国企主责主业，狠抓生产经营，深化改革、科技创新和重大项目建设，用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履行好国有企业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用高质量党建助推高质量的发展，
7: 扎实守好边疆，高效意识形态阵地，扛起立德树人的政治责任，把对党和教育事业的忠诚实实在在转化为扎根边疆、办学志愿、育人服务的

0: 具体行动。
1: 自称当组织是群众最可靠的主心骨，我会抓好理论学习，常态化下沉日线，倾听群众的心声，实时推广自称治理经验，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实质行动践行人民自称党员干部的忠诚之担当。
2: 聚焦一老一小，让幸福大食堂等更多的惠民举措落地生根，让服务和治理成为我们党组织的鲜明底色，带领群众在共建共治中筑牢幸福感获得感，
3: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主动担当，争先奉献，直面防汛保电、故障抢修、基层治理等极难险重任务，沉下身子踏实干事，用微光守护万家灯火。
4: 研读党的创新理论，写更多的带走您图乡的新歌，带走更多的乡亲，把文化饭越吃越香，让我们拉户上乡永远飘走歌声，永远弹走幸福。
5: 初心如磐，奋斗不息，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接过历史接力棒，始终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扎根一线，冲锋在前，把忠诚担当写在岗位上，把为民情怀落到行动中，奋力奔赴时代新征程。千秋伟业，百年只是序章，万里征程唯有创造与担当。当此之时，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一件件民生好事落到实处，要始终保持干事劲头，以正确政绩观把准干的航向，紧扣大局找准干的抓手，严守作风夯实干的根基，主动去干，务实去干，扎实去干，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攻坚克难，以一抓到底的实干步履砥砺前行，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6: 云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班雪梅是迪庆州香格里拉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十年来，她坚守党员育人使命，深耕迪庆特殊教育一线，用坚守与奉献撑起边疆特殊儿童的美好未来。
7: 十年前，迪庆专业化特殊教育几乎空白，当地特殊儿童面临无专业就学渠道、无系统康复保障的困境。藏族党员班雪梅主动担当，从零牵头筹建特殊教育学校，带领转岗教师团队破冰开局。
8: 起先我们16个人都是从普通教育学校转岗老师这样的，当面对第一群我们的孩子24个小朋友的时候，他们有的听不见，有的看不见，有的智力上有缺损，我们要给到他们什么，我们要为他们衔接什么样的未来，这个是我们最大的难点。
7: 在班雪梅的带领下，学校办学规模持续扩大，学生从最初的24人增至166人，建成完整的9年义务教育特殊教育体系，结束了迪庆没有专业化特教的历史。与此同时，班雪梅深耕党建与教学深度融合，创新党建引领加大思政加非遗传承加技能育人加康教结合办学模式，研发红色特教非遗校本课程，让雪域特教既有专业精度，更有育人温度。针对重度残疾儿童就学难等问题，班雪梅推行党员结对陪读制度，精准帮扶每名特殊孩子，被学生亲切地称为班妈妈。多年来，她持续结对帮扶66名困难留守特殊学生，年均家访超100次。
8: 我觉得特殊教育它也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教育，真正能够改变小朋友们一生最关键的一个根基。未来我的想法呢，就是我们会在融合教育这一块呢联合发力，让这些特殊的小朋友能够更好的走进社会，能够更好的适应整个社会。
5: 七一前夕，云南各地各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汇聚奋进力量。
9: 文山州举行永葆初心、担使命、实干。

0: 奋进新闻山精品音乐党课，将本土红色资源融入故事讲述、管乐伴奏、大屏图文与情景灯光，激励广大党员立足岗位、实干争先。
1: 聆听了先辈的革命故事，也让我深受洗礼。那么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将会根据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以青春实干扛起党员担当。
0: 楚雄州陆丰市举行庆祝建党105周年缅怀张经臣烈士主题党日活动，追思先烈功绩，重温入党初心。红河州弥勒市举办旅居同心礼赞七一主题活动，抒发对党的赤诚祝福。曲靖市举行红色音乐会，回望烽火岁月，致敬革命先烈。宝山市昌宁县用书法、绘画、摄影、剪纸等艺术载体，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征程。怒江州文联举办一心向党、聚力同行专题读书会，共读红色经典，共话家国情怀。
2: 深刻体会到红色精神的时代力量，以文纪力量紧跟党的步伐，履职尽责，奋勇前行。
0: 6月30号，2026年省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暨基层党建重点任务推进会在昆明召开，245个先进集体和个人受到表彰。省财政厅、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迪庆州等部门单位也举行表彰大会，号召广大党员干部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凝聚奋进力量。
3: 我们将始终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为党分忧，为党尽责，不懈奋斗，永远奋斗，让我们的忠诚之光照亮每一寸的祖国领土，让我们的为民之情温暖每一户边疆人家。
4: 我们将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教师队伍建设提质增效，激活队伍内生动力，提升专业素养，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云南教师铁军，奋力书写新时代云南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对我们共产党员而言，最大的成绩就是真心实意帮助老百姓解难题，把每一项惠农政策送到田间地头。我会继续坚守初心，坚定信仰，脚下踏实干事，为全省乡村全面振兴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1: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云南省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不断深化我国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专场，邀请相关部门负责同志解读云南省155规划纲要相关内容，介绍155时期的总体目标、重点工作。
0: 155时期，云南将以更高标准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让高品质生态环境成为云南最厚实的家底。
6: 涉及到这 PM2.5， 一个0.1微克，一个0.1微克的认真抠，确保空气质量稳居全国前列。我们将坚持三水统筹，深化湖泊革命和重点流域的保护治理，全面消除国省控劣五类断面。我们将全面完成127个县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溯源和45个县的重点整治，将向大力气推进固体废弃物综合治理攻坚。
0: 十四五以来，云南绿色能源装机占比超过90%，度电二氧化碳排放全国最低。十五五期间，云南将进一步扩大绿色能源优势，做好两山转化文章，大力发展绿电加先进制造业，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鲜明云南特色的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之路。
7: 全面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加大控煤减煤力度，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聚焦发展绿电加先进制造业，建设一批零碳园区、零碳工厂，把绿电用好，用出最大效益。
0: 十五五期间，全省各地将持续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强化以高黎贡山为重点的生物生态安全风险防范和保护，让祖国的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
8: 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探索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到2030年重点保护

0: 和极小种群植物种植资源保护率达到90%以上。
1: 聚焦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作，云南将深入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强化区域协同与全要素统筹，推动从单点治理向流域性、区域性整体提升转变。
0: 十五期间呢，将完成不少于3900公顷的废弃矿山修复任务，推动有条件的州市呢，实现存量的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任务清零，以甘热河谷生态带为重点，将实施不少于30个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1: 同时，云南将打造一批美丽云南先行样板，以点带面，加快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全域美丽新格局，持续开展生态为民行动，让优良生态环境成为群众幸福生活的增长点。
2: 加大管网新建改造力度和污水设施设备的更新，我们要完善城乡垃圾治理的体系，构建全民共治的良好格局，
3: 统筹推进三治一改善，抓老抓实城镇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农业面源污染防控、主要入户河道整治、造华防控、生态补水等重点工作，不断补齐保护治理的短板，推动全省河湖面貌持续改善。
4: 2026年夏凉郡乡游云南文旅主题发布及暑期推广活动近日在楚雄举行，推出系列优惠政策，为文旅市场注入活力。
5: 今年随着雨季提前，云南吃菌季也提前开启，全省各地结合自身实际，围绕寻味云南打造特色文旅体系，集合菌味美食、艺术展演、科普课堂、主题集市等多元业态，推出避暑研学等沉浸式文旅新体验。省文旅厅联合国内主流导航地图平台上线云南旅游旅居数字地图，覆盖41条精品自驾线路，让游客一键导航，清凉畅游。
6: 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延长游客停留时间，让全国各地的游客在一周一市一特色、一域一城一风情中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5: 与此同时，多重惠民福利同步落地。6月29号，总额达7000万元的2026年彩云文旅消费券正式发放，省内居民、外地入滇游客均可领取，覆盖文艺演出、文创产品和低空文旅特色业态。机场、铁路、交通等部门配套推出暑期优惠政策，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市场。全省近100家 A 级景区还对全国中高考学生开放准考证免门票、游乐项目折扣福利。66家 A 级景区针对持有效机票游客推出首道门票免费、打折、优惠套票政策，让游客自在开启清凉避暑漫游之旅。
7: 今天，锡柜及有色金属材料智能设计平台正式上线，改变材料研发依靠经验反复试错模式，为云南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强劲支撑。
1: 该平台集成多款智能工具，一站式解决材料配方设计、生产工艺优化、实验数据分析、性能预判等核心问题，覆盖材料研发、试产、量产全流程。
8: 材料设计过程中，传统的做法就是依靠经验不断地去试错，有了这个平台，我们在大模型的驱动之下，对于材料的研发，我们的效率至少提高在30%以上，成本也更加降低了，更加贴近于我们的这个产业发展的需求。
1: 2018年，云南在全国率先启动锡柜金属材料基因工程重大科技专项，投入6.08亿元，是全国同领域首个省级重大专项。目前已建成1.74万核高通量计算系统，搭建起11类锡柜金属材料专属数据库，累计突破50多项核心制备技术。
9: 近10年的这么一个专业领域的数据的一个积累，是我们独有的。利用这个平台，设计出来了可落地的一些新型的铝合金材料，最适配我们云南省的产业发展的场景的。
1: 目前平台已在省内外多家企业、科研院所落地应用。6月29号，副省长徐浩在昆明会见斐济执政党人民联盟党主席约瑟法·迪穆里一行，双方回顾近年滇斐合作成效，围绕减贫和相

0: 村振兴、经验共享、农业技术合作、人文互通、人员往来等进行深入交流。6月29号，省工商联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七一表彰大会在昆明举行，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高峰出席。自2026年7月1号中午12点起，玉溪抚仙湖将进入一年一度的开湖捕捞期，捕捞期至2026年12月31日中午12点。开湖期间采用刺网捕捞，捕捞种类为银鱼，不得捕捞除银鱼外的其他鱼类。放大线垂钓，禁止垂钓抚仙湖原有的25种土著鱼类。如果误捕，需立即放归抚仙湖。对违法违规捕捞行为，按照云南省抚仙湖保护条例和渔业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严肃查处。
1: 昔日大凉山荒山秃岭，寸草难生。杨善洲退休后扎根山林20余载，造出万亩苍翠绿洲。这片林海既是生态宝库，更是承载为民情怀、传承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红色精神高地。喜迎建党105周年，明天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客户端将带您沉浸式观看善洲林场全天候慢直播，透过林间一草一木，见证一代代共产党人永不褪色的信仰底色。
2: 6月29号，云南电信天翼云生态大会在昆明举行，聚焦智能算力等前沿技术，展示天翼云自主创新成果及本地化实践。目前，天翼云已在云南落地政务、医疗、教育等200多个算力应用项目。
3: 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4: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5: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8: 晚上一起来看天气。夏至时节，雨和热的风险陡然增高，平常的预报往往变成了不平常的预警。眼下我国西北部像是进了烤箱，而南方则是泡在雨里。从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密集的云层下对应的就是猛烈的降雨，我们云南也位于主雨带之中。昨天在我省东部、南部这些地方雨下的不小，大雨暴雨、大暴雨频发，并且形势多是急促且猛烈的短时强降雨，有的地方一个小时雨量就能够达到暴雨级别。雨水并没有要停歇的意思，今天早晨云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四级预警，今晚到明天在滇南还有大理、怒江这些地方依旧会被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所覆盖。暑期开始正值主汛期，提醒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一定要避开山区和地质灾害高发区，要格外警惕山洪和地质灾害的发生。去看具体预报。
9: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8: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18到22摄氏度；楚雄小雨，18到22度；玉溪小雨，18到24度；曲靖小雨，17到22度；大理中雨，16到22度；昭通阴，15到23度；蒙自中雨，20到25度；普洱小雨，19到24度；西双版纳景洪中雨，24到30度；宝山小雨，18到24度；文山大雨，19到25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芒市中雨，23到27度。

0: 江小雨16到21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16度，卤水中雨23到29度，昆明中雨18到22摄氏度。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6: 来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1: 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

0: 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0: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任仲平文章，题目是《把握历史主动，实现伟大复兴》，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 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6月30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2: 今天，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

0: 其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百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百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今天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1: 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2: 今年山东下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临沭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甲式玉米播种机。
3: 我们来看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每次精准只取1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也比传统播种机快了近1倍。
4: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我感觉补贴力度特别大，所以说就提前购买了。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2: 3分种7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茬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1/2。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3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需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6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环比上升。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自7月1号起，我国对植物油调味品

0: 等五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灌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丹江口库区及上游主要水污染物总梯总目等排放控制标准试行日前发布，这是我国首个以国家标准形式出台的流域型排放标准。新标准通过收严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限值，补齐面源污染管控短板等，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安全提供制度保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29号至7月3号，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全国计划推选420人。本次推选面向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重点从国家重大工程、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遴选技能人才。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2: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3: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2: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全世界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也为各国政党树立了典范。
0: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3: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2: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29号说，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当天发生4.2级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再度停运。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

0: 伊朗外交部29号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说，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称，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联合排雷。29号，伊朗和阿曼代表团在阿曼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今天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一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加剧财政恶化，并预期美国高利率将长期持续，日元持续承压。日媒预计，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护倩是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
7: 大家好，我是王李书。

0: 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超视力，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走，去你妈看看。哎，行了，就你这怂样子，还要跟着我混？
1: 早点回家吃奶去吧。
2: 你这太突然了，表哥。
0: 谁让你开枪的？
2: 哥，我就在游戏里见过这枪，没想到威力这么大。
3: 游戏，吃鸡，吃鸡，吃吃吃，早有一天吃死你！
4: 玉树已经死了，玉树队很快就会发现，赶快处理一下。
5: 麻利一点，快快快，快点收拾！

0: 过去看看。
1: 要不要通知浪头啊？咱没子弹。
0: 先看看再说，随机应变。
2: 哎，这儿还有人呢。还以为只有我们呢，兄弟，你们在这儿干啥呢？
3: 我们迷路了，不知道这是哪儿。你们怎么在这儿？
0: 训练。
3: 哦。
2: 你们是石油队的吧？这车上拉的啥呀？
3: 是油田上的，拉了一些勘探设备。
0: 我说你们这么多人还能迷路啊？啊？也是，这个地方叫死亡谷，啊，都说呢这儿好进，但是不好出。
3: 你说，这人要是倒霉啊，放个屁都能崩着脚后跟儿。昨天晚上就我们这头车司机，开车犯迷瞪，就把我们带到这儿来了，也不知道这什么鬼地方。哎呀，你们这训练就你们俩人啊？你们。训练到这儿来了。
2: 嗨，部队训练嘛，那领导让我们上哪儿，我们就去哪儿呗。哎，对了，刚才什么动静？砰的一声，还挺大。是你们这儿吗？
3: 砰的一声，没有啊。
0: 你听到了吗？
4: 没有呀。
3: 你们听到了吗？
5: 没有啊。
3: 没听到，没有。
2: 啊，那可能不是这，我以为谁放枪呢？
3: 放枪这种事儿，也就是你们解放军同志训练演习的时候放枪，我们普通老百姓怎么可能放枪呢？对不对？
2: 也对啊，兄弟，你们车上有水吗？我们俩的水喝完了，快汗成骆驼了。来，
3: 有，拿水。
6: 稍等啊。
2: 哎，谢谢。
0: 跑几天车了？
3: 跑了一个礼拜了。
0: 嗯，跑好几天了吧？
6: 解放军，
2: 谢谢。
3: 你呀，开车你睡什么觉啊？啊？你非开车的时候睡觉啊？
2: 团长，
3: 你不看着他点儿？让他清醒清醒，开车副驾驶啊，干嘛去了？是不是你也睡了？哎呀，我就后悔把这头车给你们俩。
2: 哎，兄弟，
3: 哎，
2: 谢谢啊。哎，
3: 客气什么，一点水嘛。哎，
2: 那要没什么事儿，我们就走了。你们要是出去啊，就顺着那条路一直走，看见岔路口就左转，一直走就出去了，千万注意安全啊。
3: 谢谢，
6: 好，
3: 谢谢关心。
2: 好，
3: 谢谢，
2: 我走了。
3: 啊，再见。
0: 他们几个人鬼鬼祟祟的，可能有事。
3: 哥，这突然出现情况，我也不知道，赶紧走。
6: 快走，
3: 上车以后开快点。
2: 这人腿上的血还没干呢。这个地方最大的动物就是蛇了。刚才的枪声。加上他腿上的血，会不会是偷油贼分赃不均、黑吃黑啊？
0: 浪头，听到请回答。浪头，听到请回答。联系不上，谢子，你回去通知浪头，我去通知他们。
2: 不行，你现在回去，肯定会引起他们怀疑的。
0: 等咱们回来的话，他们早就跑了。
2: 他们人那么多，又有枪，咱这全是空爆弹，回去再说吧。
0: 他们要真杀了人，一个都不能放过。
2: 去叫人。
7: 你什么你？你光顾自己喝足了，不管其他兄弟们了。
2: 老乡。哎呦，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刚才我们俩光顾着自己喝足了，
7: 把其他战友给忘了，他们也都可冒烟了。你看，
0: 全给他，
5: 来都拿去。
7: 谢谢了。哎，要不说军民鱼水情呢，那群众就是水啊。好，谢谢。
0: 不客气，再见。再见。
7: 哎，对了，嘿，老夏，有烟吗？给我一支。刚才太渴了，我给忘了。
0: 有。
7: 啊，谢谢。
0: 待会给你点上。
7: 哎，哎，对，我想起个事儿啊。咱们其实算是同行啊。我入伍之前也是开半挂跑运输的，那会儿拉木材，从河北到山东临沂，那都算是短的。拉着货到山西，卸了货呢，再拉一车煤回来，两不耽误。哎，这钱是没少挣，可是这一路上提心吊胆。这为了多拉点货呀，那超载是家常便饭呀。警察呀，每天在高速路出口上查车。后来呢，我为了躲避罚款，我就买通了一个高速路出口上的小商贩，嘿，给我传递情报啊。所以，这不，我现在就成侦察兵了吗？
0: 哦，侦察兵啊？
7: 对呀。哎，
0: 好啊，侦察兵好，侦察兵好，嗯。

0: 明天就该接贺天高他们回来了吧？怎么到现在一点音信都没有啊？其实我最担心的是他们遇上雷击现象，死亡谷底下的玄武岩具有强磁性，极易遭到雷击。哎呀，不过旅里的气象预测显示，这两天确实没有发现雷雨闪电现象。已经第六天了，本来昨天就该去的。 但是直升机的申请材料上写的是明天，哎呀，这真是一场死亡训练呢！不行，我亲自去请示吕部，马上派直升机去死亡谷接他。也怪我，你说我当时怎么就能同意贺天高他们的方案呢？
1: 我跟你一起，
0: 走。

0: 榔头呢？
1: 那边。
0: 走。
2: 榔头，前面发现一伙人，疑似武装分子，蝎子正在拖住他们。
1: 全体都有，分头包抄，行动。
3: 是。
4: 是。
5: 同志，水也给你了，你去送水，我们一会儿按你说的路线，我们就先走了。
0: 啊，行啊，我回来啊，本来就是想偷喝的，这样，你们先走，我得歇会儿。哼。
6: 我再歇会儿。哎，
0: 走，
1: 走。
0: 哎。这个车不是你们的，
5: 是我们的，当然是我们的。开车去。
0: 哦。

0: 咋的了？打不着火啊？
1: 啊，是，
0: 我帮你啊。
1: 不用，我们有修车工的。
2: 来，两位兄弟，帮忙修车。
1: 不用麻烦你啊。
3: 解放军同志，解放军同志，
4: 解放军同志，
5: 我们那儿还有四桶水呢，要不然这样，你再拿一桶回去吧。
0: 哎呦，哎，你们太给力了呀！
6: 同志，你们那一桶水怎么够啊？
7: 这桶也给你们了。
6: 我们车上还有，这样子你赶紧去送水，车修好了，我们就走了。
0: 哎，这个可不行啊！我们部队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要是拿了吧，也不能白拿呀。哎，这样吧，我帮你们修车吧。哎，我跑运输的时候干这最在行了，好吧？
4: 哎，解放军同志，你刚不是说你有战友快渴昏过去了吗？救人要紧，你再晚了别出什么问题。这样。我送你回去，啊！
6: 哎，同志，

0: 您看啊，我们这两辆车这么多人呢，这事儿就别操心了，赶紧送水去吧，快走走走。
1: 不用，我既然拿了你们的水，我肯定帮你们把车修好，你放心，我干这个最在行啊！
0: 哎，真的不用，你就快走！
1: 哎呀，真的，这是我应该的，
2: 没事，
0: 走走走走。
1: 不，
0: 哎呀，真的，哎呀，不用不用，这事儿真的，哎呀，
1: 别客气。

0: 班长，就这么几支箭了，一箭双雕都不够。班长，怎么办？
1: 我想想办法。
2: 你们几个去后面看看。

0: 怎么办？我们赶紧回去把这修好，然后离开这儿，走。
1: 老哥，咱们就这么走了，咱那边兄弟怎么办？
2: 闭嘴！
1: 这车祸要是没了，回去怎么跟龙叔交代？

0: 我们往狼头救过去。
1: 好，霍队长，过来一下。
0: 啊，
1: 看，
0: 看看这帮人来头不小啊。
2: 啊，

0: 丁哥，没事吧？没事，就是皮外伤、擦伤。哎呀，对了，老队长，葛参谋怎么样？哎呀，
1: 之前身子有点虚，这不又中了蛇毒了吗？不过没事，现在没什么大碍。丁哥，啊，你就靠几支弩箭。
2: 制服了那些手持武器的悍匪，干得好！哎，是他们不懂打仗吗？对了，这都是一帮什么人呢？
1: 警方一介入全面调查了，就目前来看，应该是一起军火走私案。
3: 我觉得应该没那么简单，他们使用枪械很熟练呢。
4: 这到底是些什么人呢？
1: 天下虽安，网战必危呀！下次出去，得准备实弹了。

0: 几年未见，最近可好？
1: 还好，谢谢。
2: 一回国，
1: 最近较忙，无暇回信。

0: 不是问你的事吗？穆饶和宋老板一直就是竞争对手。现在我害怕，这穆饶集团和宋春莲的人，他都不会放过我。你说我那是招谁惹谁了？
1: 你这么说。
0: 穆饶集团也参与洗钱了，不知洗钱。不别的我也不可能知道啊。我也懂规矩，像你们这种专门为别人解决问题的人，也不能打听的太多。可是，我也想知道，你怎么帮我吧？如果你只是参与了洗钱。
1: 那么你只要配合调查宋春莲就好，其他的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办。

0: 进来吧。一猜就是你该来了。你先别说话，去给我打一盆水来。
1: 怎么了？
0: 哑巴变聋子了？哎，我跟你说啊，这一次我是不是立了功？立了功是不是就应该享受这个待遇？也不知道那个姓贺的怎么样了，这一次他可是欠了我一个大人情，我一定要让他还一份大礼。
2: 这是那个大人情。
3: 丁丁，哎，
4: 哎呦呦，
3: 你们，哎，
5: 姐和，哎呀，
0: 华姐，你们不是？哎，你进来怎么不说话啊？
2: 我刚要说话，你跟我说闭嘴打水去。
4: 哎呦，这画面简直！哎，我敢打赌啊，咱来的不是时候啊！
0: 啊，那个都误会了，是这样，是我以为华姐你来了，所以我就说别说话，但是我没有想到，竟然是他就。
4: 这有时候啊，这解释就是一种掩饰，是吧？
3: 好了，行了，不要取笑念念了，吃饭了。
2: 我觉得咱们可以撤了，咱们撤。
0: 啊，赶紧走吧，都走吧。反正我现在也不想看到你。
2: 我跟你解释一下啊，我之所以没有敲门的原因是怕你在睡觉，怕打扰你休息，所以我悄无声息的。
0: 行了，打住好吗？
2: 对不起，
0: 请走。
3: 哦，好了。
2: 别瞎猜啊，跟你们想的不一样。
6: 我们都看见了，蓝总。
7: 难道还有我们想象不到的吗？
4: 这就叫做随风潜入夜，日入细无声。真正的高手是咱们狼头，对吧？
8: 那姐不说了，来，不说。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2: 你这么一说，确实有事儿。
8: 你看看，我。
2: 李静，
9: 到。
2: 你给兄弟们安排一下越野5公里装球。
1: 这里是医院，安静点。
2: 哎，对不起。
8: 老师别当真，你们是怎么回事？
10: 老头，我跟你说。

0: 你们有种，虎子，好生接待，去吧，走吧。
1: 郎涛，
2: 最近旅里在准备一个针对我们的小型演习，你能去吗？干嘛？
0: 你当我瞎吗？我看不见啊。我跟医生说说吧，看能不能尽量早点出院。
1: 不用了吧，郎涛，你还需要好好休息。
3: 郎涛，
1: 那就是擦伤，没事儿。
3: 对呀，擦伤，皮外伤而已，那么紧张干什么呀？
0: 这事是谁干的？
3: 是特战旅的肖郎特战队，布拉德刚刚传话过来，说黑豹知道这件事了，很失望，担心我们暴露，让我们过去协商，而且。

0: 让我们把强子交出去，说想亲自调查一下。
1: 这个强子要么有鬼，要么有财。
2: 楚月，
3: 对啊，正好可以赶上这次的小型演习，追不上我吧，啦

0: 旅长您看，枭狼特战队一旦进入阵地，无论是丛林戈壁还是黄土高原，我们的飞行大队只需要起飞三架飞行，就可以在30秒之内发现他们的行踪。按照他们的装备，仅会携带小批量的反直升机导弹，而我们的武装直升机携带有布雷系统。 在10秒钟之内就可以在枭狼周围布设地雷，而枭狼特战队在30分零10秒之内就会被我们轻而易举的围困，变成困兽。我现在想不明白的就是，他们怎么样才能突破我们两个作战单元？
1: 旅长，特战队的预演怎么准备？还是模拟战场环境吧。
2: 把特战队跟猛虎旅将出现的各种可能，只要有条件，都让他们感受一下。
1: 这次要击破人家两个单元，他们不可能敞开大门跟我们交阵，一定会把自己隐藏起来，找机会消灭特战队。
2: 旅长所言极是啊，跟猛虎旅对抗就好比赤手空拳吃火锅，看上去是桌好菜，就是不好下手。
1: 这个和旅长不简单。
3: 要不然他不会从一个院校的军事教研室主任调到作战部队当旅长。
4: 高队长，何天高，真的真的。
3: 哎，
5: 真是真巧啊，这是阴魂不散的。
3: 我今天就可以出院了。
4: 哦，巧了，我是明天出院。
3: 啊，哼。
5: 你这个背囊是怎么回事啊？啊！
3: 我负重也算锻炼身体嘛，身体好就好得快了，对不对？
5: 跑步。
4: 对。
3: 穿着军装去负重跑步啊？
5: 多新鲜呢！
4: 那我总不能穿着病号服去跑步去吧？
3: 贺队长，我可跟你说啊，你这样可不行，刚刚恢复就这么卖力，你这个。
6: 易安凝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凝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新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7: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6: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8: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

0: 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6: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妮妮，看你今天这气色呀，挺好的。嗯，脸色也好看了。
1: 我还好，有些人恢复的比我还快呢。
0: 谁呀？
2: 啊？哎呀，刘医生。
0: 贺天刚。
3: 到。
0: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3: 我这个憋得慌。

0: 我让你跑步了吗？你不知道你的伤还没有完全恢复吗？哎，我这个伤应该差不多了吧？我觉得身体好多了。我是你的医生，我比你更了解你的病情。
1: 是是是，
0: 这是胡闹。你的伤还需要再疗养几天，这几天尽量少动。
1: 何队长不是明天就可以出院了吗？哎，何队长，你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谁说的呀？谁说他明天可以出院了？他跟我说的。刘先生，你现在出院是要留下后遗症的。
2: 是不是？
1: 您是不了解，他这个理解能力有点问题。我说那个明天啊，是那个，就未来的意思，就未来总有一天能出院。我是这个意思。
0: 贺天高，
1: 好，
0: 你这样做。
3: 不仅对我们不负责任，对你自己也不负责任。哎呀，
4: 行，那我不会睡觉了。这个部位不好了啊，身体也不锻炼了，弄得跟小题大做，我这个好像跟逃跑似的。你这好好休息啊。哎，老队长，吕布的训练科目下达了吗？
5: 命令还没到。
3: 快了，是特战二大队的一个中队，准备和我们干一场。
4: 十个中队，这……我也正想呢，他们这个中队和咱们怎么斗啊？哎呀，也不知道天高这伤势恢复的怎么样，能不能赶得上。
3: 我怎么听你这话的意思，缺了贺天高，我们这个战斗没法打了。
4: 啊，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老队长，我是说。
3: 哎，你说，就天高那脾气，如果知道要打演习，他都有可能从医院偷跑回来，是不是？哎呀，
4: 不过说到贺天高啊，这小子有点本事，
3: 像我柴胜华带的兵，啊，
4: 是。
3: 如果他能从上次的演习中吸取那些经验教训，我可以考虑向上级的领导反映，让他恢复队长的职务。
6: 真的，就那太好了呀！你，我他妈，
7: 你给乐的啊！贺天高同志，
6: 到。如果是上战场，我绝不拦你。再说你们旅里搞点训练，那就算了，你又不是没有机会了。
7: 这个旅里训练不是一般的训练啊，我们这个训练是特意是为了要……
6: 这个训练是为了要马上到来的演习预演的。
7: 这家伙怎么又来了？
6: 姚姐，哎。
7: 你好好劝劝他吧，这是我见过的最难缠的病人。哎呀，我可没有时间跟他磨，我还得回去参加预演呢。
6: 对对，没错，这个预演非常重要，我们所有人要参加，所以我必须要回到部队参加预演。
8: 你说说好话，让我回部队行不行？
6: 我好差不多了，真的。贺大队长，这个花呢也是别人来看望我的时候送给我的，现在对于我来说就没什么价值了。这样，我就借花先递人。
7: 你怎么哪拨的？你这是，咱们还是一个部队战友吗？帮我说说话行不行？
8: 一个队的战友啊！哎呀，
7: 贺大队长，我好像是来挂职训练的，是外来户，是来拖后腿的。您都忘了？
8: 不是。
7: 哎呦，车还在外面等我呢，我得走了，我还得回去，回去继续履行一个挂职干部的责任。啊，那个刘姐，你去看好他啊！
8: 哎哎哎，葛参谋，哎。
7: 葛参谋，葛，看见了吧？你的战友都在劝你，好好休息吧啊！哎，
3: 刘医生，
7: 你是？
3: 胶囊特战队队员。
7: 你是来看你们队长的吧？你快帮我劝劝他吧，天天闹着要出院，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难缠的病人。
3: 好，刘医生，但是我有几句话想跟您说一下。行，你说吧。其实刚才你们的谈话，我在门外听到了。实不相瞒，我的这双腿就是在演习中废的。在那次演习中，我还和战友牺牲了。
7: 哦，就是上次演习事故吧？
3: 不，那不是事故，是代价。

0: 我知道，很多人像您一样，觉得那是一次意外事故，因为在他们眼中，那不过是一次演习。我也知道，您可能觉得我们队长有些不可理喻，甚至有些矫情。但是对我们枭狼特战队来说，每一次演习都是实战，是战斗就会有牺牲。
1: 贺天高是枭狼特战队的大队长，你觉得他会把牺牲留给他的战友吗？我推你进去吧。
2: 大队长，
3: 张敢，
0: 你不是转院了吗？
3: 嗨，我就换了一个病房。
2: 不是啊，麻烦您问一下，你叫张敢的，他转去哪个医院了？
4: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2: 行，谢谢你啊。
4: 谢谢。

0: 大队长，你猜我怎么知道你在这儿的？
1: 啊，我不知道啊。
0: 你带着几个人干掉了一个犯罪团伙的事儿啊，我们医院都传开了，是不是刘医生？
2: 是的，大家都知道了。
0: 哎，听说你受伤了，
3: 来，让我看看哪受伤了。
1: 我没事，我早就康复了。这刘医生不让我出。
2: 何天高
4: 到，
2: 走到我办公室去办理出院手续。
4: 啊？
2: 走啊，还愣什么？
0: 啊什么？快去呀、啊！你不怕刘医生反悔啊？
4: 我什么？你等我啊！
0: 哎，
4: 你等我回来啊！哎，刘医生，这
5: 队长，我走了，这次真的走了。
6: 我如今成了残疾，
5: 只能病退。手续都办完了，这次来是向你辞别的。不要想着找我，我记着你们呢。狼头，你记住，杆子的人虽然脱下了军装，但是杆子的这颗心永远穿着咱们的军装，永远站在特战队的队列。如果有一天战争真的打响了，杆子就是爬也会爬回来。到时候校狼特战队要我，我要来；不要我，我还要来。你想甩都甩不掉，永远的校狼特战队员。

0: 赔吧，
1: 老板。对十万股事件，处分十万。希望你们妥善的处理。
2: 放心吧。
1: 但是我怎么得到了消息，有个强子他回来了？
2: 他们不知道强子的存在。
1: 这一次我们损失了一大批军火，严重影响了下一步的行动计
2: 划。可是布莱德先生，就因为你的这批军火，我们的十多个兄弟葬身死亡谷。既然如此，人财两空，互不相欠。
1: 这个军火是一单小生意，黑豹老板下一个计划马上着手准备了。
2: 愿闻其详。
1: 最近解放军将有一场绝杀死地演习。
3: 绝杀死地，让莎莎准备钓鱼。
4: 我们的人在死亡谷和消防特战队交手了。

0: 你的消息倒是很灵通，既然知道萧朗特染队，
1: 你做的这些事儿严重影响了我的计划。

0: 这就是你的行动目标。怎么样？对这个任务有没有信心？
1: 报告，
0: 我们从来没有迷信过肖郎。旅长给机会，我们就扎脸。旅长，死亡谷一战又表扬又济功，您怕是觉得肖郎会骄傲吧？
2: 我就是想让你把萧郎的傲气给我杀一杀。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4: 哎，天高，你出院怎么也不说一声？我去接你啊！
2: 不用，老张，恢复的挺快啊。啊，伤还没痊愈吧？先好好休息一下，回头再说。
3: 轻伤不下火线，没事，好差不多了。
2: 行。 那个吕布的训练科目下来了，根据演习的预案呢，现在有一个连的敌军藏在了我们蘑菇山的附近，但是我们蘑菇山地下呢又隐藏着咱们秘密的弹药库，又不能用重型的火力来歼灭他们，所以吕布的指示要让我们到蘑菇山附近找到这伙敌军，并消灭他们。
5: 就一个连？怎么了？
4: 没怎么，只是以前旅里组织对抗的时候，怎么着也是一个大队。
2: 或者是个合成营，这才一个连，那反常嘛。那你的意思是，雷旅长一般要和你对抗，都得上一个营，和我一个连就够了。
4: 我没这个意思啊！哎呀，
2: 雷哥，这样你伤刚痊愈，赶紧回去休息，明天还有演习呢。
4: 是。
2: 对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柴副处长已经向上级申请，等这场演习打完之后，就恢复你的队长职务。
4: 哎，谢老队长。
2: 你小子打了胜仗，那么威风，我再不跟你好好提一提，说得过去吧？哼，明天演习啊，好好的当好参谋，咱们好好弄他一下。
4: 是。

0: 直奔葛三木宿舍了，还花二来。没想到啊，狼都还是个急性子。
1: 你懂什么呀？这追女孩就得闪电战奇袭，不都像你一样啊？别冲动，别冲动，人女孩早就跑了。
2: 那个走错了，我习惯了。
3: 你这是从医院逃出来了？
0: 什么叫逃出来呢？我就是出院了。
3: 你糊弄谁呢？
1: 这谁糊弄你呢？刘医生跟我说话。
0: 那什么话呀？
1: 剑兰，意味着康宁爱情。
3: 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啊？
0: 不是，我跟你说了嘛，我以前我住这儿，我习惯了，我走错了。
1: 对了，这个花儿，花儿送给你啊，表示感谢吧，你救了我了。
4: 哎，你们看，接受了。
3: 拿我送你的花儿表示对我的感谢，你这个，
0: 这礼轻情意重嘛，是不是？
3: 行吧，
4: 上，
0: 走吧，
4: 祝福一下去吧。
5: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
0: 来，继续。
1: 狼头，你那花真漂亮，是吧？
0: 是不是啊？我觉得这花挺漂亮的。
3: 不是，我跟你说啊，这个花呢，本来是我送给你们大队长的，然后呢，就。不是那个，
0: 没错。哎呀，好，就不好意思见笑了啊，这没关好，他们还是太轻松了。哎，要不这样吧，
6: 上厕所。
0: 啊，那个啥，谢谢啊，我先走了。

0: 张副处长，这是这片地区的地形地貌。
1: 敌人最有可能藏在什么地方？
2: 同志们，请稍息。
1: 现在的阳光偏西，在前方的山丘地带，敌人一定藏在没有阳光的南面，因为现在的西面，太阳光会烤死人的。不管你是特战部队，还是再有抵抗能力的人，这个时候出现在向阳的位置，人体是无法忍受的，而且最要命的一点，这个时候的阳光会让敌人的枪械反光暴露他们的藏身之处，所以敌人最可能的藏身之处一定是在没有阳光照射的南面，而且就在蘑菇山丘地带的入口处。所有人都有，分成三队，由我还有贺队长，李锦队长，无人机配合，重点包抄。哎，
3: 老队长，怎么了？你说两句话。
4: 你看这周边，这是山丘地带，我觉得旅长不会在这儿步兵的。
3: 为什么？
4: 您想啊，咱们能想到这一点，这旅长肯定能想到，是不是？哇，您就一定保证，他们不会反其道而行之啊。昨天晚上我派人把整个地区地形给搜查了一遍，只要搜索这20个点，应该不会有问题。
2: 用不了这么多人。你的意思是在怀疑我的判断？我没这个意思。哎，
3: 老队长，
2: 各位，刚才你们的贺队长向我表示，不愿意执行我的行动方案。好啊，那我柴胜华给他行个方便。 让你们的贺队长按照他的思路去发现敌人，消灭敌人。有谁愿意跟贺队长去的，我全放行。

0: 报告，我想跟队长一队，队长伤刚好，如果碰上敌人一号有个帮手。
1: 好，算你一个，出来。
2: 是。报告，我也要跟队长一队。
1: 好，算你一个，出来。
2: 是。
1: 还有没有？
3: 报告，我想听一下您跟贺队长分歧的理由。
1: 就是我能想到的，敌人也能想到。
3: 我觉得贺队长说的对，我们需要的是不怕太阳烤焦的兵，我选择跟着贺队长。
1: 好，算你一个，出来。下一个。
4: 报告。
1: 华医生，你也要去？
4: 不，我同意柴副处长的意见。如果仅仅是因为我们能想到，敌人也可以想到这么简单的理由，不能构成合理的原因。在这种天气情况下，如果敌人潜伏在向阳地带超过3个小时，身体就会严重缺水，即使可以及时补水，这样的天气人体的承受不会超过2个小时。
1: 邓队员，说说你的看法。
5: 我认同华医生的观点，但队长的想法我也有赞同的地方。我觉得在科学合理的范围之内，敌人一定会潜伏在咱们所忽略的地方。就算他们不选择向阳地带，在阴面的藏身之处，一定也是咱们的常识范围之内的。
1: 刚才出列的听从贺队长的指挥，剩下的人分成2队，由我和李副队长带队。好，上。

0: 副队长，你这是世界冠军的节奏啊！
1: 这速度，这走位，不服都不行！
2: 尊重战场，分散搜索。

0: 叫柳儿带一队朝那边迂回，快点。
1: 哎，
0: 走。其余的跟我来。
2: 张处长，
0: 怎么了？
3: 刚才我用无人机侦查，这一带没有人。
0: 你还指望着无人机给你拍照啊？这是沙丘，红外线的。
3: 这沙漠的气温太高了，红外侦测几乎失灵，而且对方也有。
0: 那些玩意儿啊，都指望不了。我跟你说，战争归根结底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高科技是有限制的，最没有限制的就是咱们骁狼勇士的这双铁腿，明白吗？行动。
4: 哎，什么叫跑山啊？
3: 跑山啊，就是用两条腿跑遍所有的沙丘，这是一种监测手段。哎呀，走吧。哎，潘医生，怎么了？
5: 哎，我脚崴了。
3: 潘医生，
0: 怎么回事？
3: 怎么了？潘医生崴脚了。
0: 走，他留下来照顾潘医生，赶紧跟上啊。
5: 啊，
3: 是。哎，来，潘医生，我扶你。
4: 啊，没事，不用扶了，赶紧走吧。
3: 你这脚这样，我扶你吧。
4: 不用扶。
6: 夏导员。
7: 啊，
6: 你说这些人都藏哪儿去了？怎么一个人影都看不见啊？
7: 这个你得问黑蝎子，他不是飞个蚊子都能变出来姑母吗？
8: 教导员，我现在也一筹莫展啊。昨天这个地方我们跑过一次，但今天感觉不太保险。
6: 别疑神疑鬼了，咱们还是得相信这柴副处长，毕竟啊，像这样的演习他也打过大大小小不下几十场了，从来都没有输过。我想着这非常规的敌人，咱们得用非常规的方法。往哪走？
8: 班长，咱们从开过的地方过去吧，那个地方我觉得安全些。
6: 行，听你的。
7: 行，走
6: 走。

0: 团长，教导员，你说浪涛说的会不会是对的？他们压根就没藏在山里边。
1: 其实我是赞同队长的，可我又能怎么办呢？
0: 那他们不藏在山里边，会不会把自己埋在沙子里啊？

0: 唐德，正前方大约100米，地面上的沙土在动。
1: 正前方100米，我看看。哟，还真躲在地底下呢，够厉害的，真把自个儿当土星吞了。
0: 郭郎朋友，就算你知道他们藏在地底下，可是你又怎么知道他们藏在这里？
1: 谁告诉你我知道他们藏在这儿了？你想啊，他们一个连的兵力，想要灭掉我们整个大队，他只能藏这儿了。优势无非是两点：第一，进可攻，退可守；第二，他们可以把我们引到蘑菇山跟沙明山中间的腹地去，到时候后续部队跟上之后，那咱们成什么了？那不成汉堡包了吗？吓着他。
2: 贺队长，看来跟你还真是跟对了。
1: 我怎么听这话像骂我呢？
3: 花医生，歇会儿吧。
4: 还能走？
3: 你脚这样怎么行啊？

1: 怎么这小子还给他便宜还不占？这小子特战队体能最差的一个。你别得意，要换另一个人啊，够咱们折腾一回的。
2: 你说两个大哥，咱能不能不吵了？到底是开枪还是活捉？
1: 当然开枪，叫我兄弟，走走走。
3: 干嘛已经炸了？用一个洞呢？哪儿哪儿哪儿？弄天花板。
1: 对啊，他们估计在这趴了有一两个小时了。这帮土行孙忍不住了。
4: 我去实验室，
1: 走，咱们琢磨琢磨，看怎么把这些小兔崽子逮出来。上车，保护好屁股，慢点儿。
5: 华雨桐医生，我命令你，休息，我去放哨。

0: 入口处发现敌枪，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1: 入口处快！
0: 全体注意！全体注意！迅速向入口处集合！迅速集合！
2: 加速快！

0: 你不也没有子弹了吗，菜鸟？
1: 菜鸟？哼！
0: 来来来，你过来。

0: 怎么样，是我帮你啊，还是你自己来？那得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好啊！来，再来打！老实点，那只手，给啊，这就对了嘛。
1: 老师呢，就少吃点苦。
2: 恭喜！
1: 切，你不厉害吗？你不？
0: 没事吧你？
1: 这家伙挺厉害呀、啊，那他们队里。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1: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自信中国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的史泽源。今天我们来到云南昭通微信，从扎西会议纪念馆开始，让我们来一同重走这段长征路。进入扎西会议纪念馆，我们能够看到一幅动态的投影浮雕，浮雕上的箭头象征着中央红军从四面八方向扎西地区集结，而在浮雕上依次被点亮的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江西会馆，实质上就是扎西会议召开的主要地点。很多人都知道，遵义会议实现了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而转折之所以能够落地，离不开紧接着在这里召开的扎西会议。接下来我们就从这里一起来回顾这段历史。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出发时部队足足有86000余人，但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红军与班加式的行军带着石印机等辎重缓慢西进，连续突破国民党军3道封锁线后，于11月下旬抵达湘江边。此时蒋介石已调集超过30万人的重兵，在湘江两岸布下了第4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围歼于湘江以东。在敌强我弱的背景下，毛泽东和彭德怀实事求是地提出了

0: 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坚毅，却未被李德、博古采纳。10月27日，先头部队抢渡湘江，随后展开了长达5昼夜的血战。在角山铺、匡华铺等阵地上，红军将士以寡敌众，用血肉之躯筑起了防线。湘江一役，中央红军折损过半，锐减至30000余人。滔滔江水被鲜血染红，当地老百姓从此流传着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大量优秀的红军将士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第34师被阻于江东，陷入敌军重围。年仅29岁的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被俘后，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毫不动摇地和敌人面对面斗争，后趁敌人不备，用手从伤口伸入腹内扯断肠子，壮烈牺牲，践行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这场惨败也让广大红军官兵对错误指挥的不满达到了顶点，并开始认真思考党和红军如何能走上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湘江惨败后，红军仍按计划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蒋介石已经探明地图，在红军前方布下了重兵。在这个关系到中央红军命运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主张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进，到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贵州去。12月12日，中央军委在通道县举行紧急会议。后来据邓颖超同志回忆，此次会议是在通道城外一户农民的厢房里举行的。当时这家农户正在举行婚礼。在会议上，毛泽东首先发言，提出到贵州去。李德、博古却仍坚持原计划。参加会议的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数赞同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主张。会议没有达成实行战略转兵的一致意见，而决定调整行军路线，即西进贵州，随后沿黎平、锦屏北上，去会合红二、红六军团。紧急召开的通道会议虽然只是对行军路线做出调整，却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危险。这也引起了党和红军领导人的进一步思考，为随后一系列重要会议的召开做了准备。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县城一家名为胡荣顺的店铺内举行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最终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黎平会议实现了通道会议未能完成的战略转兵，是中央红军战略方向上的第一次重大转变，也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后来曾回忆道，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0000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20日，中央红军从黎平出发，在行军途中，掌握着红军领导权和指挥权的博古、李德置黎平会议决议于不顾，仍顽固地坚持北上黔东再入湘西的计划。他们的行为引起部队的思想混乱，对即将进行的乌江战役极为不利。为此，中共中央于1934年12月31日晚至1935年1月1日凌晨，在乌江南岸的瓮安县侯场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侯场会议。 会议重申由毛泽东提出并经黎平会议同意的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周恩来后来回忆道，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这里所说的遵义会议前夜就是指头场会议。头场会议后，红军强渡乌江，于1935年1月7日攻克遵义。此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制定了红军此后的任务和战略方针。会议提出改变黎平会议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红军北渡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取消李德、博古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危机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然而遵义会议因战事紧迫，部分决定未来得及完全落实，危机并未解除。1935年1月下旬，中央红军在贵州土城与川军遭遇，由于情报失误低估了敌军兵力，土城战役未能取胜。面对不利局面，红军果断撤出战斗，于1月29日西渡赤水河，这就是一渡赤水。这是一次在被动中争取主动的战略调整。红军依托赤水河复杂地形，迅速摆脱川军追剿，向川滇黔交界的扎西地区转移。2月，中央红军陆续集结于云南威信县城、扎西及其附近地区。5日至9日，中央政治局在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扎西镇江西会馆召开会议，史称扎西会议。扎西会议对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实现党和红军的战略转移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中国革命取得新的伟大胜利。从湘江血战的惨痛牺牲，到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侯场会议的逐步转兵，再到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转折，面对内外重重危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没有动摇革命信念，在实践中纠正了错误的军事指挥路线，生动诠释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建党精神，铸就了通往革命胜利的新道路。刚才我们在扎西会议纪念馆里把这条转折线的脉络摸清了，所以现在我们离开扎西镇老街，沿着乌蒙山这道褶皱往东走，去一个看上去并不起眼却在党的历史上极其关键的小地方——水田寨花房子。这里就卡在鸡鸣三省这片云贵川交界的褶皱里。
1: 大家看，在花房的会议旧址的墙上悬挂着这样的一幅地图，叫做《中央红军途经鸡鸣三省示意图》。那么，水田寨花房子为什么被称作鸡鸣三省的地方？实际上是一种很形象的说法，就是公鸡一叫，那么云贵川三省之地的人都可以听到了。
0: 在水田寨西侧一栋始建于清末的木结构民居格外引人注目，因其门窗板壁上雕刻着精美的花草虫鱼图案，当地

人称之为花房子。这栋四列八柱的单檐悬山顶穿架式民居是当地正姓乡绅的住宅，在群山环抱中显得朴素而庄重。1935年2月，一支大军沿着赤水河上游河谷的羊肠小道悄然进入了云贵川三省交界的威信水田寨。威信县素有鸡鸣三省之称，赤水河从门前奔腾而过，两岸山势陡峻，峡谷深切。对于刚刚经历土城失利，正在寻求摆脱追兵的长征队伍而言，这片隐蔽而险要的土地成了特殊形势下再合适不过的议事之地。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完成一项重大决定，调整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后来回忆道，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俄国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会议还建议博古同志担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对于这一安排，博古表态说，今后分配我做什么工作都可以，我保证完成任务。随后他把几副装有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了张闻天。大家看，这里有一个扁担和他当时挑过的两个箱子，而这一扁担象征着中央领导人完成了权力交接，也象征着挑起了中国革命历史的重担，见证了这段历史。花房子会议的另一项重要议程是答复远在中央苏区的紧急请示。此时留守中央苏区的项英正面临数倍于己的敌军清剿，他多次向中央发电请示，却迟迟未获回应。会议结束后，中央书记处立即发出万万火急的电报，作出指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附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同时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为主席。这份迟来的指示为中央苏区指明了向游击战争转变的方向。会议还重新审定了红军战略方向，决定如渡江不可能，应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争与创造新苏区。这一决策依托的正是赤水河流域复杂的地形，这里山高谷深，河网密布，便于红军发挥运动战优势，灵活机动地与敌军周旋，为后续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军事行动埋下了伏笔。花房子会议在革命生死关头完成了领导核心的平稳交接，他从组织上保障了正确路线的贯彻。在革命生死关头，中央领导集体以大局为重，主动修正错误，彰显对党忠诚、坚守真理的政治本色。每一位参与者都以革命事业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得失为身外之物，展现了共产党人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政治品格。正是这种忠诚的品质，使党在最危险的时刻没有陷入内耗，而是凝聚起最强大的合力。鸡鸣三省之地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坐标。从水田寨花房子那盏油灯下完成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重大调整。仅仅过去两天，中央纵队的脚步并没有停下，而是沿着这条在峡谷与密林间蜿蜒的小路又走了十几里地，来到了大河滩庄子上。如果说花房子会议解决了组织领导的问题，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院子，红军要解决的就是一个更现实、更致命的问题，
仗到底应该怎么打。1935年2月6日，军委纵队从水田寨花房子出发，在高山峡谷间沿陡峭山路艰难行进，翻山越岭抵达威信、石坎子、大河滩一带，在一片被当地群众称为庄子上的王姓乡绅三合院宅院，中央政治局安顿下来。这是一座全木结构的单檐旋旋顶川南民居，主房东西厢房围合，青瓦铝顶，在群山环抱中显得古朴而隐蔽。军委纵队将在这里驻扎，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具有深远思想意义的会议即将在这座百年老屋中召开。会议伊始，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摆在所有人面前：土城战役。5天前的这场战斗，红军在情报失误下低估了川军兵力，且后续部队不断增援，对川军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过低。同时，一军团北上，兵力分散，战役未能达成预期目标，红军受到了不小的损失。毛泽东带头坦诚总结，一字一句都透着实事求是的作风。他明确指出，土城战役是一场消耗战，没有歼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但同时，他也看到了积极的一面。土城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这种不回避失败，从失败中汲取教训的态度，正是共产党人敢于自我革命的真实写照。一个成熟的政党，不是从不犯错，而是能够在错误面前坦诚面对，认真总结，及时调整。土城战役的教训促使会议重新审视战略全局。会议做出了一项具有决定意义的判断，原定的北渡长江计划鉴于当前敌情已不可能实现，蒋介石已调集数十万大军正从北、西、南三面合围而来，硬闯长江无异于自投罗网。毛泽东在会上进一步分析形势，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会议据此正式作出决策，红军改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依托赤水河流域复杂地形开展机动灵活的运动战。这一决策意味着红军将从被动防御的阵地战中彻底挣脱出来，重新回到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军事轨道上。庄子上会议的核心议程是审议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遵义会议决议。遵义会议决议根据议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而成，全文共14节，长达1.2万余字，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文献。它不仅从军事上纠正了错误路线，更在政治上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组织上恢复了民主集中制传统，成为统一全党全军思想、明确军事政治方向的纲领性文献。这份决议系统批判了博古里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所采用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即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决议的通过意味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第一次被系统概括和总结，正式确立为全军的指导思想。这不是某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党和红军集体智慧的结晶。他从思想根基上拨正了航向，为红军接下来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会议结束，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分别赴各军团和中央纵队传达决议精神。刘伯承后来回忆道，
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以后，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这支队伍的精神面貌在正确思想的引领下焕然一新。庄子山会议完成的是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从土城战役的坦诚检讨，到放弃北渡的果敢决断，再到遵义会议决议的审议。

中总结教训，在困境中调整方向，在思想上自我革命的政治力量，其生命力是不可阻挡的。从庄子上出发，红军即将回师东进，在赤水河两岸书写四渡赤水的传奇，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这座青瓦房里凝结的思想共识与真理光芒。庄子上会议通过的遵义会议决议墨迹还没干，军委的骑兵通信员就已经把抄件送去了各个军团。这时候川军郭勋骑部距离我们的后卫部队只剩大半天路程，滇军也在往扎西方向压，所有决策都是以分秒进行计算的。从大河滩回扎西镇不算远，顺着赤水河支流走十来里路就可以到达。战略虽然已经得到了明确，但关键还要看如何去落实。接下来就得把几十个连队的架子怎么拆，三千新兵怎么补，下一步往哪儿走的活儿一次性拍死。今天行政的最后，我们回到了扎西镇老街上的江西会馆戏楼。1935年2月9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这也是扎西会议的收官之会，同时也是决策最为集中的一场会议。江西会馆扩大会议做了四个决策，决策一，回师东进，二渡赤水。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正式做出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决策。沙盘演示清晰地显示了这一调整的军事逻辑。当敌军主力被吸引至扎西北部时，黔北兵力空虚，红军回身东进，恰如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决策二，精简缩编，轻装上阵。2月10日凌晨20时，中革军委发布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将原有30个团缩编为17个团。展柜中陈列的缩编命令复制件字迹工整而刚劲，这一决策使部队从机关臃肿转向精干灵活，为后续的运动战提供了组织保障。扎西整编期间，红军还扩红了3000多人，补充了新鲜血液。决策三，组建游击纵队，开辟敌后战场。会议决定抽调100多名干部，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军。决策四，恢复对全国苏区的领导。会议还着重讨论部署了全国革命斗争，对中央苏区红二、红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分别发出指示，结束了长征以来对各苏区无指示、无回电的被动局面。回望那段历史，最令人震撼的不仅有正确的决策，还有决策之后的高效执行能力。2月11日，中央红军各部从扎西地区出发，2天后即全部踏上回师东进的路途。30000将士面对的是刚刚翻越的崇山峻岭，是两河岩那样的绝壁天险，但是却没有人犹豫，没有人掉队。尤其令人动容的是被留下的那100多名干部，他们原本可以跟随红军主力北上，但他们却服从组织安排，留在川滇黔边区开展游击战争。特委书记徐策、纵队领导人龙厚生等，后来均在敌人的清剿中壮烈牺牲。他们以血肉之躯牵制了数倍于己的敌军，为中央红军赢得了北上的宝贵时机。这种令行禁止、舍小我为大我的精神，正是
对党忠诚。

不负人民最生动的注脚。纪念馆的首面展墙上镌刻着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的重要指示，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从组织到思想，从军事到战略，扎西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开启的伟大转折的最后一跃。而这支队伍所以能绝境重生，靠的就是全体将士的令行禁止，同心同向的铁的纪律，靠的就是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山河为证，丰碑永存。

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835年，17岁的马克思在他的高中毕业作文中这样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做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0: 国不常唱，袁世凯做皇上，中华民国不常唱。
1: 上世纪初，封建王朝的统治已经成为历史，但中国社会依旧充满内忧外患、动荡不安，中国的命运将何去何从，成为时代之问。发生于1928年5月3日的五三惨案，是刻进济南的历史伤痛。这一天，山东特派员蔡公石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同进攻济南的日军交涉，却被包围后残忍地割去耳鼻，挖掉舌头与双眼，最后被射杀。17名交涉署支援集体惨遭杀害，6000多名中国军民惨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迅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在距离济南100余里的莱芜城，县里中学的青年学生掀起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运动，其中带头的学生是17岁的刘仲莹。刘仲莹出生于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10年后，1921年7月，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征程。刘仲莹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是备受老师青睐和同学们敬佩的优等生。然而，他并不满足于这一切，他敏锐地意识到，周围社会正在发生急剧变化。这一时期，他第一次接触到新青年，从中第一次知道了马克思主义，第一次隐约感到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希望。但此时的刘仲莹并不知道，早在1926年夏天，莱芜第一个中共党支部在吕家琴村建立，担任支部书记的吕若侃是莱芜第一个共产党员。由于斗争形势的变化，莱芜境内共产党的活动一度被迫中断。中国共产党在哪里？怎样才能找到它？刘仲莹迫切需要答案。自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之后，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不仅仅是在莱芜，整个山东的共产党活动都陷入了低谷。1929年秋，胸怀大志的刘仲莹不顾家人的劝阻，执意考入济南山东省立高中学习，结识了在校任教的进步作家胡也平。1930年初春，进步作家胡也平从上海受聘到山东济南，在省立高中担任文科主任。胡也平在学校里掀起了一股学习无产阶级文艺的热潮，一大批学生成为胡也平忠实的追随者，其中就有莱芜籍学生刘仲莹。在这里，刘仲莹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著作，认识到马列主义才是改造旧世界的真理。此时，在济南大明湖畔的正义中学，另一名莱芜籍学生陆行三 也正被高尔基、鲁迅的小说和一些进步书刊深深吸引。校园里五三惨案时被日军炮弹炸过的二层小楼，昭示着历史屈辱，警示着莘莘学子。在这里，陆行三一步步接受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1930年初，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胡也频因在纪念五三惨案2周年的集会上发表演讲，成为国民党当局眼中的危险人物。他因此被迫离开济南，返回上海。之后不久，刘仲莹追随胡也频前往上海。初到上海的刘仲莹在复旦大学做了一名旁听生，他被各种扑面而来的新思想、新知识激荡着、鼓舞着。1930年的一个冬夜，刘仲莹经胡也频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个多月后，胡也频与其他4位左联进步作家被秘密杀害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史称左联5烈士。忍看彭贝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鲁迅先生悲愤交加，赞扬他们用鲜血写下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篇文章。胡也频的牺牲使刚刚入党的刘仲莹更加坚定了自己要走的路。他终止了旁听生的学业，不知疲倦地奔走于上海闸北区的工人中间，秘密地从事党组织的地下活动。
2: 闸北区这个地方呢，就是工厂特别集中，哪里有职工，哪里就有我们党组织，把我们工人运动就蓬勃地发展。
1: 918事变爆发后，刘仲莹组织工人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不久，由于身份暴露，组织上决定安排他回家乡莱芜，重建当地党的组织。
3: 这是刘仲莹唯一的一张照片，可以找到的资料太少了。
1: 资料匮乏，让正在为刘仲莹等山东早期共产党人创作纪念雕塑的赵君安感到一筹莫展。然而，这也促使他走进人物背后风云激荡的历史中，寻找灵感。刘仲莹的出生地是莱芜云台山脚下的博格楼村，他家境富裕。小时候，他曾经和穷人家的伙伴们一起兴冲冲地爬上云台山顶峰，第一次看到了山外的世界。1932年春，闯荡了2年多之后返回家乡。自幼便同情贫困百姓的刘仲莹，怀揣着革命理想，急切地想让家乡这片土地上燃起希望之火。他先后发展韩玉超、黄仲华等人入党，建立党小组。不久，成立起中共莱芜特别支部，刘仲莹任书记。这一时期，山东党组织在大时代的洪流巨浪中艰难地生存着。特别是党的6届4中全会之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理论和政策影响， 党的一系列工作脱离实际，举步维艰。刚刚上台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和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张维村，既明争暗斗，又沆瀣一气。在山东组织起密不成箱的特务网络，专门破坏共产党组织。一批又一批共产党人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腥风血雨并不能摧垮共产党人的意志。这一群在云台山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人，默默地立下誓言，要改变这个积贫积弱的社会。1932年秋，经中共山东省

决定组建中共莱芜县委，省委特派员老张专程到莱芜指导工作。为了安全起见，刘仲莹建议县委成立会议在博格楼村东南大峪和尚洞召开。接到通知的党员从四面八方赶到云台山，顺着山谷一路攀援，抵达开会地点。和尚洞位于云台山北麓的石崖下，在这个天造地设的会堂里，中共莱芜县委第一次代表大会顺利举行。会议推选刘仲莹任县委书记，黄仲华任组织委员，毕志南任宣传委员。从此，在莱芜县委的领导下，如火如荼的革命活动迅速开展起来。

1932年暑假过后，在济南北原白鹤庄的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迎来了第四届新生，其中有一名学生叫赵建民。出生于1912年的赵建民是鲁西灌县赵良堂村人，他在家乡读书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当得知在济南的省立第一乡师有共产党活动时，即决定中断在家乡的学业，之后以总分第二名的成绩考入省立第一乡师。在全校的演讲竞赛中，赵建民以乡村教育与中华民族解放为题，从国际形势讲到民族危机，最后讲到唤起民众，一举获得了全校第一名。这引起了乡师中共支部成员姚仲明的注意。经姚仲明介绍，赵建民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而后团济南市委负责人宋天民与赵建民进行了一次正式谈话。此时是1932年11月，赵建民从此开始了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的人生历程。转眼闷热的夏季到了，1933年7月2日，济南的夜晚热得令人有些透不过气来。这时共产党队伍中的叛徒中共山东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宋明石正带领国民党特务和捕共队在济南的大街小巷疯狂地搜捕自己曾经的战友。这是自1929年以来山东省委遭到的最为致命的一次大破坏。300多名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入狱，全省除青岛临时市委和莱芜、莱阳等县委以外，大部分市县党组织解体，中共山东临时省委、共青团山东省委机关均遭破坏。幸免被捕的宋天民决定返回家乡胶东牟平县寻找上级党组织，临行前把他所知道的党的关系全部交给了赵建民。接过这份沉甸甸的嘱托，赵建民的心里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油然而生。这一年的11月，上海中央局派张掖等到青岛组建中共山东省工作委员会，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再度遭到破坏。

次，山东党组织与上级的联系完全中断，全省各地党组织失去了统一的领导。

0: 宋明时的叛变也波及到莱芜党组织，莱芜县委书记刘仲莹成为国民党搜捕的重点对象。1933年夏天的一个上午，刘仲莹等人正在博格楼小学开会时，突然有人闯入，谎称找人，这引起了刘仲莹的警觉，立即组织撤离。情急之下，刘仲莹的外衣忘在了学校里，而且口袋里还有一份重要文件。此时黄仲华急中生智，脱下上衣混进学校，在捕共队的眼皮子底下把衣服拿了出来。有了这次遇险之后，刘仲莹意识到斗争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于是莱芜县委提出剿土三窟计划，分别在大连、山西、青岛等地建立联系点，同时决定由王其仁负责开办一处书笔文具铺进行秘密联络。
1: 一开始的时候呢，文成书局啊作为一个联络点呢，他并没有自己的固定的店铺。我父亲呢就背着一个书搭子，里面装着笔墨纸砚，还有一些文具、小学课本什么的，每天呢行程呢60-70里路，以这个走村串学和卖货为掩护，为我们的党组织传递信息、联络党员和影响进步青年。
0: 这个背着的文成书局逐渐发展成鲁西镇的一处门市部，由王其仁、曹春耕负责。每逢农历4、6的鲁西大集，文成书局更是生意红火。就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莱芜地下党组织暗中沟通情报、交流信息，文成书局成为莱芜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面临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共产党人做好了迎战暴风雨的准备。在上海，临时中央机关已难以立足，于1933年1月迁入中央苏区。在济南，省立第一乡师年轻的共产党员赵建民、姚仲明、王文轩挺身而出，自觉地承担起党支部的领导工作。他们以省立第一乡师和新成功工厂为基地，谨慎地开展工作，于1934年5月初恢复建立中共济南市委。赵建民任书记，王文轩任宣传部长，陈太平任组织部长。随后赵建民到鲁西北指导建立党的组织。1935年2月，在鲁西北唐峪县城徐运北的家中，组织成立了中共鲁西特委，徐运北任书记。赵建民还风尘仆仆地赶往鲁西南、鲁北、鲁东、胶东的莱阳等地，联系失散的党员和党组织。这些年轻的共产党人在暗夜中摸索前行，他们迫切地希望得到上级党组织的指引和帮助，更渴望得到党的温暖，为党去付出、去战斗。于是找党成为他们执着的心愿和奋斗的目标。
2: 在我们党的队伍中，始终活跃着怀抱崇高理想、充满奋斗精神的青年人，这是我们党历经百年风雨而始终充满生机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0: 1933年秋，省立第一乡师迎来了第5届新生，其中有一

0: 位莱芜的学生叫刘来夫。赵建民发现刘来夫思想进步，工作能力强，就打算发展他加入共产党。这时候刘来夫告诉赵建民，自己已是共产党员。
1: 刘来夫考入省立第一乡试的目的呢，正是受莱芜党组织的委派，来寻找上级党组织的。
0: 经刘来夫穿针引线，时任莱芜县委书记刘仲莹与时任济南市委书记赵建民有了第一次见面，二人商定各自独立发展，分头寻找党的关系。1934年春，莱芜县委在汶河滩召开会议，决定刘仲莹去上海寻找党的关系。上海的这个夏天，气温不断攀升。23岁的刘仲莹奔走在上海街头，他冒着反动军警层层盘查的危险，急切地打探上级党组织的消息。找党的经费是他卖掉了自家的土地和店铺换来的。几个月的寻找没有结果，钱花光后，从小衣食无忧的他只好做了一名卖苦力的搬运工。置身于工人兄弟们中间，刘仲莹暂时忘记了身处异地他乡的艰难。这个时候，同样在奔波找党的还有陆行三。
2: 这是我爷爷陆行三，回来又要钱，回来要钱，没了钱他就卖地。
0: 陆行三为了筹集找党的经费，不顾家人的反对，执意把家里的一头骡子牵到集市上去卖。父亲无奈之下，只好叫人带上20块大洋，追到半路将骡子换了回来。陆行三从北平辗转到上海，不仅上下奔波寻找无果，而且钱也几乎花光了。他只好一边乞讨，一边沿着火车道走回家乡。陆行三回到村里的时候，看上去就像一个乞丐，连日夜牵挂他的母亲都没有一眼认出他来。村里的人议论纷纷，这个人卖骡子卖地图个啥？这不是疯子吗？从此他有了一个称呼，叫陆疯子。从1933年下半年到1935年底，山东的共产党员北上南下寻找上级党组织，刘仲莹两赴上海，陆行三一赴北平上海，赵建民两赴泰安，徐运北一赴北平，赵建民委托教师田佩芝一赴北平，但都没有接上党的关系。像孩子寻找母亲，像航船寻找灯塔，像黑夜呼唤黎明。在风雨如晦的白色恐怖之下，这些年轻的共产党人坚守着心头的一点鲜红。
3: 山东的党组织从建立到土地改革战争时期，是由幼年向穷苦期过渡的一个时期。同中央失掉了联系，全省的党组织也就不知道党中央在这一个时期它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际上是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行。
0: 1934年八月的一天，从上海返回济南的刘仲莹，在省立图书馆打探消息时，被特务盯上，随即被捕。

此时的刘仲莹已异常虚弱，找挡路上的奔波劳顿使他的身体承受着超负荷的重压，家产也已变卖殆尽。刘仲莹在经历了20多天的牢狱折磨之后，党组织委托党的同情者国民党莱芜县党部委员尚礼斋将其保释出狱。

0: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领导的工农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开始长征，找党变得更加艰难。莱芜县委做好了独立坚持斗争的准备，然而这时莱芜党组织内部的刘伯哥、周茂森却走上了背叛革命的歧途。党组织接连遭到三次大逮捕，多名党员被抓，文成书局等秘密联络点被破坏，县委成员被迫转移或隐蔽。为了躲避追捕，刘仲莹想到了云台山东南角的狼猫子洞，他在洞里一躲就是7天7夜，饿了就以野菜根和野果子充饥，渴了就在嘴里含上一口积雪。然而一个人就如同一个阵地，刘仲莹顽强地在莱芜这片土地上坚持斗争。下山后，他变卖了家里最后的房产，重新组织起大部分能够坚持活动的党员和党支部。
1: 刘仲莹的家庭啊，原本是比较富裕的，但是为了发展党组织啊，寻找上级党的关系，他卖光了几乎全部的家产。
0: 1935年8月，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中共济南市委，从共产党员李朱儒主编的《新亚日报》上看到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称八一宣言，立即组织抄录翻印并大量散发，让众多追求进步的山东民众了解到共产党的主张。这一年的11月，济南南部山区的层峦叠嶂已经开始透着寒意。赵建民骑着自行车，沿着崎岖的山间小路，有些艰难地向莱芜方向进发。这是他第二次到莱芜。
2: 我父亲他那个讲的最多的就是自行车，这个自行车对当时恢复党的这个建设，发展新的党员出了大力的。
0: 莱芜地处山区，便于开展隐蔽斗争。此时的莱芜已经有100余名共产党员和100余名贫农团员，这都为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莱芜伯格楼村刘仲莹的家中，赵建民、刘仲莹、黄仲华商议建立一个组织全省党员开展工作的统一机构。由于在程序上没有得到上级组织的批准，不能称省委，于是这个工作机构定名为中共山东省工作委员会，由刘仲莹任书记，赵建民任组织部长，陆行三任宣传部长，黄仲华任农民部长，于一川、陈太平为委员。因刘仲莹在济南被捕过，加之缺乏活动经费，刘仲莹无法在济南工作，决定赵建民代理工委书记，主持日常工作。在此之前，山东省党组织的领导历经了20届省委、省工委和临时省委，有18位省委主要领导人，其中10人被捕，5人牺牲。

0: 此时毅然建立的山东省工委勇敢地担起了领导全省党组织的重任。
1: 那骨头那骨节散发出那种革命的力量，冒着杀头的危险，我就要把党组织恢复起来。
0: 很快，全省与省工委有联系的党团员发展到500人。在济南，恢复建立了10几个支部；在鲁西，建立了鲁西特委和东阿县委等党组织；在鲁北，与平原中心县委取得了联系；在鲁东，恢复建立了寿光潍县党的支部；在鲁中，莱芜党组织不断发展，并与新泰、淄博矿区的党组织建立了联系。在山东省工委的组织领导下，各地的党组织又重新连结在一起。山东省工委成立后，寻找上级党的关系仍迫在眉睫。1935年底，一封从蒲县寄给济南乡试学生郭崇豪的信，让找党工作重现曙光。信中说，老掌柜已到蒲县，请速来洽谈一笔生意。信中的老掌柜正是上级党组织的暗语。赵建民当晚便向刘仲莹、陆醒三等人报告了这一喜讯。赵建民安排好济南的工作后，便火速赶往蒲县。他得知即将见到的老掌柜是河北省委代表黎玉。1935年春节前，黎玉来到蒲县古云集徐庄蹲点，领导了分粮吃大户的斗争。
2: 他听到了这个在徐庄发生的分粮吃大户，他认为这可能是共产党搞的，也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想办法和徐庄取了联系。其中他骑着自行车，大概有400华里，两次啊到徐庄，第二次又和我跟你接上了头。
0: 在蒲县古云集徐庄的一个农户家里，23岁的赵建民见到了29岁的黎玉。在当时的斗争形势下，双方的见面充满了风险。然而，共同的信仰、火热的革命激情，将他们深深地连在一起，不知不觉聊到深夜。黎玉谈到，眼下全国人民大多已经看清了亡国的危险，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党的中心工作。同时他也谈到，在统一战线尚未建立之前，还必须像往常一样严守秘密，提高警惕。这一晚的谈话让赵建民的内心激动不已，他按照黎玉的要求写了一份山东党组织恢复发展的报告，由黎玉转交北方局。赵建民深信这一次是真的找到党了。回到济南的赵建民开始在身边的党员中间开展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讨论。对于与中央失掉关系3个年头，在白色恐怖之下付出了巨大牺牲的山东党组织而言，思想上必须进行一次重大转变。此时129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山东，山东省工委立即组织各地学生和进步知识青年迅速响应。行动受到国民党当局破坏后，又因势利导，组织学生返乡，在农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等待的日子在紧张的工作中匆匆而过。1936年3月间，刘少奇以中央代表的

0: 身份到达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一个月后，刘少奇，北方局决定重建山东省委，任命黎玉为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四月底的一天，赵建民在济南再次见到了黎玉。随后，黎玉搬进了济南沃家庄赵建民的住处。重建山东省委的工作在有条不紊之中秘密地进行着。艰难求索、千里寻党的山东省工委终于为山东党组织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
1: 山东省工委，特别是以刘仲荣、赵建民、陆醒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他们都守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他们独立坚持斗争，对党呢赤胆忠心，排除千难万险，千里寻党，最终呢与中央北方局接上了关系，这在呢白区党组织中是不多见的。
0: 1936年5月1日，黎玉、赵建民和时任省立济南高中党支部书记的林浩，在济南南郊马鞍山自立山下秘密召开会议，正式宣布成立山东省委。黎玉任书记，赵建民任组织部长兼济南市委书记，林浩任宣传部长。省委重建后，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救亡工作、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华北五省自治为中心，逐步开展工作。这时候，山东省委对外仍称山东省工委。直到1937年5月，省委书记黎玉到延安参加党的苏区会议和白区会议时，受到中央指示，山东省委不再以省工委的名义开展工作，对外称中共山东省委。

1936年下半年，由于刘仲莹身份已经暴露，省委决定派刘仲莹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到鲁西北工作。刘仲莹先后任鲁西北特委宣传部长、书记、鲁西特委书记。由于长期在险恶的环境下工作，他积劳成疾，患上了肝病，而且病情不断恶化，但他仍拖着病体跑遍了鲁西北各县，指导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1938年2月，刘仲莹病情加重，在省委的安排下住进了济南齐鲁医院。但终因病情过重，于1938年3月28日病逝，时年27岁。临终前，陪他在医院治病的深县县委宣传部长冯子华写给刘仲莹家人的这封信，也成为他生命最后一程的唯一见证。侄本想送圣女哥哥之诗亲到贵府，但因惨痛日久，侄体已经相当的软弱了，故特请最知己的朋友胡宝珍哥送圣女之诗返离。刘仲莹为了革命，为了党的事业，曾经激情燃烧的生命，就这样默默地画上了句号。

0: 以刘仲云同志为代表的莱芜党组织在上级党组织遭到破坏，极度危险的状态下，如今貌似恢复发展党的组织，还变卖家产，九死一生外出寻找上级党组织，可谓是高风亮节，舍命担当。
1: 曾经与刘仲莹并肩战斗，被人们称为陆疯子的陆醒三，在七七事变爆发后担任中共鲁东工委书记，但不久却被混入队伍的敌对分子杀害，时年33岁。
2: 我老爷爷陆醒三用他自己短暂的青春年华践行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就是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由于叛徒告密，担任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的赵建民于1936年9月被捕入狱，他在监狱里与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并组建起狱中党支部。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赵建民与其他400多名监狱中的共产党员被释放出狱，为响应中共中央北方局提出的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赵建民自告奋勇回鲁西北老家拉队伍、搞武装。之后，由于作战勇敢、屡立战功，而成为享誉鲁西北的赵子龙。山东省工委农民部长黄仲华、委员于一川参加了省委直接领导的祖来山抗日武装起义，工委委员陈太平则随新城兵工厂迁往西安，后又迁至重庆。1998年，年逾八旬的赵建民再一次来到莱芜牛泉镇博格楼村，在刘仲莹故居这间熟悉的小屋里，赵建民动情地回忆起山东省工委的风雨历程。
3: 他说：“哎呦，我在咱家后人家受的那苦啊，吃不上穿不上的，成天黑夜去负责那当，为人民真是出了那贡献，出了那力量。”
4: 刘仲莹、赵建民、陆醒三、黄仲华同志，他们表现出来的精神确实是可歌可泣，他们都是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以及他们的生命都献给了我们的民族，献给了我们的国家，献给了我们这个党。

十年岁月，十年血。从1927年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到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的十年间，一大批优秀的中华儿女前赴后继，倒在了血雨腥风之中。山东的共产党员，从1927年的1500人直线下降，到1933年跌入谷底。但他们并没有被吓到、被征服、被杀绝。1935年，山东省工委成立时，重新聚起了约500人的共产党员队伍。省工委成立后，积极联络和发展党员，重建山东省委。1937年7月，与省委有联系的共产党员达到约2000人。这些共产党人，在全国抗战爆发后，在党的领导下，擎起了山东大地上抵抗侵略、保家卫国的烈烈战旗。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在跨越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山东共产党人用生命践行使命，用热血铸就担当。他们的理想信念和为之付出的奋斗与牺牲，永不止息地闪烁着耀眼光芒。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成就辉煌，千秋伟业。初心如磐，信仰如山。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本台七彩云端客户端也将同步转播。七一前夕，按照省委统一安排，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等省领导在昆明分别看望慰问老领导、老党员，代表省委向他们致以节日祝贺，向全省广大离退休老干部、老同志致以诚挚敬意。王宁看望慰问了省政协原主席王学仁，一起拉家常、聊工作，听取老领导对云南发展的意见建议。二人共同回顾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以及新时代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就。王宁在交谈中说，老党员、老干部是我们党光辉奋斗历程的参与者、奉献者、见证者，感谢大家为云南发展打下的基础做出的贡献。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希望老同志们继续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全省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建议。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深入细致做好服务保障，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老同志安享幸福晚年。王宇波看望慰问了省政协原主席罗正富，关切询问生活与身体情况，共同回顾云南改革发展历程，认真听取对产业转型发展、扩大对外开放、乡村全面振兴等意见建议。王宇波说，长期以来，各位老同志在党爱党、在党为党，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付出了艰苦努力，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广大老同志继续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贡献智慧力量。刘洪建看望慰问了省委原常委于佐。刘洪建说，老党员为党的事业和云南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贡献了重要力量，要传承红色基因，学习和弘扬他们的崇高精神与优良作风，在新征程上不忘初心，接续奋斗，以优异成绩奋进155，开创新局面。老党员、老同志们感谢组织的关心关怀，对近年来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新成绩感到高兴。大家表示将永远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心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关心支持全省改革发展，凝心聚力，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近日，全省各地区各部门扎实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深入基层一线，看望慰问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省领导王正英、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参加慰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云南

0: 安省表彰了各行各业、各条战线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中的优秀代表。荣誉是昨天的答卷，奋斗是永恒的主题。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学习先进、对标先进、争当先进，团结各族群众，不懈奋斗，永远奋斗，在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再创佳绩。
1: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全省各条战线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他们的先进事迹生动体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对党忠诚、为民造福、实干担当、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2: 我觉得这个荣誉是一种沉甸甸的一种责任，也是所有公务人的一种荣誉吧。不懈奋斗，要永远奋斗，做好我们的保障、保通、养护这样的工作，更好地建设家乡、守护边疆。
3: 将把这份荣耀转化为支部和公司发展的内生动力，带领全体党员和同事持续深耕花卉产业，把平台做强，把路子拓宽，让银花畅销海内外，香飘全球，助力花卉这一美丽产业成为造福群众的幸福产业。
4: 对我们当时入党的初心，就是为人民做服务，把这个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呢，要把它发挥好。有困难先上，有问题积极去解决，把力的树人呢融入临床的这个一线。
1: 迈上新征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懈奋斗，永远奋斗，争当时代先锋，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凝聚更加磅礴的奋进力量。
5: 强化党建引领，聚焦国企主责主业，狠抓生产经营，深化改革、科技创新和重大项目建设，用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履行好国有企业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用高质量党建助推高质量的发展，
6: 扎实守好边疆，高效意识形态阵地，扛起立德树人的政治责任，把对党和教育事业的忠诚实实在在转化为扎根边疆、办学志愿、育人服务的具体行动。
7: 自称党组织是群众最可靠的主心骨，我会抓好理论学习、常态化下沉日线，倾听群众的心声，持续推广自称治理经验，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实质行动践行人民自称党员干部的忠诚之担当。
8: 聚焦一老一小，让幸福大食堂等更多的惠民举措落地生根，让服务和治理成为我们党组织的鲜明底色，带领群众在共建共治中筑牢幸福感、获得感，
9: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主动担当，争先奉献，直面防汛保电、故障抢修、基层治理等急难险重任务，沉下身子踏实干事，用微光守护万家灯火。
10: 研读党的创新理论，写更多的带走您图乡的新歌，带走更多的乡亲，把文化饭越吃越香，让我们拉户山乡永远飘走歌声，永远弹走幸福。
0: 初心如磐，奋斗不息，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接过历史接力棒，始终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扎根一线，冲锋在前，把忠诚担当写在岗位上，把为民情怀落到行动中，奋力奔赴时代新征程。千秋伟业，百年只是序章，万里征程唯有创造与担当。当此之时，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一件件民生好事落到实处，要始终保持干事劲头，以正确政绩观把准干的航向，紧扣大局找准干的抓手，严守作风夯实干的根基，主动去干，务实去干，扎实去干，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攻坚克难，以一抓到底的实干步履砥砺前行，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云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班雪梅是迪庆州香格里拉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十年来，她坚守党员育人使命，深耕迪庆特殊教育一线，用坚守和奉献撑起边疆特殊儿童。

0: 的美好未来。
1: 十年前，迪庆专业化特殊教育几乎空白，当地特殊儿童面临无专业就学渠道、无系统康复保障的困境。藏族党员班雪梅主动担当，从零牵头筹建特殊教育学校，带领转岗教师团队破冰开局。
2: 起先我们16个人都是从普通教育学校转岗老师这样的，当面对第一群我们的孩子24个小朋友的时候，他们有的听不见，有的看不见，有的智力上有缺损，我们要给到他们什么，我们要为他们衔接什么样的未来，这个是我们最大的难点。
1: 在班雪梅的带领下，学校办学规模持续扩大，学生从最初的24人增至166人，建成完整的9年义务教育特殊教育体系，结束了迪庆没有专业化特教的历史。与此同时，班雪梅深耕党建与教学深度融合，创新党建引领加大思政加非遗传承加技能育人加康教结合办学模式，研发红色特教非遗校本课程，让雪域特教既有专业精度，更有育人温度。针对重度残疾儿童就学难等问题，班雪梅推行党员结对陪读制度，精准帮扶每名特殊孩子，被学生亲切地称为班妈妈。多年来，她持续结对帮扶66名困难留守特殊学生，年均家访超100次。
2: 我觉得特殊教育它也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教育，真正能够改变小朋友们一生最关键的一个根基。未来我的想法呢，就是我们会在融合教育这一块呢联合发力，让这些特殊的小朋友能够更好的走进社会，能够更好的适应整个社会。
3: 七一前夕，云南各地各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汇聚奋进力量。
4: 文山州举行永葆初心担使命实干奋进新文山精品音乐党课，将本土红色资源融入故事讲述、管乐伴奏、大屏图文与情景灯光，激励广大党员立足岗位实干争先。
5: 聆听了先辈的革命故事，也让我深受洗礼。那么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将会根据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以青春实干扛起党员担当。
4: 楚雄州陆丰市举行庆祝建党105周年缅怀张经臣烈士主题党日活动，追思先烈功绩，重温入党初心。红河州弥勒市举办旅居同心礼赞七一主题活动，抒发对党的赤诚祝福。曲靖市举行红色音乐会，回望烽火岁月，致敬革命先烈。宝山市昌宁县用书法、绘画、摄影、剪纸等艺术载体，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征程。怒江州文联举办一心向党、聚力同行专题读书会，共读红色经典，共话家国情怀。
6: 深刻体会到红色精神的时代力量，以文纪力量紧跟党的步伐，履职尽责，奋勇前行。
4: 6月30号，2026年省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暨基层党建重点任务推进会在昆明召开，245个先进集体和个人受到表彰。省财政厅、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迪庆州等部门单位也举行表彰大会，号召广大党员干部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凝聚奋进力量。
7: 我们将始终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为党分忧，为党尽责，不懈奋斗，永远奋斗，让我们的忠诚之光照亮每一寸的祖国领土，让我们的为民之情温暖每一户边疆人家。
8: 我们将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教师队伍建设旗帜增效，激活队伍内生动力，提升专业素养，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云南教师铁军，奋力书写新时代云南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9: 对我们共产党员而言，
0: 最大的成绩就是真心实意帮助老百姓解难题，把每一项惠农政策送到田间地头。我会继续坚守初心，坚定信仰，脚下踏实干事，为全省乡村全面振兴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3: 好，进入今天的晚新关注。今年五月，一张泥人照片刷屏网络，赢得网友的一片点赞。照片的主人公名叫田如良，是文山州马关县上红岩村的村民小组长。暴雨夜中，他三度逆行，挨家挨户敲门转移群众。途中，田如良被突如其来的泥石流卷走，最终呢，他是靠紧抱树干死里逃生。那么在最危急的时刻，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又是什么因素让他坚定地成为洪涝灾害当中的逆行者呢？来看本台记者对他的专访。
9: 我明明知道个地方很危险啊，但是我还要走上去嘛。我是虽然管不到，但是我只能到。可万一出点事，噶我良心这辈子不会好过嘛。哪怕是把我误了，都不能误他们。
10: 请您回述一下当晚的经过。
9: 几秒钟就哗的就扑下来了，因为我听见有人喊我快点让我回头，就倒下去了。扑下去，我心里我自己的心里就是想，哎呀，我就闭起嘴，就沉在跟树干上，我就静静的听起从我身上流过的水，或者是泥巴石头那种声音一小了，好像晃一慢了，我就轻轻的扭下头，扭紧的就从泥沙里面拱出来了。
4: 脱险后，田如良顾不上清理浑身的淤泥，又投入到转移群众的紧张工作中。而这张被定格的泥人照片，也成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八个字的真实写照。
9: 因为当时手也觉得有点疼啊，那但是我想扭下，我就感觉到狗腿子也变那短，又变成那大的伤啊，那就是一些小伤。那我就赶紧又跑进去看。我喊转移出来的群众到底转移出来哪边用了，我是蛮去招呼这些嘛。
3: 6月23号，田如良受邀参加国家应急管理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总结分享了自己的基层防汛经验。
10: 真正最后能够实现20户60个人没有一个出任何问题，这样成功的一个避险，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9: 可以说我们的这个126机制是起了最大的作用。收到上面传来的消息，我第一时间一分钟别耽搁，我又跟他转发到我们小组群上了嘛，让我们小组上的每个群众都认得，那今天要下多大的雨，然后那做好些量准备，他们都有好多已经提前做好准备。
10: 在整个这种避险转移的过程当中，就是如果碰到了，就是我们的群众他已经出来了，但是他又要回去，或者说就是他不愿意走的，像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办？
9: 跟你说啊，你危险，你不能再回去。但是有些老人他就不会听啊，他就想起他家的周几牲口，或者是他的那辆财产啊、亲人啊，过在哪里啊，噶都要回去拿。就找年轻人扶起出来，实在不行走不去，我们就拿背。把你背到安全地点去坐在的，啊，找人监督着你。等到灾情过了，你要总打总骂，有你。
4: 作为应急响应链条最前端的村组干部，田如良认为，基层防汛避险最重要的就是平时要把群众工作做好。
9: 我们在每次做这个地质灾害应变的时候，我们都跟不管你是男女老少噶，都跟说要从自个儿走出哪里去，让他们就是灾害来临之前，只要他们能闭紧眼，他们都能走得过去。说实话，我是从你冲过去，跑转过去，啊，你得安全。
3: 云南约94%的国土面积是山区半山区，184天的汛期集中了全年超过85%的降水，自然灾害多发，也是全国防汛救灾任务最重的省份之一。而云南从2022年创立并不断完善的1262机制到底是什么？创立至今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我们接着来看。
4: 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依托气象部门开展的递进式精准预报预警服务，并联合应急水利自然资源和住建等部门，通过省州市县乡村五级应急体系高效联动，让受威胁人员提前转移避险，实现对降雨造成的洪涝地质灾害进行有效应对。其中提前12

0: 二小时预报大于五十毫米的强降水落区，精细道线，组织包乡包村干部进驻重点防御区域，并通知群众做好转移避险的准备，加强对重点风险部位和地灾隐患点的巡查。提前六小时预报大于五十毫米的强降水落区，精细到乡镇，包乡包村干部提前组织转移危险区域的老弱病残幼等特殊群体，加强巡查防守，重点部位落实专人值守。提前两小时预报大于五十毫米的强降水落区，精细到乡镇，并组织全部受威胁人员转移，严防回撤回流。各类抢险救援力量在确保自身安全前提下，有序开展抢险救灾工作。1262机制的创新体现在气象短邻预报与应急响应的高效联动，一方面将预警信息提前精准推送至基层责任人和群众，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和人员闻令而动，各司其职，推动由单一部门线性防灾向各级各部门综合联动防灾转变。2022年1262机制建立以来，全省上下以1262预报为先导，累计组织干部下沉124.51万人次，提前转移群众34.86万人次，体系化治理能力不断提升。而泥人们敢于逆向而行，快速转移群众，正是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成功避险的鲜活例证。
1: 进入汛期以来，临沧市全面落实1262精细化预警校应机制，通过压实包保责任，畅通预警闭环，全域清淤保通，市县一体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2: 镇康县建立4+6防汛包保责任体系，实现四级干部包保六大重点领域全覆盖管控。全县541个自然村组定岗定责，对特殊群体落实1:1结对帮扶，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防汛宣传，落实24小时值守调度，打通防汛减灾末梢防线。
3: 村两位成员、驻村的书记、自然村长等，都是通过进村入户的方式宣传安全防汛知识，并通过召开群众会的方式，确保群众安全度过汛期。
2: 凤庆县打破部门信息壁垒，实现预警直达基层，极端天气深夜全员校应，全县20000多名网格员、监测员坚守一线，常态化开展避险演练，让群众熟知预警信号、转移路线、安置地点，实现汛期零人员伤亡。
4: 过去是逐级传导，现在我们发了高级别预警和1262强降雨落区，值班人员立即开展电话校应，哪怕是深夜也要确保叫醒。
5: 跟着引领了一遍，往哪跑，该怎么做，全部都清楚，心里也踏实。
2: 永德县坚持源头防控，全力开展全域清淤保通行动，组织群众集中整治道路、沟渠、桥涵淤堵隐患，目前已累计发动群众2.2万人次，珠通道路沟渠616公里，桥涵203处，整改隐患1000余处，从源头降低汛期灾害风险，保障群众安全出行。针对6月中下旬新一轮强降雨天气，临沧市更新完善7.8万名防汛网格员信息，累计开展防汛避险演练8705场次，覆盖近40万人次。同时，常态化开展防汛机制专题培训，提升基层应急处置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随着雨季来临，各类野生菌陆续上市，而误食野生毒菌中毒也进入了高发期。各地开展野生菌中毒防控宣传和排查工作，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6: 作为重要的野生菌集散交易地，楚雄州南华县组织工作人员走村入户，结合本地常见毒菌特征，提醒村民不要采摘、食用、售卖来源不明的野生菌类，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辨别方法、中毒症状及应急施救措施。文山州麻栗坡县加大对市场餐饮店的检查力度，常态化向商户和群众讲解毒菌识别、安全烹认、中毒自救等知识。
7: 市管局基本上天天都来检查一下，没有接到过的我们都不敢卖，也不敢收。
6: 今年云南省继续推进野生菌中毒风险分级

0: 管理，综合既往中毒事件监测数据、居民野生菌中毒知识知晓情况和医疗救治能力等核心指标，全省共划定野生菌中毒高风险地区6个、中风险地区49个、低风险地区74个。疾控部门将加强对高风险区域的监测，定期研判野生菌中毒的发病趋势，有针对性地提供医疗救治、流行病学调查及野生菌鉴定等技术支持，
1: 加强监测，定期的去研判这样一个野生菌中毒的发病的趋势，提升乡镇卫生院对于野生菌中毒病例的前期处置能力，提升县级及以上医疗机构的这样一个对重症病例的综合救治能力。那么各级医疗机构之间呢，要建立顺畅的转诊通道，省级呢要提供包括了医疗救治方面、流行病学调查方面，还有就是野生菌鉴定的这样的技术支持。
2: 宝山市昌宁县牵手上海闵行区，立足本土农特资源，依托上海资金精准落地产业项目，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
3: 进入野生菌采收季，在昌宁县芒水镇贡玉村农产品加工中心，工人们正精心分拣着村民们采挖售卖的牛肝菌、鸡枞等各种野生菌。经过油炸烘干加工，带着大山绿色气息的野生菌变成了由鸡枞、松露酱、菌包等产品远销全国各地。2023年以来，上海市闵行区累计投入950万元资金，在贡玉村实施产业配套建设项目，项目包括车间、厂房、配套道路等等。为破解援建项目建设容易管理难的困境，互滇双方探索出项目资产归村集体所有，招引企业拎包入住，村集体收取租金，村民售卖农产品并入企务工的共赢模式。
4: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有10万块钱的收入，现在我们已达到30多万块，是群众的增收上。我们老百姓以前是找到这个卷子、果冻这些是卖出都没有，现在这个项目建成了以后，就把这个农户的这些产品全部收来，这就有的收入。
3: 2025年，入驻企业以高于市场价格收购各类农特产品60多万元，有效降低了农户市场风险。企业生产加工的农特产品，经过上海市百县百品认证后，当年就在上海市场实现销售额800余万元。上海闵行与云南保山牵手10年来，仅在昌宁就累计落地4亿元资金，建设350多个项目，带动50000多名农村群众人均增收3000元以上。自2026年7月1号中午12点起，玉溪抚仙湖将进入一年一度的开湖捕捞期，捕捞期至2026年12月31日中午12点。开湖期间采用刺网捕捞，捕捞种类为银鱼，不得捕捞除银鱼外的其他鱼类。放大线垂钓，禁止垂钓抚仙湖原有的25种土著鱼类。如果误捕，需立即放归抚仙湖。对违法违规捕捞行为，按照云南省抚仙湖保护条例和渔业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严肃查处。日前，玉溪市新平县仙福钢铁配套每年100万吨焦化项目整体已完成80%，计划今年11月试生产。仙福焦化项目2024年9月开工，投资近22亿元，是玉溪市坐优绿色钢铁传统产业、建设云南绿色钢城的重点支撑项目。2026年绿水青山中国休闲运动挑战赛丽江站近日在丽江文笔海公园举办，来自全国10余个省市自治区的200多名选手在高原水域完成桨板加路跑水陆全能挑战。本次赛事是云南省推进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专项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带动消费超545万元。
5: 6月29号，云南电信天云生态大会在昆明举行，聚焦智能算力等前沿技术，展示天云自主创新成果及本地化实践。目前，天云已在云南落地政务、医疗、教育等200多个算力应用项目。
2: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祝您晚安，我们再会。
6: 晚上一起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受到西南季风持续影响，未来3天南亚东南亚依旧是多雨的格局，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了喜马拉雅山南麓以及中南半岛，在尼泊尔、印度北部

0: 孟加拉国、不丹、缅甸、老挝、越南等地都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像是缅甸仰光，未来几天都是阴雨连绵，这种多雨的状态通常都要持续到十月。如果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气温方面，在南亚内陆依旧是高温不减，在印度河平原、恒河平原，气温将超过40度，局地超过45度。像是新德里，未来两天最高气温都在40度附近徘徊，虽然偶有阵雨洒落，但是会使得体感更加闷热。好在三号开始高温离场。去看具体预报，昆明小雨，18到23度；伊斯兰堡小雨，26到39度；廷布中雨，17到21度；地利小雨，19到26度。马尼拉小雨，25到30度；金边小雨，26到33度；万象中雨，25到33度；马累阴，27到31度；吉隆坡小雨，26到33度；达卡小雨，25到33度。内比都中雨，25到31度；加德满都中雨，20到27度；科伦坡小雨，27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35度；斯里巴加湾市中雨，24到32度；新加坡小雨，25到32度；新德里小雨，29到41度；雅加达小雨，25到30度；河内小雨，24到32度；莫罕中雨，22到28度；昆明小雨，18到23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
3: 加油！
1: 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5: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 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三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

0: 气象局说大概。
1: 哎呦，我不能是大概呀、啊，我要3个小时内黑鹰嘴的准确风向和风速。对，那还有啊，通知卫生院李医生，带上防湿温的急救用品，马上来村委会待命。嗯嗯。书记，不能再等了。虽然扎西和吉美在山里熟，但是梅朵和娜娜她没有野外经验，一旦失温，黄金救援时间只有2个小时。
2: 我带队上去，索娜和次任跟我走，你在山谷接应。
1: 这样这样啊，我来上山，您在山谷接应。
3: 好嘞，
1: 行。
3: 慢点啊，重心靠后。好像看到他们了。
4: 哎，你看，
1: 吉美哥，
5: 楠楠，
6: 梅朵，
3: 扎心，
6: 梅朵，啊，
1: 吉美哥，你们还好吧？我们没事，你们呢？
3: 挺好的，
1: 那就好。那我们回去吧。
6: 这雾也散了，雨也停了，咱们往哪走啊？
1: 你们看那儿，看见那七颗星了吗？勺柄指着北，跟着他走就能下山。
6: 这能行吗？
1: 怎么不行？我老爸说了，山里人走夜路从来不看地图，就看北斗星，他永远在那儿指着方向，从来都不会错的。
7: 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北极星位于北极附近，位置相对固定，确实是夜间辨别方向最好的参照物。
1: 你们看，科学家也这么说的嘛。
8: 书记，
1: 书记，
8: 大师，听得到吗？啊，
1: 有信号了。
8: 你们没事吧？
1: 我们全员没事，准备下山。
6: 这个颜色呢叫做茜草红，为了这抹红，我们差一点就困在了峡谷里，当时特别害怕，觉得完了完了。但是扎西哥就指着天空说，只要看着北斗星走就不会迷路，所以我拥有了人生最美的星空照，好看吧？现在在城市里有导航，但我总觉得心慌，总怕走错路，现在我知道了，只要你敢抬头看，总有星星在，只要你敢慢下来，像卓玛姐那样用心去对待，生活总会给到你最正的颜色。
9: 梅朵，
10: 卓玛姐，
9: 这么着急把我叫出来？
10: 来，你看，这个是温室里养，看着嫩，一出实验室就蔫了。你再看看这个，
9: 这个颜色更深一点。
10: 对，都是紫外线逼出来的，为了活命只能拼命的分泌花青素保护自己，这就是所谓的瘦的苦越多颜色越漂亮。哎
9: 呀，你别跟我说这些，我里头还忙着呢。
10: 卓玛阿佳，这就是我们要找的高原红，这种野生桃花提取的染料定色最稳，我们的普鲁辛斯2.0稳了。
9: 真的，

0: 谢谢集美大叔。
1: 谢谢
2: 谢谢。
0: 哎，集美大叔，这是你上次做的那个桃花奶茶吗？
3: 集美叔，这是爆款啊。不过我觉得这个名字得起好，桃花奶茶是不是有点俗？
0: 是啊，确实有点俗气啊。
4: 我也觉得。
5: 我也觉得。
1: 哎呀，那你们赶紧再想一个嘛。
0: 藏茶打底，红景天提神，牦牛奶醇厚，桃花提香，四种比例刚刚好。
5: 苦不苦，甜不甜，恰到好处。
0: 恰到好处。哎，那我们就叫我恰吧。
1: 我恰。
0: 我恰在藏语里头是奶茶的意思，恰在汉语里头是刚刚好的意思。就像我们这群人也是因为缘分恰好坐在了这儿，你们觉得呢？
1: 好好好。
3: 哎，你看啊，既符合这个藏语这个底蕴，又符合网络环境，行。哎，金美叔，您趁热打铁多做几杯，我们拍视频给桃花节预热，是不是？
6: 好，
7: 没问题。
8: 咱们就叫我恰。
9: 我恰。
10: 干杯干杯。
11: 亲爱的朋友们，
12: 第23届桃花旅游文化节
11: 现在开幕。

0: 今年的桃花仙子评选呀，不同于往年，现场所有的游客朋友们，你们都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1: 这次桃花仙子们需要在景区为大家服务。

0: 桃花仙子评选现在正式开始了。
1: 那刚刚大家已经为各自心中的桃花仙子进行了投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公布获得本届桃花仙子的是
0: 卓嘎，让我们恭喜卓嘎，
1: 让我们掌声有请卓嘎。
2: 谢谢大家，我是从小在桃林边上长大的，小时候每年桃花开，我阿妈就带我来这儿，说这是林芝最美的日子。现在能站在这里我很开心，希望以后的每一年桃花都开得这么好看，大家都过得这么好。
1: 谢谢卓嘎，再一次恭喜卓嘎，同时我们也要非常感谢我们的公益合作伙伴喜马拉雅盛茶以及中国珠宝。
3: 这是桃花色素提取第一次用在普鲁上，如果褪色或者不受欢迎，我之前的课题都白费了。
4: 相信你的技术。
0: 今年不同往年，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奖项，是直播间网友强烈要求的人气仙子的奖项。
1: 让我们掌声有请获得人气仙子的选手上台。

0: 记忆，那这个颜色呀，就是提取自我们身边到处都有的桃花，
1: 而且是现代与传统的结合。让我们恭喜人气仙子娜娜！
0: 恭喜娜娜！那接下来娜娜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获奖感言。
2: 大家觉得我身上这件衣服的颜色好看吗？
3: 好看。
2: 这件衣服的颜色，它不是染料染出来的，它是我的好朋友梅朵博士从我们灵芝桃花瓣里一点一点提取出来的，
4: 所以她也是桃花仙子。

哎，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人气圈子申哲的这一身服饰非常特别呀？那它的材质采用了我们传统普鲁的手工编织。

0: 爸，这次我去深圳探望雇佣链就回来，照顾好自己了。放心吧，
1: 钟老先，以后这老头就拜托你了。
0: 嘘，这是我选的中国珠宝首饰，很漂亮的，送给你。这个不能要，这个太贵重了。哎呀，你就别客气了，以后是不是叫你姐还不一定呢。 对不对啊，老头？
2: 说什么呢？哎，车来了。
0: 嗯，辛苦你了，注意安全啊！走了，
2: 嗯，
0: 拜拜，
2: 拜拜。
3: 走了，老头，
2: 注意安全，早点回来。

0: 好了，驻村时间到了，该回去了。书记，别说了，这两年村里人都记着呢，这里也是你的家，常回家看看，好吧？
1: 浩然干部，回去好好干啊，别给我们村丢人。
2: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1: 行，谢谢大家，谢谢。

0: 芊芊。嗯。照顾好自己。
1: 知道了。
0: 坐了。嗯。谢谢大家，那我走了。
2: 常回来看看。哎，
3: 上车吧。
4: 舍不得？
1: 哪有？
4: 哪有？那是谁的眼眶红啊？
1: 风大，你感觉不到吗？
0: 我走了，倩倩。

0: 扎西，你要带我去哪儿？扎西，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1: 梅朵，你看这些山，这些树，这些花，以前我不懂，不懂你为什么会为了一株草笑哭生气连命都不要。后来我知道了，动物疼了会叫，人饿了会哭，可是这些植物，它们被连根拔起的时候，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你那么拼命地记录它们，就是为了有一天，它们能被人记得吧？之前你说，你种了不止一株灵芝，一有时间，我就去山里找，但是还是没有找到。这个是我找卓玛阿加学着打的，打了3个月，废了7-8个，就这个还能。

0: 我知道，这个替代不了你的种源，但我向你承诺，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找到的。
1: 还不快给我戴上！

0: 好看吗？
1: 好看。
0: 还有呢？
1: 啊？
0: 嗯？没啦。快拿来。

明朵，我不太懂那些科研啊、数据啊什么的，你写的好多东西我都看不懂。但是这片山我懂，这林子里的每一条路、每一棵树我都懂。以后你要是想进山， 我就背你去，你要是想种点东西，我就帮你挖土，你要是想一直守在这儿，我就陪你守着。 你愿不愿意？

0: 我的意思是让你还钱。18000，你要欠我到什么时候？
1: 欠你1年。
0: 一年？
1: 那就2年。
0: 2年？
1: 那就这么多年？不行，不够，得40年、60年、80年、100年。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哎，你看
9: 这么快回答。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什么头啊？哎，
8: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8: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7: 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
1: 什么约定？
0: 你忘得可真干净。我们约好一起吃饭的。
1: 你看我光顾着看书了，把这事儿给忘得一干二净。
0: 赏月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1: 就可以了。

0: 云之阁，这烟花是从哪儿放的呀？
1: 此刻殿下同此怀孕，又何必在意这怀孕从何而起呢？
0: 我会永远记住这一刻的。你呢？
1: 我会记住和你在一起的每时每刻。

0: 时候，我们还能在一起看烟花吗？
1: 当然可以了。
0: 可是，可是你马上就要去法国了，我特别希望你们能够顺顺利利的，可是我又不想你们那么快就离开北京。
1: 我们可以一块儿去法国。
0: 我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了，只要你愿意，我们一起做老师和师母。

0: 小姐，东西给你准备好了。老爷说英国比较冷，给你多带了几件衣服。
1: 好。
0: 哎。
2: 你真的要走？我舍不得你走。
1: 姐姐走了，这个家就没有人心疼你了。要好好照顾好自己。

0: 姐姐，你有什么话要让我带给周先生吗？
1: 这封信一定要帮姐姐交给周先生。
0: 嗯，
1: 放好。

0: geri gör da. Ve ses geri gör. Geri gör da. Geri gör da.
1: 景城，
0: 给给
1: 外面太冷了，进屋学吧。
0: 外面空气清新，有助于大脑清醒。Recess， 给你给我，给你给我他，给你给我他。Recess， 给你给我，给你给我。
1: 景城，你这咳嗽总是不好，我带你去找个大夫看一下吧。
0: 哎呀，没事儿，找什么大夫？有这钱，咱们还得留着去法国呢。哎，放心吧，我这身体缓缓就好。
2: Recess， 给你给我。
0: 放心吧，没事。
2: 给你给我的。Recess， 给你给我。

0: 先生，抱歉，您稍等一下。先生，您是看病吗？我朋友咳嗽咳得厉害，还咳出血了，多久了？
1: 已经有一段日子了，他现在是会籍及医。先生，我没有什么钱，这件大衣还算值钱，所以想请您过去给他看个病。
2: 是艾玛配了窦鼎城。Nice。
3: 先生，周先生，
2: 王若。
3: 周先生好，您还好吗？我很好。你姐姐还好吗？我姐姐她很好。
2: 那她人呢？她已经去英国了。这是我姐姐留给您的一封信。
4: 周先生，我先告辞了。再见，鼎城。我去英国了，不久之后，相信你也会踏上去法国的轮船。我们之间还有很多未完成的约定。 当下可能无法赴约了，但不要气馁，不要失望。我相信未来的某一天，我们还会再相见。我等着你，希望你一切安好。芷若，锦城，
0: 大夫马上就来了。锦城。 丁程，丁程，丁程。

致，导致胸腔大量积液，还有肺炎引起呼吸衰竭。我觉得你们还是把他接回去吧，还是听天由命。

0: 哎，怎么这么多人啊？你们怎么都来了？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
1: 成哥，你的手绢我洗好了，你别担心，一定会好起来的。
2: 谢谢小师妹。
3: 等你好了，我们一起去法国。
4: 你一定会没事的，等到了法国，你还要辅导我学法语呢。
2: 丁晨，这是我今天去稻香村特地给你买的，都是你喜欢的。
5: 丁晨，到底是谁把你害成这个样子的？是不是那个吴厅长？我们一定会替你讨个说法。哎呀，
0: 不用，你们千万不要为了我影响自己的前途。难得今天人齐，我想给你们上一节法语课，可以吗？
2: 上课。
0: 没事。
6: 哎，来，慢点啊。哎，好，来。

0: 今天我们一起来温习一下之前学到的内容。农夫赶着水牛在水田里犁地。李飞阿米塔比耶塔拉维总。
1: 李飞阿米塔比耶塔拉维总。
0: 我们爱吃米饭，辣椒是我们的最爱。努贼穆鲁米萨图鲁米总。
1: 努贼穆鲁米萨图鲁米总。
0: 请大家用法语连着读一下。
1: 李飞阿米塔比耶塔拉维总。努贼穆鲁米萨图鲁米总。
0: 大家今天都表现得很好，老师非常满意。子成，
2: 哎，
0: 请帮我把放在床头的话筒拿过来。

0: 这是我画的埃菲尔铁塔，我们一定会一起去到法国，去见真正的埃菲尔铁塔，登上埃菲尔铁塔，在法国寻找中国未来的答案。
1: 我们一定会找到未来中国的答案。大家酝酿已久的新民学会正式成立。
2: 定名为新民学会。第二条，本会以革新学术、体力品行、概量、人心风俗为宗旨。
3: 第三条，
4: 凡经本会会员五人以上之介绍，即过半数之同意者，得为本会会员。
5: 第四条，本会会员须守本会之规定，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
6: 第五条，会员对于本会。 每年赴一次以上通函之义务，报告己身及所在地状况，语言究心得，以资互益。

Energy count super polu nivi mi

0: 吃一口湖南味的法语，还要一边看首长兄的大作。一心二用，怎么念得好书呢？
1: 是先生，我没少下功夫，可就是学不进去。这相比历史哲学书，法语可太无趣了。
0: 文哲啊，不管有趣不趣，我都希望你能啃下这块硬骨头。
1: 您也觉得出国留学是最好的选择吗？
0: 当然是啊，我就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留过学，我在那里接受了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教育。只有走出去，才能打开眼界，广泛地汲取营养。你趁着年轻，一定要下定决心走出去看一看。哎呀，浪费了我不少宝贵的时间。哎，好好的一心一意的学习。祝你一切顺利。
1: 世之先生，再见。

0: 你们说我讲法语真有湖南味吗？
1: 有，一股辣椒味儿。
0: 我倒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湖南味的法语有助于我们到了法国之后缓解我的乡愁。
1: 你不要再狡辩了，就你现在这个样子，你连考试都过不了，你还想着去法国缓解乡愁？
0: 不可能，我考得挺好的。
1: 法语考试成绩出来了。
0: 真的？怎么样？
1: 全班就你一个人没过。
2: 对。
1: 不过那个老师说了，他能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15天之后去补考。如果这次你再考不过的话，你就真的没有机会跟我们去法国了。
3: 文志，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看别的书了，全力以赴的攻克法语。
1: 对，
3: 要不然我和子生去了法国啊，咱们是湘江三友，到时候就变成法兰西的横行二将。
1: 不行，
3: 他还在小。
0: 好啊，行了，为了我们的友谊，也为了你们的形象，我一定把这个碉堡攻克。
4: 哎呦喂，哎，你们可来了，来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我还以为你们会把我骗了呢。坐坐坐坐坐。
5: 哎呀，
4: 怎么样啊？哎，说说说说。
5: 完了完了，
4: 怎么了这是？
5: 全完了。
4: 说什么全完了？
5: 老哥呀，中彩中药那个货船它沉了，
6: 沉了。
4: 不是，怎么会这样啊？
5: 还不是因为他们军阀的，让他们打仗给害的。
4: 那我那钱呢？哎，你把钱得给我呀。
5: 老哥呀，我们全部家当都压进去了，全都没了，
6: 身无分文的，拿什么给你啊？
4: 这买卖可是你们俩错了，钱是我投的呀，你不得把钱给我呀？
6: 老哥，现在咱们可是在做生意呀，是生意就有风险呐。
5: 他白纸黑字他写的一清二楚，让我们怎么办呢？
6: 你查合同去。
4: 哎呀，我的钱
5: 啊，他们对不起你，
4: 都没了，
5: 怪我，
4: 钱都没了。
7: 振之，你和这个法语老师是怎么回事啊？
0: 没什么，
7: 李先生好心好意介绍你去学法语，你倒好，你跟人聊什么哲学呀、信仰，你以为你谁啊？救世主啊？
8: 振之，离补考就剩10天了，你不能不当回事了。
7: 你别理他，你对牛弹琴能弹出什么呀？只能证明你也是个笑话。
0: 子生，可不能侮辱人啊你！
7: 我侮辱你了吗？我今天就把话撂在这儿，如果你考试能及格，那我立马跟你道歉；否则，你就真的在无颜面对湘江父老了。
0: 肖子生，
9: 说话别那么难听行吗？不就是法语考试吗？我把话放这儿了。我这次补考要是再不及格，我就买一块豆腐，我一头撞死我。
8: 哎，润之，润之，子胜，你怎么能这么说润之呢？你知道他的脾气的。
7: 你看啊，这就是这个激将法，对付润之这种人，就必须得把心里的火给挂起来，哎，让他自己燃烧，烧得无地自容才能奏效。哎，
8: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1: 你玩豆腐自己把自己撞死呀、啊！
8: 你买块试试。
1: 哦，

0: 爹，你这几天死哪儿去了？给你做好饭，你也不回来吃。你等着。你爹呀，欠我钱还不了，把这铺子抵给爷了，白纸黑字，签字画押。啊，
1: 爹，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一时贪心，管他借钱做了生意，这赔了本儿，钱还不上了。你爹不止把这铺子抵给爷了，连你也抵给爷了。不可能，爹，他说的是真的吗？卖身契，立卖身契约人韩老栓。 因欠贾三大洋100元整，现因无力偿还本金及利息，按当初借据为证，将小女韩于秀卖身于贾三终身为妾。特立此据，以证此法。
1: 卖身契，
0: 认字儿啊。
1: 那就好办了，爹。
0: 那就跟爷走吧，打今儿起，你就是爷的人了。
1: 等一下，走之前，我要先把活干了。

爹，记得把饭吃。我走了。走。

0: 烧水。Ferbe ihre Lu, ferbe ihre Lu, 烧水。Ferbe ihre Lu, 烧水。Ferbe ihre Lu, 烧水。巴勒伊了死我了，扫地。巴勒伊了死我。巴勒伊了死我了，扫地。巴勒伊了死我了。巴勒伊了死我了。
1: 噼里啪啦，大早上干什么呢？
0: 背单词呢？
1: 背单词。
0: 老蔡，我发现了一个好办法，你干一件事儿记一个单词，非常管用。来，试试。哎呀，去去去，来，拿上。啊，阿西勒博劈柴。
1: 啊什么？
0: 阿西勒博啊！
1: 哇，阿西勒，阿西勒博，阿西勒博，
0: 烧水。比亚比亚和路。

0: Achille Bois.
1: Achille Bois.
0: Achille Bois.
1: Bois.
0: Achille Bois. Achille Bois.
1: 对，亚比亚路。
0: 费亚比亚路。
1: 路。
0: 路。费亚比亚路。
1: 对。
0: 巴黎耶勒索了。
1: 巴黎耶勒索了。
0: 巴黎耶勒索了。
1: 对。
0: 巴黎耶勒索了。巴黎耶勒索。巴黎耶勒索。巴黎耶勒索。

0: 怎么样？不管怎么样，总算考完了。那你自己感觉能及格吗？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如果老天爷这会儿正好打了一个盹儿，我兴许就蒙混过关了。你呀，一点正经都没有。
1: 快点啊，别贴歪了，别走丧心窝。
0: 三爷，
2: 哟，三爷，
3: 红包。
2: 哟，就这么点啊？
0: 还有呢，三爷。
2: 哎，哥几个都忙着点啊，爷要赏。
4: 好嘞。
2: 小美人儿，哎呦，漂亮，真漂亮。哎，三爷。
5: 您认识这么多姑娘，为啥非要娶我呀？
6: 自打爷第一眼看着你，爷就认定了你就得是爷的女人。你跟了爷有福气呀、啊！从今儿起，你就不用那么操劳了，你就可以过那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那我要是不愿意呢？不愿意。
4: 别跟我玩心眼耍横，我马上能把你卖到窑子里去，我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哟，瞧您这脾气，我这不已经顺了您了吗？
6: 这不就对了吗？没打着。跟我
4: 成亲可以，答应我三件事儿。行吧，第一件事儿，您要好好孝敬我爹，将来给他养老送终。第二件事儿。 我出生那年，我爹给我存了坛酒，你去把它取回来。今儿咱们就喝这坛酒。这第三件事儿嘛，圆房之前，咱们喝他个一醉方休。
6: 哎呦喂，家里头还进了个小酒仙儿呢。哎哎。
2: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0: 韩大叔，你怎么了？
1: 完了，我把二丫给害了。韩大叔，到底发生什么了？二丫怎么了？那个王八蛋贾三儿，我和二丫成亲了。

0: 爷，
1: 嗯，
0: 不是说要一醉方休吗？这还没一醉，您就休了？
1: 没，没，没休，呵。

0: 爷，
1: 嗯，
0: 我再敬您三杯。
1: 嗯，
0: 咱们这事儿就算成了。
1: 成。

美，真美。

0: 让我进去，
1: ，
2: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3: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水分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让我进去，
1: 把他拿下，他就是杀人凶手。
2: 你别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
3: 是你们父女俩合谋毒死了贾老板吗？你还敢不承认？
4: 就他们父女俩，赶紧抓呀！
5: 我闺女在哪儿？
4: 站住！
5: 我有找我闺女。
4: 找你姑娘，去阎王爷那儿找。
6: 让开！
4: 老崔，你就是韩老栓。让开！
7: 哎，
8: 老总，他是杀人犯，快抓起来呀！
4: 往后退！
7: 闭嘴！

0: 二丫，一个鲜活的生命转瞬间就这样泯灭了。
1: 师好，
0: 是怪韩老善的愚昧，还是怪贾三的邪恶？在这个吃人的社会，到处都张开着一张张吃人的血盆大口，如果不彻底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黑暗制度，如果不从根子上铲除滋生罪恶的土壤，二丫的悲剧还会发生，人民的苦难永无尽头。

0: 我们已经千辛万苦才得到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咱们应该有点仪式感。我宣布，本次赴法勤工俭学通过的人有。
1: 小子生，外国后名单，下一个，张坤娣，上，李维汉，上，向景瑜，上，哎呀，快泡我呀，快快，
2: 一二三，毛泽。
3: 等一下，我来吧。同学们，经过大半年的时间，你们终于如愿以偿的拿到了去法国留学的通行证。老师请你们吃这顿西餐，就是要向你们祝贺啊！你们都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
4: 老师，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5: 其文道也，日先乎吾。
6: 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文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无师道，不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7: 接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育人之无惑，也难矣。该你了。既然说到这儿，润之，你就代表大家说几句吧。老师，谢谢，谢谢你，还有师母。 小师妹，这段时间让你们费心了，但是，老师，我不准备去法国了。
3: 你说什么？
7: 我决定不去法国了。其实我早有此意，只是。 我不想让大家觉得我是被法语考试打败的，再给大家树立了一个临阵脱逃的坏榜样，所以我就在法语考试通过之后宣布这个决定。
8: 林芝，大白天你说什么胡话呢？你知道为了让你通过考试，拿到去法国的名额。
7: 老师付出了多少心血和努力吗？现在说不去就不去了，这样对得起老师吗？文哲，说你不去法国，总得有个理由啊。学不好法语，没有旅费。 这些都不是我放弃去法国的理由。到北京这几个月，我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尤其是鼎城的去世和老韩一家的悲剧，让我觉得中国的问题太复杂。
1: 中国的苦难太深重了。
2: 是。想要实现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大目标，确实需要有一些人到国外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但同时也需要有人留在国内脚踏实地地调查研究本国的问题。如果在座的各位，你们的理想是在远航的那一边，那么我的理想就是在脚下的这片土地上。
5: 润之哥，你可以先去法国读几年书，长长见识，等学成归来再继续研究中国的问题，这两者并不冲突啊。
7: 那我来问你，你千里迢迢从湖南到北京是为了什么？这半年多来点灯熬油吃苦受罪又为了什么？
8: 不就是为了赴法兰西去留学吗？
7: 现在眼看着前行道路上的障碍都被清除了，
8: 马上就
7: 你们俩坐下。

香槟在法国富有吉祥胜利之意，按说拿破仑每次在开战之前都会喝香槟，今天老师是要用香槟预祝你们这次法国之行能够学有所成，早日凯旋，祝贺你们。

0: 老师，您说过，为学之道，守在贵我。所谓贵我者，乃个人以自由主张之意。我有耳目，可以自己格物致知；我有心思，可以自己穷尽势力。我自己认为是对的，即使一国的人都反对，也要在所不顾。
1: 必有独立之思想，始有独立之人格。那你认为什么是对的？难道一辈子做个图书馆助理员，就是你的理想，你的选择？
0: 您当年从欧洲留学回来，湖南督军谭延闿聘请您做省教育司司长，您不也毅然拒绝高官厚禄，甘愿去教书育人？
1: 你不用拿我举例子，现在和当初不可同日而语。你口口声声说要去救国救民，现在机会就摆在你面前，你为什么不敢往前走呢？是怕了吗？这可不是我认识的毛泽东。
0: 正是要救国救民，我才坚持自己的选择。有不少国人争相到西方去取经。
1: 但他们取回来的经，并不适用中国的现实。那你认为，怎么做才符合中国的现实？十里大钊鼓吹的俄国革命吗？我知道您对李先生宣传的俄国革命，并不十分赞同。但是这条道理，究竟适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也要有一个摸索。 但我愿做殉道者。

0: 你属牛的呀，怎么这么犟啊？
1: 老蔡，你别管他，你让他烧，烧死他才好。
2: 子生，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他自己酿的苦酒自己不喝，谁喝啊？子生说的对，这苦酒喝下去，我倒觉得心里舒坦多了。
0: 云芝，烧糊涂了吧？
3: 我跟他一样说糊涂话呢，把药吃了吧，吃了身体就舒服了。

0: 你这
1: 个是德国特效退烧药，吃了就不烧了。
0: 哎，喂。

0: 李先生，我们想了很久，觉得还是您是最合适的调解人。我知道你们怎么想的。从杨老师的角度说，我是他的同事，也是他的好朋友，所以我去找他，他一定会听我的。 龚振之的角度说呢，我是他的领导。如果我去开导他，一定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你们是这么想的吗？
1: 是。
0: 既然你们这么看重我，那我先试试。
1: 谢谢李先生。
2: 哎呀，坐下吃，
1: 吃，
2: 好，
1: 吃，
2: 嗯。

0: 准之。
1: 李先生，先生您怎么来了？
0: 你不是生病了吗？我来看一下禅门立雪的英雄啊。
1: 我已经好了，让先生惦记。先生您坐。喝水，先生。
0: 润之，在坚持理想的道路上，你和你师父可真是谁也不让谁呀。想当年，我、仲甫、世之、华生兄，我们都怀揣梦想，远赴重洋。而如今，我们都是想把理想的种子种在自己的学生身上，生根发芽。
1: 我明白，杨老师骂我是应该的，他是恨铁不成钢。
0: 那你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1: 出国留

0: 学对我来说曾是一种奢望，我奢望能在国外找到救国救民的良方。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认为出国并不是救国唯一的道路。尤其是在我进入到北大图书馆工作以后，我读了很多的书，特别是您推荐的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让我觉得本国的问题还是应该在本国找出答案。我想留在国内，深入地研究一下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只有了解他们，才能够解救他们。如果说连占据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都得不到解救的话，那救国也只是一句空话。
1: 润之，在坚持理想的道路上，我愿与你同行。
2: 首长，不用说我也知道你今天为什么请我来吃饭。
1: 华生兄，我去看过润之了，他说你骂的是应该的，你是恨铁不成钢。
2: 我对他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要换做别人，我不会放在心上的。可这次，
1: 华生兄，我倒想问你，你当年漂洋过海转了那么大一圈，这么做你是为了什么？
2: 寻求真理，报效国家。
1: 毛润之想立足于中国大地，研究中国的问题，寻求拯救中国的道路，又何尝不是报效国家呢？你当年选择出国，说明你是一个勇敢的人，敢于冒风险的人。毛润之既然有着神农尝百草的勇气，去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药方，他是在走一条不同于别人的路，你怎么就不理解了呢？难道我们就不应该为他的理想

0: 两份楼主，两份豆汁儿，一份交叉来了。
1: 来了。
2: 谢谢。哎。
0: 二位慢用。
1: 哎，今儿怎么喝得下去了？上次啊，你可是闻着都难受啊。
2: 要打破固有的思想，才能发现新世界。就像这碗豆汁儿，你不喝下去，可永远不知道它好不好喝。
1: 我看你说的不是这碗豆汁儿吧？
2: 很多事儿道理都是相通的嘛。
1: 来北京这几个月，你真的变了很多。
2: 嗯，是。当初可是为了赴法来的北京，但是这些日子，我读到了很多在湖南读不到的书，遇见了很多人，包括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这些新文化运动的精英，与他们的接触中为我打开了眼界。留洋曾经是多少人的渴望，在中国留过洋的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可真正寻得救国良方的又有几个？我之所以不想出国，是因为我觉得在国内研究问题有这样几个好处。

0: 一是看译文要比看原文更省时省力，我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求得更多的知识；二来，世界文明本就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占据了世界文明的半壁江山，而东方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文明。
1: 如此说来，你不出洋的理由还挺充分的。那你就想一直在北大图书馆当一个助理员？
0: 图书馆助理员只是我的一份工作，而且我很热爱这份工作。锦溪，如果说社会是一所大学校的话，那我中意的是北京这所大学校。美中不足的就是离家太远了。
1: 你想家了？
0: 想家了。
2: 春生哥，哎呀，春生大哥，不好了，出事了！
3: 哎呦，一惊一乍的，能出什么事情了？哎呀，
2: 三阿姊没了！
3: 你胡说八道，小心我把你的嘴给撕了嘞！
2: 咱们阿姊是不是去了北京？
3: 是的。
2: 是不是要到法国留学？
3: 是的。哎呀，
2: 这就对了嘛！长沙城都传遍了，说是有个伢子从湖南到北京要去法国留学，得罪了权贵被搞死了。
3: 那么多从湖南去北京的，你怎么就认定是三伢子嘞？哎呦
2: 大哥，咱们这伢子是不是好久没给家里写信了？
3: 是的呀。
2: 大哥，这个世道乱得很，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你早做准备，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3: 我才
4: 沈娘，我饿。
5: 等一下，你叔公还没来。
4: 叔公什么时候来？
5: 等一下，乖。
6: 爹，
5: 快快吃饭，吃饭。哎呀，怎么这么没规矩啊？你叔公还没动筷子啊？
4: 我饿。
5: 饿也不能没有规矩啊。二大爹，你莫生气啊。
6: 娘去。爹，你怎么了？

小子，小子。他就跟你说让你出去读书啊。

非要去，还说什么而苦何须丧子弟，人生何处不青山。你娘不止一次跟你说这话不吉利啊，不吉利，老天爷会听得见，会记得住，这下应验了吧。你让我怎么跟你娘交代的？你这不是要你娘的命吗？三伢子，我们俩吵了一辈子，我还指望着继续跟你吵下去，结果你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了。这些钱你先收着了，

0: 那天我去求组长，那个能不能在祠堂里给你立个牌子，下辈子投个好人家的。
1: 老太爹，你在这里搞么子啊？你给哪个烧纸啊？给哪个啊？

0: 会不是抽屉里头三喇子写的那个？三喇子？是三喇子啊？是不是啊？
1: 哎，妹子。

0: 你给我把三儿子找回来呀！
1: 我到哪里找嘛？世界那么大，北京那么远，
2: 爹，要不给哥写封信？
1: 写个屁呀！人都不在了，你给谁写呀？

0: 深深哥，我昨天说话不过脑子，闯祸了。嫂子，我昨晚一夜没合眼，总在想出事的伢子肯定不是咱们家的。你想啊，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孩子那么多，得罪权贵的万一是伢子的同学呢？说伢子好久没给家里写信，那信要是在路上丢了呢？哎呀，咱们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尸都没见到，我不信伢子只要出事了，电报早打回来了，是不是呢？
1: 是你昨天说他死了呢，你这张破嘴啊。泽民，赶紧去打电报，你不管说什么，你让那个东西给我死回来。
0: 快去。哎，深深哥，我
2: 三哥，哥，
0: 哎呀，
1: 哎呦，快走了，
3: 走了，
2: 三哥，哥，
1: 哎呦，你都磨苦了，万一他还活着的嘞？

0: 国语问题。石之先生，
1: 抱歉，我看见你在借书，就没有打扰你。顺便看了一下你的笔记。
0: 没事。没想到你毛润之的脑袋瓜里啊，装了那么多的问题。
2: 不瞒先生，我还有东西文明融合问题、宗教改良问题、人种平等问题、经济自由问题，大大小小的问题已经罗列200多个了。我准备时机成熟的时候，找一些志同道合者，成立一个问题研究会。
0: 怪不得你啊，主动放弃了去法国留学的机会啊。
1: 我要是像你这样有那么多的问题要研究的话，我也会做出跟你同样的选择。
2: 先生说笑了。
1: 振之啊，我今天特意来找你是有一件事情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2: 什么事儿？
0: 你喜欢搬包吗？
2: 喜欢啊。
3: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地管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5: 六六六！
4: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返本付息。
6: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7: 拒绝高利诱惑。
8: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9: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也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风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3: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0: 这个我会啊。
3: 一键开机即开。

0: 深深地我
1: 三个字。
0: 哎呀哎呀呸，
2: 哎呀快走了快
3: 走了走了。
1: 三个字。
3: 哎呦你都磨苦了，万一他还活着的嘞。

0: 国语问题。石之先生，抱歉啊，我看见你在借书，就没有打扰你，顺便看了一下你的笔记。
1: 没事，
0: 没想到你毛润之的脑袋瓜里啊装了那么多的问题。
2: 不瞒先生，我还有东西文明融合问题、宗教改良问题、人种平等问题、经济自由问题，大大小小的问题已经罗列200多个了。我准备时机成熟的时候，找一些志同道合者，成立一个问题研究会。
0: 怪不得你啊，主动放弃了去法国留学的机会啊。我要是像你这样有那么多的问题要研究的话，我也会做出跟你同样的选择。
2: 先生说笑了。
0: 任之啊，我今天特意来找你是有一件事情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2: 什么事儿？
1: 你喜欢搬包吗？
2: 喜欢啊，我喜欢发出自己的声音。
0: 那看来我找对人了。知道京城的京报吗？
2: 那是一家很著名的报纸，上面登的不少文章都很有锋芒，刀刀见血。
0: 京报的主编是我的朋友，昨天我碰到他，他说要找一个学生当兼职的编辑，我马上想到了你。
3: 啊，正好啊。
0: 你也不打算去法国留学了，工作之余做个兼职，那样也可以多赚点外快。
2: 太好了，谢谢石之先生。
0: 好，那就这样，
2: 先生再见。
4: 什么反动文章，堂堂京报居然给军阀政府歌功颂德。
5: 你别那么激动，你以为这屋子里就你识字儿？这社会有社会的生存法则，报社有报社的难处，你一毛头小子逞什么强呢？是不是不想干了？
4: 铁肩辣手，你们担得起这四个字吗？这种为虎作伥的报社没什么可留恋的。这篇文章我已经酌情修改完了，告诉你们主编，这份工作我不干了。
6: 这就是你给我推荐的奇才干的好事啊，经他一改啊，完全变了味道。
0: 那你是来兴师问罪的了？毛润之，
2: 石之先生，实在是对不起，您刚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我才上了一天班就辞职了。我本以为《京报》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进步报刊，可是没想到辜负了先生的美意，润之内心十分不安。
0: 那你有没有见过主编邵飘萍先生呢？
2: 没见到，但是从那篇文章我就能看出来，这个人一定是一个腐败政府的吹鼓手。昨天我一进编辑部，就被墙上挂着的"铁肩辣手"四个字所

0: 气，立刻感受到一股凛然正气。可是我后来才发现，这就是一个装饰。
1: 毛认知。鄙人邵飘萍，就是你说的那个吹鼓手。认知啊，这篇文章啊，本来是给北洋政府歌功颂德的，就是一篇应景之作。经你的手一改啊，就变成了一篇痛骂达官显贵的檄文。但是骂得好，骂得痛快。喏。
0: 我修改过的文章居然发表了。
2: 嗯，你太武断了，误会少兄了。
0: 对不起，请原谅认知的浅薄和冲动。
1: 哎，好了好了，认知，你的文章很符合我们京报的风格，你愿意重新加入吗？
0: 我愿意加入。我一直对社会问题感兴趣，能有一块阵地让我写文章针砭时事，平生所愿。
1: 那我再给你一个特殊的政策，如果你觉得任何一篇文章有问题，你都可以提出意见加以修改，如果跟你的观点相左，你可以选择放弃编辑，怎么样？
0: 认知，感激不尽。
1: 好
2: 好，飘萍啊，那我现在就推荐有功了呀，你怎么谢我呀？
1: 北京的馆子你随便选，我请你们俩吃饭，走。哎，
2: 我今天已经有约了，改了。
0: 我今天见到邵飘萍先生了，他不仅邀请我重新加入京报，他还跟我说，如果文稿跟我的观点相左，我可以放弃编辑。
3: 任之哥，你终于找到施展才华的地方了，我真的为你高兴。
0: 他还跟我们说要请我们吃饭呢。
3: 择日不如撞日，今天北京城的饭馆随便挑，本小姐请你吃饭。
4: 劳驾，请问这附近住着一位毛泽东毛先生吗？
0: 我就是。啊，
4: 那刚好有您一封电报。
0: 啊，谢谢。哎，
4: 不客气。
0: 家里来了。
3: 怎么了？
0: 我娘病了。
5: 因为中国代表团在大会上申诉了收回青岛的主张，日方很恼火，日本公使居然直接冲进我外交部进行恫吓。
6: 日本代表在会上抛出了两个杀手锏，一个是段祺瑞为了向日本借钱，秘密签订了承认日本可以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条约。另一个是英法等国默认日本在山东权益的密约，现在日本人很可能拿着这两个文件在逼美国人就范。
7: 看来威尔逊当初信誓旦旦吹嘘的那14条和平条约是指望不上。
8: 我们就是怕中国代表团顶不住压力，所以想以北大学生的名义给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写封公开信。我拟了一份初稿，念给您和同学们听讲。诸位代表，连日来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听闻列位在和会上精彩申述，申述我对山东之权益深感振奋，诸位之表现实乃我中国青年学生之表率。近日发生有日本公使强闯我外交部恫吓一事，但万望各位代表顶住压力，绝不能答应日本霸占山东之要求。山东及青岛问题关系我国存亡主权所在，勿肯力争，北京大学全体同学同扣。
9: 你们的信写得很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5: 先生，接下来我们准备联合北京各高校举行一次集会，誓死抵制日本，保卫山东，为主权而战。
9: 你们记住，任何时候都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那些所谓的事业，所谓的公允，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是靠不住的。中国乃4万万中华儿女之主。

0: 而非帝国主义之中国，而非军阀官僚政客之中国。要想救国，必须唤醒民众，让人民当家做主。任之，
1: 主席，李主任，
0: 任之，找我有事儿？
1: 我刚接到电报，说我娘得了疾病，我想请假回一趟湖南。
0: 好，好，好，那你速去速回。
1: 李主任，再见。
2: 老师，您还在纠结去法国的事？
3: 咱可有事吧？法国勤工俭学这件事儿，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等待以后再去做证明吧。
1: 谢谢老师理解。
3: 最近咱们俩交流的少，你在看什么书呢？
1: 最近李大钊先生给我推荐了一些马克思的书，比如《劳动与资本》《资本论摘编》，还有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
3: 哦，我不反对你看这些书。当今中国各种思潮流派很多，而且非常的活跃。老师要提醒点的是，不管是什么思潮，都不能盲从。读书也一样，要一边读，一边思考，一边评判。
1: 老师，我记住了。
3: 这个你拿着。
1: 老师，来北京这些日子，我就一直得到您和师母的特殊关爱。这个钱，
3: 你就别跟老师客气了。你回去之前，让开会领着你到街上转一转，给家里买点东西，尤其是给你娘多买点好吃的，也算是你这个做儿子的对他老人家的一片孝心。啊。
1: 谢谢老师。
4: 1919年春，由于法国经济萧条，无力接纳大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蔡和森等人的赴法留学梦被迫按下了暂停键。李时增决定派萧子升代表华法教育会去法国打前站。与此同时，毛泽东也离开北京，回湖南探望母亲。

0: 局长。
1: 娘。娘。
2: 安哈车。
1: 娘。
2: 三儿子。
1: 娘。
2: 三儿子。
1: 娘。
2: 娘一定再也见不到你了，三儿子。
1: 胡说八道什么呢你？我一烧到天宝，我就赶紧往家赶。到了家，他们又说你们来长沙了，我就赶紧赶来长沙。
2: 娘就晓得你不会出事情的，你爹非要给你打电报。哎呀，走这么远的路，路上又这么多天，没坏了吧？你吃东西了没有？饿不饿？
1: 我不饿，娘，你就别操心我了。
2: 娘没事啊，没事，
1: 还没事，天天没事，天天没事，你都来医院了，娘。

0: 这次住这个医院呢，多亏了你一个朋友啊。那个妹子人好，名字也蛮好听的，叫陶思颖。咱娘能住进这个医院，多亏了思颖姐，人家又是给找医院，又是给找大夫的，这住院费都是人家给交的，而且她天天来看咱娘，今天也会来。
1: 你见到人家要好好谢谢他。放心吧，娘，你别坐这儿了，来，躺下，躺下。哦，我不躺了，不躺了，你回来，我不躺了。
0: 你靠着来，往后点靠着，来。嗯。
1: 儿子啊，那你这次。
0: 待几天呢？不走了，不走了。啊，不走了。那太好了，哥，娘的病啊，就是想你想的。你要是能留下来陪着她，她肯定能好起来。你还信你哥的话，
1: 他是在哄娘高兴啊。我没哄你娘，我说真的呢。哎呀。 傻子，啊，不说傻话，怎么能不走呢？你回来了，娘见到了，心里就踏实了。你呀，就不要惦着娘，该回去就回去啊。
0: 行了，娘，你就别赶我走了，我就在这陪着你。你的病治不好，我就不走，我就在这陪着你。 天天陪着你，
1: 你陪娘，陪着娘。

0: 顺之，
1: 思瑶，
0: 好久不见，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刚到。
0: 见过伯母了吗？
1: 见到了，我娘见到我，精神也好多了，就是身体还是有点虚弱，睡下了。
0: 现在检查结果还没有出来，我估计伯母的病就是操劳过度加上缺乏营养造成的，好好调养一段时间，应该没什么大碍。
1: 思瑶，谢谢你为我娘做的一切，这个你收下。
0: 这是什么？
1: 这是你为我娘预支的医药费，我给你写个欠条，等我有钱了一定还你。思瑶，你
0: 顺之，我们是不是朋友？
1: 当然是了，我们不仅是朋友，而且是好朋友。
0: 既然这样，我们之间就不存在谁欠谁的，彼此能为对方做一点事情，应该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啊。
1: 可是思瑶，自从跟你认识，总是你在为我付出些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0: 我的要求不高，把你去北京的故事讲给我听听就好了。
1: 就这么简单？那太好满足了。
0: 伯母应该醒了，我们去看看他吧。
1: 走。
2: 先生，买份报吧，求求你，我今天还没开张呢。先生，先生。
1: 鸭蛋。
2: 先生，毛先生，毛先生。
1: 鸭蛋不哭啊，跟先生说发生什么了。
2: 我娘被当兵的开枪撞死了，我没有家了。
1: 今天报纸不卖了，我全买了，这是我身上所有的钱，你都拿着。
2: 先生，这钱。

0: 拿着下蛋去填饱肚子，照顾好自己，我会来找你的。
1: 谢谢魔先生。先生，你真是个好人。
0: 怎么样？
2: 蛮好，蛮好。
0: 不疼？
2: 不疼。
0: 不疼啊？行。
2: 哎呀，傻子啊，你陪娘讲讲话就好。难得回来一趟，娘不想你做这些。
0: 那可不就是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吗？我就想给你洗脚。
2: 哎呀，小时候都是娘给你洗，哎呀，现在你也给娘洗脚了，
0: 舒服吗？嗯。娘，我看书上说，人的脚上有很多的经络和穴位，都是通着全身的。我给你按按。啊？哦，
2: 就这样啊？
0: 舒服吗？
2: 哎呀，好舒服。
0: 哎，给你按一按，等一下咱们睡个好觉啊。
2: 傻子，你真是长大了。现在都能照顾娘了，哎，可是娘老了呀，娘也照顾不了你。傻子，早点讨个塔文克照顾你啊，有个人照顾你，娘心里踏实啊。
0: 心里踏实啊？嗯。行。你踏实，怎么都行，找一个，
2: 早一点呢，
0: 着什么急？

0: 先生，你是三号病房
1: 文素琴的家属是吧？
2: 不是，
0: 我们对你娘这个病的治疗有个建议。
2: 您说。
0: 你娘这个病非常严重，现在没什么特效药，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休息营养，所以我们建议你们最好先出院，在附近找个地方静养一下，过段时间再来医院做个复查。
3: 开会。
4: 哎，
3: 快严步。
4: 啊，怎么了爸，什么事这么急？
3: 我刚刚从蔡校长那回来，他给我透露了一个好消息，说学校要招收一批在职的学生。我马上想到了毛润之，我得写信让他从湖南回来。
4: 太好了，那您赶快写，写完我马上帮您寄出去。
3: 法国没有去就算了，他可不能再错过这个好机会了。

0: 葛妹子啊，我呀，出院以后本来是想回韶山的，可是孩子们说要定期去医院复查，不让我回去，让我住在你这儿，给你添麻烦了。
1: 你看你总是那么客气，那彬彬和润之就像亲兄弟一样，只是我这儿条件不好，粗茶淡饭的，你要是闷的话，我就过去陪你说说话。哎
0: 呦，这我受不起啊。三阿子跟我说了，说你有文化，不是一般人。
1: 哎呀，我就是多认几个字。哎，你要不要学字啊？我教你啊。
0: 我哪学得过来，你看我这个手。不行
1: 行。
2: 哎，妈，毛伯母，你们看谁来了。
1: 思勇啊，你可好一阵子没来了啊。
3: 葛伯母好，毛伯母好。
4: 这是带的一些点心。
0: 哎呀，这个妹子啊，人长得好看，心地也善，我这次到长沙来看病就多亏她帮忙了。
4: 毛伯母您客气了，这是我应该做的。润之在吗？
1: 他呀去河边钓鱼去了，说是要给他娘补补身子，孝顺呢。
5: 毛泽东住这儿吗？
3: 啊，对的。
5: 从北京

0: 怎么了？
1: 杨先生心里说：“问我什么时候回北京。现在有一个机会，可以到北大在职读书。另外，赴法勤工俭学，里边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帮忙张罗。”“
0: 你打算回去吗？”“
1: 按理说我应该回去，我不能服了先生对我的信任。可是我娘这个病……” 我又不忍心就这么走了。伯母不是已经出院了吗？人是出院了，可是大夫说这种病治不好，只能一直养着。我娘身子本来就差，我怕我这一走，她会受不了。
0: 百善，孝为先。

0: 三阿子，是北京的杨先生给你来的信吗？嗯。那信上都说了些啥？没说什么。让我问你好，还让我好好照顾你。如果人家叫你回去，你就回去啊！你别惦着娘。你还小的。 你是要做大事的，
1: 娘，我哥不走，您就别担心了啊。哥，真的要走啊？你看看这个，这是什么？娘每天都要为你念经的心经。 每念一遍，他就在纸上画一道。娘的病就是想你想的。

恩师在上，来信收起。思虑再三，学生又要让您失望了。此次回长沙看望母亲，母亲的病完全是因为对我的思念、担忧、惊吓而起。目前母亲旧疾未愈，身体孱弱，就如同一片深秋枝头的枯叶，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随风飘落。

想到母亲生我养我之艰难，思我念我之焦灼，学生决定尽仁慈之道，先在长沙照顾母亲，等母亲身体好些，

0: 润之他母亲好些没有？哎呀，谁知道呢？润之，舒妈，世昭，哎呦，你们怎么来了？
1: 润之啊，回长沙怎么不说一声呢？我们来看看你母亲，她在吗？啊，告诉一下，其他人呢，都出去了。
0: 那我们就不进屋打扰了，坐会儿。
1: 郭涛和不容易，哎，说吧，多久没见了？哎，说，哎，你坐。叔，真不是不跟你们说，我这次回来完全就是因为我娘生病，我这两天脑袋里装的就一件事，带我娘看病，好好陪陪我娘。
0: 那北京的事情怎么办？先放下了。 暂时不回去。给母亲看病花销不小吧？你现在只出不进，这生活怎么解决啊？
1: 正愁呢，想找份稳定的工作，又不现实。打些零工吧，时间上又不允许。不怕你们笑话。 我一个堂堂七尺男儿，身无分文的滋味儿，真不好受。缺多少，我来帮你。叔，哪能要您的钱？再说了，这借钱也不是长久之计。
0: 润之，叔，
1: 长久之计，我倒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重回课堂。
0: 我不是没想过，我去了几个学校。 可他们都位于张静瑶的淫威，不敢聘我。我就跟你直说吧，我现在任教的修业小学校长是我舅舅，我目前教两个班的国文和历史，到时候你就以我的名义去带一个班的课。这能行吗？这怎么不能行啊？回头我亲自去跟我舅舅说，到时候我的薪水分你一半。实话实说啊，你的水平比我高多了。
1: 你要愿意去执教，我舅舅还求之不得呢。世昭，你真是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这，等我娘过几天病情稳定些了，我就去学校报到啊。
0: 世昭，谢谢你。你们这，
2: 我们之间还说这些？<笑>
3: 一，课堂上任意说话走动；二，给同学乱起绰号；三，经常迟到无故旷课；四，用弹弓打碎老师玻璃；五，用臭鸡蛋砸老师；六，粉笔盒里放蜘蛛；七，老师讲课故意放臭屁。
4: 八，用粉笔头砸同学。
3: 黄先生，这就是你给程大头列举的十大罪状。
4: 对，江校长，士可杀不可辱，这种学生我实在是教不了了。
3: 告辞。
4: 哎，黄先生，黄先生，你是
3: 啊。
4: 校长好，我是毛泽东。
3: 哦，是润之啊，来来来来来来。周世昭对你是极力的推荐，我也看过你以前写的很多文章，确实是文采斐然。欢迎你到修业小学来任教。
4: 校长您过奖了。不过你们刚才讲的程大头是谁呀？嗨。
3: 就是学校里边一个调皮捣蛋的学生，仗着他爷爷是校董，整天在学校里边胡作非为，捉弄老师，算上黄先生，已经是被他气走的三个老师了。

0: 你干嘛多管闲事？你凭什么欺负人？我是这个班里的大哥，他是我的小弟，我比他大，他就得听我的。
1: 那照你这么说，我是你老师，你是我学生，我比你大，你是不是也得听我的？
0: 你是老师？
1: 没错，我就是你们新来的先生，我叫毛泽东。
0: 姓毛的，你别生气。
1: 你能不能当这个班的老师，还得我说了算。你知道我在这立的规矩吗？
0: 江校长都和我说了，你要出题考先生，我倒要看看你能整出什么花样来。
1: 行，我给你出几道题，要是他答不上来，我给他涂个大花脸。
0: 那我要是答上来了呢？
1: 我就认你做先生，以后我都会听你的。
0: 出题吧。
2: 屈原至于江滨，披发行淫则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夫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法。”渔夫曰：“夫圣人者，不宁之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
0: 众人皆醉，何不补其糟而辍其离？
2: 何故怀瑾卧于而自令见放美？停！再考你个别的：天心阁、阁落歌、阁妃、阁位妃。出下联：水陆舟，舟停舟，舟行，舟不行。水陆舟，对，天心阁。
0: 阁、阁和舟，舟都是一字同音，
2: 我这幅下联刚好配上你爷爷这幅上联。这位同学，课文也背了，对子也对了，毛先生是不是可以上任了呢？
0: 还有最后一道题，你要是能把我骗出教室，我绝对你彻底服气。
2: 我又不是神仙，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0: 这回你没招了吧？真没招了。不过，你要是出去，我倒还真有办法把你哄进来。行，毛先生，腿长在我身上，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把我骗进教室。同学们，我是不是已经把他骗出教室了？
2: 来，这位同学，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你可不会耍赖吧？嗯。啊，回座位。现在我们言归正传，开始上课。

0: 李主任，开会，你怎么来了？我来接本书，《论述国外最新教育方法》的。哟，这是我们刚上下的书，你也许是第一个读者。怎么，你对教育感兴趣？
1: 健油盐糖量增动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 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

0: 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这位同学，课本也背了，对子也对了，毛先生是不是可以上任了呢？还有最后一道题，你要是能把我骗出教室，我就对你彻底服气。
1: 我又不是神仙，你这不是为难我吗？这回你没招了吧？真没招了。不过，你要是…… 出去，我倒还真有办法把你哄进来。
2: 行，毛先生，腿长在我身上，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把我骗进教室。
1: 同学们，我是不是已经把他骗出教室了？

这位同学，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你可不会耍赖吧？嗯。啊，回座位。现在我们言归正传，开始上课。

0: 林主任，开会。你怎么来了？我来借本书，论述国外最新教育方法的。哟，这是我们刚上架的书，你也许是第一个读者。怎么，你对教育感兴趣？怎么想指桑骂槐，当老师了？不是。
1: 润之哥来信说，他现在做小学老师了，我想从书里面摘录一些内容寄给他。他
0: 不打算回北京了。他妈妈病了，他想多见见孝心，我也很支持他。思念和忍耐，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爱情是需要勇敢和坚持的。它就像一杯美酒。 你只有慢慢的去品尝它，才能尝到它的味道。哦，对了，你如果去见给瑞芝的话，就说你见到我了。我祝他一切都好。
1: 好，李主任再见。
0: 再见。

0: 谁干的？
1: 老师，是小萝卜干的。
2: 不是我干的，你瞎说。
0: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谢谢这位同学给的吉祥物，青蛙和丰收可是紧密相连的。来，我们继续上课。今天这节语文课呢，我请大家写一篇作文，作文的题目就是一个我最喜爱的人。你们可以写自己的父母，也可以写班级里面的老师同学，但不管写谁，都希望你们能够写出真情实感。
3: 写什么呢？
4: 我从李大钊主任那儿借了一套论述国外新学教育的书，我想摘录一些内容给润之哥寄过去。
3: 看样子你也很支持润之当小学老师了。
4: 当然。您不是也一直希望他能当老师吗？
3: 我希望的不止这些，我希望他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将来能做更大的事。
4: 爸，荀子在《劝学》中不是说过吗？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我相信润之哥他就是从小学老师做起，一点点的在积累才干。
3: 但愿如此。好好抄吧。
4: 好。
5: 现在我宣布，新民学会扩大会正式开始。首先，主要听润之讲讲这大半年他在北京的见闻和感悟。大家鼓掌欢迎。
0: 我这次去北京最大的收获，就是接触到了很多过去只能在书上见到的人，比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邵飘萍。在和他们的交谈中，我真的获益匪浅。除此之外，我还接触了不少北大的学生，他们都是特别的关心国家大事，不仅成立了很多进步团体，还创办了不少进步刊物。在这一方面，我们新民学会真应该向北大学生好好学习。
6: 润之，你给大家讲讲你多次在来信中提到的马克思主义吧。
0: 我在李大钊先生的指引下，认真阅读了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确实有一种茅塞顿开之感。我预测，一个伟大的时代即将到来。
3: 好。
5: 润之啊，你不在的这些日子里，我一直有个想法。
0: 什么想法？
5: 我们新民学会是不是应该再发展一批新学员，以充实我们的力量？
0: 是。
7: 叔伯，我申请参加。我也申请参加。
5: 你们的积极性啊，我很佩服。可新民学会会章里明确规定，不招收女生。
8: 叔伯，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这么保守？你不能剥夺我们女性追求进步的权利。
9: 就是。润之，你是从北京回来见过大世面的人，

0: 你说说这条章程是不是该打破了？
1: 文珍，你看呢？
2: 我个人非常赞同你们的建议，但是此事还需要我们再开一个特别会议，好好商讨一下。
0: 任志哥，我真搞不明白了，赴法留学你为什么不去啊？
2: 因为我觉得要解决中国问题，确实需要有一些人到国外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理论，但同时也需要有人留在国内脚踏实地地调查研究本国的问题，只有这样内外结合，才有可能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救国道路。

0: 哎，你停着，你留下来值日。凭什么我值日啊？今天不是应该你值日吗？
1: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我是大哥。
2: 听大哥的。
1: 咱们走。

0: 小萝卜，今天不是应该程大头做值日吗？
1: 他有事，他提前走了。
0: 我来帮你一起做。小萝卜，程大头是不是经常欺负你啊？
1: 我家里穷，我又没有本事，我打不过他。不过毛先生，我已经习惯了，只要能继续读书，这点委屈不算什么。
0: 小萝卜，从今天开始，只要有空，我就教你几招防身术。
1: 教我防身术？我这身板能行吗？
0: 当然行了，但是你要记住，我教你防身术是让你保护自己的，不是让你用来打架的。

糟了。

0: 出吗？
1: 都回教室学习。
2: 师父在上，收徒儿一拜。
1: 起来。

0: 阿桐，能给先生讲讲你的故事吗？你作文本上那个女人的画像是谁啊？让你们写一个我最喜爱的人，你怎么给我画了幅画？你这画的是谁呀？
1: 我妈妈。
0: 你妈妈？你妈妈为什么在哭啊？
1: 她在想我。
0: 在想你？
1: 嗯。她在我6岁那年去世，画的是她去世那年的样子。
0: 我知道了，你平时总是用拳头在班级里面树立威信，其实你是特别怕没人理你吧？别怕，你很想你的妈妈，其实你的妈妈一直在天上看着你呢。所以啊，你以后要多对别人好，这样别人才会对你好，你的朋友就会越来越多，你每一天都会很开心的。你开心了，妈妈看着就会开心，她就不会哭了。以后你想妈妈了，或者你想找人聊天找人玩耍，随时来找我，我们交个朋友吧，让我做你朋友好不好？
1: 那你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你得先教我几招。
0: 行，但是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你以后不能再欺负别的同学了。
1: 嗯。

0: 哎呦，文妹子啊，不是我说你啊，你是病人，你得休息啊，快快快，把手上的活放下啊，快快快，听话，趁热把药喝了。
1: 葛妹子，这又辛苦你了，
0: 你怎么那么客气呀？

0: 天啊。葛梅子
1: 啊，
0: 我在你这里也住了一段日子了，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我就想，我应该回老家了。
1: 你这说的什么话啊？你在我这住着，不跟住在家里一样吗？有你在啊，有人跟我说说话，我不寂寞啊。是这么每天又要吃又要喝，还要辛苦你每天给我煎药。哎呀，我这心里啊不踏实。
2: 哎，你
1: 谁呀？
3: 是我，润之。
1: 润之来看你了。来了。
3: 蔡伯母，
1: 快进来，快进来。
0: 儿子，
3: 这两天怎么样？
0: 我蛮好的。
3: 咳嗽好些没？
0: 好多了。
3: 睡的呢？
0: 睡的也好。
1: 润之，昨天从北京啊给你寄来一封信，你收好啊。
3: 好。
1: 你还没吃饭吧？我去给你做饭去啊。
3: 哎，不麻烦了，蔡伯母
1: 啊，
3: 我一会儿还赶船过河呢。
1: 哦，那我就不打扰你们母子俩了，你们好好说说话。哦，对了，好好的劝劝你娘，在这安心的养病，踏踏实实的住

0: 长。
1: 一直在别人家住，娘心里不踏实。
2: 有什么不踏实的，娘？你好好在这住着，我来看你也方便啊。

0: 北京是谁给你来的信啊？是那个杨先生吗？
1: 哎呀，不是杨先生，是杨先生的女儿。
0: 啊，是那个叫开会的。
1: 对。
0: 你是不是跟他相好啊？
1: 我是挺喜欢他的。不过人家是教授的女儿，我就是一个穷教书匠的，怕攀不上。
0: 我家的啊，谁会攀不上啊？他这信里写了啥？可不可以念给娘听听啊？
1: 娘，他信里啊都是给我摘录的教育方法，我给你念一段，你听听。所谓启发式教育，就是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关键是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 古代大教育家孔子就很重视启发式教育学，
1: 他曾论述不愤不启不飞不发，这
0: 没有写别的啊。

0: 他说让我注意身体，还说问你好。
1: 再没别的了。
0: 他还说他想念我。怎么了？
1: 傻子，娘就是要听这一句呀。
0: 好了，别笑了，别笑了啊。
1: 傻子啊，这个妹子是天上的菩萨派来给你的，你一定要帮娘抓住她。
0: 行，娘，我一定把她抓住。

0: 润之哥，你的来信收到。你说我给你摘录的教育方法对你很有启发，能为你做一点事，我特别高兴。自从你和子生哥离开北京，和森哥这一段也很少过来，我又变得特别孤独。不过你不用担心，我现在经常去北大听课。
1: 里面有灯吧，还要带手套。
0: 你给我推荐的几本书我也在认真阅读，有些看不懂的地方我都把它记下了，等你下次回北京时我再向你讨教。伯母身体恢复得如何，一定代我向他老人家问候。好了，就写到这儿吧，忙了不用回。你的开会。

0: 高先生也真是的，这么大的太阳还要带着学生做游戏，你说万一热出这个好歹来怎么办？
1: 润之跟我打过招呼。

0: 他想给学生们上一堂别开生面的体育课，
1: 好来，
0: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培养学生不畏严寒酷暑的意志。
2: 江校长，毛先生教学生是有一道，可是他的有些行为是不是太过出格了？
1: 累吗？
2: 不少老师都对他颇有微词。
1: 这个运动啊，光靠你们自己一个人使劲是跑不起来的，你们之间要相互配合，互相扶持，以力借力。这个十人抬马是洋人的运动，但是其中的原理呢，起源于我们中国建筑中的榫卯，只利用木头之间相互的借力，就能承受住几千斤的压力，无论是地震还是飓风都无法撼动。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智慧的积淀。可是近百年来，我们中国因为没有赶上工业革命的列车，才暂时落后于西方。所以你们要发愤图强，好好学习，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迎头赶上，西方有的我们会有，西方没有的我们也会有。你们说对不对？
3: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1: 二一二。

0: 亚大，你怎么在这儿？
1: 王先生，您不是喜欢看报吗？这都是给您留的报纸。
0: 谢谢，亚大。明天我要带着学生们去岳麓书院参观，你也一起。明天早上你就在这里等着，我们从这里出发。
1: 我知道了，谢谢你，毛先生。
0: 走。
2: 为楚有才，于斯为盛，义结衡阳，大德深处，荣龙武器，学风邹鲁，礼义门路，圣贤勋。
0: 很好，这两副对联是在说什么呀？对，你们说的都很对。那么哪位同学知道当年都有谁在这里讲过课呢？
3: 屈原，他是我们湖南的著名诗人。
0: 屈原是著名诗人没错，但是屈原生活的那个朝代啊，这个书院都还没有修建呢。
4: 太棒了！
0: 哎，大家不要笑了，小萝卜同学勇于发言，这种精神值得我们鼓励。想当年啊，像朱熹、张氏、王阳明、王传山这些先贤巨儒们都曾在岳麓书院传道授业，这里还培养过左宗棠、谭嗣同、魏源这些优秀的人才。那么岳麓书院的精华所在是什么呢？没错，这四个字不仅仅是岳麓书院的精华，也是湖湘经世致用的根本所在。讲实话，做实事，不务虚，求真理，这是值得我们记一辈子的原则。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0: 失败了，山东完了！
1: 啊，怎么回事？
0: 北大现在已经炸锅了，同学们都准备上街进行游行呢。还有一根青岛区的学生正准备去日本的大使馆自焚。你促使北洋政府和中国代表团拿出最有效的措施，进行最后的抗争。

0: 同志们，我们走！啊！
1: 废除二十一条！
2: 废除二十一条！
3: 还我青岛！
1: 还我青岛！
4: 外争国权！
5: 外争国权！
6: 内惩国贼！
7: 内惩国贼！
8: 誓死力争！
9: 誓死力争！
8: 还我青岛！
10: 今天紧急会议，先请京报主编邵飘萍先生通报巴黎和会情况。
11: 同学们，朋友们，据我得到的可靠消息，自中日蜜月巴黎和会公布之后，整个巴黎无不震惊，全世界各国都在为中国鸣不平。中国议和代表发表了长篇书面文案，坚决捍卫山东主权。日本驻华大使小帆恼羞成怒，为此专门向徐世昌大总统递交了日本天皇的亲笔信。
1: 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给北洋政府施压。
12: 外交总长陆正祥在西方列强的威逼之下
11: 已经快撑不住了，他电请政府同意在合约上签字。
13: 一旦在这个可耻的条约上签了字，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就将全部移交给日本。
14: 山东
13: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土地，
14: 他北扼燕京，南控鄂宁，当京汉金浦两路之冲，是南北之咽喉关键。山东亡，则中国亡矣。在这危机时刻，我们不能无动于衷。
4: 我们的政府除了向列强割地，在用割地的钱购买香料镇压民众，别无他能。
13: 帝国主义靠不住，北洋政府靠不住，能靠得住的只有我们自己。绝不能让北洋政府在这个奇耻大辱的条约上签字。
11: 朋友们，为了保住山东，我们必须离开书桌，走出教室，走向社会，用我们的热血，用我们的生命去唤醒民众，共图救亡大计。
15: 李先生，我们原定在五月七日国耻纪念日这一天要在中央公园举行一场活动，但现在看来五月七日也晚了。
10: 政府有什么最新情况？
16: 同学们，段祺瑞和许世昌用密码秘密发报陆征祥，让代表团务必签字，以造成既成事实。此时此刻，祖国的命运已经危在旦夕。
17: 同学们，老师们，中国的土地不能断送，中国人民不惧怕杀戮，更不会向敌人低头。
13: 如果我们再缄默，民众就无从挽救。
4: 我们一定要动员各界民众一致奋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11: 我们现在就要行动起来，马上行动，一刻也不能再等待了。
18: 行动，
19: 行动。

0: 同学们，明天是5月4号星期天，我们大家不用上课。我们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要广泛的联络社会各界人士。我们要明天齐聚天安门，举行一场大示威。
1: 不能缺席。
0: 我们要维护我们的主权，斗争！
2: 1919年5月4日，为反对巴黎和会通过的，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全部移交给日本的不平等条约，敦促北洋政府不要在这个耻辱条约上签字。以北京大学为首的京城十多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子以及广大市民工人纷纷走向街头进行抗议游行，他们火烧了赵家楼，痛打了卖国贼张宗祥，

0: 宽三哥、景云姐，你们快坐。
1: 两天前，我们就听说了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今天正好碰上北京高校的游行队伍，我们就冲进去了。可是后来警察来了，把队伍冲散了。
2: 老师，如果中国议和代表真的在那个屈辱的条约上签了字，把山东的主权拱手让给了日本人，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为国家做点什么？
3: 去年我们还在庆祝欧战的胜利，还在举办孤立战胜强权的庆典，现在看来简直就是一个笑话。哪有什么孤立呀？
4: 孤立只是强者的道理。
3: 政府不去外求主权，而镇压学生，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国家，我看不到希望。
4: 我们眼下的中国就像黑夜中星转，眼前一片漆黑，看不到方向。你们问老师该做什么，该怎么办？其实老师心里也没有答案，可我绝不放弃希望，更不放弃你们。像你、景瑜、润之、子生，你们这样的年轻人正在冉冉升起。你们是黑夜中的烛光，你们是这个国家的未来。
2: 我们真的能改变中国吗？
0: 当然可以。我相信，不光是北京，现在全中国的有志青年都在呐喊，都在请愿。虽然我们改变不了眼下的中国，但是我们可以从改变我们自己做起。老三哥，景云姐，擦把脸。

0: 润之，最近有不少老师向我反映，说你在教学改革上的步子迈得有点大，还有点离经叛道。
1: 江校长，离经叛道这个词多少有些严重了，这充其量只能是不拘一格，况且孩子们很喜欢这种教学方法，这样做对他们的学习也有不少的帮助。
0: 润之，你这么做那是犯了众怒啊。
1: 江校长，我没有私心。
0: 我当然知道你没有私心，而且做这一切也是为了孩子们，但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之间，你不得不考虑别人的反应。
1: 那校长希望我怎么做？
0: 我对你的要求嘛，也并不高，只是希望你能把学生领回教室，你呢，规规矩矩的教，让他们踏踏实实的学。
1: 江校长，我的先生经常教导我们，做人一定。

0: 要拥有独立自主的人格，我也想把这种理念种植在孩子们的心中。如果只是因为别人的几句风言风语就轻易妥协的话，那是对我的先生谆谆教诲的不公，更是对我秉承的人生信条的不敬。
1: 润之，你来这儿教书，那是为了养家糊口，有些事儿没必要那么认真。
0: 江校长，教书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十分神圣的事，如果您默许我混沌度日，那这份工作对我来说也没那么重要。感谢您对润之的照顾，再会。
1: 润之，
0: 江校长，明天我还会来学校跟学生们正式做个告别。

0: 大洋车的，赵明佑，侯专员，你怎么在这儿？
1: 怎么，我来见见我老朋友，不行吗？谁是你的老朋友？老弟，我有一个可以让你名利双收的好差事。
2: 这是地址，到这儿来找我。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3: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曲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歌
7: 蹦蹦，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她一生扮演过180多个女性形象，有人说她是美的创造者，还有人说她就是美的化身。她是造物主精妙无比的杰作。她生逢乱世，几度立于时代潮涌和时局变幻的浪峰，以巾帼的妆容站出一派不同寻常的英雄的姿态。她是中国旦角创意立派第一人，梅派艺术被视为中国京剧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在过去近一个世纪里，关于她有着太多的传说，她的故事被许多电影、文学作品和纪录片一次又一次地讲述。在那个时代，他何以成为一代京剧大师，一位表演艺术的巨匠？他精彩绝伦的一生究竟隐藏着怎样不同寻常的生命密码？还有多少尘封的往事鲜为人知？

1901年，中国历史上疾风厉雨的辛丑年，紫禁城的主人逃亡在外，偌大的皇城仿佛衰竭的心脏般孱弱而空旷。大清王朝正和他以外的世界进行着一场没有筹码的博弈，风雨飘摇。皇城之外，大石栏附近百顺胡同的一所小院里，一个学戏的孩子也将迎来他人生之初的一场风雨。这个孩子名叫梅兰，时年7岁。此时，家里为他请来的老师高高在上，神色严峻。这位老师一边做着动作，一边传授二进宫中的4句老腔。

这几句简单的唱腔已经教授了老大功夫，可梅兰就是没能上口。联想到初学几日来学生的种种

0: 与中外的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公元1894年，梅兰芳出生于京城的一个京剧世家，祖父梅巧玲是号称同光十三绝的13位京剧奠基人之一，清末一代名旦。伯父梅雨田是位老生泰斗谭鑫培操琴多年的著名琴师，精通各种京剧乐器，人称六场通透。父亲梅竹芬也曾是红极一时的京剧名旦，却于1898年梅兰4岁时不幸病逝。幼年丧父，加上伯父没有男丁，梅兰成了这个梨园世家肩挑两房的香火传人。他7岁学艺，没想到出师不利，发生了老师盛怒之下拂袖而去的那一幕。更糟糕的是，即使自家长辈也并不看好梅兰，他们觉得他不够聪明伶俐，相貌也很平常，面部表情不够生动，两只眼睛还有点近视，人于是显得有些木讷。梅兰的姑母秦老太太曾用8个字概括：言不出众，貌不惊人。110年前，北京前门附近的这条百顺胡同及其周边，除了变卖祖屋迁居于此的梅家，还住着众多其他京剧名伶。我们今天很难想象，祖师爷不赏饭，不为师长看好的幼年梅兰芳，曾经带给这个日益困顿的梨园世家怎样的无望。转机首先来自他得遇生命中的一位贵人，这个人叫吴灵仙，也是清末著名的京剧青衣。他与梅家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梅兰的祖父梅巧玲。
1: 梅巧玲他四喜班的头嘛，他们家对人比较好。吴灵仙大概家里边有一个什么很大的困难，愁眉不解，后来知道他家里边出事了，需要钱。那个梅巧玲大概是很得体的，说是哎，灵仙啊，有个槟榔果啊，你接着啊，扔过去。揭开来一看，里边大概是一个张银票，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
0: 按照当时的班社制度，个人有固定的戏份钱，但身为班主的梅巧玲为人宽厚慷慨，情深重义，经常根据四喜班成员的家庭环境、经济状况、寄予和需要，适时的给予关照和接济。几十年后，吴灵仙依然感念梅巧玲雪中送炭的侠义和温情。1902年，他正式收8岁的梅兰为徒，成为梅兰真正意义上的开蒙老师。从艺之初，幸逢贵人，得遇良师，这何尝不是一道命运的分水岭？从那时起，这位日后的一代大师，就在一代名角的教导下成长开悟，走上艺术人生的漫漫征途。学徒时的梅兰芳，每天5点就得起床，跟随吴灵仙到前门的皇城根下遛弯喊嗓，接着回到家里开始吊嗓子练身段，学唱腔，晚上还要念戏文，一整天除了吃饭睡觉外都有功课。幸运的是，吴灵仙不仅不打骂学生，还深知孩子都天性好动，当他发现学生唱得有些不耐烦了，就及时收住，改练身段和基本功。待筋骨活动开了，人也有了精神，再坐下来继续练唱。很多年后，梅兰芳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述他的学徒生活：有时候倦了，嘴里哼着，眼睛却不听指挥，慢慢闭拢来，想要打盹儿，他总是轻轻推我一下，我立刻如梦方醒，挣扎精神，继续学习。他这样对待学生，在当时可算是开通之极。 要是换了别的教师，借方可能就落在我的头上。

0: 正是在这样的慈心通达又严谨不苟的教导下，年少的梅兰渐渐走出了祖师爷不赏饭的阴影，在京剧的天地里定下心来。位于北京前门大街肉食街路东的这个门派，标记着老北京人对京剧的热爱。20世纪初的广和楼戏园，不仅曾是京城最早最出名的戏楼，它与梅兰芳的少年时期也有着极深的缘分。1904年农历7月初7，中国传统的七巧节，刚刚拜师2年的梅兰，就是在这个戏园首次登上了舞台。这一天，广和楼贴演应节灯彩戏《天河配》，吴玲先事先与戏班班主商定，让梅兰串演《鹊桥秘事》一折中的织女。据说年龄小、个子矮、够不着布景的梅兰，是被师父抱着登上舞台的鹊桥的。而梅兰对这次演出印象最深的是，鹊桥上插着许多喜鹊，喜鹊里面点着蜡烛。他说，我站在上面一边唱着，心里感到非常兴奋。人生初见，舞台留给梅兰的是带着梦幻色彩的暖调的快乐。这份快乐伴随着梅兰芳此后50余年的舞台生涯，也牵动着他对吴玲先一生的感念。1907年除夕之夜，13岁的梅兰芳第一次听祖母谈起他的祖父和父亲。祖母告诫他，一定要牢牢记住梅家忠厚树道的门风。而正是这样的门风，在日后让梅兰芳一次又一次得遇良师，幸逢贵人，深深影响了他的一生。今天在中国的许多戏曲学校，京剧表演依然是一个颇受欢迎的专业。
1: 好，再来一次啊，前面都不错，这个手都挺好。
0: 这些孩子从11、12岁入学，要在学校接受6年左右的专业训练。虽然现在学戏远没有旧时代辛苦，但从学制的长短到让学生边唱边学的教学方式，俨然都与梅兰芳幼年时刚刚兴起的京剧教学科班一脉相承。1907年，梅兰带艺入科，大班当时京城最有名的科班喜连成，正式开启了他的职业演艺生涯。梅兰起初专戏青衣，这是京剧旦角中的一种，多扮演年轻端庄的女性，以唱功见长。但在吴玲先的悉心安排下，这个时期他又先后跟随梅家的梨园亲友习练了武功、昆曲，学习花旦、刀马旦、武生等行当。就这样，梅家世代良好的口碑和人缘，让梅兰有更便利的机会转移多师，而曾经受过的否定和家境的艰难，也激发了少年心中的倔强与坚韧，让他以超越常人的勤奋和毅力成长精进。
2: 梅兰芳呢，这是笨鸟先飞，比人家花了加倍的力量来学，死学苦学，
3: 所以他练功比别人更苦，学戏比别人更认真，基础就比别人更扎实。
0: 然而在那个时代，像梅兰芳这样广学苦练的伶人并不算少，为什么他能够取得别人难以企及的成就呢？很多年后，梅兰芳在回忆录中谈到了这样一个秘密。我打喜连成班的时候，每天总是不等开锣就到，一直看到散戏才走，

0: 当中除了自己表演以外，始终在下场门的场面上，胡琴坐在后面坐着看，越看越有兴趣，舍不得离开一步。日子久了，在演技方面不自觉地会逐渐提高，慢慢的，我在台上一招一式一哭一笑都能信手拈来，自然就会合拍。而更为难得的是，梅兰芳这个时期看得最多的戏里有谭鑫培、杨小楼、王瑶卿、龚云甫、黄润甫、金秀山等等，这些老生、武生、旦角、花脸演员，没有一个不是当时最为顶尖的京剧名角。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梅兰扮演的女人眼中泛起盈盈水晕，娴静端庄中别有脉脉柔情，正应了京剧行当里的那句老话，不疯魔不成活。这个曾经言不出众、貌不惊人的少年，经由日复一日的专心观摩、实践和开悟，经由疯魔般心无旁骛的钻研，悄然生发出潜在的天赋与灵性，在不断的自我超越中，渐渐展露他惊艳的一面。1908年，喜连成的创办人牛子厚断言，这个少年日后必成大器，随赠一名梅兰芳。从此这个名字伴他长城内外，叱咤南北。1911年，对梅兰芳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整个中国迎来了一个3000年未有的巨变。这一年，梅兰芳的第一个孩子永降生，梅家添了新的香火传人。也是在这一年，凭借《玉堂春》的首演，梅兰芳这个名字红遍了京城的戏园。而这一次，他的贵人是自家大伯梅雨田。京剧《玉堂春》讲的是明代风尘女子苏三被诬杀人身陷死牢，后经三堂会审沉冤得雪，并与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玉堂春》是中国戏曲中流传最广的传统剧目之一，但梅兰芳这一次扮演的苏三却有些不同。
1: 有一次梅雨田说，他听了一个票友叫林继红把这个玉堂春的唱腔全改了，唱腔改得很好听，说你肯不肯原来学的东西改掉，你听他的。梅兰芳同意他伯父的建议，就按照林继红设计的一个票友设计的唱腔去唱了这个玉堂春。
0: 多年以后，梅兰芳仍然对那场出演记忆犹新。他说，我刚下场不多一会儿，就听到台前的彩声四起，好像打雷一样，一阵阵的接着不断。很快梅兰芳就发现，此时台上既没有唱也没有道白，却刚好给了他伯父的胡琴提供了发挥的空间。
1: 梅兰芳那个时候是他的伯父梅雨田给他操琴，伴奏呢是随着唱腔来的，唱腔改变了，伴奏一定是改变。梅雨田呢又是一个大师级的一个伴奏家、音乐家，然后呢他就显得就比原来的要清新、委婉、好听，有很多新意。
0: 看到观众喝彩，梅雨田也很兴奋。他把一个新曲牌来回变着拉，引得台下好声连连。等我再出台，观众的情绪已经被掀动得如火如荼，听见我的唱腔又透着新鲜，胡气儿又拖得严密，差不离每一句都有彩声来鼓励。梅兰芳说，这样的气氛一直持续到唱完整出戏。
1: 苏三离了红铜线，将身来在，就 你现在你看看我们现在京剧

0: 剧里面最流行的老戏一段唱腔，那就是梅兰芳的，就是当时梅兰芳在那个时候唱出来的。
1: 1911年的这个秋天，京城的戏园都在谈论梅家叔侄俩的这次合作，而在广泛的热议中，开始真正跻身京城名角行列的梅兰芳，也从这出新腔老戏的成功里，深切感受到时代的变化，进而启发了他作为一代大师的艺术自觉。这一年，他17岁。
0: 梅兰芳自己的演唱特色，从《玉堂春》这个时候就开始了。后来他自己凡是自己的腔，他自己都有自己的一种唱法，修改、前进、完善、美化。《玉堂春》的意义就在这儿。
1: 这张照片拍摄于《玉堂春》首演后的第二年，在新的时代来临之际，依然稚嫩的梅兰芳特意走进照相馆，留下了这个富有象征意义的瞬间。这时虽然大街上还到处都是拖着辫子的人们，但随着两个月前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晚清以来不准男女同台演出、同场看戏、不准带灯演戏等针对戏曲演出的各种禁令纷纷废止，梨园行也像中国的各个角落一样发生着急剧的变化。
2: 过去它还是停留在听戏的一个过程当中，听戏就是不用看台上的，往那个墙上那么一靠，墙上那么一靠，一个眼睛就闭起来了，那么就听，突然之间好叫起来了，就是他听戏高兴。
3: 一般的剧场早期是不卖女座的，不卖女座，后来呢进民国了，卖女票了，可不能坐在一块儿，楼上楼下这最后才男女合作。
1: 后来有人曾这样感慨，民国初年仿佛一夜之间戏园子里就多出了女性的身影。在这之前，人们欣赏京剧更多的是听戏，后来慢慢就变成看戏了。
2: 看戏首先要有剧情，看有人物，人物的性格那就不一样了。
4: 大量的女观众进入，他们呢会更多的能够从女性的戏剧人物上分享这些情感，分享他们的爱恨情仇，因此呢旦行的重要性呢慢慢开始凸显，对于整个戏剧的风格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1: 此时的梅兰芳嗓音清脆，唱腔圆润，做工精致，扮相极佳，这一切与新的审美思潮是如此契合。经历10载磨砺的少年，似乎正在等待一个恰当的时机，去拥抱那个属于他的时代。

上海，中国近现代最重要的外贸通商口岸之一，素有东方时尚之都的美誉。自100多年前起，十里洋场除了种类繁多的舶来文化，商业气息浓厚的海派京剧也在蓬勃发展。清朝末年，随着谭鑫培等京城名角不断南来演出并受到追捧，这里建成与北京遥相呼应的南方京剧重镇。1913年深秋，上海的戏迷们注意到本地最有影响力的戏园丹桂第一台又引

0: 来新的京城名卷。在申报提前半个月就连续刊出的演出广告，以貌如紫都、声如鹤唳、南北第一青衣兼花旦等词语来介绍一位名叫梅兰芳的北京新角儿。一个成功的机遇，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终于出现了。
1: 这南方跟北方不一样啊，上海太开放了，他在艺术上接受外来的东西都很快呀。你只在北京红，你不算好角儿，你必须在南方，大家也都认为你是好样的，是好角儿，是吧？你这才是大江南北的名角儿。
0: 1913年10月，梅兰芳生平第一次离开京城，陪同著名老生演员王凤卿来到上海。
2: 他是作为王凤卿的配角过去的，也就按照京剧行里说叫给王佩卿挎刀。
3: 王凤卿那个是大红了，梅兰芳还是很嫩。
4: 王凤卿的包年那一期大概一个月多一点吧，他3800两银子，那时候梅兰芳是1800银元，就那个价钱。
0: 据梅兰芳后来回忆说，戏院最初给他开出的价码只有1400块银元，是王凤卿一再争取才使对方最终让步。这个有关包银的小插曲让梅兰芳感到了大上海的压力。出乎戏院老板意料的是，从登台亮相的彩楼配开始，上海观众就喜欢上了这位扮相与唱作俱佳的年轻京角儿。前3天的打头戏出奇的顺利。这时王凤卿向戏园老板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甘愿充当配角儿，让梅兰芳在上海压一回大轴。在京剧表演中，通常越精彩的戏越往后排，防止观众中途离场，同时营造演出气氛节节高的效果。而排在最后的大轴戏无疑是整场演出最重头的戏码。梅兰芳意识到真正的考验来了。
4: 他认为再是抱着肚子唱可能就不行了，
3: 就是说怎么让上海观众喜欢，能把观众压住，压住这个台。
4: 就在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排出一出木刻债，枪挑木天王，又打的。
0: 1913年11月16日，丹桂第一台的上海戏迷们见证了中国京剧史上又一个经典形象的诞生。一年之前，他们刚刚把灵界大王的牌匾赠予5次到沪演出的老生泰斗谭鑫培。此刻台上的这位青衣花旦刀马旦无不精通的年轻旦角儿所展现出的另一种绝美的韵致，同样令他们为之倾倒。
4: 上海人发疯了，这么一个就知道抱着肚子唱的人居然还打了，居然又抢亲了，抢亲以后啊又闹事，把他老公公都拉下马来，那种很有故事性。
2: 他真正大红大紫就是从上海演出开始，那从上海回来以后，那他的影响就一发而不可收。
0: 40年后，梅兰芳依然清晰地记得这出木刻债首演的日子。这一天他再一次跟上了时代变化的步伐。
5: 他站在一个新旧文化一个交汇处，梅兰芳先生站这个点呢，站得非常准。
2: 因为在此之前，旦行的演员在京剧界的地位一直不如老生那么高，老生一直是挑着京剧的大梁。1913年的梅兰芳的上海演出，我们可以看成京剧史上从以生行为主到生旦并重的时期的一个转折点。
0: 我觉得当时上海舞台上一切都在进化，已经开始冲着新的方向迈步朝前走了。那时梅兰芳所关注的已不仅仅是演出的成功，大上海每天扑面而来的

新鲜事物不断刺激着他的神经，开阔着他的视野。他说，这短短的五十几天在上海的逗留，对我后来的舞台生活是起了极大的作用的。1914年元旦前夕，一列北上的火车缓缓开出上海站。没有人知道，车上有一位未来的艺术大师，正带着满满的革新京剧的冲动，与他的时代对话。所谓巨匠，当时代选择了他的时候，他已是一身玲珑。

0: 假意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0: 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反对浪费。
1: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

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附近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

0: 性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熊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熊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熊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熊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熊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里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我们也没饿了，十八十块。那你不两天的饿了，不两天没过来。那是过的十八十块，没饿了。
2: 就要去做个。
1: 啊。
2: 就要去做个。
1: 就要去做个。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三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十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风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

或许和人类一样，他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

等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Come on.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崂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犬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犬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

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约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

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百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吹木云的就那样吹飞灵，没有吹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自

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

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是高原湖泊。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10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

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附近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

0: 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这里天上
2: 了，
1: 我们也没饿了，18来块。那你不能天天饿了，不能没过来。那是过的是18来块，没饿了。
2: 就要去做个。
1: 啊。
2: 就要去做个。
1: 就要上去做事。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

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

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媚中国，云南卫视。

0: 我对你的要求嘛，也并不高，只是希望你能把学生领回教室，你呢，规规矩矩的教，让他们踏踏实实的学。
1: 江校长，我的先生经常教导我们，做人一定要拥有独立自主的人格。我也想把这种理念种植在孩子们的心中。如果只是因为别人的几句风言风语就轻易妥协的话，那是对我的先生谆谆教诲的不公，更是对我秉承的人生信条的不敬。
0: 润之，你来这儿教书，那是为了养家糊口。有些事儿没必要那么认真。
1: 江校长，教书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十分神圣的事。如果您默许我混沌度日，那这份工作对我来说也没那么重要。感谢您对润之的照顾。再会。
0: 润之，
1: 江校长，明天我还会来学校，跟学生们正式做个告别。

0: 大洋车的，赵
1: 没有。
0: 老弟，我有一个可以让你名利双收的好差事。 这是地址，到这儿来找我。
2: 我等你。

我含辛茹苦学了这么多年，这不公平！你藏污纳垢，处事不公！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混蛋，你杀我的畜生！

0: 侯专员，您找我过来到底有什么事啊？
1: 现在老天爷给了你一次鲤鱼跃龙门的机会，就看你自己愿不愿意把握了。
0: 鲤鱼跃龙门，
1: 你也知道李大钊、陈独秀屡次跟政府作对，政府早就想将他俩绳之以法，只是苦于抓不到把柄。你小子生逢其时，正好可以利用你在李大钊身边工作的机会监视李大钊的言行。这件事儿如果办成了，除了报酬可以令你满意之外，我还可以举荐你到政府部门做官。
0: 侯专员，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你要我卖尸求荣吗？
1: 少给我来这套。如今这世道，正人君子是活不下去的。你好歹也是个北大名校的毕业生吧？你真的甘愿一辈子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图书助理员吗？
0: 但您说的事情也确实超乎了我的能力范围，您还是另请高明吧。侯专员，
2: 你到底要我怎样啊？
1: 这就要看你自己如何抉择了。你和这姓刘的合起伙来骗取校方的经费，这事儿我可是一清二楚啊。北大报了案，警察厅到现在还在查呢吗？
0: 是。
1: 如果我带着刘启涛去警察厅自首，

0: 鸭子。
1: 娘，这一大早你在这儿？
0: 娘有事情要问你，我怕让葛妹子他们听到了担心，就在这儿等你。
1: 什么事啊，娘？
0: 娘昨天晚上看见你在院子里站了好久，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没有事，娘，赶紧进去，别着凉了。
0: 你是不是工作上不顺心啊？
1: 娘，我想另外学一份工作。
0: 另寻工作？你不是很喜欢教书的吗？
1: 道不同不相为谋。
0: 啊？
1: 娘，我觉得教书最重要的就是育人，最大限度地开发学生们的潜能，让他们努力地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我的做法不被别人接受。
0: 哎呦，三儿子，你说的这些教书的事情娘也不懂，但是娘要跟你说一句不中听的话，人各有命，不能抗命的。你辞了这份工作，那你打算干什么呢？

0: 我也没有想好，不过娘你不用担心，我有手有脚的，我饿不死。行了，娘快进去，我赶船回来不及了啊！
1: 去吧去，
0: 进去，快进去啊，快进去。 快回去。

0: 很高兴江校长和四位老师能来听我的最后一课。
1: 你们怎么在这里啊？
2: 教授
1: 先生请我们来的。
2: 这是
1: 我们几个不是都反对他吗？
0: 孔子曾经说过，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教育的目的就是开启受教育者自身的潜能，找到为之奋斗的目标。而我在教学实践中，通过启发式教育，也发现了不少学生内心深藏的秘密。比如季礼，他心中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能够挽救自己母亲生命的医生。
1: 稍等吧，大孙子。
0: 但是过去，没有人去了解他，他自己也一直活在混沌的世界中。正是通过这种启发式的教育，他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江校长，四位老师，今天我请诸位来，就是想让大家听听孩子们的心声。同学们，如果你们认可启发式教育，认可我的教学方法，并且你们认为在这段学习当中你们是有所收获的，请你们站起来，就当是为我投一票。
3: 江校长，我们不让毛先生走。
4: 我们不让毛先生走。
1: 同学们，没有人说让毛先生走，
5: 该走的还是得走。
1: 就是。程董，您怎么来了？
6: 哪位是毛润之先生啊？
3: 爷爷。
1: 这就是毛润之先生。
6: 我来说两句。同学们，自从毛先生到学校当老师，我的孙子程季礼像变了个人一样，不仅不再调皮捣蛋，而且懂得了读书学习。
7: 毛先生，他现在回家嘴里整天念叨的就是你的教学方式，
6: 这也好那也好，你带他们去参观，长了不少见识。
7: 我真是没想到，怎么能有人能把季礼这个调皮蛋调理成懂事的读书的好孩子。我程某人对你毛先生真可谓是佩服之至。
6: 上边

0: 我们俩就当你的好老师，我们永远不分开。
1: 好，爷一定。
2: 好。

0: 请进。
1: 校长，您找我有事啊？
0: 润之，校董事会决定两天后给你安排一个试讲，为此还特地邀请了湖南教育界的名流徐特立先生来旁听。
1: 徐特立先生，
0: 这是你的薪水。
1: 这么多？
0: 世昭跟我说你母亲病了，家里急等着钱用，所以我就把下个月的薪水一并先支给你了。
1: 这不太合适吧？我都还没有试讲呢。
0: 这没什么不合适，我和程董都看好你。
1: 谢谢校长。

0: 自在菩萨。谁呀？
1: 保女是我，任之。
0: 哦，哎呦，
2: 保姆，
0: 这么晚了，
2: 我娘这两天怎么样？
0: 挺好的呀，这会儿估计睡了。
2: 我看他一眼就走，还得赶船过河呢。
0: 好。

0: 是不是睡着了？
1: 装睡吧。
0: 啊，装睡？
1: 他真睡着了，打呼噜。
0: 哦，那这是？
1: 怕我担心。
0: 我真没想到你还这么细心啊。
1: 伯伯，明天我有一个试讲，等我试讲结束了，我就去药铺再给我娘抓几副药，到时候还得麻烦您给我娘煎一些。
0: 哎呀，你不要客气嘛，咱们两家就是一家人，你放心吧。
1: 行，那我就先走了，好吗？
0: 好。哎，你别忘了试讲完了以后回家吃饭。
1: 好。伯伯，今天发薪水了，拿着。
0: 这么多可不行啊。你要留一点，听话。
1: 在学校没地方花钱，行吗？我走了，伯母。
0: 你这。

0: 校长，徐先生，
1: 润之，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准备好了，我准备讲贞观之治。
1: 好。
2: 王先生，今天是你是想转正的日子，我爷爷特地给你拿了几个红鸡蛋来讨个吉利。
0: 谢谢你啊，大头。哎，好，快进去吧啊。
2: 毛先生，
0: 鸭蛋，
2: 这是今天卖的最好的报纸，大家都在抢，这上面好像有什么大事，我赶紧给您送来了一份。
0: 谢谢鸭蛋。

0: 起立，
1: 先生好。
2: 同学们好，请坐。这节课我本想讲盛唐的贞观之治，可现在我想换个话题。同学们，你们有谁知道山东吗？
0: 我知道，孔夫子就是山东人。
2: 没错，从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起，山东就是我们中国的土地，也是举世闻名的先哲孔子、孟子的家乡。可是他的权益就在前不久召开的巴黎和会上被人转手送给了日本人。是谁转送出去的呢？是德国。1898年，德国借口某教士在曹州巨野被杀，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骄傲租界条约，将青岛租借给德国99年。自此，青岛沦为了德国的殖民地。这次欧战，中国加入了协约国，派出了14万华工驰援欧洲。这些华工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欧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中国赢得了战胜国的席位。我们是战胜国，从战败的德国手里拿回属于我们自己的权利，不是理所当然吗？
1: 是。
2: 但是很可惜的是，因为我们是弱者，即使我们站在了胜利的一方，在列强的眼里，我们中国也仍然只是他们的战利品。14万华工的浴血奋斗就这样被抹杀了。在这14万华工里面，恰恰有10万就是山东人，他们保卫了别人的家乡，失去了自己的家乡，你们说这公平吗？
1: 不公平。
2: 同学们，我之所以占用这节历史课跟大家讲这些，就是想唤起你们的救国责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0: 同学们，我刚刚已经打听过了，在舆论的重压下，警察并没有为难我们被抓的同学，他们现在都很安全。现在蔡校长正在抓紧处理善后事宜。
1: 可是，蔡校长让我们复课，他说，如果我们不复课，政府就不会释放被捕的同学。
2: 他们抓学生已经激起了民愤，更何况学生爱国何罪之有？
0: 这运动既然已经起来了，我们绝对不能半途而废。
3: 对，
0: 我们要将抗议活动继续进行下去。
4: 光靠学生的力量是不够的，我们要联合社会各界，跟学生一起行动。
0: 署长先生，
5: 甄副先生，
0: 有事吗？
5: 我来取几本书。

0: 同学们，让我们记住1919年5月4日，我们点燃的火种不能熄灭，我们要走出北京，走向全国，我们要发动全国的爱国学生跟爱国民众。钟宪，你是湖南人，对湖南熟悉，你可以去长沙吗？
1: 好，我去长沙。
0: 谁去天津？
1: 我去。
0: 还有南京、上海呢，
1: 快去！

0: 孟耀，干什么吃的？啊！这都过去多少天了，一点进展都没有。
1: 胡正远，不是我不用心，实在是李大钊他们警惕性太高了，昨天我在门外偷听，差点就被他们给发现了。您再容我点时间，我保证，让您满意。
0: 哎，对了，那天我在当铺溜达，发现一个小物件，我觉得还不错呢，我就顺手呢把它收了。这小玩意儿做工挺精致吧？你别看它只是个小物件，说不定里边还有一段凄美的故事呢。没有啊。 我觉得这把长命锁跟你蛮有缘的，送你吧。这不合适吧？哎，赵明耀，你是个聪明人，啊，机会就摆在你面前，能不能把握住？ 就看你自己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一步。

0: 校董事会一致通过，聘任你为修业小学的正式教员。
1: 谢谢校长。
0: 润之啊，有些话我还是要再嘱咐你一下。
1: 您说。
0: 那天试讲，你临时一提，我发觉你啊，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但是以后就不一样了，我希望你能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教圣贤书。这个要求不算高吧？
1: 校长，我
0: 别我呀我的了，安心的教书啊。
2: 干爹，北京几点？
3: 明天
2: 5月4日，北京发生了学生反政府游行，各地学生随之效仿，纷纷罢课。为稳定局势，防止事态扩大，全国各地政府务必封锁相关消息，禁止当地学生与北京学生串联。
3: 完了，
4: 完了，
3: 没有特此电告。
2: 有，特此电告。
3: 慌里慌张。这些个娃娃书生，不好好读书，受人蛊惑，他们以为上个街。

0: 举个拳头，瞎喊一通，山东就能回来了。幼稚。
1: 啊，干爹，那我们怎么办？嗯。
0: 按电报上的办，通知湖南各地各校校长管好学生，无事不得出门，不能集会。通知各大报馆封锁北京的消息。
1: 是。
0: 等等，通知警察局，从今日开始，通往湖南的各个码头、车站、公路、要道严加盘查，特别是对那些从北京来的书生娃娃，别让他们在北京瞎喊一通，又跑到湖南来瞎喊。
1: 完了。
0: 完了呀。
1: 是。
0: 闹。
2: 卖烟
1: 的，好走。
3: 你滚！
4: 哎，我先过一下。
1: 你为什么要插队啊？
4: 我父亲生病了，等着我去抓药呢，让我先过吧。
1: 你是干什么的？
4: 学生。
1: 学生？你是哪个学校的？
4: 湖南商业专科学校的。
1: 你叫什么名字？
4: 彭虎王。
1: 你家住在哪里？
4: 铺子街锣鼓巷35号。
1: 离这儿不远。哎，走吧。
4: 哎，这是我表哥，和我一起的。
1: 你表哥？
4: 对。
1: 是本地人吗？
5: 哥是我表弟，
1: 本地人。啊，走，快，
6: 加油！
1: 你干什么呢？
6: 你本地的上楼。
1: 啊，走。
4: 东西掉了。
1: 你干什么呢？
6: 谢谢。
1: 不。
4: 你是北京来的？
6: 啊，我今天刚到。
4: 北京来的学生，现在都抓。
6: 啊？
1: 滚！
6: 同学，我有个急事。我要去修业小学找个老师。
1: 你
6: 找谁？毛泽东。
4: 我知道他。跟我走吧。就是这儿了。
6: 啊。
4: 你好，我们找毛先生。
7: 哦，左边第二个教室。
6: 谢谢。
1: 秋风断腾曲。
8: 秋风断腾曲。
1: 黄沙卷地风怒号。
8: 黄沙卷地风怒号。
1: 黑龙江外雪如刀。
8: 黑龙江外雪如刀。
1: 流血五步大势毕。狂笑一声山越高。
8: 狂笑一声山越高。
1: 这就是当年身居日本的梁启超先生为英勇就义的安重根先生所作的诗，他讴歌了安重根先生大义凛然的气节和慷慨赴死的豪情。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9: 起立。
10: 谢
1: 快！
4: 任之，
1: 中西，哎，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7: 我昨晚刚到。

0: 多亏了这个同学，毛先生，你好，我是湖南商业专科学校的彭煌。
1: 彭煌，如雷贯耳。
0: 我对你毛人之崇拜已久，早就想来拜访你了。
1: 哪里哪里，
0: 在这儿，长沙现在怎么变得像死城一样？
1: 还不都是因为张静彪，搞得现在人人都不敢说话，气都不敢喘一下。
0: 哎，对了，仲熙，我听说五月四号北京的学生在天安门前举行了一次游行，具体什么情况啊？
2: 对呀，湖南一点消息都没有，
0: 这就是我来的原因。北洋政府把消息都封锁了，所以我们只能到全国各地去传达消息，唤起民众。
2: 太好了，仲熙，你来的太及时了。我们湖南现在就是一堆干柴，只需要一颗火种，就能燃起熊熊大火。
0: 不辞一怒就是火种，我们一起努力。
3: 把长沙这堆干柴点燃。
4: 毛先生，我有个建议，我们应该借这个机会，先把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起来。学生一动，民众就会跟着动起来。
0: 好，我赞成。
5: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行动起来。
0: 好，走走。
6: 内惩国贼，
7: 外惩国权，内惩国贼，
8: 坚决抵制二十一条。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新民学会将长沙二十几所学校的代表召集于此，主要就是协调如何声援北京的五四运动，
1: 敦促北洋政府抵制巴黎合约。
0: 这位是北京大学学生会的负责人邓中夏先生，
1: 他是受李大钊、陈独秀两位先生委托来长沙寻求支援。
0: 钟先。
2: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的详细情况，钟先生，你给我们讲讲，你们是怎么火烧赵家楼、痛打曹汝霖的？
1: 5月4日，那天我们本来是要去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去抗议，可半路就被外国军警阻拦了。中国的土地，居然不让中国人通过。这时候有人喊了一句：“我们往外交部去，往曹汝霖家里去。” 游行的队伍就全部往赵家楼去了。等我们赶到的时候，曹家大门紧闭，他们院墙很高，我们围着院子找了一圈也进不去。后来啊，还是一个同学踩着另一个同学的肩上翻进院子，把大门给打开了。我们一拥而进，看到一个穿和服的人，二话没说，围起来一顿臭揍，把那人打的。
9: 头破血流。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就是张忠祥。我们又去找曹汝霖，可惜没找到。一个同学看到屋里有一盒火柴，一怒之下就把曹汝霖的卧室烧了。
1: 烧好了，
2: 我要在现场，也会亲手揍这些卖国贼一顿。从5月4日学生游行到现在，这场运动。 已经发展为全社会的爱国运动，北洋政府对此也十分紧张，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下去，举全国之力，拯救这个濒临崩溃的国家。
1: 那，你需要我们怎么做呢？
2: 我们希望湖南学生举行一次总罢课，组织起来，上街游行，和北京的学生运动呼应起来。
1: 那我们的行动诉求是什么？
0: 直接的目的，是惩办曹张路这三个卖国贼，抵制巴黎和会通过的合约。好，
1: 说得好。
0: 现在我们的目标已经明确了：第一，尽快创办湖南学生联合会，作为发动罢课和统一各校学生行动的领导机构；第二。 各校迅速传达北京学联代表的声音。第三，学联成立以后，尽快组织全市大罢课。我们要让北洋政府听到我们湖南民众的正义声音。乡将一定要爆发出最猛烈的吼声：
10: 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11: 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12: 坚决抵制二十一条！
13: 坚决抵制二十一条！
14: 嗯，是啊，各位。

0: 妹子，
1: 老伯母，
2: 文妹子，文妹子，你放在那儿就行，我来拿。
0: 不碍事，不碍事，我呀，正好也想过来找你说说话。那三儿子啊，好几天没过来了，啊，我这心里呀，慌得很。

0: 那就见你吉言了，我回去了，不影响你了。慢点，慢点，慢点。哎呀，
1: 我喜欢吃这个，好吃。
0: 葛妹子。你这是在赶我走吗？哎呀，
1: 文妹子，哎呀，你千万别这么想。
0: 你们让我吃蛋炒饭，自己吃，你这让我怎么安心住得下来吗？
1: 你是病人，照顾你是应该的啊！你踏踏实实的在这儿住，听到没？
0: 等往后就一起吃饭，吃一样的饭。你答应我，我就留下来。你要是做不到，我明天就回韶山。
2: 不回韶山。
1: 那吃一样的。干什么呀？这是。
3: 报告。
4: 好了。下去。干爹。
5: 长沙这个地方啊，天气太潮湿。你坐。
4: 陈总，
5: 最近外头有没有什么动静啊？
4: 干爹，有您的英明治理，整个长沙城可谓是天下太平。
5: 哼，你就会说好听的。我怎么觉得闻到一股火药味呢？
4: 你是说湘军要反扑长沙了？
5: 学生。
4: 学生。
5: 陈总，你要帮我盯紧学生，千万不能让这帮学生把火点起来了，我们才闻到焦糊味儿。我要把湖南这个地方管制成全国的模范，我要让那些人看看，段把我放到湖南这个位置上，他是识才的，更是英明的。把眼睛给我瞪大，绝不能让北京的乱火烧到长沙。
6: 是，同学们，我宣布我们湖南学联正式成立。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组织全市的学生进行总罢课。
7: 北京已经血雨腥风，我们湖南学子绝不能做壁上观。
6: 没错，我们的罢课不是局限于单纯的不上课，而是要组织学生们到街上去进行宣传演讲，以发动民众，争取全社会各界对我们的支持。
8: 我毛遂自荐，我负责重男女校。
9: 我去发动第一师范，
10: 我去就业小学。我也去，我也去。
6: 学校分配的事情我们等一下再讨论。在此之前我多说一句，今中国为文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我们无论是罢课还是上街，都不能害怕当局的马鞭和刺刀，不能害怕坐牢，不能害怕流血和牺牲，为救国而生，为抗疫而死，虽死无怨，这是我的决心，也是我的遗书。
1: 任之，我能把我的名字也签在上面吗？
2: 我能吗？
11: 我能吗？
12: 我能吗？
13: 我能吗？
14: 我能吗？
15: 我能吗？

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云南说，我是一头自由徜徉的象。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骏，云南说，我是一曲响彻太空的葫芦丝。我是一本满载回忆的相册。云南说，我是一场春夏秋冬都可以奔赴的约会。

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在这里，约会神奇，遇见美丽。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17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伴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

0: 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一百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1: 爱你的阿姆，
7: 有气阿姆，
8: 사랑합니다，
6: 爱你。
0: 你好中国。

0: 把眼睛给我瞪大，绝不能让北京的乱火烧到长沙。
1: 是，同学们，我宣布，我们湖南学联正式成立。 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组织全市的学生进行总罢课。北京已经是一个新方，我们湖南学子绝不能做壁上观。
2: 没错，
1: 我们的罢课不是局限于单纯的不上课，而是要组织学生们到街上去进行宣传演讲，一发动民众，争取全社会各界对我们的支持。
2: 我毛遂自荐，我负责中南女校。
1: 我去发动第一师范，我去就业小学。我也去。学校分配的事情，我们等一下再讨论。在此之前，我多说一句：今中国为文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我们无论是罢课还是上街，都不能害怕当局的马鞭和刺刀，不能害怕坐牢，不能害怕流血和牺牲。 为救国而生，为抗疫而死，虽死无怨，这是我的决心，也是我的遗书。
3: 任之，我能把我的名字也签在上面吗？
4: 我能吗？
5: 我能吗？
6: 我能吗？
7: 我能吗？
8: 我能吗？
9: 我能吗？
10: 我能吗？

0: 刚才润之说了，这是他的决心，也是他的遗书。我要换个词表达，这是我的旗帜，也是我的墓志铭，
1: 也是我的墓志铭，也是我的墓志铭，
2: 也是我的墓志铭，
3: 为救国而生，
0: 为救国而生，
3: 为抗疫而死，
0: 殉职，
3: 书教的好好的。 怎么突然要辞职了？我是不想给您和学校惹麻烦。惹麻烦？北京的学生运动，您可能已经听说了。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他们已经勇敢地站了出来。现在北京的火种，马上就要在长沙、在湖南燃起燎原烈火。
4: 你是想去？
3: 做个点火者，是。非要去吗？是。润之，你一定要走，我也拦不住。
4: 离开之前，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你说。我想给班里的学生再上最后一堂课。
5: 起立！先生好。
6: 同学们好，请坐。
5: 同学们，今天这堂课是毛先生给大家上的最后一堂课。
7: 毛先生，您为什么要离开呀？
6: 毛先生，你不要走。
8: 是啊，先生，你不要走。
4: 大家静一静。

0: 有谁知道这两个字代表什么呢？
1: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很多家组合起来就成了国家。嗯，
2: 国家不能分，有国才有家。
0: 你们回答得很好，我们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我们勤以养德，与邻为善，靠自己的双手建设美丽的家园，从来不欺负别人。可是你不欺负别人，不代表别人不欺负你。作为一名老师，我也想踏踏实实的教书，平平安安的生活。可是面对国之将亡的局面，必须有人站起来发声，必须有人挺起胸膛去迎接刺刀。国家危亡之际，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你们虽然年纪都还很小，但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承担起救国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为了救国努力。没有人能救我们，我们只能靠我们自己。不是老师不想教你们，而是当下的局势逼迫着我不能不去燃烧了。怒发冲冠，凭栏处，
3: 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
0: 说你让弟弟们来接你，你也不跟我说一声。
4: 哎呀，你整天忙，我这身子啊还差不多了。

0: 跟你讲，
1: 就让小畅给家里写了封信，让他们来接我。
0: 文妹子，你在我这住得好好的，突然要走，我真的有点不舍得。
1: 我也舍不得你啊，在这儿住了这么长时间，真是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
2: 你又见外，如果真是个麻烦的话，我多希望这个麻烦越久越好，
0: 越长越好。
3: 蔡伯母，谢谢你对我娘的照顾。
2: 你也见外是不是？你跟冰冰像亲兄弟一样，我跟你娘就是亲姊妹，我们两家人就是一家人。你再见外，我就生气了。哎，
1: 好了好了，
3: 不说了。
4: 毛伯母，您下次来长沙直接住我们家。
1: 好的好的，我走了啊，
0: 一路保重啊。嗯，
3: 蔡伯母，我们走了，伯母再见。

0: 走吧，娘。娘，你这病可还没好呢，回去也要记得按时吃药，听见没？娘晓得，倒是你呢，一个人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啊，别一直惦着娘。
1: 放心吧，娘。娘，给。这是什么？这是冰糖。
0: 你回去吃药，要是嫌药苦，就含一块在嘴里。哎呀，你把娘当小孩子。娘，
1: 你说你来长沙这么久，我都没陪你好好逛一逛。哎，
0: 现在不就是在逛吗？啊，逛。
1: 怎么了，小儿子？娘，我们一起照一张相吧。太好了，
0: 我长这么大还没照过相呢。
2: 是啊。
1: 哎呦，不要不要，娘，不要花这种没有用的钱。娘，这可不是没有用的钱，而不能天天陪在你身边。有了照片就不一样了，儿想你了就看你一眼，你也是，你想儿了。
0: 就看儿一眼。啊，那要照，要照啊，要照，去照啊！
1: 走，走，来走。
0: 你好，
1: 你们几位是要我全家福吗？嗯。
0: 老人家，这三位都是您的儿子啊？啊，都是我儿子。 老人家真是好福气啊！哎，来，这位高个子先生，你站在老人家的左手边来，哎，站过来，哦、哎，这边来，这边，哦、对对对，哎，对对，你们两位靠近一点，哎，靠近一点，好，好，好，来，笑一笑，准备开始了，笑一笑，<笑>来，笑一下，笑一下，哎，老人家，您要看着亲戚这笑。
3: 啊，看着这镜头这儿，镜头这儿，哎，看着这儿笑，您也是啊，大家都看着这个镜头这儿笑啊，哎，好，来，我也没照过相，今天是儿子非要带我来照相，<笑>
4: 没关系，没关系，或者您记着看着这个镜头上，哎，看着这儿笑啊，一定要笑开心一点啊，来，咱们准备了，好，准备，来，三二一，笑。
5: 这是文素琴有生以来照的唯一的一张照片，也是毛泽东与母亲的最后诀别。
6: 爸，您数钱要买什么呀？啊，这次北大组织游行，有32个学生被捕了，关在京师警察局看守所，听说还有2个重伤，躺在法回医院。北大组织募捐，爸爸准备捐20个大洋。

0: 爸，我是北大的家属，我也要捐，我有压岁钱。
1: 好。
2: 1919年6月3日，在湖南学联的组织下，长沙组织了全市学生总罢课。
3: 我湖南学生罢课，是出于良心之感发，鉴于时势之要求，厉行救国之职责。外交失败，内政分歧，国家将亡，极易挽救。夫学生之求，以为国也，国如不存，须学于何有？耿耿此心，深人共见。废除秘密外交，改造强盗世界。
4: 废除秘密外交，
3: 改造强盗世界。废除秘密外交。
1: 千万不要鲁莽，你们爱国的热情我们是理解和支持的，我们的心情和你们一样。一会儿北洋军就过来了，他们会开枪的，子弹不长眼，没必要做无谓的牺牲。

0: 报告。进来。干爹，不知是谁走漏了消息，长沙城的学生也上街了。
1: 不知道谁走漏的消息，这事儿你问我，不是你去办的吗？领头的是谁啊？
0: 是那个毛泽东。
1: 啊，二十八华生，真是有出息了。十处打炉，九处有他。
0: 干爹，要不我去把他？
1: 你要是有毛泽东的本事，能讲出他那一番话，我早就一枪把他给毙了。
0: 是。但北京政府那边，
1: 北京政府怎么了？北京政府让你杀人了？你真杀了人，把事情闹大了。是我给你擦屁股，还是你要等徐大总统到湖南来给你擦屁股呀？
0: 可我就怕长沙的消息要是传出去，徐大总统会怪罪你。
1: 全国都在闹，不是湖南一家。再说了，那些学生娃娃针对的是日本人，不是我，我凭什么要替日本人去针对那些学生娃娃？哦，我是汉奸呀！
0: 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以省政府的名义，向长沙各校发一份公文，各校提前放假。
0: 放假？
1: 嗯。特别是那些非长沙籍的学生，统统赶出长沙，各校实行禁校。
0: 是。
1: 等会儿，这个光绪元宝是谁交上来的？谁收的？严查。

0: 想骗我，不知道我老张爱点钱呢。
1: 都到齐了吧？今天临时召开这个紧急特别会议，是我刚刚得到一个消息，张静瑶突然下令，让学校提前放假，逼迫学生三日之内离开学校。
2: 提前放假？为什么？
3: 张静瑶这是釜底抽薪。

0: 想借此瓦解我们刚刚兴起的学生运动啊。
1: 要是学生们都离校了，我们的力量就太弱了。
2: 是啊，我们本月也要举行了几个活动，看来也要泡汤了。
3: 张景尧这一招真够狠毒的。
0: 我不像你们那么悲观。
1: 那你有什么办法能撒豆成兵把人变出来？
0: 我觉得我们想问题搞活动不能仅仅靠学生。
4: 那我们靠谁啊？
0: 我计算过，即便学校不放假，在长沙我们能调动起来的学生也仅仅只有两三千人。但是如果我们把全长沙的市民百姓全都发动起来，那可是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
1: 可市民百姓凭什么听我们的调遣呢？
0: 那你说我们上街游行为的是什么？
1: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啊。
0: 可是现在铺天盖地的日货已经渗透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家庭里，我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不仅仅是反对他们占领了青岛侵犯山东主权，更要反对他们对我们中国经济的渗透和蚕食。
4: 对，我有一个主意，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国货维持会，用卖国货的方式发动市民抵制日货，抵制巴黎合约。
1: 我们还可以像北京的学生那样组成十人团到大街上去搞宣传，提高市民抵制日货的自觉性。
0: 对，我们还应该到各个商铺去进行宣传，让那些商铺不进日货不卖日货，从源头上把日货的渠道给掐死。
2: 那还等什么呀，大家快行动起来吧。
3: 好好，
5: 抵制日货，支持国货，
6: 抵制日货，支持国货，
7: 抵制日货，
8: 支持国货，
9: 香皂，
0: 香皂，
4: 是吧？对，还有其他的。
9: 抵制日货，支持国货，
4: 还有香烟，
9: 抵制巴黎合约，
4: 还有火柴。
10: 你好，我们有香烟，还有
3: 抵制日货，
4: 这是国货，老大牌香烟，
10: 支持台湾烟，
9: 抵制日货，
10: 谢谢，
9: 支持
10: 香皂，
9: 支持国货，
10: 抵制日货，
4: 支持国货，
10: 抵制日货，谢谢。
4: 这是我们的国货，行吗？
10: 那就都拿吧。
11: 什么？
10: 感谢，感谢，
4: 支持国货，
10: 支持国货，
4: 特别好用，国产的，
10: 抵制日货，
4: 你支持一下国货吧。
10: 您好，
4: 好，
10: 您好，
4: 好，
10: 抵制日货，支持国货，谢谢，
4: 谢谢。
9: 香皂、火柴，
10: 看看我们的国货吧。香烟，还有皂。
4: 这是我们的国货，这是香皂。对，
11: 换一个，换一个。
3: 看哪个？
4: 那您看看，
9: 要国货吗？
4: 火柴，好。
12: 大哥，嗯。前一段时间因为日本人要占青岛的事儿，整个北京闹得沸沸扬扬的，北洋政府很作辣，在长沙的日本人也很紧张，你看咱们是不是能从中捞点什么油水？
13: 这个事情我也在想，不过不用太着急。段和日本人的关系很好，依我看，这盘棋还有的下，你的任务就是帮我带好队伍，牢牢守住湖南的这个地盘儿。我担心的不是日本人，是谭延闿和赵恨体。昨天晚上我做梦，梦见他们卷土重来。
12: 大哥放心，你再一天，这湖南的地盘就得姓张。谁伸个手，我毙了他！
13: 别动不动就打打杀杀，子弹不是钱呀、啊。
12: 大哥说的是。
14: 报告，进来。赶紧，四叔。
12: 我先走了，大哥。
15: 学校都放假了，
14: 干爹英明，学校都已经清空了。不过，
15: 说，
14: 不过有一些长沙本地的学生，三一群五一伙的，上街了。
15: 上街干什么？
14: 卖货，卖牙膏、肥皂，一些杂七杂八的日用品，也收不上什么税。您看，要不要管管他们？
15: 收税收税，学生娃娃收什么税？他们精力旺盛。让他们上街去卖，只要他们不瞎喊瞎说，就掀不起什么大风大浪。

0: 杨先生，我给你开了一个疏肝理气的方子，你呀吃几副看看。
1: 爸，陈独秀先生被捕入狱了。
2: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0: 杨先生，不能动肝火。
3: 爸，
0: 千万不能动肝火，要静养，不能大动肝火，不能大动肝火，千万不能大动肝火。
3: 爸，别生气。
0: 不能大动肝火。
3: 爸，
0: 不能大动肝火。
2: 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二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我们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4: 仲甫先生，您用您的行动实践了您的诺言。嗯，
5: 赵明佑，这次抓捕陈独秀，你可是立了大功的。
6: 我侯某说话算话。
5: 你看，
6: 科长的委任状，
5: 我可给你带来了。啊，
6: 谢谢侯专员。
5: 别急呀、啊。你的事儿还没干完呢，等再抓住了李大钊，这份委任状就跟着你姓赵了。
7: 近日，全国各地各界都在发声，积极地想办法解救仲甫先生。仲甫先生之所以采取飞蛾扑火的壮举，意在将五四运动向更深层次的发展。我们应该将营救活动和督促政府拒签巴黎合约紧密地结合起来，

0: 书城先生，我也想加入你们。
1: 加入我们？加入什么呀？
0: 我早就发现你经常给他们几个人吃小灶，商量军火就你的良策。我身为北大的一员，我也想跟着你们出一份力。先生，
1: 这是什么？
0: 这是我的手模。我听说每一个加入中华革命党的人都要先搭一个手模，向孙中山先生宣誓效忠。我发誓以后步步追随先生的步伐。
1: 没有，马克思主义是不搞个人崇拜的。
0: 那我怎么才能加入你们呢？
1: 这两本书拿回去看看，如果赞同你们的观点，带回来找我。

润之，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我特别迷茫。惊涛拍岸的五四运动浪潮已经过去了，可麻木不仁的北洋政府至今也没给出一个让世人满意的答复。前不久，卖国贼曹汝霖、张宗祥、陆宗玉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虽然被免了职，但陈独秀先生又被政府抓捕。接任陈独秀主持《每周评论》的胡适先生，在刊物上

0: 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说些主义的文章。他在文中说，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尽管我不同意他的说法，但面对纷繁混乱的现实，我真弄不清什么才是一直社会的良方。
1: 带着这些问题，我去请教过李大钊先生。
2: 首长先生好，
3: 李钊有事儿，
2: 我有些问题想找您请教。
0: 我看了胡适之先生的那篇文章，我不赞同他的看法，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想请教一下李先生您的想法。
1: 李大钊先生对胡适发表的那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说些主义的文章很气愤，他认为中国之所以一直在黑暗中摸索，就是因为没有找到一个好的主义。只谈问题研究，不谈主义救国，就是害青年、害国家、害民族。
4: 甚至有关国内学生运动的消息目前已经传到法国，法国人对此议论不一，有谴责政府的，也有批评学生的。但我认为游行对抗、暴力冲突绝非救国良策。来到法国的这些日子，我有幸读了巴库宁、克鲁泡特金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著作，受益匪浅。我们将来要创造的人间天堂，是不要政府、不要枪炮、不要法律，让所有人都能够自由生活、自由呼吸的社会。我不反对革命，但我反对流血。中国的苦难太沉重了，经不起再流血、再死人了。

润之，你都一天没出这个门了，你在想什么呢？我在想，走什么路，举什么旗，信仰什么主意。不管走什么路。 你得吃饱才能走啊！林守时吗？东西呢？ 多谢专员指点，告辞了。

0: 没有啊，李先生找你，快去吧。啊，好。哎，没有，我正找你呢。
1: 校办刚刚通知我，让我找个助教，把你的名字报上去了。
0: 谢谢先生，
1: 是我应该谢你才对。一直以来，多亏你和润之的帮忙，才让我腾出更多功夫好好去做一下研究。
0: 先生过奖了，
1: 这周末到我家吃饺子去。
0: 好，先生再见，
1: 再见。

0: 先生，您今晚是不是要去清华学校开会啊？
1: 你怎么知道？有什么事吗？
0: 啊，没有。您路上注意安全。
2: 戈登，我让你看的马克思主义那几篇文章，你找个地方多译几份，下周一开会的时候用。
3: 好，记住了，先生，车已经备好了。
2: 好，回去了。

0: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怎么了，莹莹？你干什么？
1: 你不能去清华学校。
0: 为什么？
1: 你就是不能去。
2: 董英，你昨天给的情报不准确啊，害得我里外不是人啊。
0: 陆专员，昨天我是亲眼看到李大钊上了车的，至于他为什么没去清华，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2: 为什么呀？
0: 他中途肚子疼，去了趟医院，医生说他是阑尾炎犯了，到今早都没来上班呢。吴专员，您笑什么？
2: 编，接着编。你这辈子没写小说可惜了啊！你心里想的什么，做的什么，我明镜似的。幸亏你这拙劣的演技，倒是帮了我一个忙啊。如果李大钊真的被暗杀了，北京肯定还会掀起一轮新的抗议浪潮，说不定徐大总统的皇冠都保不住。你说我是不是该谢谢你啊？张明，哎，通过这件事啊，我发现你小子的良心还没被狗吃了。日后有机会，我还会全力举荐你的。来，把这杯酒喝了。
3: Thank you.

0: 润之哥，你最近好吗？十分惦念。这些日子爸爸身体不太好，心情更不好。蔡校长离开北大了，仲甫先生被抓了，新青年停刊了，巴黎合约至今没有定局，也不知道最终结果如何。我有好多好多话想对你说，做梦都想见到你。润之哥，我知道你很忙，忙了不用回。顺口舒安，李德惠。
1: 各位，前段时间我们卖国货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湖南学联决定在此基础上再搞一次抵制日货的运动。彭华，你把几家具有日货嫌疑的商铺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经过我们最近的努力，大部分店铺都已经不卖日货了，只有城北这几家店铺还在私自少量的贩卖日货。其中坡子界华太好跟日本人的关系最为密切，老板姓林，狡猾得很，是块硬骨头。
1: 这块硬骨头交给我来啃。

0: 林老板，最近生意如何？
1: 不好做，好多货都卖不出去。
0: 我最近手里有一批翘手货，保证让你赚得盆满钵满。来，
1: 谢谢你的好意，再翘手的货也不敢收啊。
0: 为什么？
1: 最近学生们查得紧，三天两头查日货，弄不好会引火上身啊。
0: 这个货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可以动动脑筋嘛，到时候五五分成。来，林老板，我教你穿着中国衣服跳日本舞。来，老板，你已经掌握到日本舞的精髓了。
1: 都选好了。是呀，谢谢大家的支持，本店商品物美价廉，童叟无欺。
2: 老板，您这店里可都是紧俏货，而且您这清清爽爽的都是国货，一看您就是个爱国商人。
3: 老板，算算我这些多少钱？
1: 哎，好嘞。哎，给你优惠点，算3块大洋。
2: 哦，好，老板。您是想明算还是暗算啊？
1: 小兄弟，此话怎讲啊？
2: 这明算我给您3块，暗算嘛就是这些东西我都带走，您还得再给我3块大洋。
4: 怎么跑我这儿打劫来了？当年我在这条街上混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光着屁股跑呢。警察局里我也有人。
2: 老板，您严重了。您看这条幅上写着什么呢？
4: 发现日货，双倍赔偿。
2: 啊，这可是您自己说的。
4: 是，是我说的。可我这里都是国货呀。
2: 好，都是国货。啊，国货。这国货。
4: 这。
2: 老板，
4: 这
2: 说话可要算数啊！这些您可都是得双倍赔偿给我的啊！
4: 这
2: 都是国货。
5: 润之，这些我们都要了。
6: 这我们也要呀。
7: 还好任务了什么呢？
2: 好啊！
5: 都要
2: 啊！
5: 把裤子
1: 交了吧。这是个意外，这些东西你们都带走，我分文不取。你看，
5: 我们才不要日本人的东西。
8: 我们不要日货。
2: 老板，做生意可是要讲诚信的。
1: 是。
2: 且不说您卖的这都是日本货，挂羊头卖狗肉这种事情传出去，也会有损您在长沙商界的形象吧。
1: 小兄弟，我错了，是我鬼迷心窍，看在咱们都是湖南人的份上，就饶我这一次吧。我发誓，我对着湘江发誓，我再也不卖日货。就饶我这一次吧。
9: 口说无凭，立字据。
10: 好。怎么了？
11: 我家出事了，急事儿。
10: 你家出事了？
11: 我家来信了，我办的那个虚凭女校出了点状况，让我赶紧回去。
10: 那你不去法国了？
11: 我当然去啊，去法国是我的梦想，我肯定要去啊。可是虚浮女校也是我的心头肉啊，所以我这不来找你商量了吗？

0: 我也告诉你一件事，在生从法国来信，说战后法国经济特别萧条，能接纳中国留学生的学校很少，跟我们在国内想象的情况大相径庭。所以短时间内，
1: 随着时间内，我们去法国的事情是不是难以成型了？
0: 哎，但李石登先生正在跟法国那边积极的协商，就是不知道要协商多久，也不知道出发的时间是多久。
2: 正好趁这个时间，我可以先回学校把事情给办完。
3: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4: 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6: 这可怎么办呢？
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3: 保守国家秘密。
4: 你的选择是什么？
7: 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2: 别拍了，别拍了！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
12: 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3: 拆东墙补西墙，终有倒的那天。
14: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如今已年过六旬的坂东玉三郎是日本歌舞伎界这一世袭称号的第五代传人，他对中国古典戏曲的青睐源于他自小对梅兰芳特殊的敬仰。
1: 我记得坂东先生给我说过，梅兰芳先生是他心中的美神，是他对于南旦艺术的一种向往。看到了坂东先生的演出之后，他们很多人认为似乎看到了梅兰芳的那种美。
0: 一代巨匠梅兰芳是如何吸引了这位日本歌舞伎大师忘情于中国的京剧和昆曲，又是什么渊源让两位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艺术家隔着时空灵犀呼应结缘至深？这一切要从100年前说起。

0: 1914年深秋的上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所带来的震撼已经消退，这个远离战端的东方都会此刻正是一派别样的祥和。这年12月11日，申报的第四版刊出一篇题为《观梅兰芳者心理上之研究》的专栏文章。文章作者马二先生从看戏心理的角度分析，列举了喜欢梅兰芳的各色人等，数量竟达28种之多。这时的梅兰芳已经从一年前的为他人挎刀成长为京沪两地吸金能力最强的名角之一，而在这种巨大的变化里，他看到的却是自身的局限和不足。梅兰芳后来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态，等到二次打上海回去，就更深切地了解了戏剧前途的趋势是跟着观众的需要和时代而变化的。我不愿意还是站在这个旧的圈子里面不动，我要走向新的道路上去寻求发展。
1: 可能说同时代的其他演员都是注意玩了，哎，在上海多挣钱，在上海吃喝玩乐。朗梅先生不是这样，他感觉到以前的表演太单调了，得动一动，适应新的形式。
0: 有人说梅兰芳在上海的一炮而红固然不乏时代之功，但他不甘止步于一炮而红后的功成名就，衣食无忧，却非一位普通名角所能具备的胸怀。照片上的这些人，有银行家，有大学教授、报馆主笔、剧作家、剧评家，他们中的许多人几十年如一日地站在梅兰芳身边，给他出谋划策，助他技艺精进。后来人们把这些超级粉丝戏称为梅党。
2: 梅党从各个不同的方面都对梅兰芳产生巨大的影响，他们是从晚清过来的一批重要的文人，这一批文人都很有社会地位、社会影响，他们全心全力地来辅佐梅兰芳，给梅兰芳以各种各样的支持。
0: 文人与京剧名伶相结合，是清末民初社会大变革中一个特有的现象。或许正是由于这些文人的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梅兰芳的思想、眼界和心胸。在结束第二次上海演出后，他就立刻展开了一系列创新实验。北京市前门以东，这条青云胡同一带，民国初年又叫芦草园。这个据说有20间房子的29号院，在1916年被梅兰芳以2000多块大洋购得时，首先见证的是一代大师与梅党文人们共同创编时装新戏的情景。早在第一次从上海回京不久，梅兰芳就改编排演过一部时装戏《孽海波澜》。第二次上海演出后，他又连续编

0: 演《幻海潮》《邓霞姑》《一缕麻》等三部取材于真实故事的时装新戏，可谓轰动一时。
1: 但是他唱了大概是6年到7年的时候很红啊，没想到突然不唱了。后来我听他讲过一句话，就说这个戏这个手没地方搁，这句话是一个很普通的话，可是非常的深刻。因为京剧是靠程式作为基本的内容，这个现代戏没有程式，整个京剧的程式都不能用了。
2: 青年时期的梅兰芳做各种各样的尝试，尝试完了发现走不通，回头走回来，这才是他最可贵的地方。
0: 其实在排演充满时代感的时装戏的同时，梅兰芳的目光也锁定了一个日渐失去观众的古老剧种昆曲。

0: 编曲的词句深奥，这是他最大的缺点。不过他的身段是复杂而美观的。梅兰芳说，我认为昆曲有表演的价值，是想把他的身段尽量利用在京戏里边。从1914年到1916年两年间，梅兰芳重新向乔慧兰、李寿山、陈德林等京剧老艺人一口气学了几十出昆曲，并不断唱演，进而带动了这一剧种在北京舞台上再度活跃起来。
1: 我父亲跟我说，京剧过去老先生没什么身段，主要是听嗓子，连半影都其次，大方脸，那个你没什么可看的。
2: 他重新学了昆曲，才意识到什么样的表演、什么样的题材最能够表达京剧的美学精神，才能够达到表演艺术的极致。因此，他不断的往回走，而不断的把自己的基础打得越来越扎实。
0: 正是凭借越来越扎实的基础，1915年八月，梅兰芳着手编演第一部古装新戏《嫦娥奔月》。在这出取材神话传说的中秋应节戏里，梅兰芳充分借鉴昆曲唱作并重的特点，同时又参考古代仕女画，对嫦娥这个人物的服装、发饰、造型等都进行了全新的设计。梅兰芳说，这条路我们戏剧界还没有人走过，我下了决心，大着胆子要来尝试一下。
3: 传统京剧它的服饰是根据明代的服装作为规范形成的一套装扮，但是梅兰芳这个古着戏呢，是按照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这种服装来扮演古代的人物啊。直到现在我们新编的历史剧里面的还是采取了这个路子。
0: 这组画像记录了梅兰芳当年为嫦娥创作的花脸舞。这年十月底，《嫦娥奔月》在北京吉祥戏院首演，其优美的唱腔、新颖的造型、载歌载舞的表演，在首次应用于京剧舞台的追光灯衬托下大获成功。此后，一出又一出脱胎于传统文化经典的古装新戏，在梅兰芳和梅党文人们的集体创作中连续推出。他们广泛地从昆曲和中国古典绘画、雕塑、舞蹈等艺术中吸取营养，同时又严格遵守传统京剧的写意风格，以一种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审美意境，刷新了京剧在人们头脑中的一贯印象，从而真正契合了京剧由听戏向看戏转变的时代潮流。
4: 这一时期，梅兰芳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融合了花旦甚至刀马旦的一些特征，开创了一系列舞蹈，彻底的改变了京剧旦角的表演风格。

0: 开始走一条凸显古典美的一个道路，这是他成为大师的一个关键。
1: 艺术也成熟了，作品也出来了，而是人呢又是20岁出头一点点，就这样的人也特别漂亮。这段时间应该是说梅兰芳鼎盛了，真正红了。

0: 这出《天女散花》创作于1917年，其极富想象力和观赏性的绸带舞，不仅是演出再次引发轰动，同时也深深震撼了一位远道而来的观众。这个人就是日本帝国剧场老板、著名实业家大仓喜八郎。
1: 这之前呢，有一大批日本人住在北京，都是日本汉学家，喜欢中国戏剧，和中国演员交朋友。其中他们觉得有一个新星梅兰芳很了不起，他们开始向日本推荐。
0: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18年，大仓喜八郎向梅兰芳发出赴日演出的邀请。对此，梅兰芳后来回忆说：“我很早就有这样一个愿望，想把中国古典戏剧介绍到国外去，听一听国外观众对他的看法。所以，我很愉快地答应了这个邀请。”随后，日本国内媒体开始为梅兰芳的访日公演提前进行广告宣传。
1: 他们的广告词也很有意思了，就是梅兰芳是亚洲第一美男子。日本的观众都很期待了，说这个亚洲第一美男子就是超过我们日本的演员啊，我们倒要看看他是什么样的。
0: 位于日本东京银座以西、皇宫以东的这座帝国剧场，创建于1911年，是日本第一家西洋风格的剧场，100年来始终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国际艺术表演舞台之一。1919年5月，梅兰芳就是在这里开始了他的访日公演。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京剧走出国门的首次亮相。梅兰芳现演的《天女散花》《贵妃醉酒》《玉杯亭》等剧目受到了日本观众近乎狂热的追捧，在东京的14场演出中，有12场是满座。随后，他对大阪、神户的访问，也都受到热烈的欢迎。
1: 日本全国呀，都觉得说这个亚洲第一美男子称呼啊，名副其实。梅先生在日本成了很大的明星。
0: 当时有人这样感慨，各大报纸连他打了一个喷嚏都要大写特写。一时间，许多日本演员纷纷尝试模仿梅兰芳的扮相、手势、眼神，并将其称为“梅舞”。
2: 日本京都大学的10几位教授啊，看了梅兰芳的演出过后，评价很高，都认为他是美的化身。
0: 在此期间，梅兰芳也数次观摩日本的传统戏剧，并对同样有着男扮女装的女型艺术的歌舞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5年后，随着他再次访日，并引发更为强烈的关注，他与一批日本当时最著名的歌舞伎演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有一位就是第五代坂东玉三郎的祖父13世守田堪弥。
1: 坂东玉三郎在20岁的时候，他的爸爸把他叫来了，说这个你将来你有什么理想啊？坂东玉三郎跟他爸爸说，想成为像梅兰芳那样的艺术家。他爸爸当时很生气，你别说了，做不到的事情别说，出去吧，给轰出去了。
0: 坂东玉三郎并未因其父亲的质疑而气馁，他于1987年和2005年2次前来中国学习京剧和昆曲，终于把梅兰芳当年演出最多的《牡丹亭》搬上了舞台。
3: 那现在我们日本人把梅先生也说梅兰芳，这可能中国朋友想象不到，因为我们日本呢就是汉字啊。

0: 用日本的念法来念，所以比方说秦始皇是西国的，是这样来念的。只有梅兰芳先生，我们念梅兰芳，这说明就是我们日本人多么尊重梅兰芳先生。
1: 北京市金宝街，这个今天京城的繁华之地，过去曾遍布着身处胡同的大宅院，其中最著名的恐怕莫过于梅兰芳的故居。无量大人胡同五号是梅兰芳首次访日归来后不久新购置的一处居所。这座内有假山回廊的院落是梅兰芳事业鼎盛的一个标志，而那时的中国也正风起云涌。一方面，在1919年刚刚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作为封建道德礼教代表的戏曲不断受到严厉的批判和质疑；另一方面，人才济济的京剧界也正是一派兴旺景象。在梅兰芳的带动下，众多名角儿频频创制新腔，编演新戏。炙热的艺术竞争，加上报纸、唱片等媒体的广泛传播，一步步将这一剧种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从1923年到1928年五年间，已经稳稳立于时代潮头的梅兰芳，于改编多部传统老戏的同时，又新编了八部古装戏。在一代京剧大师、巨匠之路上，我们看到源于梅兰芳生命深处一种永不懈怠的进取精神，一种不苟且、不流于庸常的价值追求。
2: 无论是新编的古装戏啊，以及他改编的老戏啊，都有他非常系统的前进的一种想法，然后用自己的审美理想摆进去，个性摆进去，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梅派真正梅派出来了，一种表演样式出来了。

0: 梅派作为中国京剧史上形成最早、影响最深的一个旦角艺术流派，以它醇厚流利的唱、念、美轮美奂的做、打、载歌载舞的表演方式，营造出一种雍容华贵、中正平和的气韵，将京剧旦行艺术提高到一个全新的水平，真正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境界。早在1915年，美国驻华公使保尔·瑞恩施偶然观看了一次梅兰芳刚刚编演的《嫦娥奔月》，立即爱上了京剧，并成为梅兰芳忠实的信迷。由此，观看梅剧逐渐成为来华外国人的一种时髦。20世纪20-30年代，无量大人胡同5号俨然成为专门接待外国公使和文人名士的礼宾场所，梅兰芳也成为了国民政府不发薪水的义务外交官。据不完全统计，前后10几年里，梅兰芳在梅宅举办的招待会有80多次，接待各国来访人士6000-7000人。
1: 到30年的时候，北京的旅游口号是游长城、观梅剧，都要去梅府看一看。他们家那么多保姆，跟梅兰芳讲：“大爷，咱们家要给那些人吃穷了。”他讲，梅兰芳笑笑而已。
0: 就是在这种广泛的交流中，梅兰芳感到，把京剧介绍到西方去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然而，在那个中西隔阂远未消除的时代，这将注定是一场冒险之旅。1929年春夏之交，上海汉口路的中国银行总部来了一位行色匆匆的中年人，时任国民政府驻美公使的施肇基，这次是专门来见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劝其阻止梅兰芳出访美国的。在冯耿光随后写给齐如山等人的这通书信中，转述的施肇基对梅兰芳赴美演出前景的诸多疑虑，颇能代表当时社会舆论的一些观点。

0: 除此之外，他更多了一层关乎国家颜面的担忧，而为人一向谦恭温和的梅兰芳，此时却语出惊人：就算倾家荡产，我也要到美国走一遭。在更加宽广的艺术天地面前，一代巨匠所关注的已不仅仅是个人的成败与得失。就在一年之前，由斯图雷登、杜威、胡适等中美学者共同发起的华美协进社向他发出了赴美演出的正式邀请，梅兰芳开始与美党们进行全面精心的准备。
1: 为了使美国人能够看懂梅兰芳的演出，陈如山就找了美术界的一些朋友，把梅兰芳演出的服饰、道具、乐器全部的画下来，大概画了2000多幅，而且派上了中文、英文、德文3种文字。
2: 尤其值得提的，梅兰芳先生啊，请了当时的北大教授这个刘廷华先生，把京剧曲谱第一次翻译成五线谱。是拿去一看就知道京剧的旋律究竟怎么样。
0: 但是当梅兰芳怀揣由多方筹借来的10万元取到上海准备出发时，却连续接到美国发来的2封急电，说此间发生经济危机，请缓来，若仍来需多带钱。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梅兰芳再次展现出义无反顾的决心和勇气。他撕掉电报，照原定计划于1930年1月18日登上了加拿大皇后号游轮。随后梅兰芳多年广泛的交游开始显现出惊人的力量，在这股力量的推动下，这次访问很快成为中美文化艺术交流的一件盛事。美国政界、学界、戏剧界、华侨界纷纷组织各种形式的欢迎会、茶话会，并成立了由威尔逊前总统夫人领衔的赞助委员会，在全美范围内宣传推介梅兰芳的艺术。1930年2月16日，这是一个值得载入中国京剧史的日子。这一天，梅兰芳在纽约百老汇49街剧场开始了他访美之旅的第一场正式演出。为了帮助美国观众看懂演出，梅兰芳特意聘请中国留学生杨素，在每出戏开演前用英语简短介绍剧情和京剧表演的方式。

0: 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从第一个折子戏《汾河湾》表演结束开始，美国观众的反应就极其热烈。在这场历时两个小时的演出中，每出戏的幕间，梅兰芳都要多次返场谢幕。
1: 看完戏以后，美国人不走啊，要等他谢幕。后来谢幕戏15次都不走，还得要排队上台跟他搀搀手，那是一双什么样的手，他们要看一看。那么排队排过的人重新再加入队伍又排，所以一直搞到4点多。
0: 有人说，美国人仿佛一夜之间就接受了梅兰芳和他的表演。
2: 他的美国演出啊，大概有近半年左右，演出了104场，走了8、9个城市，而且所有的美国引起轰动。
3: 美国的主流媒体都是以这个突出的篇幅位置来报道梅先生访美。
4: 美国的戏剧界非常的在意我们中国戏曲的这种审美的这种特点，认为这种艺术方法是达到了戏剧的最高的境界。
0: 这是一次近乎完美的盛大出行。为了表彰梅兰芳杰出的艺术成就，洛杉矶波摩纳学院、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先后授予他文学荣誉博士学位。
5: 从未有一个中国的

艺术家在美国受到那么多的欢迎，梅兰芳不仅是京剧艺术达到顶峰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同时还要让世界分享这份伟大的艺术，我觉得这才是梅兰芳最伟大的地方。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1年6月的上海，它记录了当时最著名的四位京剧旦角的首次联袂演出。也就是这一年，上海戏剧月刊通过征文投票的方式，对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和荀慧生这四大名旦的艺术进行评比，梅兰芳名列榜首。而这一段由苏联导演爱森斯坦拍摄的京剧《红泥关》，则见证了梅兰芳四年之后应邀访问苏联的又一盛世。在这次访问演出中，他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等著名戏剧理论家就东西方戏剧表演艺术的异同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这一切仿佛都预示着不惑之年的梅兰芳，距离他几十年孜孜以求所寻找的那条更加宽广的京剧新路已经近在咫尺。然而无论革新或是创造，梅兰芳以及他同时代的大师们都没来得及完成，因为此后不久日军侵略的炮火即将蔽日遮天。

0: 来着，
1: 这下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刚去剪了头发没，发现有啥不能帮你剪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7: 在建水、
8: 在一些
9: 宝山、
10: 高通、普洱
11: 发生一起
12: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3: 摩托车事故，
14: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5: 导致颅内出血，
16: 造成了2人受伤、
17: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8: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9: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20: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1: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2: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3: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4: 选头盔要选活给宽，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5: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6: 学医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27: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戴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麻发呀来麻暖啊，阿切莫莫戴麻菜，阿斗阿切戴西莫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的阿斗不斗阿斗，不老。

0: 从内凹脏啊，
1: 将全部头圈、也动圈，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2: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冠、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不走。
0: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3: 让我们安全骑乘。

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质

0: 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崎岖，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七一前夕，王宁、王宇波、刘洪建等看望慰问老党员、老干部。
1: 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学习先进，对标先进，不懈奋斗，永远奋斗，团结各族群众，在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再创佳绩。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讲述云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班雪梅用坚守与奉献撑起边疆特殊儿童美好未来的事迹。
1: 全省各地各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
0: 十五五时期，云南从五方面发力打好美丽云南建设持久战。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本台七彩云端客户端也将同步转播。
0: 七一前夕，按照省委统一安排，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等省领导在昆明分别看望慰问老领导、老党员，代表省委向他们致以节日祝贺，向全省广大离退休老干部、老同志致以诚挚敬意。王宁看望慰问了省政协原主席王学仁，一起拉家常聊工作，听取老领导对云南发展的意见建议。二人共同回顾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以及新时代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就。王宁在交谈中说，老党员、老干部是我们党光辉奋斗历程的参与者、奉献者、见证者，感谢大家为云南发展打下的基础做出的贡献。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希望老同志们继续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全省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建议。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深入细致做好服务保障，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老同志安享幸福晚年。王宇波看望慰问了省政协原主席罗正富，关切询问生活与身体情况，共同回顾云南改革发展历程，认真听取对产业转型发展、扩大对外开放、乡村全面振兴等意见建议。王宇波说，长期以来，各位老同志在党爱党、在党为党，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付出了艰苦努力，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广大老同志继续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

0: 望优势，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贡献智慧力量。刘洪建看望慰问了省委原常委余佐。刘洪建说，老党员为党的事业和云南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贡献了重要力量，要传承红色基因，学习和弘扬他们的崇高精神与优良作风，在新征程上不忘初心，接续奋斗，以优异成绩奋进十五五，开创新局面。老党员、老同志们，感谢组织的关心关怀，对近年来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新成绩感到高兴。大家表示将永远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心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关心支持全省改革发展，凝心聚力，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近日，全省各地区各部门扎实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深入基层一线看望慰问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省领导王正英、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参加慰问。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云南省表彰了各行各业、各条战线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中的优秀代表。荣誉是昨天的答卷，奋斗是永恒的主题。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学习先进、对标先进、争当先进，团结各族群众，不懈奋斗，永远奋斗，在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再创佳绩。
2: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全省各条战线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他们的先进事迹生动体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对党忠诚、为民造福、实干担当、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3: 我觉得这个荣誉是一种沉甸甸的一种责任，也是所有公路人的一种荣誉吧。不懈奋斗，要永远奋斗，做好我们的保障、保通、养护这样的工作，更好地建设家乡、守护边疆。
4: 将把这份荣耀转化为支部和公司发展的内生动力，带领全体党员和同事持续深耕花卉产业，把平台做强，把路子拓宽，让银花畅销海内外，香飘全球，助力花卉这一美丽产业成为造福群众的幸福产业。
5: 对我们当时入党的初心，就是为人民做服务，把这个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呢，要把它发挥好，有困难先上，有问题积极去解决，把力的树人呢融入临床的这个一线。
2: 迈上新征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懈奋斗，永远奋斗，争当时代先锋，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凝聚更加磅礴的奋进力量。
6: 强化党建引领，聚焦国企主责主业，狠抓生产经营，深化改革、科技创新和重大项目建设，用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履行好国有企业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用高质量党建助推高质量的发展，
7: 扎实守好边疆，高效意识形态阵地，扛起立德树人的政治责任，把对党和教育事业的忠诚实实在在转化为扎根边疆、办学志愿、育人服务的具体行动。
8: 自称党组织是群众最可靠的主心骨，我会抓好理论学习、常态化下沉日线，倾听群众的心声，持续推广自称治理经验，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实质行动践行人民自称党员干部的忠诚之担当。
9: 聚焦一老一小，让幸福大食堂等更多的惠民举措落地生根，让服务和治理成为我们党组织的鲜明底色，带领群众在共建共治中筑牢幸福感、获得感，
8: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主动担当，争先奉献，直面防汛保电、故障抢修、基层治理等极难险重任务，沉下身子踏实干事，用微光守护万家灯火，
10: 研读党的创新理论，写更多的带走您图乡的新歌，带走更多的乡亲，把文化饭越吃越香，让我们拉户山乡永远飘走歌声，永远弹走幸福。
1: 初心如磐，奋

0: 斗不息，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接过历史接力棒，始终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扎根一线，冲锋在前，把忠诚担当写在岗位上，把为民情怀落到行动中，奋力奔赴时代新征程。千秋伟业，百年只是序章，万里征程唯有创造与担当。当此之时，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一件件民生好事落到实处，要始终保持干事劲头，以正确政绩观把准干的航向，紧扣大局找准干的抓手，严守作风夯实干的根基，主动去干，务实去干，扎实去干，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攻坚克难，以一抓到底的实干步履砥砺前行，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云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班雪梅是迪庆州香格里拉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十年来，她坚守党员育人使命，深耕迪庆特殊教育一线，用坚守与奉献撑起边疆特殊儿童的美好未来。
2: 十年前，迪庆专业化特殊教育几乎空白，当地特殊儿童面临无专业就学渠道、无系统康复保障的困境。藏族党员班雪梅主动担当，从零牵头筹建特殊教育学校，带领转岗教师团队破冰开局。
3: 起先我们16个人都是从普通教育学校转岗老师这样的，当面对第一群我们的孩子24个小朋友的时候，他们有的听不见，有的看不见，有的智力上有缺损，我们要给到他们什么，我们要为他们衔接什么样的未来，这个是我们最大的难点。
2: 在班雪梅的带领下，学校办学规模持续扩大，学生从最初的24人增至166人，建成完整的9年义务教育特殊教育体系，结束了迪庆没有专业化特教的历史。与此同时，班雪梅深耕党建与教学深度融合，创新党建引领加大思政加非遗传承加技能育人加康教结合办学模式，研发红色特教非遗校本课程，让雪域特教既有专业精度，更有育人温度。针对重度残疾儿童就学难等问题，班雪梅推行党员结对陪读制度，精准帮扶每名特殊孩子，被学生亲切地称为班妈妈。多年来，她持续结对帮扶66名困难留守特殊学生，年均家访超100次。
3: 我觉得特殊教育它也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教育，真正能够改变小朋友们一生最关键的一个根基。未来我的想法呢，就是我们会在融合教育这一块呢联合发力，让这些特殊的小朋友能够更好的走进社会，能够更好的适应整个社会。
0: 七一前夕，云南各地各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汇聚奋进力量。
4: 文山州举行永葆初心担使命实干奋进兴文山精品音乐党课，将本土红色资源融入故事讲述、管乐伴奏、大屏图文与情景灯光，激励广大党员立足岗位实干争先。
5: 聆听了先辈的革命故事，也让我深受洗礼。那么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将会根据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以青春实干扛起党员担当。
4: 楚雄州陆丰市举行庆祝建党105周年缅怀张经臣烈士主题党日活动，追思先烈功绩，重温入党初心。红河州弥勒市举办旅居同心礼赞七一主题活动，抒发对党的赤诚祝福。曲靖市举行红色音乐会，回望烽火岁月，致敬革命先烈。宝山市昌宁县用书法、绘画、摄影、剪纸等艺术载体，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征程。怒江州文联举办一心向党、聚力同行专题读书会，共读红色经典，共话家国情怀。
6: 深刻体会到红色精神的时代力量，以文纪力量紧跟党的步伐，履职尽责，奋勇

0: 贴心。
1: 6月30号，2026年省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暨基层党建重点任务推进会在昆明召开，245个先进集体和个人受到表彰。省财政厅、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迪庆州等部门单位也举行表彰大会，号召广大党员干部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凝聚奋进力量。
2: 我们将始终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为党分忧，为党尽责。不懈奋斗，永远奋斗，让我们的忠诚之光照亮每一寸的祖国领土，让我们的为民之情温暖每一户边疆人家。
3: 我们将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教师队伍建设提质增效，激活队伍内生动力，提升专业素养，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云南教师铁军，奋力书写新时代云南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对我们共产党员而言，最大的成绩就是真心实意帮助老百姓解难题，把每一项惠农政策送到田间地头。我会继续坚守初心，坚定信仰，脚下踏实干事，为全省乡村全面振兴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5: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不断深化我国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专场，邀请相关部门负责同志解读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内容，介绍“十五五”时期的总体目标、重点工作。
1: 十五五时期，云南将以更高标准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让高品质生态环境成为云南最后市的家底。
6: 涉及到的 PM2.5， 一个0.1微克，一个0.1微克的认真抠，确保空气质量稳居全国前列。我们将坚持三水统筹，深化湖泊革命和重点流域的保护治理，全面消除国省控劣股类断面。我们将全面完成127个县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溯源和45个县的重点整治，将向大力气推进固体废弃物综合治理攻坚。
1: 十四五以来，云南绿色能源装机占比超过90%，度电二氧化碳排放全国最低。十五五期间，云南将进一步扩大绿色能源优势，做好两山转化文章，大力发展绿电加先进制造业，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鲜明云南特色的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之路。
7: 全面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加大控煤减煤力度，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聚焦发展绿电加先进制造业，建设一批零碳园区、零碳工厂，把绿电用好，用出最大效益。
1: 十五五期间，全省各地将持续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强化以高黎贡山为重点的生物生态安全风险防范和保护，让祖国的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
8: 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探索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到2030年，重点保护和极小种群植物种植资源保护率达到90%以上。
1: 聚焦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作，云南将深入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强化区域协同与全要素统筹，推动从单点治理向流域性、区域性整体提升转变。
9: 十五五期间呢，将完成不少于3900公顷的废弃矿山修复任务，推动有条件的州市呢，实现存量的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任务清零，以干热河谷生态带为重点，将实施不少于30个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1: 同时，云南将打造一批美丽云南先行样板，以点带面，加快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全域美丽新格局，持续开展生态为民行动，让优良生态环境成为群众幸福生活的增长点。
0: 加大管网新建改造力度和污水设施设备的更新，我们要完善

0: 城乡垃圾治理的体系，构建全民共治的良好格局，
1: 统筹推进三治一改善，抓老抓死城镇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农业面源污染防控，主要入户河道整治，造化防控，生态补水等重点工作，不断补齐保护治理的短板，推动全省河护面貌持续改善。
2: 2026年夏凉郡乡游云南文旅主题发布及暑期推广活动近日在楚雄举行，推出系列优惠政策为文旅市场注入活力。
3: 今年随着雨季提前，云南吃郡季也提前开启，全省各地结合自身实际，围绕寻味云南打造特色文旅体系，集合郡味美食、艺术展演、科普课堂、主题集市等多元业态，推出避暑研学等沉浸式文旅新体验。省文旅厅联合国内主流导航地图平台上线云南旅游旅居数字地图，覆盖41条精品自驾线路，让游客一键导航，清凉畅游。
4: 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延长游客停留时间，让全国各地的游客在一周一市一特色、一域一城一风情中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3: 与此同时，多重惠民福利同步落地。6月29号，总额达7000万元的2026年彩云文旅消费券正式发放，省内居民、外地入滇游客均可领取，覆盖文艺演出、文创产品和低空文旅特色业态。机场、铁路、交通等部门配套推出暑期优惠政策，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市场。全省近100家 A 级景区还对全国中高考学生开放准考证免门票、游乐项目折扣福利。66家 A 级景区针对持有效机票游客推出首道门票免费、打折、优惠套票政策，让游客自在开启清凉避暑漫游之旅。
5: 今天，锡柜及有色金属材料智能设计平台正式上线，改变材料研发依靠经验反复试错模式，为云南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强劲支撑。
6: 该平台集成多款智能工具，一站式解决材料配方设计、生产工艺优化、实验数据分析、性能预判等核心问题，覆盖材料研发、试产、量产全流程。
7: 材料设计过程中，传统的做法就是依靠经验不断地去试错，有了这个平台，我们在大模型的驱动之下，对于材料的研发，我们的效率至少提高在30%以上，成本也更加降低了，更加贴近于我们的这个产业发展的需求。
6: 2018年，云南在全国率先启动锡柜金属材料基因工程重大科技专项，投入6.08亿元，是全国同领域首个省级重大专项。目前已建成1.74万核高通量计算系统，搭建起11类锡柜金属材料专属数据库，累计突破50多项核心制备技术。
8: 近10年的这么一个专业领域的数据的一个积累，是我们独有的。利用这个平台，设计出来了，可落地的一些新型的铝合金材料，最适配我们云南省的产业发展的场景的。
6: 目前，平台已在省内外多家企业、科研院所落地应用。6月29号，副省长徐浩在昆明会见斐济执政党人民联盟党主席约瑟法·迪穆里一行，双方回顾近年滇斐合作成效，围绕减贫和乡村振兴经验共享、农业技术合作、人文互通、人员往来等进行深入交流。6月29号，省工商联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7.1表彰大会在昆明举行，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高峰出席。自2026年7月1号中午12点起，玉溪抚仙湖将进入一年一度的开湖捕捞期，捕捞期至2026年12月31日中午12点。开湖期间采用刺网捕捞，捕捞种类为银鱼，不得捕捞除银鱼外的其他鱼类。放大线垂钓，禁止垂钓抚仙湖原有的25种土著鱼类。如果误捕，需立即放归抚仙湖。对违法违规捕捞行为，按照云南省抚仙湖保护条例和渔业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严肃查处。
3: 昔日大凉山荒山秃岭，寸草难生。杨善洲退休后扎根山林20余载，造出万亩苍翠绿洲。这片林海既是生态宝库，更是承载为民情怀、传承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红色

0: 精神高地。喜迎建党105周年，明天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客户端将带您沉浸式观看善州林场全天候慢直播，透过林间一草一木，见证一代代共产党人永不褪色的信仰底色。
1: 6月29号，云南电信天云生态大会在昆明举行，聚焦智能算力等前沿技术，展示天云自主创新

0: 医疗、教育等200多个算力应用项目。
1: 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3: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4: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5: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4: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食、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5次背部拍击，5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5: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0: 椒，还有一种是那种紫菜的泡椒。
1: 这里用一种食材养育了一方百姓。
2: 我们这个今年整个全乡种了5000多亩地的这个土豆，今年整个三年全乡的，达到了11500多吨的三年了。
1: 本期美食文化地图将带您前往塔城地区沙湾县，去了解大盘鸡背后的故事，去感受沙湾人民的热情，去探索美食背后的文化。到了新疆，才能体会祖国的辽远广大。新疆位于祖国的大西北，我们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今天要去的是新疆的西北部塔城地区。塔城地区既有山高林密、沟深水澈的山地，也有牧草繁茂、矿藏富饶的丘陵，既有物产丰盛、光热充沛的草原，也有旷野戈壁、黄沙漫漫的沙漠。在这样多姿多彩的地方，自然少不了热情好客的人们，还有热情似火、滋味独到的美食。这些美食不仅代表着地方美食特色，更丰富着多彩交融的中华饮食文明。此行我们将前往沙湾，发现美食，追寻历史，品味文化，在塔城地区感受路过的景、遇见的人、明星的味，感受西北之西北不一样的风味。此次美食之旅要去的第一个地方便是沙湾，它是塔城地区的东大门，是自治区确定的天山北坡经济带优先发展的县市之一。天山北路是新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我们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一行从乌鲁木齐出发，沿312国道一路向西，驾车185公里，到达了塔城地区沙湾县。这里是享誉世界的美食大盘鸡诞生的地方，我们想在这里探寻沙湾大盘鸡的过去和现在。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食文化地图，我是轩明。现在呢，我所在的地方就是塔城地区沙湾县沿312国道旁的大盘鸡一条街。沙湾大盘鸡的名声啊，就是从这里传出去的。如今大盘鸡不仅是一道道美食，更是一种文化，而且还有人为它专门写了一本书。今天呢，我们的美食之旅就要去拜访大盘鸡正传的作者方如果。走。
1: 方如果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沙湾人，从小就喜欢阅读，喜欢写作。2005年开始散文创作，他的作品先后在《意林》《读者》等刊物发表。2009年1月，方如果的第一本书《大盘鸡正传》正式出版。
4: 我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最初的初衷还是想呢，就是通过这个大盘鸡，把咱们新疆的一些地域文化说清楚，以及呢大盘鸡的一些流变、发展，这个大盘鸡背后的文化的一些信息，产生的一个渊源呢，既是这个咱们新疆的人文性格这样一个大的这个
3: 造就出来的，
4: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沙湾这个地方呢，在这个历史上，那么从这个唐朝也好，清朝也好，一直到现在，都是一个这个铜垦的一个大县。那么这个地方的这个土地极其肥沃，再加上呢，我们这个地方河流，比较多，雨水比较丰沛，那么呢，这个地方呢，就是说给这个农垦呢带来了很多这个便利的条件。
3: 其实，在见您之前，我也拜读了一下这本书，有很多的东西也是解开了我们食客的多年的这个心中的疑惑。比如说，就是这个咱们大盘鸡的这个来历之变哈，我看到了有一个篇章叫做《李氏林奇人》。
4: 确立这个大盘鸡的创始人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极其慎重的，也是做了大量的这个
3: 搜集工作。
4: 第一个把大盘鸡的名字叫出来的，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

0: 这里有享誉全国的新疆美食。
1: 现在呢，我所在的地方就是塔城地区沙湾县原32国道旁的大盘鸡一条街。沙湾大盘鸡的名声啊，就是从这里传出去的。
0: 这里被称为全国辣椒之乡。
2: 我们安吉台就基本上以三种辣椒为主，一种是现椒，一种嘛是那个

0: 李世宁开的一个叫满鹏阁的一个大盘鸡店里面。
1: 所以说这个我们的方老师也是解开了我们心中的疑虑啊，到底是哪一位是创始人，现在我们也知道了。还有就是后面您写了好多这个食材，对于食材的解读，比如说这个大葱，还有这个洋芋，还有这个辣椒。
0: 我们的大葱，土豆，尤其是辣椒，我们呢这个都基本上产在我们这个安吉海这个区域。安吉海是蒙古语，就是安吉哈呀，就是采集草药的地方。一个地方能把非常优质的草药能够生长的地方，它的水土光热条件支撑一种食材是没有问题的。土豆也在这个区域，在这个博尔通姑元兴宫。
1: 那么刚才呢跟这个方老师这么一聊天，让我更深层次的对《大盘鸡正传》这本书有了一个了解，而且呢通过这本书也捕捉到了三点的信息。第一点就是我们沙湾大盘鸡的创始人他是谁，是一位这个李世宁的我们这个厨师啊。还有一点呢就是沙湾大盘鸡它的这个食材产自于安吉海的辣椒，还有就是博尔通古乡的这个土豆。那么这样我们第一站就去拜访一下这个李世宁，去尝一尝最纯正的沙湾大盘鸡到底是什么味道。
2: 在与方如果的交谈中，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了当一种美食变成文化后的民族自豪感，这不仅是美食背后的精华，还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方如果将这本书送给了栏目组，也希望我们能够把大盘鸡文化带到更广阔的天地。带着这份具有纪念意义的礼物，接下来我们驱车前往大盘鸡创始人李世宁那里，想要了解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味道能让大盘鸡如此风靡火爆多年。不一会儿的功夫我们就抵达了目的地。
1: 是李世宁师傅吗？
3: 对对对，
1: 你好，你好，你好，
3: 主持人，你好，你好，哎呀，
1: 我们摄制组早就听说过你了。
3: 你好，
1: 这个我看到有很多牌匾啊，有这个新疆名菜沙湾大盘鸡创始人，这个应该是最醒目的这三个字创始人了哈。
2: 李世宁做的大盘鸡不仅得到了官方认可，还赢得了食客的喜爱。他从20岁就开始跟随父亲开餐馆，起初从一间只能容纳5张桌子的小馆，到今天的全疆连锁，他付出了整整30个年头。可有意思的是，刚开始李世宁做的并不是大盘鸡，这大盘鸡的诞生应该说是一次机缘巧合。
3: 因为这个顾客点播，你炒好的这个辣子鸡实在好吃。
1: 当时是您已经做了辣子鸡了，是吧？
3: 对。他说你辣子鸡实在好吃。我们几个人来以后，一人一块没了，吃的不够吃
1: ，
3: 不够吃。
1: 对。
3: 结果后来的话，他就看见我案子上有一只整鸡，他说你把这只鸡剁好，多少钱我给你掏。我说行了，结果就把这一只鸡剁好以后就直接就炒上了。炒上以后，但是不能再弄小盘装了，
1: 装不下呀。
3: 结果就把我的盘面盘
1: 放这个面的盘子，盘面的盘子。
3: 他们吃了以后，这个辣子鸡这个别的顾客也来也看，他们吃的是啥东西啊？
1: 对，
3: 你看是大盘子鸡，他们来了以后我们也要，就这个样子，连着就是十几天，他们都这样吃，吃以后就把这个大盘子鸡就出去了。
1: 您看李师傅，从这个研发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有30多年了哈，这个味道一直没有变过吗？
3: 那就这样子，我就给你露一手，叫你尝尝。
1: 哎呦，太好了，谢谢谢谢。
2: 沙湾大盘鸡中的鸡肉是这道菜的灵魂，选用上好的土鸡，个头大小适中，将鸡切成大小均匀的鸡肉块放在盆中，再加入盐、花椒、胡椒，每一种调料的多少都掌握在李世宁的手中。将调料搅拌均匀后，再放入淀粉。淀粉的加入能让鸡肉在高温中迅速锁住水分，还能让调料更好地包裹在鸡肉上。葱切断，土豆的切法便是家家都会的滚刀块。所有的食材准备就绪， 接下来高温爆

0: 爆炒就要登场了，油温烧至八成热后，鸡肉迅速下锅，外皮与淀粉炒至金黄色后，喷洒一味绝妙的调料醋，便可让鸡肉中的腥味挥发。待锅中的醋味消散后，加入葱姜蒜朝天椒煸炒。李世林做的大盘鸡肉质软嫩的秘诀就在下个步骤，将翻炒过的鸡肉倒入高压锅中压制18分钟，另一个高压锅中放入调好的汤汁和土豆，在气压的催化下，鸡肉松软，土豆柔绵。经过18分钟的等待，大盘鸡还不能呈现给食客，再次放入炒锅中，加入线椒、青椒、葱段，一道味道醇厚、香辣刺激的大盘鸡就完成了。
1: 好、哦。
0: 美味的大盘鸡上了餐桌，加上4-5道素菜的搭配，可以说是一座标准的大盘鸡宴了。有肉有菜，荤素搭配，您瞧，吃得不亦乐乎。

0: 哎呀，吃的真的是超级爽，因为我是第一次吃到这个沙湾大盘鸡的创始人李师傅做的大盘鸡，确实味道不一般哈。其实说到这个大盘鸡，咱们新疆人很熟悉了，可以说是家家户户，时不时都会经常吃，而且都会做，是我们。但是你说到大盘鸡的味道，其实味道就是在细节处才会显出它的功力。就像是它这个汤汁儿，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定义的时候，大盘鸡的汤汁会稍微的多一点，但是我们李师傅做的汤汁，大家可以看一下，非常的浓，颜色会稍微深一点，而且在这个深的里面呢，它就是证明的是我们的味道回味会非常非常多，而且它的这个鸡肉块不是说那种烂到不行，而是越嚼越有味儿。再说它的这个土豆就是亮点了，说大盘鸡的土豆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啊！大家看看它这个土豆颜色，整个夹开这种感觉，看非常非常的绵，很绵，口感非常的绵，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鸡在汤里面被它的味道所吸收，而土豆把鸡和汤的味道全部的吸收，又加上这个咱们这个安吉海的这个葱和安吉海的辣椒，进行这个如虎添翼的感觉。所以说这盘大盘鸡真的名不虚传。其实今天我也知道，不光是吃到了咱们这个沙湾大盘鸡，还有一些，我看还有很多的朋友来到这里，对不对？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看，都是我的好朋友。这一位嘛，就是我的这个传承弟子，叫他在这个地方把这个沙湾大盘鸡给我发扬光大。我呢，现在就是在这个外面，就好比说是在这个加斯县，就是把我们这个沙湾大盘文化带到这个喀什的后花园加斯县，就在那个地方给打造出来。把店开好以后，我就有这么一个感想，只要我在加斯县培训下的徒弟在加斯县开，我不收任何加盟费。一是地方的就业，二是解决这个来学的那些人的话，这个经济效益。
0: 这个可以说我们的李师傅不光是把沙湾的这个大盘文化传播到了我们新疆的各地，也是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个沙湾大盘鸡能够致富，对不对？
1: 对，在全国各地把这个大盘鸡发扬光大。
0: 好，就是通过美食，像一张名片一样，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了解我们沙湾大盘鸡，更重要的就是了解我们新疆的各种的美食和文化，好不好？
1: 对，
0: 我们继续品尝吧，好吗？来。
2: 一道美食要想不被时代所淘汰，就要不断创新。于是大盘鸡就衍生出了野蘑菇大盘鸡、酸菜大盘鸡、鸡血面大盘鸡等等。

0: 其中最为独特的是王建华大姐的鸡血面大盘鸡。把面粉放入鸡血中，用手掌的温度将面和血合为一体，擀成面皮，切成条状，平铺在大盘鸡上。锅中汤汁因高温变成水蒸气，慢慢渗入面中。不一会儿，这道鸡血面大盘鸡就出锅了。在沙湾这片土地上，已经有大大小小的大盘鸡店上千家。沙湾人将会把这种美食一直延续下去，把美食背后的文化发扬光大。
1: 真的是意犹未尽的感觉，特别特别好吃。
2: 好，谢谢你们的光临，
1: 谢谢李师傅，谢谢您。
2: 有机会再来，
1: 一定来，一定来。好，那您就别送了。
2: 好，
1: 再见，再见，
2: 再见，
1: 再见，李师傅，再见。刚才吃过了李世林师傅为我们做的大盘鸡之后，那种浓香醇厚的感觉依然在我的唇齿之间停留着。在沙湾县啊，有一种说法叫做百鸡百味，而有一种味道是始终不会改变的，那就是停留在我们唇齿之间的香辣的味道。而这种味道的发源地就在距离沙湾县30公里的安吉海镇。
0: 火爆全疆的辣椒酱首次公开制作全过程，一把黑土暗藏什么秘密？
1: 啊，这就是他的土。这个东阳大哥，你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为什么他这个土有一些特别？
0: 不用冰箱也能保存蔬菜新鲜，有何玄机？
1: 大哥，咱们这个菜窖的面积有多大？
3: 深度3米，宽度3米，长度9米，
1: 那还是挺大的
3: 啊，大的。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美食文化地图》。

0: 开车从沙湾出发，向西行驶半个小时左右，就来到了安吉海镇。安吉海镇被称为中国辣椒之乡，土地肥沃，光热资源丰富，全镇有五分之一的土地都是耕地，这是大自然给安吉海的慷慨馈赠。安吉海有一处奇观，安吉海大峡谷，这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天山北坡造就的一个壮丽奇景。发源于天山山脉的安吉海河穿峡谷而过，常年的冲刷在通古特附近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冲击扇，冲击扇以伞形向北张开，壮美的伞形地貌色彩瑰丽，接地密布，令人叹为观止，堪称地质奇观。智慧的人们总擅长利用天然资源，每年九月你来到安吉海大峡谷，便能看到令人惊叹的晒辣椒场面。中国辣椒之乡的美誉在这一时刻体现得淋漓尽致。安吉海镇辣椒种植面积6万亩左右，约占全疆的1/10。这里的农牧民人均收入的70%都来自于辣椒。红火的辣椒使安吉海农牧民过上了红红火火的日子。今天我们就要和靠辣椒开创事业的谢广洲聊聊他与辣椒的不解情愫。
1: 走，欢迎欢迎欢迎！
2: 哦，是广州吗？
1: 是是是，
2: 你好你好你好，广州
1: 你
2: 好
1: 你
2: 好
1: 你好。今天你赶的早不是赶的巧，今天特别好，赶到我们安吉和赶集的一天。
2: 赶集
1: 啊！我们这个安吉和赶集嘛，每天是逢10天一个集，每个月就3次。平时这些上班都是专业赶集户，每次到哪去啊？就是到今天3号到波尔通国，5号到我们12团场，这次特别好，刚好你看到我们赶集的，一会儿我带你去逛一下我们安吉和的集市，
2: 太好了。
1: 和咱们安吉海的辣椒体验，和我们安吉海
2: 各色风情哈，
1: 各色风情。
2: 好，谢谢谢谢谢谢，就在前面是不是？
1: 就在前面。好，
0: 塔城地区的人们一直保留着这样的风俗，以10天为一个周期，商人们每天聚集在不同的镇里。这个定期买卖易货的方法，被塔城当地人称为集市。安吉海刚好被排到了每个月的10号、20号、30号。被这里的人称为逢十。

0: 赶集。集市中的商品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今天我们要去集市上挑选出适合做辣椒酱的本地辣椒。
1: 看看，真好，谢谢你。走，
2: 好多辣椒酱
1: 了。
2: 我发现这两种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3: 那个是油泼辣子。
2: 做油泼辣子，
1: 做油泼辣子的。这个味道要没辣味没那么高。做油泼辣子，特别香。
2: 哇，也挺冲的，我觉得。
3: 这个是浓的，这个是辣的。
2: 这是辣的，
3: 这是辣的。
2: 那就做烤肉用是吧？
1: 做烤肉用的辣椒。
2: 颜色都不一样。
1: 颜色不一样，这个颜色要更红一些，这个味道要更浓一些。你看，刚好，你看这就是我们沈阳市安吉海最好的辣椒，这是现椒。
2: 现椒哈，
1: 这也是我们等一会儿要做辣椒酱的原材料。是最好的东西。
2: 那咱们需要多少啊？
1: 咱们称上一兜，我们今天给你展示一下我的手艺。
2: 好。
1: 这个怎么卖，老板？
3: 是，
1: 便宜点，
3: 十块，
1: OK， 找个袋子，我装一袋子，装一兜。我们还要再称完辣椒，我们再买点花椒，
2: 好，
1: 买点芝麻。我们做辣椒的原材料齐了。
2: 好。花椒我看有很多种，有这个四川花椒，还有甘肃的花椒，有两种，有一共有三种，还有陕西
1: 的花椒，四种。
2: 我们选哪种？
1: 我们现在选那种四川的这个麻，这是香麻型的。香麻，
2: 超级麻花椒，奶香味儿。
1: 对，这是麻香型的。
2: 好，
1: 下面我们这所有的材料基本上买完了，我们回家。
2: 好，
1: 做辣椒酱，
2: 走了。
0: 谢广州辣椒酱独到的做法来源于祖传的秘方。妈妈将秘方交给谢广州后，他开了一家辣椒酱厂，生意很是不错。谢老板说，今天要好好的给我们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及电视机前的观众做一次辣椒酱。我们于是来到了谢广州幸福温暖的家中。
2: 哇，好温馨的小屋哈！
4: 这是我李芳，这是我妈妈。
2: 你好阿姨，你好。
4: 美食地图文化组的轩宇。
2: 你好，李芳，你好。
4: 你妈，你给我给个盆儿，我们捡了辣椒。
2: 好，
4: 捡了辣椒。
2: 谢谢。
1: 看前面，我们这个辣椒我们这个辣椒每次选辣椒的时候我们这个辣椒要求的比较特别严，因为现在市场上基本上是减半的辣椒都属于这样的，但是我们的做辣椒酱的辣椒一定是这样子的，
2: 因为那就是要把首先要把它这个
1: 瓣
2: 去掉，
1: 必须要去掉。基本上现在市场上辣椒基本上不去这个帽，因为它好多人就觉得去了这个帽以后辣椒籽会减少没分量，
2: 会浪费了
1: 浪费。但是我们如果必须要选这个，因为这个辣椒就是梗嘛，它硬，它硌牙。如果我们选做辣椒酱的话，
2: 对，
1: 它就会硌一点牙。
2: 对，
1: 吃着不是很舒服。
2: 那这个选辣椒是不是也挺有讲究的？
1: 我们这种辣椒基本上选的时候，这种辣椒不能用，这属于花皮，这是长霉了。我们安吉海就基本上以三种辣椒为主一种是现椒就咱们现在所剪的那个现椒，也俗称为青椒。一种嘛是那个板椒，做辣椒红素的，做口红的，你可能知道。
2: 对，
1: 还有一种是那个自带的泡椒做火锅用的做火锅用的泡椒我们现在是就做我们的这个辣椒。这个辣椒的优点是在于它吃着不光是辣它主要是它香，它属于一个辛辣香辣型的辣椒
2: 对，
1: 会吃会让你感觉到特别舒服下面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你先休息一会儿，我给你炒一个特别美味的辣椒酱。
2: 好，谢谢，
1: 体验一下。
2: 好啊。
0: 今天谢广州要做的是牛肉辣椒酱，酱的主角自然是辣椒和牛肉。辣椒饱满细腻的口感是辣椒酱好吃的关键，挑选好的干辣椒要放在水中浸泡25分钟，吸收了充足的水分，干瘪僵硬的辣椒变得柔软细腻起来。新鲜的牛肉切成丁，油温烧至5成热，在热油中放入花椒、八角爆香，高温就如同催化剂一般，将花椒的焦香与八角中的风味化合物极好地催发了出来。待香气渐浓，放入牛肉丁炒制，

0: 葱姜蒜入锅，让锅中的香味叠加，然后关键的一味食材辣椒就要下锅了。切成小段的辣椒在香气馥郁的油锅里反复翻炒，慢慢熬制，这道工序需要耐心，必须将辣椒中的水分完全熬干，才能使辣椒中的香气凸显出来，辣椒酱的保存时间也因此加倍延长。水分炒干后，加入调味料，最后在出锅前放入芝麻，妈妈味道的秘制辣椒酱就完成了。
1: 来来来，尝一下，快尝一下我们刚才买的辣椒，
2: 哇，
1: 辣椒酱，
2: 谢谢。
1: 来，
3: 不要客气，
2: 香，好香，好香。
1: 好，尝尝，
4: 好好好，
1: 尝尝我们的。
4: 哎呦，安吉海的辣椒，这个这是我们的安吉海的辣椒做的。我妈刚才我们称买辣椒的时候，她做的辣子鸡。来，我们这个
3: 就是我妈做那个家常土豆丝。
5: 啊，土豆丝，这是什么呀？
4: 这是辣皮子炒牛肉，
5: 辣皮炒牛肉，
4: 炒牛肉，这个特别攒劲，尝一下。
5: 好了好了，哎呦，太热情了。
4: 咱们到安吉海来嘛，就要吃安吉海的辣椒。
5: 好好好。哇，现在我嘴里面啊，这个心里面，脑门上都是充斥这种辣辣的这种感觉，特别特别舒服。看它这个外表哈，很光亮，很光亮。
4: 对 对, 对。
5: 而且它的这个皮薄肉厚，
4: 皮薄肉厚，
5: 这辣味十足啊！
4: 这个
3: 小味
5: 很香，
4: 对，
5: 回香感很好。
4: 对呀、啊，就这个安吉海这个辣椒啊，主要是这个地理优势，
5: 对，
4: 特别好。地里面种植好地，才是能那个有能种出好东西。地理优势好，而且在种植。周围都有辣椒，但是一提到别的辣椒，就能想到安吉海。安吉海辣椒是最好的，真的。
5: 所以说，这个独特的水土光的资源，可能造就了我们安吉海镇的这种特色的辣椒，才能享誉全国哈。而且我在这坐下一看啊，大家也看到了这个他们的这个照片，哎呦，火辣辣的爱情啊！而且你们是这种吃的是我的这个心里面是热辣辣的，
4: 热辣辣。哎呀，热就对了，热就要多来安吉海，多来这个体验我们安吉海的辣椒。
5: 看到辣椒就可以感觉到这个安吉海人哈，这日子是过得红红火火的，是吧？哎，想问问这个广州哈，是当时怎么想到做这个辣椒厂的？
4: 做辣椒厂怎么说呢？是因为我妈妈前讲过，我们的奶奶那一辈啊，就做辣椒酱做得特别好，做得特别好嘛，都是就像亲戚朋友知道，每年逢年过节过年的时候就秋天做好多，
5: 对，
4: 逢年过节当礼物来送，送到我妈妈把那手艺学了，学会了以后。我们也在小的时候经常在看呀，这出去以后就感觉到老想着家里人的味道，你体会到的那种家里人的味道，所以呢嘛，我也外面也拼搏了好多年，炫耀回来以后，我就想了，哎，这个能不能想？本来我那会儿在家里面在做，通过微商啊，做这个辣椒产业，做做做，哎，老感觉不成气候，我一定要把它做个事业出来。你看，我们而且我们现在又刚开始干的时候，我们一个人，最后干了两个人，最后干五个人，最后干成十几个人，哎，现在一帮人在干这个。事儿，哎，干这个事儿，我们就想把这自己的辣椒酱，这样把安吉海的好东西，好东西特别多，但是又走出去。
5: 对，
4: 我们一定要把它走出去。做了一年多，还勉强还可以。
0: 就这样，辣椒酱厂慢慢有了起色，不仅让妈妈味道的辣椒酱走向全疆，更是增加了安吉海这一方土地的经济就业。谢广州告诉我们，现在他这里的员工全都来自镇上。以前他们都是当地的农牧民，来到厂房开始工作后，不仅学到了技术，也增加了收入。现在的工厂里已经有员工30人，辣椒酱年产量100吨。大家伙看到这样的销量，都对这份事业充满了信心。
5: 他干了一年多了，以后有没有这个规划？
4: 以后。